0: 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线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5: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9月1号，周二，欢迎收听哈佛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也是我们今年新增加的上线单位。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应答疑似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通过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

0: 通过徐州哈峰日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互动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本周其他的上线单位向您做一下介绍。明天周三安排的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上线，本周四是停车科技公司上线，9月4号周五安排的是鼓楼区人民政府上线。朋友们，你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当天的哈峰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1: 拼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0: 今天的马上就办，首先关注到的是上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啊，有听众林女士反映说，民主实验小学东门与九里风景西门中间的道路常年停三排车，出行有安全隐患。徐州哈峰热线栏目记者小南师弟进行了采访和调查，我们联系小南了解一下采访到的情况。小南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把您采访到的情况向我们的市民做一下介绍。
2: 好的，在上周节目之后呢，我就跟随交管支队的相关工作人员到现场了解情况。那么在现场呢，我看到即便当天去采访的时候是工作日，那么这条道路呢也是并排停着三排车辆。那景园路呢，整个宽呢是15米，在路面上停三排车之后呢，整个的通行宽度呢也仅仅只剩6米左右。那附近的居民呢也在告诉我说，这里常年停放着三排车辆，而且在这个马路中间停放的车辆啊，会造成视觉盲区。那电动车、自行车在中间的违停车道之间穿梭，存在安全隐患，并且呢，在这附近的小区也有不少的老人和孩子，所以附近的居民是比较担心的。那面对这个情况呢，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鼓楼大队的二中队中队长石飞呢就回复了，说面对这样的情况呢，他们主要是有三条举措。第一个呢，他们会首先会在附近给居民做一些引导，并且告诉居民说不能在这边停车。那么第二条呢，他们也会向附近的居民发出一些这个就像通知一样，赶紧把车辆移除，如果说再不移除的话，他们可能下一步就会采取拖车的一个手段。那么石飞还说了，说他们会向鼓楼区政府啊申请在这条道路中间放置护栏，那么以此呢也会规范附近居民的停车行为。主持人，这就是我采访到的情况。
0: 好的，非常感谢小南带来的报道。我们也希望在此停车的我们的市民能够注意一下，把车停到该停的位置，不要给自己给其他的居民出行添堵啊。就这样，再见。
1: 拼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0: 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昨天市教育局上线，有微友私信反映说，在睢宁西关太和丽景买的六楼不梯房子，住到去年由于楼层高，又在去年买了中南乐府的房子入住。老二呢直接报名一年级录取了，老大开学上三年级想转到五小读书，可是学校和教育局呢都不给转入，这个合理吗？昨天我们把这问题转给了孙宁县教育局，我们将连线的是孙宁县教育局基教股副股长薛甜甜。薛股长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对于我们这位微友私信反映的这个转学的问题，咱们了解的情况是怎样的？
3: 哎，主持人你好。现在向家长和大家做一个解释，就是针对于这个问题呢，根据我们江苏省学籍管理规定来说，学生家庭户籍和居住地跨省市县迁移，或者在我们本县内跨市教区乡镇迁移的，可以准予转学。学生满足转学条件确需转学的情况下，可于开学前两周内向学区学校提交转学申请，学区学校将视学校的一个学位空余情况来有序接收。目前因为我们县的城区各义务教育学校学位均较为紧张，为避免在转学之后出现大班额或者超大班额的情况，原则上同一城区内是不予转学的。如果存在特殊情况，可与学校或者我们教育局联系， 在核实之后可以视情况来照顾性入学。综合考虑家长反映的一个情况，二孩目前已经正常报名了一年级，两个孩子呢，这个学校一所是位于我们县域的西南角，一所是位于我们县域的东北角，之间的距离还相对比较远，而且是老人接送，存在实际接送困难，目前是可以转学的，家长可在近期到第五小学，也就是他二孩入学的学校提交转学材料，在学校审核通过后就可以入学了。
0: 薛部长，就这个问题，昨天咱们有没有进行了解？我们的目前这个二孩所在的学校，转到这个三年级，转到五小这个读书，还有没有空余的学位啊？能不能转成功啊？
3: 目前是可以的，目前是可以照顾性入学的。
0: 那就是让我们这位听众直接带着相关的转学的这个手续，到那去报名是吧？
3: 对。
0: 直接到学校去报名就可以了是吧？
3: 对对对。
0: 好，我们这位听众呢没有接受我们的这个回访啊，所以我们在昨天的节目还有今天的节目当中再次呼吁我们市民，既然是私信反映问题了，遇到的一些问题啊，落实回应的情况是否客观属实，也接受回访，这样有便于我们哈佛热线对于我们所有问题的监督，也非常感谢薛部长落实啊这个听众上学的问题啊，就这样再见。早上的8:12，欢迎您继续收听直播中的哈佛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向朋友们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徐州市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杰，带领工程技术部部长严腾，资产管理部部长苗天宇，经开区水务有限公司董事刘体刚，副总经理郑瑞成，江苏嘉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杜军秀，副总经理岳崇良，徐州产发金瑞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静，徐州产发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肖峰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市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职能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新巨浪视频直播等都在进行当中。我们欢迎朋友们就今天的上线单位相关的问题进行交流这也是我们今年新增加的上线单位。我们也请我们的带队的领导王杰副总经理把我们单位的情况向市民做一下介绍，也向市民致一下这是这个问候。
4: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大家早上好，我是徐州市产业发展控股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杰。今天很高兴和我的同事们一起走进航空热线，参与航空热线栏目，与广大听众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将借这个机会认真听取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帮助我们把各项工作抓得更好。谢谢大家。
0: 我们这个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大概的概况的情况也简单的给市民做一下介绍，这样便于我们主要是我们经开区的这个市民遇到的问题及时的来互动交流。王总
4: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徐州市产业发展控股集团主要负责的业务全都在经开区，下属公司有水务公司、嘉利物业公司，还有金瑞房地产公司，还有经开区的一些城市发展与开发工作。
0: 那几大块，第一个是我们水务，我们的市民，这个经开区的市民吃水涉及到我们产业集团的供水。第二是物业服务，
4: 对
0: 吧？还有就是我们的住房，包括其他的这个道路建设等等，这些都属于咱们这个产业发展控股集团的这个范畴所以呢，市民遇到相关的问题，可能有些了解，有些不了解在节目当中可以来去咨询投诉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
0: 哎，请说。
5: 我是孟娘堡那个雅院的住户，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就是通往我们小区的有一条路，现在还正在修，修了一半，现在就只有一半然后通车了，就现在出行特别的不方便，老是堵车，特别是上下班更堵。我就想问一下，咱这条路能把这条路什么时候能够完全修好通车？
0: 是我们小区外边的一条道路是吧？
5: 对，通往小区里的外面的路。
0: 好的王总。
4: 这样。

0: 这个问题由工程技术部的严龙部长来回答。
1: 好的。
2: 好，你好，这位听友，
1: 靠近话筒
2: 的这条，
1: 把话筒靠拉往前拉一下，靠近话筒。
2: 好，你好，这位听友啊，你反映的这条路呢，是原来运河文苑安置房的，就是孟家沟雅苑的配套道路，它总共是500米，是西起这个徐工物资公司，东至三环路，主要是保障咱们孟家沟雅苑居民以及即将上房的运河文苑二期的出行。这条路呢，是在原有道路上的一个扩建和新建工程，它原来是一条老路，为了保障我们的出行，所以我们这条路呢分成半幅半幅施工。目前呢，我们北半幅已经通车，南半幅呢是正在施工路基的基础。因为这个南半幅这个道路范围内呢存在一些电力工程需要进行迁改，正在推进这个线路迁改工程。按照我们的计划，预计10月底可以全部完工，实现通车。
1: 嗯，这位金主啊，10月底还有2个月的时间啊，可以全部的这个完成通车啊。嗯。
3: 行，那麻烦那边给催一下，好吧？
1: 好的，
3: 好，
1: 我们啊，对，我们市民也可以啊，这个在此这个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因为道路的这个修缮可能还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啊。和您说声再见，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4: 哎，喂，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4: 是我吧？
1: 对，是你电话。
4: 哎、那个主持人是这样的，那个。我们孩子在侯中，就是侯杰高中。
1: 嗯。
4: 现在这不是开学送孩子嘛，就是发现他外边在挖水管，就是路啊都被挡住了，路面也都挖开了。这个孩子上学放学这么多人这么多车，我就觉得特别的麻烦也不安全呀。
1: 嗯，就是送孩子的路上有我们开发区的水务的水管的这个施工啊，这个可能有一些对你们接送孩子有些影响，是反映这个问题是吧？也了解一下相关的我们
4: 的
1: 工程进展的情况，什么时间能够施工完毕啊，让我们的道路啊出行更加的通畅啊，这个平坦。嗯，好啊，王总。
0: 这个由水务公司董事刘铁刚来。
1: 嗯，
5: 你好，这位群众，我是咱们水务公司的负责人刘铁刚。然后呢，目前呢，就是我们主要是涉及的这个老区改造的工程项目。目前呢，这个人家门面的工程改造已基本完成，我们在这个开学之前，就算已经能完工。接下来我们是从商业楼到文化路，顺着文化路沿街，然后到酒厂附近。我们这个目前的封闭的主要是人行横道，对于机动车不受影响。然后呢，门面也能正常营业。这次改造呢，主要是涉及的是民生工程的项目，完工呢，该片区的水压和水质都能有效保障。考虑到周边的学校和周边的商业门面，我们这个在做了这个工程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施工安排，包括施工围挡，包括这个周边的这个设计的，我们也下发了通知，它不会影响到正常的这个出行工作，然后分阶段进行这个施工改造。改造后的工程呢，将会惠及到周边的这个居民、商业户的水质安全保证，确保这个用户的水质这个能符合国家的标准要求，让老百姓吃上安全放心的水。这是我们这个做水务做好的保障工作。
1: 嗯，刘董事，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啊水务改造工程大概什么时间可以施工完毕啊？
5: 它是分阶段，它也分批次，分阶段分批次，在9月底差不多基本这一阶段就门面房这块基本就完成了。
1: 嗯，接下来还有哪些的这个施工要进行？
5: 下一步我们是分批按照老旧改造分批次，分批次下一步呢是在后期还有其他片区，
1: 还有片区，
5: 还有片区在逐步施工。安全工程完成。
1: 嗯，可能主要是保障我们这个供水的
5: 安全
1: 啊，可能这个压力各方面可能是这个到了要进行啊维修的时刻。
5: 是。
1: 好，这位听众啊，这个刚才您听到了我们的嘉宾的介绍，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了，没有了，就是反正快点呗，就现在小孩嘛，小孩上学，晚上天黑也早了。
1: 是的，我们大家经过那里的时候也注意一下安全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6: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7: 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利剑护农在行动。
1: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2: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0: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博盛集团以金融投资、科技创新为主业，敢为善为，务实落实，为徐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国盛力量。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1: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0: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1: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0: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3: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4: 您好。
3: 哎，请说，是您电话。
4: 主持人好，我是住在咱那个金龙湖附近的居民。想咨询一个事儿，就咱前段时间我带孩子到金龙湖，西边那边有一个广场，往下下沉那个广场玩，看到广场的木头的那个坐的椅子有的破损了。油漆呢也掉的有点厉害，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就是维修或者是刷漆的计划？
3: 我们看到也有未有反映这个问题啊，这个说有些破损，有些油漆脱落啊等一些情况啊。好，王总，
5: 这样有请我们嘉利物业公司的杜总来回答这个问题。
6: 您好，热心市民，您反映的是金龙湖演艺广场舞台周边的坐凳吧？这个坐凳的破损问题，我们已于上周完成了破损板材的更换与施工，预计在9月份我们就把这个板材进行打磨，油漆，预计在9月上旬把工作做完。后续呢，我们会加强这个坐凳的维修，建立机制，早发现早维修，让公园的公共设施完好。
3: 的确有一些这个破损的这个凳子，坐凳也好，其他的方面也好， 会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啊。我们把这个工作做细做好它啊。这位听众还有其他问题吗？
4: 啊，没有了，就是咱秀秀不是更舒适更美观嘛、
3: 嗯、对
4: 也谢谢了啊。
3: 好的，好，就这样，再见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想咨询一下咱们的上线单位，说经开区大庙吃的自来水是咱们落马湖的水吗？想咨询了解一下。嗯，王总，
5: 刘总，
3: 好，我们请刘同事。
7: 这个我们经开区的主要的供水呢，主要是两个位置，一个呢我们有手上供应的一个刘安水厂，还有一个是徐庄水厂。
3: 嗯，
7: 然后呢主要的来源呢，这个徐庄水厂主要的来源是落马湖、
3: 嗯、
7: 这个位置呢如果在大庙区域呢应该是在一个交叉的位置，
3: 嗯，
7: 那基本上但是水源应该是落马湖的水源多一些，应该是
3: 东边过来的啊，水会多一些啊。啊，我不知道这位听众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啊，刚才在节目当中给你做了一个回应。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好吗？
8: 喂，你好，主持人。
3: 哎，请说。
8: 嗯，我是住在经开区东方花园 A 区的。我清铲的时候发现车上有个收费条，之前小区门口清铲都是不收费的，但是现在他怎么开始收费了？他这个收费表现是什么？就是现在有没有年费的时间段？
3: 小区的门口啊，停车是吧？也是划停车泊位了吗？
8: 对，是的。
3: 嗯，好的啊，王总。
5: 这个问题由我们金瑞公司的王总来回答。
6: 好，市民您好。那个我们经开区的智慧道路停车泊位呢，是经过我们市局相关部门批复的进行运营的。目前为止呢，我们实施的收费标准是8小时5块钱，其中呢半小时之内的停车是免费的。而且为了照顾广大市民呢，我们是在早上的8:30之前和晚上的6:30之后，我们实行的是道路免费停车。
3: 嗯，这位听众清楚吧？8:30之前6:00之后都是免费停车的。啊、
8: 嗯、好的主任，那我现在就是，那如果我现在经常比较清车的话，有咱月卡之类的办理吗？
3: 嗯，
6: 好，这个呢是您可以登录我们那个徐州经开区智慧停车的小程序，在上面直接申请办理我们的一卡通道路一卡通的月卡。我们月卡的收费标准呢是1个月200块钱，现在呢我们有优惠，实行的是每个月120块钱。
8: 嗯，
3: 好，可以办理，根据您的情况可以做一个选择啊。好，还有其他问题吗？嗯，
8: 没有了，没有了。
3: 哎，就这样，再见啊。
8: 嗯，好，

0: 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你开通着啊。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咱们今年新增加的徐州市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要是啊这个服务于我们经开区啊这个经济发展民生服务的，涉及到水务啊，涉及到我们这个物业的管理啊，涉及到我们这个啊住房啊，包括一些道路的修缮等等啊，这都和我们今天的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有直接的关联啊。我们经开区的居民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可以及时的互动交流，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1: 喂，你好。
0: 哎，在吗？请说。
1: 啊，你好。
0: 嗯。
1: 啊，是这样的，那个我是咱大丰县古门村的住户。
0: 嗯。
1: 房子在2022年就被拆了，新房子呢到现在一直所盖也没动静，现在一直在外面租房子住的。我今天打电话就要问一下，咱那房子什么时候盖？什么时候能够上方？
0: 嗯，我记得类似的问题前不久我们做过连线给回应过，不知道是不是一个项目，也是大黄山的啊，这个整体的进展的情况也给市民做一个回应啊。好的，王总，
2: 这样由那个我们项目管理公司的肖总来回答这个问题。
0: 嗯，
3: 这位听友你好，这个工人村安置房项目呢是建设面积是13.77万平方米，然后呢是共计12栋住户，安置户设是1083户，然后目前呢主要是安置呢是安顺华新社区以及张庄村的居民。目前呢项目呢已经招标完成了，总包呢正在筹备进场，应该是本月就开始进行动工，预计呢应该是在2028年的下半年完成交付。大概是这个这样的情况。
0: 嗯，我们大概涉及到多少这个住户啊，包括

0: 1083户，
1: 1083户啊，就是我们大黄山这些征收的所有的住户都可以安置吗？
0: 它是分两个街道，一个是大庙街道和大黄山街道。
1: 嗯，这个是主要是针对大黄山的
0: 大庙
1: 的，
0: 对，
1: 嗯，这个包括大黄山工人村的吗？
0: 嗯，包括是大黄山是张庄村，
1: 张庄村，
0: 对，
1: 嗯，他是这位听众是工人村拆迁的，
0: 工人村
1: 包括我在内吗？
0: 应该属于张庄村，就是，
1: 也属于啊，
0: 就
1: 是总的是属于的啊。嗯，好，这位听众还有其他问题吗？
2: 那200年、300年上房子的？
0: 哎，对对，
1: 嗯。
2: 好的，那行，好，那没有了。
1: 嗯，好，哎，再见啊。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
1: 哎，请说。
3: 哎，你好，我是那个后坝家园小区的业主。
1: 嗯，
3: 我们家小孩呢，现在在东湖实验小学，开学二年级了。学校南门门口呢有一条路，现在呢是临时道路，通行很困难。从去年呢，我们这边就一直开始反映这个路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动静。现在小孩天天上下学，家长们接送很不方便。我就想问一下，这条路还修吗？大概什么时候开始修啊？
1: 嗯，是哪个学校的道路门口的道路没有修缮好？
3: 东湖实验学校。
1: 哦，东湖实验学校啊，有条道路。
3: 对
1: 啊。嗯，好的，这个问题我记得此前哈佛热线也有反映过啊，这个相关的一些工程进展情况如何啊，王总。
4: 这样由工程技术部的严部长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 嗯。
5: 啊，你好，这位听友。这个东湖实验学校南门的这个道路呢，是原来芦庄安置小学的配套道路其中的一条，是支横三路。前期呢，这条路啊，受项目这个用地性质的影响，其中有一段不具备建设条件。当前呢，该地块已经完成了用地性质的转换。满足建设的前提，目前呢，该道路采用集中建设的模式啊，由我们集团作为实施单位来进行推进。项目设计的方案呢，目前已经确定，正在加紧办理各项前期手续，手续半年后将立即开工，预计今年11月份能够建成并实现通行。
1: 嗯，好，这位听众啊，11月份。大概能够建成通行，就方便我们家长啊接送孩子啊上学的路也比较的平坦顺畅了啊。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我们就想加快一点。现在小孩天天上学不是很方便。
1: 嗯，对啊，可能有些道路的这个修缮工作可能还是有一定的时间啊，也要保质保量啊，也请我们的家长理解啊。特别是这个雨天啊、雪天接送孩子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9: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精。

0: 是一是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假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假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假汪住建欢迎你。
1: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2: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2: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2: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丰县。
4: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93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2: 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1: 喂，
0: 哎，请说。
1: 哎，主任你好，那个我在那个开发区丰满电子信息产业园上班，然后我住在那个拱土方，就是喜门那边，中间就隔一条马路，但是现在呢，喜门这块就平时一直都不让进出，然后比较麻烦，想问一下这块是怎么回事啊？
0: 好，王总
1: 啊，
2: 由资产部的苗部长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3: 咱那个凤凰湾电子信息产业园西侧的道路是高新路，高新路是一条咱那个南北方向的城区主干就是主干道，它的车流量比较大。
0: 靠近话筒。
3: 前期我们也做过这个专门的调研，它车流量大，加上我们园区进出的客货车辆也比较多，所以直接开门让车辆涌入这个主干道的话，这个安全隐患比较多，所以目前就是这个这一侧目前没法开门。但是目前我们的一个做法呢，是为了方便咱旁边的公租房的这个工友进出方便，就是步行的嘛，主要是我们在西侧开了一个步行通道。这个步行通道呢是需要实名认证的，咱们可以就是到我们园区的服务中心进行登记，之后呢可以通过人脸识别就可以自由的进出咱这个园区，这样我们步行上下班的工友呢就可以比较方便的去就是上下班。然后但是至电动车和机动车其他车辆还得必须要通过北门和东门通行啊。然后下一步呢，我们也为了再解决我们这个出行的问题，我们也和街道和市容市政局以及交通部门也进行了沟通，下一步会在我们的园区的东门和北门以及我们的公租房附近设置这个投放这个我们的公共自行车和电动车，这样来方便我们的工友上下班。
0: 这位听众还有问题吗？
1: 好，暂时没有了，暂时没有。
0: 好的，
1: 好，谢谢。
0: 还是为我们的这个住在我们这个公租房的朋友们啊，做了很多的工作啊，也会方便啊您的出行啊。好，再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视频号上一位微友咨询咱们今天的上线单位，说东湖水街还有希望吗？停工很多年了，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属于咱们这个今天的上线产业发展控股集团。了解不了解相关的一些信息，也是给市民做一个回应。好，
2: 杨部长，
0: 王总
2: 说一下吧。这个事情不是我。
4: 这个东湖水街是企业开发商自行投资建设的。
0: 哦，不属于咱们这个产业集团是吧？
4: 对。
0: 好，还有一位微友在视频号上留言说，金龙湖城投属于产业集团吗？说这个公司有些可能涉及到一些债务的问题啊，我们不知道您这个公司是哪个公司，这位微友可以给我们发私信，既然是向我们节目求助了，我们下线以后会落实你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因为相关的都会有一些合同的这个约定，要按照合同来去执行。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5: 你好。
0: 哎，请说。
5: 哎，主持人你好。我是那个盘岛八期的，我想反映一下现在供水改道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一块供水平时呢都是没有多大毛病的，就是哪里坏呢就修哪里，现在哪一段呢出现问题呢就修哪一段就行了，也没必要搞那么大的范围大面积的开挖和施工。现在呢大规模的在改造，路面挖到处都在挖开了，老百姓呢出行呢也受到了影响，另外还有那个扬尘还有噪音。我们小区呢大概就是说不是不让修，希望呢能够精准施策的，还有那个小修不要遇到一些大面积的施工，希望呢能减少对居民正常生活的干扰。
0: 是的，应该是这样，本这个原则去做啊。您说的您具体是哪个小区？
5: 就金台区蟠桃花区的。
0: 哦，蟠桃花区的啊。好的。
5: 对。
0: 王总。
2: 刘总你听
6: 啊。这位听众你好。这个针对就是这个涉及到咱们这个老区改造和刚才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呢主要是这个完工时间比较长，存在安全隐患也比较严重。那现在我们是针对于整个经开区的所有老区改造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施工，但是呢针对您这提到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尽量不安排在夜间施工，而且是分片分区，然后尽量减小对这个居民的影响。这考虑到

0: 我们这个会影响这一块呢，我们对于这个施工单位还有相关的总保啊，也给一个强烈要求，尽可能避免对用户的影响。然后呢，这个我们现在目前的施工已完成了70%，预计在10月中旬能全部完成，请这位居民放心，我们会按职按要求，保障这个供水的安全，确保这个让居民用上放心的水。好，谢谢。
1: 嗯，这位听众也听到了啊，这个我们的一个回应啊，
2: 听到了。
1: 嗯，的确可能有市民呢，可能也是反映啊。经开区的这个水压的问题，包括一位网友发来信息说他母亲住在经开区，他家的水压一直不稳定，可能也和我们的改造有相关的关系，是吧？啊，最近一段时间集中的改造，10月份基本上一个段落啊，这个结束完了以后会有一些改变，是吗，刘总？
0: 嗯，针对这户呢，我们质保户呢会转成再去联系，确认哪一户，我们去再联系相关的问题。因为呢，整个对于整个经开区呢这块也有之前也有不少用户反映这个涉及到水压问题，
1: 嗯，
0: 但是我们真的要看具体反映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再具体再去核实，然后去解决这个相关的问题。
1: 嗯，好，我这位听众还有其他问题吗？
2: 那别的问题现在暂时没有了。
1: 啊，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市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听一听他的问题。您好，这位听众。
3: 喂，是我吗？
1: 哎，是您电话，请讲。
3: 啊，是这样，我每天都要在经开区上班，骑电动车。晴天的时候吧，能看到洒水车在作业，但是雨天也看到洒水车在作业，出行很不方便，这是为什么雨天还要洒水的？
1: 嗯，好，市民有疑问，觉得这个雨天呢就不应该这个洒水作业了啊。嗯，好啊，王总，
4: 请家里物业的杜总来回答一下。
1: 嗯，
5: 你好，王总。一般情况下，雨天我们不会开展常规的洒水遮阳层作业，只有在必要时，利用雨水浸透路面的有利时机，开展高压冲洗、湿润及扫专项作业。可以，雨水可以软化路面的积尘的淤泥和积尘，通过机器冲洗，有效的清理平时难以清洗的路面的污渍，大幅提高路面的洁净度。我们建立了监管机制，严格规范雨天作业流程。如果发现毫无意义的洒水作业，我们会立即叫停整改，加强班组的管理，欢迎广大市民监督。
1: 嗯，这位听众刚才把这个雨天洒水的情况像做了介绍，主要是利用雨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能够把一些相关的道路清洁得更干净一些啊。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没有了。
1: 嗯，包括我们主城区也有这种情况，也是出于这个客观这个保洁的这种需求啊。好，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6: 4000年前，瑶方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致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7: 治水强市，清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8: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永作徐州现代化。

0: 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1: 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3: 好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哎，请讲。
4: 哎，我是那个运河医院的居民，我想问一下，这个面面方占道井用，它都影响桶性了，向谁反映这个问题，要是处理这个问题？
3: 哦，门面房占道经营的问题啊，好的，嗯，
4: 对，
5: 请今日王总来回吧，
3: 嗯，
6: 市民朋友您好，那个我们的门面房在现场都有我们的物业的现场管理人员进行管理，您如果发现这样的情况呢，及时反映到我们的现场管理人员，现场管理人员会及时的到他们这个占道经营的门面房这个地方呢去劝阻，如果说门面房的这个经营者拒不整改的，我们会及时向相关的部门执法部门进行汇报，然后呢把这个问题及时解决掉，还请您监督，谢谢。
3: 嗯，直接向我们相关的人员反映就可以了啊，都有这个物业管理人员啊。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说听说宝莲寺属于咱们产业集团负责啊，我想租一个摊位，现在还有吗？啊，想咨询了解一下。嗯，
6: 啊，这个宝莲寺的摊位，我们现在的蟠桃山景区的蟠桃市集，我们的所有的商铺已经全部租完了。那么如果您对我们这边有兴趣，如果您的业态比较符合我们定位的话呢，你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招商电话进行先行登记，如果有空铺的话，我们会及时这个和您联系。您电话呢，招商电话我也可以给你留一个，是您记一下，
3: 嗯，
6: 18020585565，这是我们招商的电话，您可以过来登记一下。
3: 18020585565是吧？啊，
6: 对，
3: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去拨打这个电话，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登记一下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7: 哎，你好。
3: 哎，请说。
7: 是我吗？听不见。
3: 是您电话，对，请说您的问题，好吗？
7: 行，你好。是这样的，我就想咨询一下这个自来水交费的问题。
3: 嗯。
7: 我呢是大黄山中山医院的。就是平时不在家，家里就只有老年人。以前吧，交费在大黄山，他那边有一个营业厅，后来那片拆迁了，听说是现在要到大庙那边交了。然后老年人嘛，他路程远了就不方便，就想问一下，咱们附近还有其他的交费网点吗？或者是还有更方便的交费方式吗？因为平时不在家，对这一块不太了解。
3: 好的啊。我们请啊，这个我们刘董事啊，
5: 有请，水公司是郑总，
3: 郑总来，
8: 好，景老师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感谢您对这个开发区工程事业的关心跟支持，你提这个问题呢很好，因为呢这个当时咱们大黄山那个街道这个家门口确实有一个交费点，但是随着这个城市规划建设的需要呢，我们这个整体那一片都拆迁了，现在呢我们自来水公司呢也积极拓展这个交费渠道，就给大家做好更好的做好服务嘛。这个呢我们目前线下的交费点呢有四处，一个呢就是咱现在你说的这个大庙，因为这个也距离咱这个大黄山这一块比较近，这一块呢就是这一处。第二处呢就是咱徐庄镇，徐庄镇呢就是大庙水利站院内，这个呢有咱一处这个交费点。第三处呢就咱光德路东那个蟠桃八旗那个有咱一个服务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咱蟠桃山第四处呢就是咱蟠桃山55路55号有咱那个就是咱公司的一个交费大厅，这几处呢都能在这个线下进行交费，而且呢这一块包括那个投诉咨询包括其他的业务办理都可以在这。

0: 一个网点进行办理，获取了之类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呢就是也是大力拓展这个网上缴费这一块。因为呢，这个呢，咱目前呢也有五种方式。一个呢就是说，咱搁淮上银行办理这个代扣，这个呢也是咱比较一个久远的一个那个办理比较早的一个方式了。第二个呢就是咱那个给咱跟农行也有合作，你下载这个农行的这个掌上银行这个农行 APP。这个呢你搜索一下这个咱经开启自来水公司也可以在那里面缴费。第三个呢就是咱支付宝、支付宝里边也可以那个生活缴费那个那里面你也选择自来水公司就是开发区自来水公司也可以缴费。第四个呢就是咱微信这个生活缴费也可以缴也可以进行自来水缴费。还有第五个呢就是咱那个微信就是你关注咱那个公众号咱那个网上营业厅。也可以这个在那个进行缴费，所以说呢，这个线上线下咱已经五种。如果这几种呢，你都不太方便，还有一下呢，就是说你可以就是代替老年人，你可以在咱那个应收系统就支持这个预存，你可以给他放几百块钱就是了。等到他那个快扣完的时候，我们呢就是这个工作人员会提醒你，可能钱已经这个快用完了，你可以再接着续存。从这几个方面呢，咱都可以方便大家。
1: 嗯。好的，我们就给这位听众包括其他的这个市民做一个提醒啊。好，我们来接听最后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2: 哎，您好，我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我想申请经开区的公租房，就想咨询一下那个徐沟人才家园旁边的那个房子是不是公租房，如果是的话，怎么申请？
1: 好，王总。
3: 有请问王总。
4: 好，咱们那个市民朋友，那个徐工人才家园隔壁的那个公租房呢，是我们的经开公寓。目前我们的经开公寓呢，有公寓室、一室一厅、两室一厅，面积呢是集中在30到55平方。我们的价格呢是月租金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享受的是优惠政策。如果你这边对这个公租房想租用这个房子的话呢，可以是第一要满足几个条件。首先呢，要是我们经开区内的企事业单位，然后呢，您和您的家属这个在徐州市没有住房，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凭着您的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您是新毕业的大学生是吧？如果是在五年以内的大学生以及外来的务工人员，这样你拿着相关的手续，包括你的这个工作证明啊、住房无房证明以及身份证等等材料，可以到我们这个金瑞公司来办理。我们的这个办公地点呢是在我们经开区这个喜悦龙城15楼，您可以过来直接办理。
1: 好的，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节目当中再次提醒，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留言的说，金龙湖城投欠他们公司工程检测费的这位听众朋友啊，您可以留下联系的这个方式，具体是哪个公司也可以留下来啊，我们节目以外的时间来去落实解决啊。好，我们今天的航风热线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上线单位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综合广播的健康节目。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合家医院夜间急诊，晚五点到早八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很多听众上年纪后眼睛问题不断，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发干发酸，不敢看，出门怕强光，迎风就流泪，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有这些眼睛问题困扰的听众，欢迎拨打好视力咨询热线，亲自感受下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清肝明目，补气养眼，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都能缓解。现在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400-855-8282，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6: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 4243 400000 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8: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婷。那么从今天开始，李婷来到电台做这档健康节目，关于我之前从事慢病研究的专家也好，穿梭于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罢，这些虚名和头衔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关注。现如今呢，既然李婷来到电台给大家做这档节目了，我就想着呀，为咱们大家伙做点实事，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身体上啊有任何的不舒服，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说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够享受享受生活，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的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啊，确实让许多老年人呢苦不堪言。作为一位医学工作者，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来到台前，我的初心就是要带领大家伙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节目的听友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已经是深深的被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很多患者都说，我这么多年呢，医院3进3出，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都没治好的这一身的顽疾，竟然就吃这发酵中药延寿方这一种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奇迹般的康复了，这是我自己狗都不敢相信的。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达到了一药顶百药的效果呢？其实主要啊靠两点。首先的话，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正所谓治病不求源，是镜花缘往前。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来治。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你不常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的，你吃其他药物一把不如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粒。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一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我们一直在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因为什么呀？其实这个人体啊，它就像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其实咱们仔细琢磨，你用对了方法，咱们去想一想，就什么病不都是这个堵字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血管堵了，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包括骨关节疾病，腰托颈椎病，不都是堵了吗？所以说的话通，哎，它是治病的一个基础啊。那为什么要一通脾胃呢？脾胃是干啥的？谁都知道，说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7天不吃饭饿死了，3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通过食物摄取的。 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胃经要是瘀阻不通了，

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发酵中药延寿方治病，我们首先要解决大家伙堵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两三天感觉能吃饭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哎，吃完了以后啊，咱这肚子也不胀，哎，同时还排气了，是吧？特别舒服。那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经它通达了，这个时候你吃的药物它才能够吸收，你吃的饭菜才能够转化成水谷精微给我们人体利用。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脾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明确的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呢，无论是针灸汤药啊，总之呢，它是以人体的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它作为第一前提的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它们都各自有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这个血脉的联系作用，这些个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从而使我们人体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才能够健康。你血脉畅通了，你这个药物才能够运送到我们的病灶部位。咱们大伙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他这个脾胃的功能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就不治病，为啥？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吗？血管经脉如果不通达，你这病一辈子他都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要二通血脉和经络，道理就在这儿啊。你像我们这个血脉只要通了，你这个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有骨骼，它就哪儿哪儿的精气血它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了，药物也能够给你送进去了啊。你这个时候心梗脑梗就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不用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也能够得到逆转病情延长寿命。就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走弯路，不会花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二通血脉。那咱们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呢，李老师不用多讲，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肝肾对我们人体那可是太重要了。中医讲肝肾同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和藏血，肾主绿血和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的话，他们俩呀，那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啊。你看这个肝脏负责的，它是把吸入我们体内的有毒的物质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毒。哎，它转化成无毒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小的物质，这是肝脏干的活啊。那么肾脏呢，是干啥的呢？负责过滤咱们血液当中的杂质，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
哎，最后的话呢，再产生尿液，经过尿道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哎，它是过滤毒素的，对吧？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肾脏每分钟能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它就能把我们全身的血液呀、给你过滤一遍，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肝肾经是堵着的，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这个垃圾没人管了，时间长了堆积如山，臭气熏天，那我们人体垃圾你要代谢不掉，那是不是就百病丛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脏腑器官组织有问题了，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通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指望着说我这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胃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吃点消炎药，这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这么一句话啊，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但这话说的容易啊，实际操作起来呀，它困难了。你像很多的传统中药啊，也都说啊能通能治，对吧？也听过这个话，但为什么我们吃完之后效果不理想？那我们想一想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药，抓的是不是都是干瘪的草药？你甭管动物的、植物，都干瘪的干儿，对吧？你这些药物呢，它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了，所以说它的效果啊，就自然而然是大打折扣。而传统中药呢，因为它这个炮制工艺啊，原始粗糙，所以起效又比较慢，啊，煎煮熬食它又比较费力，喝起来口感也不好。恰恰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缺陷，啊，所以一直呢，就被人诟病，老百姓不大愿意选择。特别像有些疾病啊，它是需要快速调理控制的，啊，你比如说血压血糖太高的，啊，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忍得了不忍不了。所以说你看这老百姓都明知道西药治不好病，副作用还大，他为啥去选择呀？一用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就每个月这花的钱他也不少，但是病他一点不见好，只是顶着，最后呢把这一身的病都带进棺材里了，没一个治好的，落得个人财两空不说，明明能活个百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非常可惜，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非发酵中药不可呢？因为发酵中药它必须要求得是新鲜的草药啊，新鲜的就保障了什么药材的精华的活性，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最重要的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五大革命。第一点，这一点是任何的药物比不了的。那么你像传统的发酵中药，我们大家伙可能也听过，对吧？但为什么说延寿方是三代的？因为传统的发酵中药往往是经过静置或者处理之后啊，它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啊，把这个药料跟面粉混合发酵，或者说是直接用这个药料来进行自然发酵产生的这个白色包衣的方法，然后制成的这个药片或者胶囊。但是有的时候吧，它这个菌种不纯，或者是空气的湿度温度啊等等因素的影响，状态不稳定，它会影响发酵的质量。哎，但是现代发酵工艺它就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了。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我们称之为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听起来挺复杂，给大家一解释大家伙就明白了啊。它是继承了传统中药发酵炮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微生态学，还有生物工程学啊，还有发酵工程技术，
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的转化。啊，你比如说像很多的咱们老百姓很熟悉的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素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啊，这都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当中的一部分来完成的。啊，与此同时的话呢，中药发酵啊，它也是我们中医药界在治疗疾病的用药领域的一个质的飞跃。啊，而这个质的飞跃，我们讲飞跃的最强大的，那莫过于三代延寿方。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它创造了五大革命。这第一大革命真正做到了吸收快。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相当的复杂繁琐。啊，刚才我说了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说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啊服用这个草药来感受啊这个草药的功效和毒性，最后把这个药定性为治什么病的，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咱们今天的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病体先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啊，跟疾病共生发酵。哎，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哎，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浓缩提纯，总共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这些活性多肽它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就是中药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这是第一点，就第一大革命。那第二大革命是什么呢？真正的疗效提速。不管年龄多大，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单一病症也好，你一体多病也罢，三天内准见效。你没听错，就三天。而且我说的是明显见效，明显效果。比如说高血压，三天时间咱这个血压能够稳步下降。你心脏病的三天能够让你心不慌胸不闷，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不光让咱这个血糖给你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也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啊，三天的时间让你直起腰来迈开腿啊，你沉僵的现象能给你减轻一大半，你就不用来回的搓了，你就不至于穿衣服都困难了，你就能够少遭不少罪了。脑中风偏瘫的三天就能够让咱这胳膊腿有知觉有热乎气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这三天完全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疗效提速。那第三大革命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药效提高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分子就可以进入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大大的缩短了患者的治疗周期。那第三大革命真正做到了无毒副作用。因为发酵过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这就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能够放心大胆的来进行服用。而这第五大革命就是真正的口感好，
改善了中药的口味，

0: 是良药不再苦口，轻松的就可以战胜各种慢性病。正因为这几大优势的保障，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有的疾病一扫而空。就像老师之前提到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并且的话呀，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可以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也正是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李平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疗愈各种慢性病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新闻呢，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同时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国外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和好奇。因为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了，这一点呢，懂点医学常识都知道。所以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呢，也找到了我，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要知道这些医药巨头那都是全球顶尖的药企啊，不仅生产实力雄厚，还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们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就给我的经济保障嘛，可以说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答应了，我签订了这个协议了，咱们这个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那个时候回过头他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我的良知何在？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医者仁心。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财两空，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毁了后代。我搞科研这些年，是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多，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少一点这样的人间悲剧吗？但是大家伙治病啊，咱们心里头吧，也都非常清楚，好药不便宜。越是好方法，越是治病的好药，它这个价格那肯定就越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既然我的科研成果能够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会尽其所能的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我不但不卖，我还要把这个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我真正的去造福众生。所以我做出了决定，在国内我要寻找生产厂家啊，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片只卖一块钱。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由于它这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又极其的繁琐，为了保障大家伙能够有药可用啊，各地区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啊，我们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希望大家伙呢，对于这个问题予以理解的同时啊，也能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如果因为药物的紧缺啊，有人趁机提高这个药价，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其责任，我更是要保护好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好了，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

0: 进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2: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非常非常感谢您呢，是您把我呀从这个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2: 哦
3: 哦，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我当时啊病的呀可重了，要是没有这个3代延寿方，我现在真的还不知道咋样呢。
2: 嗯，确实啊，现在这各种慢性病都是猛如虎要人命。
3: 是，我现在停药这快1个月了哈。
2: 嗯。
3: 现在就再也不怕哪天死在这个心脏病上头了。
2: 哦哦哦。
3: 嗯，李老师今天打电话哈，我一来呢是感谢您这位救命恩人的，二来呢我想替我们邻居问问他的这个情况，我就不知道他用这个3代延寿方行不行啊。
2: 嗯，听完您的话呀，我也是很替您开心。啊，刚才听您说到什么，咱们是心脏病是吧？
3: 对，
2: 这个病确实啊，也是一个夺命杀手啊，这
3: 是啊，
2: 突然之间猝死的非常多 啊,
3: 啊。
2: 我先问一下啊，关于您邻居的事儿呢，一会儿我再说。咱们先问一下，就您的情况，我看看好到什么程度。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7了。
2: 67了。
3: 对。
2: 心脏病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您跟我说一下。
3: 嗯。我那会儿是真，大夫都说很严重嘛，在医院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有严重的房颤，还有心肌缺血
2: 啊、
3: 哎呦，我这心跳1分钟都超过120下了，这一得病可吓人了。反正啊，就是怎么说呀、啊，就是来来回回的往医院跑，住院都住不知道有多少次。
2: 嗯，
3: 啊，大夫就说了，说我这个情况啊，做什么呢？叫射频消融术啊。
2: 嗯，
3: 就是防止血栓嘛。
2: 没错没错。嗯
3: 嗯，你看我们这老百姓哪懂啊，不懂啊。但是我一打听啊，这个手术，哎呦，得好几万块钱不说，而且做完以后呢，就是犯病的太多了，你说是吧？
2: 他解决不了这个实质性的问题、
3: 对呀，所以我就说呀，选择保守治疗得了。但是我这个保守治疗吧，它也就是个缓解啊，反正用不了几天还是犯病。这是干点重活，不能着一点气儿啊！那个心慌的你啊，就哆嗦成一个了，感觉那心脏都能蹦出来，而且还老憋气啊，就好像马上就，这空气就没有了那种感觉，活不了了。
2: 嗯，
3: 就靠那些丹参滴丸啊，什么贝塔乐克啊，还有这个救心丸啊，对付着活着凑合着呗。
2: 嗯嗯。
3: 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子，哪一天你说我要是死了啊，你再找个老太太，真的啊。老头子为这总是骂我，不让我瞎说。
2: 嗯，
3: 但是我知道我的病啊，说不准哪天就没了，真的。
2: 嗯，其实，您可能也想着呀，说如果有一天自己当真不在了，也是不希望老伴儿一个人形单影只、
3: 是啊，本来你看李老师对我这个病啊，我真的是不抱什么希望了，就想着活一天赚一天、 但是老天他不收啊，也是咱们有缘呢，李老师。
2: 嗯嗯。
3: 后来我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啊，您就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是吧？
2: 对。
3: 嗯，而且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比普通的这个药效大了不少，是一天能顶80天，是这样吧？
2: 没错，这听得很仔细、
3: 嗯、
2: 啊。
3: 对，你看我在电视上啊看过这个孙思邈的介绍，那个老中医活了140多岁了。
2: 对，他可是咱们医者自医的一个典范。
3: 嗯，
2: 哎，他可是医学界的一个活神仙了，属于。
3: 对，我当时你说谁想死啊？我也不想死，我就想试试。李老师，咱们这个延寿方真的是太快了。你看我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吧，那一晚上我就睡了个好觉。
2: 啊。
3: 现在就感觉这个心脏不那么憋了，而且心慌的这个情况也好多了，稳当住了。
2: 好好好。
3: 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手脚也感觉热乎了，然后心跳的也下来了，也就80来下了。
2: 嗯，这就平稳多了。
3: 哎，对呀、啊，平稳了以后啊，一服药的时候就更好了嘛。不光是这个心脏感觉舒服了，而且呢，就是出个气儿，也感觉没那么费劲了。
2: 嗯。
3: 哎，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知道，嘿，我这回死不了了。
2: 没有危险了，是吧？
3: 是，
2: 嗯嗯，
3: 嗯，也不知道是心理压力小了还是怎么回事，我现在睡觉也好了，晚上睡个5-6个钟头，这一觉可解乏呢。原来一晚上啊，我才睡个2-3个小时，你说差多少啊？
2: 可不是啊，睡好觉了，第二天人也就精神了。
3: 对，有精神，浑身都是劲儿。
2: 没错，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您是已经停药了是吧？
3: 对。
2: 啊，那目前心率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律？
3: 一分钟跳个7-8-10下，跳的还行，感觉挺有劲儿。
2: 心脏可以，血压呢？血压状态怎么样？
3: 嗯，血压高压是130，有时候135，就在这个之间吧。
2: 嗯，
3: 低压也就是80-85这个样子。
2: 其实这个年龄段这种血压可以说非常好了，就挺好的。嗯，嗯
3: 是李老师，你看以前我还有这个颈椎病，这脖子都有个大包，
2: 哦，
3: 嘎嘎巴的总响，我真是没想到哈。因为这个三代延寿方，我这个也好了。
2: 啊啊！
3: 你说现在抬个头、扭个脖、低个头都行，然后呢，哎，这大包也下去了。现在包括眼睛啊、脑袋呀、啊，就感觉是清清亮亮的。
2: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让您体会到了。
3: 对，我这就跟相声上说的，这个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2: 好。
3: 好，我现在不用吃其他的药了嘛。
2: 嗯，
3: 我觉得是彻底的熬出头来了。
2: 没错没错，这就是、
3: 嗯、
2: 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的话呢，药到病除，咱就是无病一身轻。嗯，
3: 是是，你看李老师，现在我一出去，大伙都说我这个状态挺好，气色也挺好，而且呢显得比过去年轻了。
2: 嗯，
3: 哎呀，就叫我都告诉他们呢，我嘿，我说我吃的才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的，我让他们呢也赶紧用。
2: 没错，实际上我也非常替您开心啊。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啊，就跟大伙讲，我说这病能得它就能治，主要是看有没有用对方法啊。所以说我一直也说，不同的选择就是不同的命运啊。你这要是当时做了手术花了钱了，病没好啊，甚至真的说不好的说咱们什么时候发生危险了，因为毕竟这心脏病它不像别的病，那是要命最快的。
3: 嗯
2: 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心主血脉，心脏病的主要病因是什么呀？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一般呢，你看这个人心脏病，大多数回顾自己当时那都是舌头是什么，发紫的、发暗的、有瘀斑的，啊，这在中医上来讲，这叫脉涩、脉瘀，就是血脉淤堵了之后的一个舌象的反射，啊，但是任何的慢性病，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西医的方法也好，手术也罢，药物治疗等等吧，都不能够真正的治愈疾病的原因，它找不到根儿。
3: 嗯，
2: 而中医认为什么呢？心血养脾，而脾，那么老百姓说的脾脏啊，它是用来运化的啊，我们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身体叫脾胃运化，化气生血，也就是说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呢，心和脾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你看有的人心梗发作之前，他为啥说胃肠道他会感觉不舒服，他为啥会有感觉烧心的说法啊？
3: 嗯，
2: 哎，这就是心脏和脾脏有直接的联系了。
3: 哦，
2: 哎，另外呢，心脏还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的肝肾功能有关。你肝脏是干啥的？藏血的，解毒的， 肾脏是干啥的？

0: 血的藏精的。啊，如果说肝肾解毒滤血能力下降了，那我们血液它就不干净。啊，这也是我们血管我们经脉啊出现淤堵的一个原因。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哎，它就是能够帮我们把人体的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咱们打通了。啊，我们从多种新鲜名贵的中药材里边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周身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人体代谢好。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身体上的这个轻松状态，那是把这个疾病驱除了之后重获健康的这种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啊。什么叫好药？真正治病的它就是好药啊。而且您也是一位善良的人，自己康复了之后也是紧着给身边的人推荐，也想让身边的人好起来嘛。嗯，
2: 是是，因为别人也看着我这个情况，也希望能像我一样。哎，我就觉着呢，自己多做点好事积点德。你看我这么些年看病确实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但是病就没治好啊。哎呀，就是过得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我太知道这个得病人是多么不容易了。你看我好了，我就想给他们指个明道。其实我的一句话就能救很多很多人的性命，这也是传播正能量吧，是吧？
0: 没错，没错，没错。咱们自己受益了之后呢，你真的你告诉了身边的人你是怎么获得健康的，啊，他们一旦应用了，那真就是解救，不是一个人，往往是一个家庭，啊，甚至于一个家族。所以说呢，也非常感谢呢您的这份善举，嗯。
2: 哎，谢谢李老师，这是应该做的哈，咱们都要做这个善良的人。
0: 对对对。
2: 对，有时候我也在想哈，
0: 嗯，
2: 我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都是我自己积德了，还有这个缘分。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嗯。
2: 对，我就觉得是缘分。你看李老师，这不我们邻居李树荣，他是怎么呢？他是做过这个十二指肠的这个切除手术
0: 啊，
2: 他吃别的药就是不太好使，他现在这个心脏吧也不好了，大前年还放过支架，
0: 嗯。
2: 他怕他自己治不好哈，他就，哎呀，也是挺消极的。他让我给他问问呢，问问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0: 我跟你讲啊，你就告诉他，赶紧让他用上咱们增强新中药三代延寿方，
2: 哦，
0: 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发酵中药啊，它这个成分是经过益生菌的转化的，啊，它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你像我们的三代延寿方，一片儿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呢顶这普通中药的80天，这个你都知道啊，这也是其他任何的药物它达不到的一个治疗效果。
2: 嗯，这是我就放心了。
0: 嗯，
2: 那我想再问一下哈，
0: 啊，
2: 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啊？
0: 没错啊，如果哪个地方你要发现高于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的话，你赶紧联系我，咱们要追究他们的责任的。
2: 哦哦哦，李老师，那太好了太好了，你真是个大好人。那李老师，我就不在这儿多耽误您的时间了哈，我说我去赶紧告诉他去，让他赶紧用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好好好啊，那你直接打场外电话找这个指导老师就行了啊。
2: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您。
0: 好，再见。嗯，
2: 李老师再见。
3: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你好，是我，是我啊。
4: 哎呀，可算通上话了。我这刚听你的节目没几天。
0: 嗯。
4: 但是我对你讲这个发酵的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挺感兴趣的。
0: 啊啊啊。
4: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更好，是这么回事吗？
0: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说的效果是不是更好啊？
4: 是。
0: 嗯嗯。
4: 另外啊，我听说这药能让人体这个脾胃畅通，肝肾畅通，血脉畅通啊。
0: 嗯嗯。
4: 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咋说呢，你说这人呢浑身上下要是通开了，那其实病不就没了吗？
0: 没错。
4: 嗯，所以啊我也想麻烦李老师啊，也给我看看。
0: 好。

0: 其实啊，咱们老朋友一听啊就能知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是咱们患有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所以治病啊，咱不能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咱得抓住这个疾病的根源。啊，你说说你具体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1: 哎呀，岁数不大，我今年刚61。
0: 啊，
1: 就刚退休嘛，我这糖尿病快15年了。
0: 15年那是老糖人了。
1: 老糖人了。
0: 嗯，
1: 你说这一直吃这个二甲双胍、格列片这两种降糖药
0: 啊，
1: 一顿也不敢落下呀。你不落下，这血糖还不稳定。餐前9点多，餐后达到13点多了。
0: 嗯嗯，
1: 关键我现在吃饭也没胃口，也不知道饿似的，然后就感觉肚子胀，吃到胃里头吧也不消化，反酸烧心。
0: 嗯，
1: 感觉这一天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上没劲儿，乏累呀。你说这也够瘦啊，另外有失眠睡不着觉，你说躺在那嘎子就睁着大眼睛啊。哎呀，这看着这个
0: 看天棚
1: 天花板似的。
0: 嗯，
1: 哎呀，旁边老伴儿人家睡得挺好，还直打呼噜。哎呀，我这干着急就睡不着啊，那翻来覆去跟拉大饼似的，那滋味太难受了。
0: 嗯嗯，
1: 哎呀，尤其这眼睛还不好，还有那白内障，瞅东西感觉有那个雾蒙蒙的一片。
0: 嗯，
1: 哎呀，这不是我听他们有不少的糖尿病都失明了。
0: 嗯嗯。
1: 我这个人本来心里这个负担就重，我就挺害怕的，更睡不着了。哎呀，我就紧着买各种药啊，就天天的不是跑药房就是去医院。
0: 嗯，
1: 你说这些年呢，今年100，明天500的，没少花钱，那钱都打水漂了，不见好啊，毛病还越来越多。哎，这孙子都送他姥姥家去了，也不让我带，我也确实带也带不了。
0: 嗯，
1: 你说刚60出头就这样似的，你瞧着我这以后可咋整？
0: 是能够感受出来啊，咱们现在也是非常痛苦。
1: 嗯，
0: 你像这个西医认为说糖尿病啊，它是胰岛的病啊，但中医认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啊，中医讲它是脾的病。
1: 哦，
0: 咱们人这个脾是干啥的呀？负责消化吸收的。其实西医你看啊，他也承认这个脾是消化吸收，他也承认这一点。啊，我们去医院看糖尿病啊，要么是挂这个消化内科，要么是挂这个内分泌科，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这就说明了，虽然中医西医的说法不同，但结果的指向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啊，那就是脾的病。
1: 嗯。
0: 啊，其实的话呢，就是中医所说的糖尿病是脾病。那这种说法呢，最早是来自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
1: 嗯。
0: 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对白。说皇帝呀、啊，啊，就问这个他的老师岐伯，说有的人生病啊，嘴里边发甜发黏，这是什么病啊？啊，又是怎么发生的呀？而岐伯呢就回答说了，说这种病啊是由于脾气堵塞，脾里边这个津液上升到嘴巴引起的，啊、
1: 嗯，
0: 生出这种病的人很喜欢吃油腻的、吃甜的食物，所以这人呢他就很胖，一胖了他就容易产生内热。而甘甜的食物它不容易被消化，它堵塞在这个腹部，就令人中满，啊，像你这个胃胀，哎，我们中医就叫中满，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消渴症了。那它为什么又会引发多种合并症呢？这就跟这个糖尿病，尿糖、血糖都高了以后，对肝肾功能的损伤有关了。
1: 嗯，
0: 我们血里边的糖毒太多了，垃圾太多了，就造成了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呢，这个慢性病难治，就是因为它的病因是比较复杂的，带病时间越长，它涉及的面它就越广，自然而然它就越难治。
1: 啊，
0: 但是咱们中医啊，自古就有一句话叫“中医无绝症”，啊，只要用上真正的好中药，是完全可以让我们这个生命绽放奇迹的。比如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哎，从病根上把咱这病给拿掉，啊，你想想，根据我刚刚分析的，啊，是不是直接就凿到病根了？脾的病、血脉的病、肝肾的病，对不对？
1: 对，
0: 哎，我跟您说啊，也不用多，凭借三代延寿方超级强大的药力和100%吸收的药效。啊，我们能够让你当天降血糖，3天到正常，而且无需特别忌口，它就这么快，就这么好使，啊，就连咱们身上的并发症都能够逐渐的好转，所以你也甭着急啊，也别上火，好好配合治疗。

0: 了，什么好什么坏，咱们一目了然了。
1: 哎，是啊。那就麻烦李老师，你帮我定几副呗。
0: 那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咱们现在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因为延寿方呢，它里边的药材都是天然野生的新鲜的药材，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药源比较紧张，最多每个名额只能定三副，啊，你可以少定，但不能多定。所以说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电话直接进行申请就行啊。
1: 那行，李老师，我就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定一下。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谢谢李老师。哎，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4: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
5: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在开始今天的1块钱体验养生好物的福利活动前，我想先和大家聊一个常见的困惑。我们明明已经很注意控制油盐，少吃主食，为什么体检指标还是不太理想？其实答案往往不在少吃什么，而在于吃对什么。就5个字，吃够蛋白质。如果你60公斤，你就得吃够60克，相当于10个鸡蛋。显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啊，一次消化不了这么多的食物。所以呢，年过60岁的人啊，健康饮食的核心建议是减油、增豆、加奶，每天喝1到2杯含有多种营养素的豆浆，特别适合秋冬季节的健康养生，也可以很好的呢帮您补充必需的蛋白质。这豆浆啊，虽然看上去啊不起眼，但作为了有了千年历史的滋补食品，它富含的优质植物蛋白是咱们肌肉有劲儿、骨骼壮实、血管滑溜的来源。很多喝牛奶不舒服、不消化的老年朋友都会选择豆浆来补充蛋白质，但光有蛋白质的补充还不够，最好有滋补食材的加入。那么今天咱们给您送福利的这一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可以说它做到了好营养、好味道、好健康。它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按照古方配比，通过低温研磨去腥去涩，精制而成。冲调一杯，喝起来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日日滋养，气色好。如果您抢在前50个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1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是参加团购活动，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块钱，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重福利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哈，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您订购的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可不简单，它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道地食材，按照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理念配制而成的一个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总结起来就3句话：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每次一袋好营养啊！现在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块钱，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您还犹豫什么呢？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来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箭杆黄芪，品相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党参啊，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纹霜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必须是宁夏的。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次，咱们拿到手呢，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从这里送到您的餐桌。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咱们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36，400-710-2836。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

0: 千变万变，不如您亲身体验。现在拨打400710-2836，花一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记等深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您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了早晨冲一杯，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把精气神找回来。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时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36，一块钱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哈，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订购成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特别发起了50岁专享补贴政策。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现在打个电话，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更放心。时间有限，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没错，如果您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眼睛见风就流泪，看啥都模模糊糊不清亮，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给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
1: 专门为中老年群体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一样，非常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明显缓解。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大家尽管放心用。
2: 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50岁以上听众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那每周一到周五呢，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
1: 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就是这种钱呢，我觉得花的可能也不值得。其实我说这个这种网购啊或者什么，不仅仅是年轻人有这种网购，我觉得我们身边的一些老年人也是，因为这个刷短视频啊看直播呀，不仅仅是这个年轻人，老年人也是，就是因为它太便利了嘛，你躺在床上然后你刷短视频，然后刷到的都是你喜欢的，然后还有一种错觉就是，如果说你刷到了你不买的话，你可能就是觉得你就错过了这次机会，你就找不到他了。还有呢，就是他是限时的，限时的，你感觉错过了这次机会就没有了。但其实如果说你总是一直关注这个直播间的话，你就会看到他这个限时是比如说一轮一轮的，就是比如说20分钟，我把这个产品介绍完，但是他卖完了这个产品之后，他下一波上完链接之后，卖完了之后，他下一波又重来一遍，就是刚开始多少钱，现在多少钱，我只有这次机会了，大家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啊，是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这样的。那大家就是在这个就是我们在看短视频啊看直播的时候，也确实需要这个注意的一个地方啊，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很便宜啊，花不了多少钱，但是不知不觉当中就花掉了很多钱，不管是养老金还是我们的工资，都要好好的花，花在刀刃上，花在就是满足自己的一些地方，而不要花在就是我不需要的一些地方，或者是和我们这种正常生活水平不相干的这个地方。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好，我们刚开始这个说的是第一点哈，第一点就是要有足够的这个经济基础，那生活当中能省的钱就可以省掉哈。我觉得对于省钱来讲，我很多中老年朋友也是很有心的。那第二点呢，我们来说说就是情绪要比较稳定。那生物学家严宁曾经在自己的访谈当中提到过自己的优点，就是别人不给阳光，自己也要灿烂，即使别人不表扬你，自己也要在生命当中找到成就感。人怎么活都是一辈子，你高兴也是活，不高兴也是活，你每天都睡个好觉，把负面情绪趁早取消。那跳水女皇那个郭晶晶也曾经说过，她选择我不去在意那些不完美的水花，而是关注在自己脚下的那块跳板上。就是人生就是一个不稳定的10米跳台，在不稳定的命运当中找寻最稳定的自己，找到最稳定的核心。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些人比较意志比较强，取得一些成就的人，他们和我们不同的就是，我们普通人感觉到就是会焦虑，会想得到别人的认可，或者是就是好高骛远啊，他们呢就是，我只关注今天这一天，我只关注我今天这个动作有没有做好，然后我不去想其他更多的事情，那我就很多人你想再多是没有用的，你太焦虑也是没有用的，只有强大自己的内心，把这件事情做好，这就足够了。其实我们认真观察就会发现，真正厉害的人呢，很少会被负面情绪所困住，不会把旁人的评价太过放在心上，更不会整日都在诉苦当中度过，也懒得跟烂人烂事纠缠。就是你看就是取得一些成功的人，你不管你怎么说他或者是怎么冤枉他，他没有太多的情绪，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只管做好自己，那事实或者是用成绩来说话。那究其根本呢，正是因为他们练就了一个强大的精神内核，时时刻刻都能稳住自己的心神，不受外界的影响。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是历练的，就是我觉得这种稳定的内核是通过历练的，我觉得更多的可能就是人可能就是为什么你看他很小的时候，比如你像郭晶晶练跳水，他为什么很小的时候就有这种想法或者怎么样，其实真的就是有时候这些品质可能就是天生的一些品质，再加上他很自律，就是很自己知道想要什么，然后这种性格的底色，我觉得就是一个优秀运动员，一个优秀的人所具备的。我们很多普通人为什么普通，其实不是说没有他们聪明或者怎么样，其实更多的就是你能不能把握好现在。就是你想取得一些成绩，每个人都想取得成绩，而这些成功的人他就知道他自己想要什么，这就是他们的精神内核。其实人这一生呢，起起落落是常态，如何面对生活当中所遇到的波折，就决定你生活当中的层次和生活的质量。那从现在起呢，就是可以学会强大自己。就是说还有一些人呢，刚才说的他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自己知道想要什么，他的性格他的这种品质可能就是他和他学的东西或者他的兴趣和他学的东西比较吻合，那他也很幸运。但是其实不管是怎么样就是人总会遇到一些挫折，就是还有在面对挫折的时候他的一些态度或者是精神面貌也是很重要的。有些人我们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有些人经历过一次失败就被打倒了，然后有些人是不断的在失败当中去成长，去总结经验，然后他只要成功一次他就成功了。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就是你面对困难的时候的一个态度。有些时候可能和你的这种天生的是有一些影响的，有些时候是可以通过就是我们后天的一些学习一些鼓励一些韧劲是可以补齐的。所以呢就是首先内核要稳定，可以适当的减少一些无效的社交，降低对旁人的依赖，找到适合自己的处理问题的办法，培养自己自足的能力，在独处当中来寻找自我的价值。
就是内核要稳定。我觉得对于这个呢，我觉得很多老年朋友，我觉得也应该了解一下，就是很多老年朋友就是无效的社交啊，你天天你就是你说我说你，天天聊一些很无聊的问题，有一些很八卦的问题，就是说亲戚啊，说邻居啊，或者说自己，把自己家里那些不堪的事儿都往外说，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你就是言多必失嘛，你肯定就说来说去，然后就是倒过几个人之后，然后这个就变味儿了啊，然后人家再回过来说，就你说的，对吧？你不要告诉别人啊，我跟你说，你不要告诉别人啊，他再给别人说。

就是我觉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就是如果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说不要让别人影响你的情绪。你遇到了问题，或者别人说什么事儿、做什么事儿，你哪怕损失一点，不要太计较。然后你自己心里明白，下次离这个人远一点就可以了。就是你通过一些损失，就是你可以接受的啊，几十块钱或者什么哦，我知道这个人很小气，哦，我知道了。那你通过这些钱，然后你买个教训。其实我觉得很划算呀，对不对？就没有什么，就是你非得要什么都占便宜的，对不对？还有呢，就是心态要好一些，接纳生活当中不完美的事情。情绪低落的时候呢，可以试试亲近大自然，做一些能够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就是每天睡前清空大脑，把负面情绪清理到，防止失眠。这个也就是我们昨天说的，就是我们昨天谈到了长寿嘛，就是长寿的人他可能就具备这种能力，就是清空大脑的能力，或者是不让烂事来给自己影响自己心情的这种能力。那以前采访过一个百岁老人，就是家里比如说有什么争吵啊或什么，人家也不吱声，人家就出去啊，我出去走路散步，我远离啊，那就是可能不让自己上头。那你回来之后冷静一下，哎，那对方冷静一下，那这个事儿可能就过去了，就避免了一次争吵。你争吵你就会影响你的心情，你争吵了之后那气儿都喘不过来，大脑都缺氧，你吵一架之后比干一天活还累，那有必要吗？就真没必要。就怎么说呢，昨天说到了这个长寿的问题，就是长寿和睡眠和情绪是有关系的。那如果你能够把握好这种情绪，其实或者是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或者是清空自己的大脑，把这些不好的事情都格式化掉，那你的睡眠就很好，你的睡眠就很好，那你的就是情绪就很好，对吧？如果说你睡眠不好的话，也会很烦躁的，它就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就是每天就是把自己的情绪做好，就是很重要的。那其实反过来说，和我们第一条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说我们第一条谈的就是要攒钱啊或者什么，就如果你有足够的底气的话，你足够的存款的话，你的情绪就会稳定很多。那如果说我以前的钱都这样随便花掉了，然后你没有这种足够的底气，你是不是就会感觉到有一些焦虑？我觉得这个就是生活健康，然后金钱或者是情绪习惯运动，其实都是一个，它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就是我们一个人不是单纯的拎出来看哪一点做得好，而是你所有的体系都做好了之后，你才能有一个很好的状态，才能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你说是不是？就如果说你的身体不好，那你可能就会花钱看病，然后影响你的家里的生活质量了，那影响你的情绪了，那情绪不好了之后，有时候可能就会情绪上头，就会犯很多错误。其实真的是这样的，我觉得情绪是很重要的，然后又会影响到很多，然后其他事情又会反过来影响情绪。其实你反过来想一想，就是人如果说能够顺顺利利的过一辈子，真的是很难很难。就是你看说啊，一个人年龄很大了，然后各方面子女啊家庭啊各方面都很好的人，我们说这真的是有福气的人，但是这样的人真的很少很少很少不犯错的，可能都会经历一些坎坷，但是我们结果是好的。所以呢，就要接纳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在情绪低落的时候怎么样去面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的一个人生不是单拿出来一点来去看，就是我们就像我们的身体每个器官去配合一样，我们的生活好像也是这样，它是需要一个各方面来进行这种循环的。那有些呢是正向的循环，有些呢是负面的循环。你想有时候情绪不好可能就会生病啊，花钱，然后身体，然后各个方面都会受到影响，甚至你整个家里的其他人都会受到影响，不仅仅是你的自己的生活精神啊生活是会紊乱，那整个家庭的生活都会紊乱。所以

那生活真的是需要啊，不容易，那需要我们有一些智慧去处理，能把自己的面对一些困难，把自己和家庭往一些正面的事情上去努力去迈进。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

0: 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平时在节目里跟我交流的一些听众，对我很尊重。多数称呼我胡老，可能这个称呼是因为我的年龄真的不小了，90了。如果因为年龄因素您这么称呼我，那我接受。如果是因为您觉得我是一位还略有建树的搞医学的人，您对我的这种敬重，我仍然感觉愧对您。咱们国内中医大师很多呀，各个流派都有成就非常大的大师级人物，而我呢，只能算是普通的中医人嘛。这么些年，有关部门把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把这些名头头衔给我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 其实我没觉得有啥用，也就是个名称而已。20多年前，单位评级别，什么几级教授、几级专家，好多人争来争去的，因为这些个职称跟工资挂钩，多一级、多半级，一个月多挣100-200。那真的，我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最主要的是，我对这些名利钱财都看得很淡了，一个月不少了，快到10000了，吃的穿的我都没啥需求，这个岁数了，啥好衣裳穿出去也都那样，所以我不争。领导找我跟我谈这些事儿，我说您随便，爱给谁给谁，没人要了您再给我。领导说您真的是宽容大度。我说眼瞧着就要退下去了，我还去争来争去的，那我不成了不知足的人了吗？有时候您会发现，不管大事小事都是定数，争与不争，他该来的还来，不该来的你也抢不到手。我对于这个领悟很深，人要学会等机会，而不是去弄个头破血流去抢。有些物质方面的，即便是您抢到手了，最后还是丢了。为啥？因为那本身就不是您的。后来我发现，越是不在意，他越是来了。我不争，他偏来。退休前2年，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啊，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啊，各个奖励都来了。来，我坦然接受；不来，我也不去强求。不过，您就相信一件事儿，那就是一切永远都是平衡的，命运不会偏向任何人，公平永远存在。说这些，可能会有人说，胡老，您这是缺乏斗志，没有上进心。其实不是的，我要求上进，我从我的专业上努力，我把我的治病水平能力来提高了，能让找我的病人都得到想要的治疗目标，这才是第一位。至于那些跟治病没啥大关系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分神去思考他们呢？浪费时间我都犯不上。就算是给你10个博士生导师的名头，你看病看一个看不好，看100个，100个都没有得到好的疗效，这有啥用呢？最后你有专家头衔，老百姓给你一个庸医的称呼，你说如果这样还有啥脸面面对患者，面对那些头衔呢？这是一种悲哀。因此还是务实吧，真金白银，真材实料，干点正事儿，干点真事儿，比啥都强。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生下来就定准了。社会上360行，5行8作，都在发挥着自我的作用，而且每一个行业都有它所对应的一个现象存在，有生产皮鞋的，就有修鞋的，修鞋的就是鞋子的大夫，鞋坏了，你得修一下吧，别人不会，他会，他就是专业的，各行各业都一样，一切事物的道理都 都是一个，只不过是展现的形式不一样。包括我们当大夫的，我们就是一个修理工的工作，你身体哪儿坏了，我们给您修理，工具就是药，草药、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几百种，上千种，别人不知道该咋用，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在一起，治疗啥病最好。我们会用简单的几味药，看着非常普通，熬成药汤子，熬成膏方，黑乎乎、黄乎乎、黏乎乎，进嘴里头霸苦霸苦的，不好吃还死贵。可是您别忘了，花钱买苦药，它带来的是您身体上各种病的好转，各种症状的消失，各种病的康复，您这个钱不白花呀，花的值。这个钱您不花，可想而知您会啥样，疼、麻、胀、酸，耽误了可能命都没了，不是在遭罪，就是走在通往人生终点的路上。我们老胡家的膏方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传下来的，最早这个膏方是大有来头的一个神秘疗法，祖上有这方面的记载。我们老胡家过去是个大家族，在南边关里家还往南挺远，老胡家那也是名门望族。我们家族目前能够有联系的大约有上千人，这都是没出五福的，光我们这一辈儿还健在的就有40多，最老的老家有30几位。我叔伯哥哥、叔伯姐姐、叔伯弟弟、叔伯妹妹，北京有5、6位，包括我亲哥、兄弟、姐和妹。我们老胡家长寿的人比较多，70岁的都很平常，80、90的很正常，100岁出头的有好几个。我老父亲走了几年了，106岁无疾而终，很厉害的。我身边的一些老同事、老同行多数都走了，我原单位的同事们隔1个月、2个月的就走一个、走2个的，他们走了有消息传给我，我知道了，可是我并没有觉得有多难受、有多难过，该走的毕竟要走，而且我觉得这也是生命周期的一个往复循环。如果到了一定年龄因为衰老而离开，这都正常，关键是还有很多人忽视了自己身体的保健和保养，最后是因为大病来了，这个因素我就更加不肯去同情他们了。我们胡家老膏方还没有批量生产，还没有把它交给药业之前，我每年都要自己熬膏，因为胡家老膏方用的配伍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1/5。

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一分钱一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个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膏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那可是差的天地相隔。我非常喜欢和内行人唠嗑，内行人看的都是门道，外行人永远看的是热闹。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胡家老膏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站尖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遵守，不敢违背，就像朱子家训那样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做的都非常到位。胡家老膏方，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胡家老膏方所需要的药材的钱数。像那些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制的时候，不能用普通的木材，一定要用旱桃叶的树干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膏方特殊的要求。可能大家不知道旱桃叶树，我简单的说说，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七叶莲、七夹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儿，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膏方必须用这个烧火，最早我们胡家老膏主要针对风湿骨病这一类病，这个旱桃叶树也是药材，而且是上等的药材，性质属于平凉、入肾经和小肠、大肠这三个经络，具有祛湿消肿的作用，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僵、麻木都有大效果。在我们老家，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好看，还能治病。老家那边早些年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发烧、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

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边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您要知道胡家老膏里还有一位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它，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膏配方的特殊，跟别的药物有大区别。还有就是我们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就包括熬制烧火用的汉桃叶树也有它的功劳，功不可没。当年我们胡家老膏制作过程很壮观，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船子，盖着蒲蹦草编成的席子，熬膏之前要放鞭炮，只响一咕咚。主事的还要给熬膏的大陶土锅系上红绸子，一切准备停的，先拜药师老祖，然后主事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膏熬膏点火啦。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膏开启了一个新里程，本家的外来的都要多得到胡家老膏，他们来一个是要看到胡家老膏的开锅仪式，仪式结束了还能在我们胡家大院吃菜喝酒，这顿饭我们胡家叫做开膏日喜庆饭。熬膏很壮观，十几口直径一米三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三天，然后就把汉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的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五十天。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了，说胡老，为什么你们老胡家熬膏方非要五十天呢？我来讲一讲。可能过去您听过老祖宗开方子治病基本都是三七二十一，七七四十九，九九八十一，九蒸九晒，都是这些数目字。我们胡家老膏方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整数做药，五十天为一个期限。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最早我们胡家老膏方都是一百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时辰，这个时辰
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九九十成，九九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儿没有十全十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在做人方面也要这样，说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后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战败他，打跑他，治疗彻底，这就是我们胡家老高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他的熬制时间定作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高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膏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家老膏方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九太爷说这多简单，把熬制的过程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就说那就试一下，如果成了，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少了，能用上膏方的人就多了，那就试一下吧。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了，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快了，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每一口陶土锅里开始满满的，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1个时辰停火，第二天武熬大火，熬2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武熬熬1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2个时辰，第六天武熬熬2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1个时辰，第八天武熬1个时辰，这叫一石两鸟。第九天文熬4个时辰，第十天武熬4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100倍的功效。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5次，满50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还能养生，用了就能够长命百岁的胡家老膏。这一口老膏可能您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
您都不

知道这一口老糕里面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物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物，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着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呐。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就会是失传的坏结果。庆幸的是，我们老胡家大家族每个人都把我们家的老膏方当作生命去看待，去守望，去传承。很多时候我都在想，我们老胡家老膏有今天还存在，是我们胡家的幸运，也是众多病人的幸运。过去老方法制作老膏，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您有钱不一定买得到，有钱不能办成所有的事儿，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有钱能使鬼推磨，更有钱还能使磨推鬼，那都是瞎扯的话，没那八重事儿。另外这个老膏真的是宝贝，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胡家老膏也是一样，通过国家的审批，通过了批量生产的审核，国药准字产品临床疗效验证，而且是我们胡家把它交给了可以信任的大药厂来生产，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到。这也是我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的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所以我庆幸感恩一切吧。去年五月份那阵子，我一个老表弟71岁，也不算大，一辈子在乡下过日子，条件一般，没攒下钱，攒下了一身老毛病，严重的关节病，下地都靠别人扶着，不扶着一步都不能走，还有心脏病，常年心绞痛，高血压178高压都成了常态，另外腰间盘突出症也很严重，再发展一下就是椎管狭窄。我说他是十不全啊，基本上该有的病他占全了，不该有的他也有了。我侄子打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恐怕过不去今年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他们当地有个老中医说他爹三魂七魄都散了。我听了觉得这个郎中有问题，我说你给我拍一张你爹的照片，照脸，别的不用照。他照了一张相片传过来，我看了觉得啥问题都没有。我打电话过去，我说你爹没事，他说人家都说了三魂七魄

0: 大伯您咋说没事儿呢？我说您别跟我犟嘴，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我说这样吧，给你爹用几个月的老膏，很快就缓过来。他说那我给您邮钱过去，多买一些老膏。我说这对，药钱必须自己出，治病就要拿钱，这是规矩。亲是亲，财是财，治病不花钱等于倒春寒，破财免灾，有道理。当时我看我老弟的脸，人中很深，老话讲人中深百年根，人中越深的人寿命越长，人中的长度一般情况下跟自己中指最中间的那一节长度相同的话，一般生命年龄至少80以上，甚至到90岁，这是非常准的。您自己可以量一下，它的内在含义，今天我就不讲了，以后有机会，大家听节目，我会讲一下。至于他说的当地大夫说的三魂七魄都散了，这个是瞎扯的。三魂七魄为什么说三和七而不说二四六呢？过去再早有左三右七带左绿衣的话，左三右七带九绿衣来自于洛书，也就是星空图，其中有紫微星、大地星，大地星有四个妃子，其中有一个正式的妃子，就是勾陈一，这颗星星最亮，这就是一的含义。至于三和七，代表的是东和西，就是方向，而九这个数字是最大的，是说我们的头部在最高点，要经常保护好它，戴着帽子最好，这是它的原有意义。《黄帝内经》里也有魂魄的说法，魂魄是分开的，《内经》里说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经出者谓之魄，所以失魂和落魄完全不同。失魂的人总是昏昏欲睡，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而落魄的人表现为气短疲劳，受不得惊吓，这个是肝脏问题出现了，大小便失调，记住是失调而不是失禁。失调就是大便本该是香蕉便，而落魄者却是糖便、稀便、黑便或者干燥。肝藏魂，肺藏魄，肝脏是阳光，代表着升腾，肝在东，而肺脏是下沉的，越是肺气下沉，越是肺活量大，所以肺在西，这就是《河洛书》里面的三和七代表着东西方位的原因。我老表弟用胡家老膏，仅仅用了一瓶多一点，人就变了，饭量大了好多，脸色从灰黄色、土黄色变成了红扑扑的。虽然70多了，用了老膏一周多，脸上起了宝色，而且膝盖关节位置、手脚关节位置都开始热乎，用手都能摸出来温度上升，过去一直都是冰凉的，腰疼也减轻了六七成，心脏绞痛的发作频率也少了一大半，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血压下降得很慢，量了好几次只下降了15、6个， 我侄子来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起色太大了，没想到这么快，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我说这叫对路子了，治病一定要对路子，对症状，对吸收，药用的准确，一天顶十天，药用的不准，一年不盯一天。我侄子说，我让我爹用个一年半载的，他的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说定法不是法，要看实际情况决定，仨月好了仨月就停药，五个月好了五个月就停药。总之咱们家的老高，就你爹那点病，要是得用一年那么长时间来治疗，那他就不是胡家老高了，根本用不了那么久。啥都别想，就让你爹按时按量，一口都不落下，坚持一准就能胜利，就让他瞧好吧。侄子说，大伯，您这话我信，这才几天呢就这么大改变。我告诉侄子，信更好，不信我也让你信。我就拿结果说话，结果不会撒谎，等着跟你爸一起过好日子吧。老表弟到现在用胡家老高大约也有小半年了，我一次给他寄过去的是半年的量，这都过去不少天了，按照时间算，他手里的药应该吃没了，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让我继续给他邮寄老高，我估计他肯定是好的差不多了。我忙一直没顾着问他，我侄子这孩子也是的，咋就不能给我个准信儿呢？也难怪，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忙，可能收拾完家里的庄稼了，外出打零工去了也说不定。好了，啰嗦了一大堆，天南海北的，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也不知道各位爱听不爱听，也别怪我老了，思维慢了，也乱了，说话做事条理肯定不太清晰，着头不着尾的，请大家伙能够原谅我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00-4251 400-000-425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尊敬的胡教授你好。
0: 你好啊。
5: 胡教授啊，我每天都盼着跟您通话呢。没想到啊，这一通上话我还有点紧张呢，胡教授。
0: 别紧张，咱们聊一聊吧啊，把您的病情跟我说说好吗，老朋友。
5: 好嘞。胡教授，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5: 我今年68了，属大龙的。啊，这不是胡教授，咱们俩还真有缘分，前几年我就听过您的广播。
0: 是。
5: 那时候吧，我刚60，身体还挺好，我没太注重这个健康，哎，也没当回事儿。后来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啊，我在床上躺着没事儿，也是无意中听到你的声音了，哎呦，这给我激动的呀，又碰到胡教授了。
0: 是
5: 吧？你讲这个回归本源哈，让人们的身体逐渐恢复健康，又恢复到没病之前的状态。哎呀，这个减轻了病痛，让人变得年轻。当时我听你讲呀，特别有道理，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用上了胡家老膏了。
0: 啊，
5: 哎，这不是现在感觉的身上有力气了，哎，吃饭也香了，心情也特别好。哎，这个胡教授，你看我像我恢复这么好啊，您的无私的奉献呀，付出那么多的心情和努力。被我们付出真太多了，胡教授，我在这给你鞠躬了。
0: 啊，您讲。
5: 哎，今后啊，只要我的生命不止，我就跟你不拔不停。
0: 哎，好。
5: 胡教授，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情吧。
0: 啊，
5: 你看我的病也挺多的。第一啊，我是冠心病，挺严重的。
0: 哦。
5: 之前吧，老是心慌，就是心啊，老是在半空中悬着，哎，好像落不到底儿。好像老有觉得好像要发生啥事似的，遇见点事儿啊就紧张的不行，哎，特别难受，哎，声音大了也不行。你看我现在哈，哎，就像人们响个炮啦，哎，关门声音大了，我的心里稳当了，遇的事儿啊也能心平气和的，不再难受了。
0: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5: 就是呀。
0: 啊。
5: 第二个就是我这风湿病哈，我从30来岁我就得上了。哎，完了后来啊就落下这个病根了，每到这个季节一变化的时候啊，这关节就疼得不行，哎，尤其是小关节都就变形了。哎，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哈，现在我哪哪都不疼了，走个路呀都能吃劲了。哎，简直是胡家老膏这太神奇了。第三个啊，就是原来啊我这个睡眠不好，不是
0: 啊，
5: 我知道这是肝藏血，血养心，我就是那个肝血亏得厉害， 就是睡觉吧，老是大半夜的就去醒了，醒了再就睡不着了，眼瞅着天花板就那么瞪着眼瞪的，一点睡不着。那师傅啊，人别人呼噜呼噜的打呼噜呀，这啥的，你说我这睡不着，你说难受不难受？有时候我就下地溜达，哎，现在哈有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一觉能睡五六个小时。

0: 都老烦的我。哎，胡教授，我用着胡家老膏啊，真让我身体啊变化太大了。人家显得年轻了，哎，感觉这时间啊好像又倒退了十年似的。哎，两个月前啊，我遇着一个老姐们儿，不是、啊？哎，我俩在路上走的，她也不是这没走好，呱唧一下摔在那了。我这人吧，就爱帮助人，我就着急就去抱她，抱了一下没抱起来，抱第二下，哎呦，我这一屁股就蹲在地下了，哎呦，这个后腰啊就不能动了，哎呦，我说这回可完了，这一下还不得几个月才能好。哎呀，胡教授，没想到啊，这一个多星期我就能来回走，能活动了。哎呀，这效果真是来得太快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呀。
1: 好，
0: 胡教授，我现在啊彻彻底底领域到回归本源的精髓了，
1: 没错，
0: 不再受病痛的折磨，可以幸福的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
1: 是这样的，
0: 哎，我也会通过我的努力啊，让我身边的人哈、啊、也得到受益，也得到健康。胡教授，
1: 没错。哎，我说一下好吧，老朋友。
0: 好好好，
1: 知道您所说的这些，我都非常高兴的。回归本源呐、就是抓住咱的病根儿，来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
0: 对、
1: 这才叫治病呢。
0: 对呀、
1: 本是根呐。源就好像咱们树干了浇水这个源一样，枯树重新发芽，四季交替，周而复始，这是一个回归，这说对不对、人要是活着依靠本源，本源就是能量，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一句话，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的患者一个治病养生的一个宝贝啊。
0: 对，
1: 老朋友，坚持用是非常关键的、胡家老高让您的生命力是越来越强，恢复的是越来越好、本源也是咱们的气血精髓的所在啊。
0: 对，
1: 咱们西医讲究是能量，中医讲究是气血啊，这都是属于本源，所以咱们本源得到回归，您就健康，这是必然的了。我说的是比较多一点，但是这是对咱们每个老朋友的病能够很好的治疗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您说的太对了。
1: 坚持吧，啊，老朋友。
0: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胡教授，祝您健康。
1: 好，再见。
0: 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4: 我觉得二手不好。
3: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4: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3: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4: 二手不好，爸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5: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3: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4: 戒掉尼古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3: 女子未婚先孕生下女孩，但男友重男轻女，开始对女子家暴。男友前来纠缠，女子竟伙同他人将男友杀害。女子本以为能开始新的生活，不料遭到杀人同伙的勒索，女人最终能否逃离厄运？她被男友家暴，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凌晨3点，我们今天案例的主人公王强被手机铃声吵醒，他迷迷糊糊地拿起手机一看，是最近他正在追求的女子赵静怡打来的。耳畔传来赵静怡冷静又带着恐慌的声音，你说你爱我，想和我在一起，是不是真的？王强立刻回应道，那当然了，我想时时刻刻都守在你身边。赵静怡听了说，好，那你过来吧，从今天起我再也不用怕他了。王强还在疑惑，这个女人从不允许自己在他家过夜，今天怎么突然半夜叫自己过去？赵静怡不耐烦地追问道，你到底来不来？王强忙不迭地回话，来来，马上到，说着麻利地收拾出门。王强匆匆赶到赵静怡家门外，没等他敲门，就被赵静怡一把拉进了

0: 里，屋里的景象却把他吓得差点一屁股坐到地上。只听赵静怡冷静地说：“是的，是他。”王强总算缓过一口气儿，颤抖地问：“他？”半天还是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赵静怡温柔地抱着他，安抚道：“是的，我用你给我的毒药把他杀了，以后咱们就可以一起过日子了。”这个被杀的男人是谁？毒药又是怎么回事呢？事情啊，还要从赵静怡的悲惨遭遇说起。被杀害的这个男人名叫周涛，他和赵静怡虽然没有领取结婚证，但是已经共同生活了好几年。当年18岁的赵静怡是县城中学公认的校花，而周涛呢，则是县城里出了名的社会闲散人员，仗着家里有钱，天天带着一群小混混到处惹是生非。为了把赵静怡追到手，礼物、鲜花、首饰、名牌包轮番轰炸。春心萌动的少女哪经得住这样的追求，没多久赵静怡就稀里糊涂的与周涛恋爱并偷食禁果。不久赵静怡发现自己怀孕了。就在这时，周家一大家子人带着礼物和现金浩浩荡荡的上门提亲来了。伸手拨打笑脸人，赵静怡的父母无奈地开了门。赵静怡的母亲没好气地说：“我家姑娘才18岁，还在上学，生生被你儿子祸害了。”周涛的父亲立刻又拿出了6万元现金放在桌上，说：“小赵这孩子我们是真心喜欢，咱们369朝上走，彩礼呀，我们出36万，就成全这俩孩子吧。”周涛母亲给儿子递个眼色，周涛上前笑嘻嘻地对赵静怡父母说：“爸妈，把静怡交给我，你们就放心吧，我一定会对她好的。”赵静怡的父母看到周家对女儿这么重视，又考虑到做流产手术会伤害赵静怡的身体，无奈只得答应了这门亲事。就这样，赵静怡办理了休学手续，周家办了一场红红火火的婚礼，赵静怡和周涛开始了同居生活。
1: 然而甜蜜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周涛开始经常夜不归宿。赵静怡的婆婆虽然知道此事，但她一心只盼望着赵静怡能给自己家生个男孩，对其他的事情是不管不顾。
0: 可惜好景不长，很快到了赵静怡生产的日子。当护士抱着刚刚诞生的女婴从产房出来呼唤家属的时候，周涛的母亲一听是个女孩，连碰都没碰一下，咒骂了一句：“真晦气，白花这么多钱！”拉着周涛扭头就走。赵静怡无助地望向母亲，妈妈抱着女儿抹泪，却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妈妈能照顾你一时，却顾不了你一世啊！现在必须再生个儿子，有了儿子，你在他们家才能扬眉吐气。”出院后，赵静怡只得带着女儿回到了周涛家。虽然要承受婆婆的冷言冷语，虽然周涛对她时好时坏，可是每当看到女儿明媚的笑脸，赵静怡也不由得微笑。一天清晨，赵静怡发现孩子有点发烧，着急地叫周涛：“孩子发烧了，你快带我们去医院。”周涛半夜才到家，这会儿啊睡得正香，被从睡梦中摇晃吵醒，气儿不打一处来，狠狠地推开了赵静怡。赵静怡抱着孩子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孩子被吓醒了，厉声哭了起来。看到孩子摔了，赵静怡也急了， 哭喊着爬上床，非要把周涛拉起来。周涛气急败坏，挥起拳头在赵静怡身上发泄怒气。婆婆被吵醒，推开门看到这幅场景，不紧不管，反而阴阳怪气地说：生了个赔钱货还有脸哭，福气都让他俩哭没了，早该收拾收拾。可怜的赵静怡带着满身的伤痕抱着孩子回了娘家，可是父母虽然心疼的落泪，没住几天却背地里悄悄的让周涛来接。赵静怡和孩子只得又回到周涛家。家暴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无数次。从那以后，赵静怡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被周涛打得遍体鳞伤了。父母家是回不去了，赵静怡抱着孩子偷偷跑了出来，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个安静的小区租住下来。
1: 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几天，周涛和他的母亲又再次找上门来。周涛的母亲一看到赵静怡就破口大骂，赵静怡还没来得及反抗，周涛便连拉带拽将赵静怡和孩子带回了家。那么赵静怡之后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0: 但柔弱的赵静怡并没有因此屈服，为了女儿，她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逃出去。赵静怡决定这次要逃得远一点，她把孩子留在父母家，孤身一人逃到了临近的小城。
1: 离家出走后，赵静怡结交新男友，决定联合男友将周涛杀害。
0: 你也别上班了，就躲在我家，他这几天肯定还要来闹，咱们一起弄死他。
1: 帮助女友杀死周涛后，新男友精神崩溃，经常对赵静怡拳打脚踢。
0: 臭娘们，你敢和我动手，你说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1: 刚刚摆脱前男友的纠缠，赵静怡却再次遭到家暴，这次她又会如何面对？她被男友家暴正在播出。
0: 几个月后，在临近小城的一家大型超市里，赵静怡正在收银台忙碌着，感受到一双温暖的目光在偷偷地注视着她。原来是同事王强。两人相视一笑，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渐渐熟识起来。王强了解到赵静怡的悲惨遭遇，心疼不已，深情地说：以后让我来照顾你们母女吧。赵静怡感动地投入了王强的怀抱。第二天，赵静怡却没来上班，电话也打不通。好不容易挨到下班，焦急的王强直奔赵静怡的住处。眼前的场景令他震惊，只见屋子里面能砸的东西全被砸了，赵静怡满脸是血，身上还有几处伤口。王强连忙问：这是怎么回事儿？赵静怡哭着说：他又找到我了。王强问：报警了吗？赵静怡说：报警有什么用，还不是得跟他回去。他叹了口气又说：我绝不回去，你帮我重新找个住处吧。王强气愤地说：你都搬到另一个城市了，还不是被他找到，你这样东躲西藏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赵静怡哭着说：我能有什么办法呢？父母收了人家那么多钱，娘家也回不去，躲也躲不掉，干脆带着女儿死了算了。王强说：要死也应该是他死，是他让你遭了这么多罪。赵静怡像是被这句话点醒了，她悠悠地说：是啊，应该是他死，要不是他，我现在应该是在大学校园里呀。王强顺着他的话说道：就是，只有他死了才能一了百了。赵静怡热切地抓着王强说：你帮我杀了他吧， 那样我们就能在一起了。

0: 之后，赵静怡天天催促王强，你也别上班了，就躲在我家，他这几天肯定还要来闹，咱们一起弄死他。王强害怕了，他想谈谈恋爱可以，为了女人去杀人，再把自己搭进去就太不值得了，但是又拗不过赵静怡，于是他拿出一包白色药粉，神神秘秘的交给赵静怡说，如果他上门时我在家，万一他喊起来让人听见，那咱们就暴露了。这包药粉名叫三不倒，等他来的时候你哄他吃下去，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除掉他。赵静怡同意了。直到这天半夜，王强突然接到赵静怡的电话，就发生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此时此刻，夜深人静，王强和赵静怡盯着地板上周涛的尸体，只有时钟在滴答作响。赵静怡先开口了，得把他处理了，等天一亮被人发现就全完了。王强问，他怎么死的？赵静怡说，晚上他又来找我，我哄他吃了你给的药。王强说，可是一句话还没说出口就被赵静怡粗暴地打断了，没有什么可是的，先想想怎么处理尸体。王强本来还想说什么，但是叹了口气说，哎，我老家有废弃的矿坑，埋到那儿应该没人会发现。
1: 赵静怡和王强为了不被人发现，两人便决定趁着夜色将周涛的尸体埋到王强老家的树林子里。但是王强怎么也没想明白，周涛到底是怎么死的？难道真的是被自己的药给毒死的吗？
0: 这件事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变得奇怪起来。王强像是有苦说不出一样，常常喝得烂醉，争吵不断升级。一天，王强喝醉以后，拉扯着赵静怡问，你说他到底是怎么死的？赵静怡甩开他，看着他醉醺醺的颓废的样子，气得狠狠地扇了一个耳光，呵斥道，你清醒点，人都已经死了，你还问什么？王强被打懵了，反手也甩了赵静怡一耳光，骂道，臭娘们儿，你敢和我动手？酒劲上头，失去理智，对赵静怡拳脚相加。酒醒后，王强向赵静怡道歉，两个人又和好如初。可是没过几天，王强又发起酒疯，非要追问周涛到底是怎么死的。吵着吵着控制不住，又动手打了赵静怡。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赵静怡被打得实在受不了了，突然敲碎了一个酒瓶子，用漏着玻璃碴的半个酒瓶子指着王强，凄厉地说，要么你打死我，要么我也杀了你。王强吓坏了，连夜逃离。赵静怡松了一口气，终于能过上平静的日子了。可是另一边，周涛离家多日未归，下落不明，他的家人也报警在寻找他。
1: 不久后，一条来自陌生号码的信息打破了赵静怡平静的生活。发信息的人要求赵静怡给他20万元，否则就会揭发他的杀人罪行。赵静怡被逼之下，不得不联系了这个发信息的人。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发信息的人竟是王强。
0: 王强离开赵静怡以后四处打工，但他帮助赵静怡处理周涛尸体的这件事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恐惧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他不敢在一个地方长期工作，总是担心东窗事发被警方抓获，没有稳定的收入，还染上了酒瘾。他觉得自己落到这个地步都是赵静怡害的，所以他想，你把我害成这副模样，应该对我有所补偿。于是他用新换的手机号给赵静怡发信息，准备敲他一笔。 有了钱，自己就能过上好日子了。赵静怡陷入了深深的恐慌，她意识到王强根本不是她想象中的守护者，而是一个比周涛更可怕的恶魔。就在赵静怡准备向王强妥协，四处筹钱时，警方敲响了他的家门，询问周涛的下落。赵静怡的心沉到了谷底，他知道这场爱与恨编织的噩梦终于到了该面对的时候。
1: 到案后，赵静怡如实供述作案经过，但警方发现周涛并非被毒药毒死。
0: 他再也等不下去了，走进厨房，拿了把菜刀，照着周涛的头狠狠地砍了下去。可怜熟睡中的周涛，哼都没有哼一声，惨死刀下。
1: 警方将王强捉拿出院，但王强却大呼冤枉，拒不承认周涛的死他有关。
0: 自己给赵静怡的根本就不是毒药，而是安眠药磨成了粉而已。
1: 如果王强给赵静怡的毒药是假的，周涛的死是否与王强有关？他是否也要为周涛的死负责？他被男友家暴，正在播出。
0: 赵静怡到案后，主动向公安机关供述了自己的罪行。时间回到那个晚上，周涛再次闯入赵静怡租住的家里，要求她和自己回家。赵静怡看出周涛有点感冒，主动体贴地说：好，我跟你回家，你好像感冒了，我先给你冲杯感冒药吧。说着把王强给他的那包三不倒毒药掺进了感冒药里。赵静怡担心周涛闻出什么味道，还特意加了一点红糖。周涛看他温柔体贴，想来是回心转意了，不疑有他，将感冒药一饮而尽。坐在沙发上等着赵静怡收拾行李，不一会儿他就睡了过去。赵静怡冷冷地看着熟睡的周涛，耐心地等待药效发作。可是一个小时过去了，周涛仍然呼吸均匀。两个小时过去了，周涛还是正常呼吸。三个小时过去了，周涛甚至还翻了个身。赵静怡用手探了探周涛的鼻息，仍然有呼吸。
1: 感到周涛还有呼吸，赵静怡再也等不下去了，她冲进厨房，拿起菜刀便向周涛的头狠狠地砍了下去，直到熟睡中的周涛没了呼吸，赵静怡才冷静下来。周涛死，他的尸体该如何处理呢？
0: 还得靠王强帮忙。为了让王强死心塌地地帮助自己，必须使他相信是他给的毒药起了作用。赵静怡迅速清理了现场的血迹，清洗了菜刀，用床单里里外外把周涛的头包了个严严实实，确保一点血迹都看不出来，然后拨通了节目开头的那个电话。根据赵静怡的供述，警方将王强捉拿归案。王强大呼冤枉，原来当时赵静怡逼着他一起杀害周涛时，他心里害怕，又不想放弃和赵静怡谈恋爱，于是想找个办法蒙混过关。他购买了安眠药，自己磨成了粉，然后交给了赵静怡，并谎称这叫做三不倒。这就是为什么王强一直追问赵静怡，周涛死亡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因为他心里清楚，自己给赵静怡的根本就不是毒药，而是安眠药磨成了粉而已。但是赵静怡从来不回答他的问题，所以他一直搞不清楚周涛到底是怎么死的。难道是服用安眠药过量导致死亡吗？如果是那样，那他可就真成了杀人犯了。可是赵静怡为什么要把周涛尸体的头部包裹得严严实实呢？他究竟想隐藏什么？从赵静怡那里，他始终没能得到答案。 公安机关根据二人的供述找到了埋尸地点，将周涛的遗体挖出进行尸检。尸检结果表明，被害人死亡的真正原因是颅骨穿孔性骨折，并非安眠药过量致死。也就是说，周涛是被赵静怡砍死的，并不是被安眠药毒死的。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共同犯罪对二人提起公诉，以敲诈勒索罪对王强提起公诉。庭审中，赵静怡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他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而王强则否认一切。他说自己给赵静怡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毒药，只不过是把安眠药磨成了粉而已。而且尸检结果也证实了，造成周涛死亡的原因并不是服用安眠药。他没想到赵静怡真的把周涛给杀了，赵静怡杀害周涛的行为和自己无关。那么王强的辩解成立吗？让我们一起分析一下他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共同犯罪。我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被告人王强称其没有参与共谋杀害周涛，他明知所提供的药物不可能导致被害人死亡，不具有杀人的主观故意。被害人死亡的原因是颅骨穿孔性骨折，与其提供的药物无关。法院经审理认为，王强明知赵静怡具有杀害周涛的故意，仍提供了药物三不倒，该行为属于共谋行为。其提供的药物客观上为赵静怡实施故意杀人行为提供了帮助，周涛正是服用了王强提供的安眠药才失去了抵抗能力，从而被赵静怡用刀砍死。同时，王强在案发后又帮助赵静怡清理现场、掩埋尸体，这些行为都是故意杀人犯罪的必然延续，因此王强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共犯。另外，王强认为自己向赵静怡索要的是他遭受的精神折磨的补偿金，而不是敲诈勒索。但他要钱的时候是以告发赵静怡相威胁，所以他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最终，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赵静怡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王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合并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案件到此画上了句号。赵静怡本来是一名柔弱的女子，遭遇家暴后没能选择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采用了过激的手段酿成血案，使自己身陷囹圄。可怜年幼的女儿既失去了父亲，也失去了母亲。案件再次提醒我们，遭遇家暴切不可软弱沉默，也不可冲动过激，应依法维权。可以通过报警、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等方式来远离那些施暴者。希望不幸遭遇家暴的朋友们都能学会以法律为武器，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好，感谢您收看本期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给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说个好消息，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要在节目中发放一批年龄补助，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徐州听众。特别提醒眼睛模糊的朋友，平时看不了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出门迎风就流泪，经常发干发涩，酸胀的睡不着的，大家都有资格领今天的补助。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400-855-8282，打通电话就能领78元蒸汽眼贴，体验机会难得，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护眼产品，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 CN Space 合作护眼品牌，用着很安心。眼贴成分也很讲究，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很不错。您贴过就能感受到，眼睛像做了深度按摩，又滋润又舒服，特别放松，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想试试的别犹豫，今天50岁以上徐州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2: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结缘。最近呢有很多人问我说，尹老师啊，我们看您在工作当中总是不知疲倦，在工作之余又到电波当中给大家伙呢宣讲眼病的知识，你哪来这么多的力量啊，哪来那么多劲儿啊？我就解释说呀，我的工作本身就是特殊的一个职业，我是一名医

医生，而且呢是一名蒙医眼科医生。这么多年的临床工作，我深深的知道得了眼病的中老年人他们有多么的痛苦。对于这些中老年朋友来讲，我一直都是非常钦佩的，非常尊重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老爸爸老妈妈们。我们经历了人生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能够勇敢地面对艰难的生活，为家庭去做贡献，那么到老了之后呢，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疾病也依然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坚强。而且呢，从小我的恩师纳仁托雅老师在教我学医行医的时候，其实呢也教会我很多呀做人做事的道理。恩师曾经给我讲过，他说父母对子女的爱真的是可以感天动地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父母都是我们最大的恩人。而且呢，佛陀曾经这样形容，母年一百岁，常忧八十儿，欲知恩爱断，命尽是分离呀。就是说，即使老母亲过了一百岁了，也会时时挂念八十岁的儿子，挂念他在外面身体好不好啊，吃得饱穿得暖吗，过得好不好啊，会不会遇到什么困难呢？除非这位老母亲撒手西去，离开人世间，否则再老再病都不会断尽这份恩爱呀。这就是天下的父母啊。所以呢，对于普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我是有责任帮助大家保护好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老年人在晚年的生活当中可以日子过得亮亮堂堂的。而且在我的日常工作当中，最经常遇到的就是老爸爸老妈妈们。我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位我曾经在火车上遇到的一个白内障的患者。也就是在一年前吧，我去外地参加了一个研讨会，回来的时候在火车上呢遇到了一位老大姐。这位老大姐就坐在我对面，这车呢开动了不长时间的时候，老大姐就冲着我说您好，这位同志啊，您能不能帮我一下，你领我去趟厕所行吗？我这眼睛不太好使。我听了之后我赶紧说可以，没安抚到了厕所里边，又帮他把门关上。我在外边等了一会儿，等他接完手之后呢，又把他扶了出来，然后呢扶到了座位上。等回到座位以后啊，我就问这个老大姐，我说您这是自己出门吗？她说对，我自己出门。我说您这是去哪儿啊？我看您应该是眼睛不方便，怎么还自己出门呢？老大姐就跟我说了，我呀上儿子那儿，这不儿子快要结婚了吗，让我过去。老大姐说了，她其实不想去，因为眼睛有毛病，一个是呢去的途中啊不方便，再有一个即便去了，说实在的眼睛这样了也看不见呢儿子举办的那个婚礼，而且觉得呢也给儿子添麻烦。但是不去不行啊，哪有说儿子结婚当妈的不去呢。我当时听了之后我说，老大姐呀，你儿子为什么不来接您呢？你这样出门多不方便呢，多危险呢。老大姐说呀，我上车的时候是我外甥给我送上来的，我儿子呢不知道啊我眼病那么严重，他就知道过去呢我眼睛不是很好，总是有小黑点啊在眼前晃悠飞来飞去的，也老是迎风流泪，看东西呢总是雾蒙蒙的。后来啊这个老大姐右眼呢就看不见了，左眼还能看得见，今年

呢就更严重了，就是左眼的视力更差了，只能分辨出麻烦儿子，也不想让远在外地的儿子呀知道自己眼睛这个情况呢，着急，工作上分心。因为本身儿子在外地打工，在大城市打拼很不容易，能落下脚，能娶上媳妇儿，可以说是相当优秀了。工作非常的繁忙，还得筹办婚礼，所以呢就没有告诉孩子。我当时啊看了看老大姐的眼睛，我就知道她得的就是复合型的眼病，而且已经有年头了，右眼是完全看不见了，左眼呢也仅仅是有一点光感。我们说实话，这个光感呢它跟失明基本上没什么区别。就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还坐着火车去参加儿子的婚礼，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我这个人呢从医的时间也比较长了，我看到病人其实就想帮着治一治，尤其是看到眼病患者，我就说老大姐呀，我呢是一名眼科大夫，我看您这个病呢也有一些年头了，您没治过吗？老大姐叹了口气说，怎么没治过呀，到县城医院开了好多的眼药水，也吃过口服的治眼病的药，但是都没有多大的效果呀。后来这病情严重了，又去了省里的大医院，医生说呢得手术。老大姐一听啊，这个手术得花好多钱，所以呢她就回家去了。她说呀自己老伴儿走得早，老伴儿走的时候呢，儿子那个时候上学哪儿哪儿啊都得用钱，所以呢在他这就一直是省着省着再节省，这个眼睛不好呢他也是用各种的小药顶着。我一听啊，这就是典型的怕花钱把自己给耽误了。我当时就跟老大姐说，我说呀咱姐俩能认识也是缘分，当妹子的说句话您别不爱听，我说您呐太不爱惜自己了，也糊涂啊，这笔账您没算对。你想想多少钱能买来一双光明的眼睛啊，你有一双好眼睛，你能看遍世间的所有美丽的风景，别管你多大岁数，你眼睛能看得见，最起码自己还能倒杯水喝，你能看清眼前的一切事物。我说你滴的那些眼药水啊大多数就是缓解眼疲劳的，它根本就治不了眼病啊。老大姐呢自己也说，现在一想啊是真后悔，但是后悔也晚了，当时要是眼病轻的时候就积极的治疗，估计啊早就治好了。这眼病治好了，现在你说我这日子得多好啊，我儿子也有出息了，也要娶媳妇儿了。现在可好，我什么都看不见了，别说这回参加儿子的婚礼，我连我儿媳妇儿的脸我都看不清个，更别说以后帮着儿子带着孙子了。我估摸着以后啊连照顾我自己都费劲，弄不好还得拖累儿子，将来要是有了孙子了，有了下一代了，我都不知道啊孙子孙女长什么样，长得像谁。说着呢他就有一丝哽咽了。我呢行医这么多年呐，什么样的患者我都见过，正常来说我看到过人世间那么多的生离死别也好，人间疾苦也罢，应该是对于患者的痛苦啊有一个比较理智的心态了，但是我不行，我心里边难受，我揪得慌，我可怜这个患者，我也心疼他，所以我每接诊一位患者，我看着他们那么的痛苦，

看不清这个世界，活着没有安全感，每天诚惶诚恐，到最后还生怕成为儿女的累赘。所以啊，我对每一位患者呢，一直都保持着一颗敬畏之心。我想呢，这也可能是受我的恩师啊那人托雅老师的影响。只要是看到眼病患者悲惨的遭遇，心里边就说不出的、控制不了的难过呀。所以呢，听到老大姐说这些呀，我当时心里边挺难过的。我望着火车外的风景，然后抬起了头，把将要流出的眼泪啊给控回去了，平静了一下我的心绪。我就跟老大姐说，我说大姐呀，我是一个眼科医生，而且呢是蒙医眼科，蒙医眼科大夫治眼病是最厉害的。这样，我呢写一个地址，我把地址给您，等到儿子他有空了，你让儿子呀领着你来找我，我给你好好看看你这个眼睛。老大姐一听啊，当时激动得不得了啊，她说，我这眼睛都这样了，你真的能给我治好吗？我当时就跟她讲了，我说呀，是这样的，您这个右眼呢时间太久了，而且已经完全失明了，这个我确实没办法了，但是您这个左眼呢没有彻底的失明，这就在我这儿有希望，即便左眼咱们是复合型的眼病，我也有把握呀让您好转。老大姐这一听啊，高兴地说，我今天真是遇到贵人了。火车到站以后呢，我送老大姐下了车，我把写好的地址呢塞到了老大姐背包的旁边那个小口袋里边。一个星期之后，果然老大姐呀

已经到了过熟期，整个的晶体已经完全没救了，但是他左眼的晶状体还没有达到过熟期。看完之后呢，我这心里边算是有底了。我考虑到老大姐的情况比较严重，又是玻璃体浑浊，又是白内障，而且眼病呢越发展到后面病变的速度就越快，一定要尽早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才行。就这样，老大姐呀带着药回了家。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有一天呢，老大姐呢又来找我。这回大家伙猜怎么着，她自己来的。我就问她，我说大姐呀，您这眼睛怎么样啊，恢复的行吗？老大姐听了之后啊就笑着说，多亏遇到了你啊，现在我这眼睛好多了，我左眼能看见东西了呢。我这次来呀也是要感谢您的，要不是遇见您呢，我都不知道以后这个生活我该怎么面对呀。我听了这番话之后啊，心里边真是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这就是妈妈，这就是母亲，在自己重病承受痛苦的时候呢，不告诉自己养育大的孩子，就是为了不让孩子操心。而当自己获得健康获得光明的时候啊，他最大的心愿也是参与到儿子未来的生活当中，能够给儿子分担一些生活上的重担。

他说老师你去行不行啊，我想在所有的亲朋好友的面前感谢您，真的感谢您。我跟大家伙说实话，我当时我真的很想去，我特别想去，我想见证老大姐一家的幸福。但是那段时间实在太忙了，出诊给患者看病，而且呢我还得带学生，很多的患者呀还需要我给他们及时的去治疗眼病呢，所以实在没办法，我只能委婉的拒绝了老大姐。后来呢，老大姐儿子结婚那一天呢，我通过视频电话送去了祝福，老大姐对我也表示了理解，更表达了感谢。其实想一想啊，这位老大姐真的是很幸运，她能够及时的用上猛药支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让她重新找回了光明，找回了希望，找回了幸福。但是我们收音机前还有很多呀急需要救治的一些危重的眼病患者，我们也治了这么多年，却没有机会用上这个治病的好药。在我没有走进广播之前呢，我接诊过的眼病患者几乎 95% 以上都摆脱了眼病的困扰，重新找回了光明。因为那个时候呢，我每天呢在医院诊室里边接诊的患者也是有限的，即便猛药支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药材名贵稀缺，药的生产量少，但是毕竟不像现在。通过广播来找我看眼病的患者呀太多，那个时候只要找到我基本上都是可以用上药的。但是呢，自从我走进电台以后啊，有太多的眼病患者呢需要救治。说到这儿我真的非常感慨，咱们电台的电波呀，它就像一道通往健康和光明的桥梁一样，它能让更多的患者了解到眼病有从根本上治疗的方法。所以呢，来找我看眼病的人呢更多了，这中间呢有的是做过手术的，在术后呢出现了术后的并发症，视力急剧下降，眼瞅着就要失明的，还有的呢就是复合型眼病，包括什么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这些眼病患者一个人身上至少有3种以上的眼病。而这些患者呢已经被各大眼科医院放弃了，他们只能呢任由眼病继续的发展，让光明一点一点的被蚕食，直到最后彻底的失去光明。这些患者呀通过电波知道我之后纷纷的打电话向我求助，所以现在的用药量是过去的几十倍甚至是几百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呀，很多人呢就用不上药了，因为猛药支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药材啊太珍贵稀缺了，每一次的生产量真的是少之又少啊，所以为这个事儿我愁得晚上睡不着觉。我是真的想帮大家，可是太无奈了，赛家羚羊角一直是缺药断药，而且赛家羚羊角又是猛药支眼奇方明目25味丸里边最重要的一味药材。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它有3大作用。第一，打通人体的干眼通道。现代医学呀一直认为眼病的病根就在眼睛上，所以用的药呢都是针对眼组织的一些消炎药，或者呢在眼睛上动手术切除病灶部位，或者是用激光呢把眼底出血点啊给它焊住。而这些方法呀你看似对症，其实解决不了眼病的问题，后期会导致这个病呢反复发作，病呢越来越重，很多患者最后就是失明了。所以在眼科治疗方面，现代医学它不了解该

0: 眼通道的重要性，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很多复合型、疑难型的眼病，医院根本治不了。而祖国医学，包括咱们蒙医，都认为，眼睛之所以能看到东西，是需要肝脏的濡养。肝开窍于目，肝受血而能视。那肝眼通道的作用是什么呢？首先，我们人体的气血精华要通过通畅的肝眼通道上达于目系，濡养我们的眼睛。你眼睛之内的组织呢，才能够得到营养之后，帮我们吸收光线，形成光冲动，我们才能看到东西。其次呢，肝眼通道的作用是将眼内代谢的一些垃圾呀、毒素啊，通过通道呢流向肝脏，通过肝脏把毒素解掉，通过肾脏呢代谢掉，这样人的眼睛才会明亮，看东西呢才会清楚，才不会得各种的眼病。而肝眼通道一旦堵塞了，我们的眼组织它得不到肝脏的濡养了。眼睛里的垃圾毒素呢，排不出去了，侵扰眼组织细胞，就是眼组织功能下降，时间长了人就得眼病，再时间长了眼病越来越重，甚至呢我们就会彻底失明了。首先第一点，赛加羚羊角可以帮助我们打通肝眼通道，而打通了肝眼通道，是不是就等于把眼病彻底治好了呢？咱们收音机前可能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之前也用过打通肝眼通道的一些药，但是眼病并没有完全治好。为什么？因为还有第二步，第二步也非常重要。第二步叫什么呀？叫活眼细胞。羚羊角当中含的离子活性酶可以进入到眼内，迅速的激活眼细胞。也只有把这些个眼细胞激活，我们的视力呢，才能逐渐的恢复过来。而第三大作用是补，这个补呢，是结合方中的麝香和南海珍珠以及其他的中药，它们源源不断的给眼内的细胞啊补充精华的物质，这样就保证了被激活的细胞能够一直呢把功能持续下去，它不会出现疾病的反复。这就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它的独到之处。在药王孙思邈所写的《千金方》当中呢，就记载了羚羊角能直通二目，消除一切异障之症，使二目光亮如灯，如能用之，年过8旬可辨数里之外的人和物。当时北方的游牧民族不远万里给唐朝皇帝进贡，礼单上必不可少的礼物就是羚羊角，而且一定是要完好无损的羚羊角。因为只有完整羚羊角的药用价值才是极高的。这羚羊角它跟人参一样，一旦破损了，药物成分呢会快速的流失，活性成分也会减弱，从原来的活药就变成死药了，药效呢就会大打折扣。所以现在市面上卖的羚羊角粉、羚羊角片、羚羊角丝儿，基本都是用破损的羚羊角制成的。治眼效果呀不行，但是价格呢却十分的昂贵，一般都是按克来卖的。最近这些年呢，我们国家非常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所以呀，禁止捕猎、贩卖羚羊角。说实话呀，这是好事儿啊，这样做呢，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我们国家的生态环境，给后世子孙积累福报。但是面对日益增长的眼病患者，我们该怎么办呢？羚羊角啊，是为数不多的能打通肝眼通道，同时活化眼内细胞，给细胞补充能量的好药，所以只能 花高价从国外进口。当时我作为蒙药志愿其方名目25味丸的代表，和相关部门还有内蒙古库伦蒙药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协议，由相关部门负责进口啊，领羊角，我出方子，出炮制药材的技术，厂家呢出工艺生产线，联合批量生产蒙药志愿其方名目25味丸。但是呢，由于赛加领羊角啊特别的稀缺，想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的国家也非常多，所以它的价格十分的昂贵，而且呢货源供不应求。所以国内大部分地区的蒙药志愿其方名目25味丸一直处在断药的状态当中。就为了这件事儿啊，我四处奔波，提申请，打报告，找上级的主管部门协商，跟哈萨克斯坦当地的村长沟通，最终呢终于为大家争取到了一批领羊角。但是啊数量不多，现在呢正在加班加点的给大家呀盛产药。我想这也是我首次走进广播给全国的眼病患者带来的第一份厚礼。自从我在广播当中啊给大家讲解知识以来，天南地北的患者呀都在找我。那么多的眼病患者来找我看眼病的时候，我内心非常的震撼，还有我心里边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1: 好的，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呢。
3: 哎，老师呢、
0: 啊、
3: 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哎呀、这段时间我天天听你节目，就听你的声音特别熟，特别像十多年前给我父亲治眼睛那个眼大夫。
0: 哦、
3: 就那个亲切劲儿哈，就最像了。开始吧我不是很确定，但通过你的那些经历，还有这段时间用那个蒙药治眼其方名目25味那好转情况来看哈，我就敢100%确定你就是当年跟我父亲治眼病的尹大夫。
0: 找我看病的人太多了，哎呀我这都对不上号了。
3: 我也用了25天了、哎这个方子太好了。你说不但你为就这些眼病患者看病，还通过广播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你可真是帮助老百姓摆脱病痛的最好的最好的大夫了。我父亲哈当年遇到你尹老师，他真是有福之人呐。现在我更是。
0: 首先呢，我是一名医生，而且是一名眼科大夫，给大家呢治疗眼病，这是应当应分的。如果大家呢因为我的存在重新获得了光明，获得了健康，这样我感觉自己呢才是有存在的一个价值的。那说一说您和您父亲两个人的情况吧。
3: 好的，尹老师，当时我带着父亲去你的诊所看病，那个时候还是听别人介绍慕名去的、说你是专门治眼病的，用的是你师父传给你的蒙药治眼其方，方里都有珍贵的稀少的药材，有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一共25味珍贵的药材，不是那西药激素一类的药，哎，效果特别特别好，治好了好多好多人。
0: 虚的，
3: 我家住在河北廊坊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当时哈，你那个屋里头挂满了那患者给你送的锦旗，满屋子人都排队找你看病的，哎，就是不管多少人哈，我看你都特别有耐心。当时我就觉得这次是找对人了。我父亲那年70岁，他是白内障。两个眼睛都做过手术，换的人工晶体，好了两三年又复发了，完还合并的青光眼、眼底黄斑病变，还有视神经萎缩。
0: 老爷子这个眼病等于是全眼病，首先说白内障，
3: 对对对，
0: 白内障单纯的靠做手术治疗，它除不了病根，后期带来的隐患也更大。因为白内障的手术呢，它是摘除晶状体，而晶状体呢是帮我们吸收光线的，

0: 同时呢又过滤毒光的，你把它摘除了，又换了一个人工晶体，人工晶体它只能吸收光线，但是它过滤不了毒光。透过人工晶体呢，很多的毒光再次的落入了眼底，咱们眼底的组织就遭殃了。为什么会有黄斑病变呢？是黄斑区的细胞啊，给那些毒光呢侵害了。为什么视神经萎缩呢？是视神经细胞被毒光损害了，合并了青光眼，那就是因为呢咱们的眼底的通道给堵塞了，毒光进入到眼内，损伤的视细胞变成垃圾啊、杂质啊，它又排不出去，堵塞住了我们的眼道，所以就导致眼压上来了。所以说你看你父亲的眼病它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老人家当时应该是遭了大罪了。
1: 哎呀，那可不是咋的，后来吧就是严重了，就剩那么一点光感了。
2: 哎，那个时候老师就知道天黑天亮，门都不敢出，
1: 家里头也都离不开人，他每天都是摸索着过，我们从来不敢挪屋里的家具，你稍稍挪了，哎，那位置一变化，他不是磕住这儿了就碰到那儿了。当时啊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吧也没保住这视力，折腾的我父亲也没有信心了，说不治了，70多岁爱咋咋地吧。
0: 你看就这句话背后藏了多少无奈呀，你说他是真的不想治吗？人老了顾虑就多，尤其是您父亲10多年前顾虑的更多，那个时候啊挣的退休金呢它不是很高，可能一个月啊也就是700-800块钱，这一治病自己那点钱也不够，还得让儿女出，父母呢心甘情愿的能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给儿女，可是当自己需要儿女的时候啊，在儿女面前呢往往就是闭口不说，这就是父母的伟大之处，为了不让孩子为难，他们往往呢选择把痛苦啊留给自己，是不是啊？
1: 您老师，真像你说的那样，当时吧，父亲眼压特别高，最高的都超过54了。哎呀，这最糟的，疼的厉害，有时候吧就直撞墙，没办法，就滴那个眼药水也不管用。当时我以为他肯定会失明，如果当时不是就是多方打听到您。他真是没救了，严老师，您给我父亲看完之后哈，你说用那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可以治好他的眼睛病，只要有光感就没问题。当时在你那治疗一个星期，你不是让每天就是给我父亲擦眼睛里流出来的分泌物吗？一个星期之后分泌物就少了，完你才让我带回去猛药治眼奇方回家用。我父亲吧用了半年停药了，后来又去医院测那个视力，我父亲眼睛的视力竟然达到0.6了，哎，眼压14，再也没疼过，眼压没高过。今年我父亲85岁了，在这10多年当中哈，尽管也有这病那病的，但是他的眼睛始终都特别特别好。尹老师，
0: 咱们说有一双好眼睛是至关重要的，至少不影响他出行啊，不影响他在家里边自己在屋子里边转悠转悠，自己上厕所。看个电视啊，看我呀，过得更加有滋有味儿。所以您也是有福之人呢，有父亲陪伴在身边，别管多大岁数，就相当于是有个家，也有一个靠山呢。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62了，尹老师，您说的太对了。你说上个月吧，有一天早晨起来，我感觉眼睛，哎呀，胀乎乎的。带着右侧半边脸都疼，额头也疼，还觉得恶心想吐，看东西又模糊不清。我每天有个习惯，早上起来之后吧就站在阳台上透透气儿，结果那天我看楼底下的垃圾桶模糊不清楚了，就明明是蓝的，我感觉哈就是黑的，分不清颜色了。因为我父亲就是眼病，所以我对眼睛就特别重视，当天我就去医院检查了。
0: 那您检查是什么？是不是青光眼？而且是急性的。当时眼压多少啊？
1: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严老师，急性的，就是闭眼角型青光眼，眼压38。医院吧，还给开了点那个药，有赛马酰胺、毛果云香，还有美开朗。我用了之后也没啥别的变化，也没有明显变化。我就是本来准备换个医院再看看，完老伴儿那天说。之前老同事跟他讲广播里

0: 里头有一个尹老师，猛药治眼齐方，专治各种眼病。老同事的老伴儿也是白内障，没手术，吃这药就好了。老伴儿这么一说，我特意买个收音机，我就开始听您节目。虽然吧，这么多年过去了，但是我一听你的声音，我就感觉那么亲切，这给我高兴的，我就赶紧打了场外电话。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我就毫不犹豫地用上了。当时哈，场外那个老师说这个药各地都不多，只给我两个月的药。到今天我用了25天了，我从第五天开始就是分泌物哈特别多，往外有呼呼的排，都呼眼睛。因为我父亲用过，我知道这是在排毒，用了半个多月吧，眼球就软下来了。也不疼了，我还测眼压降到16了，舒服多了。哎呀，这几天看东西也强多了，楼下那个垃圾桶的蓝色我站阳台上就能分辨清楚了，严老师太开心了。就是时隔这么多年我还能找到您，也能用上您的奇方，真的太谢谢你了。今天吧打电话我想亲自感谢你。还有一件事儿，我就是想问问严老师什么时候能买够足疗程的药。
1: 现在好多地区的这个药啊不好买，有些人呢能买到呢，也是因为啊就马上就抓住这个机会，也就买个一个疗程或者两个疗程的。您现在呢只能是拨打场外电话，如果说没药，那您就先报名先预定上，等到药到了之后呢，第一批他会给到您。
0: 哎，行，太好了。
1: 嗯，
0: 就是无论如何哈，药也得高低用够了疗程，就是把我这眼睛哈治彻底了。
1: 对，一个药好，它这个疗程是疗效的一个保证，不能说哦我这个药用着好，其实是不行的。尤其是这种我们说中药也好，猛药也好，我们民族医疗的这些个药，它一定是要按照疗程去给它进行治疗和巩固的。这样的话呢，它治得更彻底，恢复的也更好。这样的话呢，你心里面也踏实，我呢也能放心。
0: 嗯，
1: 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吧，接下来还有朋友在等候，希望您能够马上预定成功，等药到了之后呢马上按照疗程咱们给他用上。
0: 哎，好的，尹老师，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上。尹老师谢谢您。再见。
1: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
4: 是啊，尹老师，我今年66岁了。
1: 那今天打您电话来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您解决？
4: 我就想和你吧分享这段时间就用你的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就给我带来的惊喜。用之前吧你说我还想着哈，能看清楚点就行。你说我没想到啊你的药效果这么好。你现在吧看东西清楚多了。
1: 看东西清楚多了，只要是大家呢通过我的这个药的一个服用，咱们获得了健康，获得到了光明，我就高兴了。那您当时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4: 我当时吧在医院检查，我是白内障合并的吧玻璃体混浊。最初吧看东西怕光，就是见了强光就流泪，眼前吧总有雾状的东西，那还有虫影，老是感觉吧有塑料布就蒙着眼睛，看东西吧都是模模糊糊的。有一只眼睛吧它老是有的小黑点飞来飞去的。
1: 我跟您讲，眼睛转到哪儿它就跟着飘到哪儿，这是白内障合并了玻璃体浑浊，这个都是典型的症状。
4: 是那个时候这不一直用着医院给开的白内瓶还有谷胱甘肽，我自己吧还买了那个沙普艾斯，
1: 这都是最常规的用药啊。但是这些药我实话实讲啊，它除不了白内障，很多患者呢用这些药啊控制的不好，病情呢还会越来越重。
4: 对，就后来我的视力不但没有提

0: 还下降了。
1: 嗯，
0: 他每天吧，就只剩下轮廓了，杯子里头装的什么看不清楚。上医院吧，去测试的都已经就不到0.2了。
1: 嗯，
0: 当时吧，就大夫见我做白内障手术，就说换个镜体。当时吧，我害怕，我就害怕啥，做不好再瞎了。
1: 嗯，
0: 我想来想去吧，我就没做。正好吧，老伴家有个亲戚，他是医院的就眼科大夫，我打电话吧就问了一下，他说白内障手术啊，一生只能做一次，而且呢，复发率吧还特别大。
1: 嗯，您问的这个是专业的大夫，而且是内部的消息啊。如果说不是亲戚的话，医生是不会告诉您这个情况的。
0: 是的，如果复发了之后吧，再合并其他的眼病，那视力就很难逆转了。
1: 嗯，对，
0: 在遇到你之前吧，我也试到了很多的方法，也用过吧好多的中药，但是吧，就用来用去它都不理想。
1: 不理想
0: 啊。
1: 嗯，
0: 后来吧，是这个亲戚就推荐了你，说你是吧眼科方面蒙医的专家，专门吧就治疑难杂症的眼病。
1: 嗯，
0: 就这样吧，我有幸吧就用上了你的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
1: 嗯，
0: 我现在我用了3个多月了，我视力模糊的情况，哎呀，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1: 哦，
0: 就是就是杯子就放在我的面前啊，杯里装的是咖啡呀、茶呀、白水呀，我都能看清楚。你说我的视力吧，从不到 0.2 吧，我提升到现在 0.6 了。
1: 哦，
0: 你说现在视力不是恢复上来了吗？但是吧，我就发现吧，我看那个大东西，比如楼房啊什么的还好，但是吧，就看那个小物件，比如说什么筷子啦、竹签啦，还有桌子腿什么的，
1: 啊，
0: 它都不是直的，它是弯的。
1: 嗯，这个说明啊，您之前的眼病啊，它不是单纯的白内障，合并了玻璃体浑浊，您还合并了黄斑病变。之前大夫给您做检查呢，为什么没看出来呢？因为您的白内障和玻璃体浑浊比较严重，已经查不出您的眼底问题了。现在通过用药呢，浑浊的晶体呀，慢慢的透明了，玻璃体呢也透亮了，看东西的时候视力比过去好一些了。那么这个时候扭曲变形的情况改善了一些，您自己也感受到了，这是好现象。第一呢，说明晶状体和玻璃体混浊在一步步的纠正，越来越好了。另外呢，你这个黄斑病变呢，也别害怕出现扭曲变形的情况。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它打通了干眼通道之后啊，药方当中的治疗因子呢，就会进入到眼内，修复啊黄斑区受损的细胞。所以说慢慢的你看东西扭曲啊变形啊这情况，它会一天一天的调整过来的。
0: 哎呀，那太好了林老师。我知道吧，就方子里头有那个羚羊角，还有麝香，还有牛黄、珍珠吧等等吧，就是珍贵的稀缺的药材，一共呢是25味药材共同发力来治眼病的。
1: 嗯，
0: 药效吧极其强劲，要不然的话不可能吧就见效这么快，而产量吧也不大。我就听节目讲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马上吧会到一些药，
1: 是
0: 我就给您打电话了，我就怕订不上。尹老师，
1: 我呀正在给大家想办法，有一定的眉目了。如果您现在药啊快用完了，马上拨打场外电话给自己争取一下，如果呢有药更好了，如果没有药呢也别着急，咱们先报名预定上，这样呢就一定能得到。现在呀其实各个地区啊它都是一药难求，并不是说您一个人面对的这个困难。
0: 我吧马上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
1: 哎，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嗯，那谢谢尹老师了，咱们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由于

0: 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在开始今天的一块钱体验养生好物的福利活动前，我想先和大家聊一个常见的困惑。我们明明已经很注意控制油盐，少吃主食，为什么体检指标还是不太理想？其实答案往往不在少吃什么，而在于吃对什么。就五个字，吃够蛋白质。如果你60公斤，你就得吃够60克，相当于10个鸡蛋。显然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啊，一次消化不了这么多的食物。所以呢，年过60岁的人啊，健康饮食的核心建议是减油、增豆、加奶，每天喝1到2杯含有多种营养素的豆浆，特别适合秋冬季节的健康养生，也可以很好的呢帮您补充必需的蛋白质。这豆浆啊，虽然看上去啊不起眼，但作为了有了千年历史的滋补食品，它富含的优质植物蛋白是咱们肌肉有劲儿、骨骼壮实、血管滑溜的来源。很多喝牛奶不舒服、不消化的老年朋友都会选择豆浆来补充蛋白质，但光有蛋白质的补充还不够，最好有滋补食材的加入。那么今天咱们给您送福利的这一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可以说它做到了好营养、好味道、好健康。它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按照古方配比，通过低温研磨去腥去涩，精制而成。冲调一杯，喝起来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日日滋养，气色好。如果您想在前50个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是参加团购活动，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块钱，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重福利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哈、啊，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您订购的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可不简单，它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道地食材，按照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理念配制而成的一个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总结起来就3句话：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每次一袋好营养啊！现在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块钱，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您还犹豫什么呢？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来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箭杆黄芪，品相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党参啊，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纹霜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必须是宁夏的。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次，咱们拿到手呢，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从这里送到您的餐桌。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咱们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36，400-710-2836。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不如您亲身体验。现在拨打400-710-2836，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您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了早晨冲一杯，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把精气神找回来，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时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36，1块钱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哈、啊，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块钱，到手仅需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 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

0: 4007102836，祝您订购成功。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小心脚下，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3: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9: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

0: 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请今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婷。那么从今天开始，李婷来到电台做这档健康节目，关于我之前从事慢病研究的专家也好，穿梭于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罢，这些虚名和头衔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关注。现如今呢，既然李婷来到电台给大家做这档节目了，我就想着呀，为咱们大家伙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身体上啊有任何的不舒服，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说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够享受享受生活，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的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啊，确实让许多老年人呢苦不堪言。作为一位医学工作者，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来到台前，我的初心就是要带领大家伙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节目的听友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已经是深深的被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很多患者都说，我这么多年呢，医院三进三出，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都没治好的这一身的顽疾，竟然就吃这发酵中药延寿方这一种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奇迹般的康复了，这是我自己狗都不敢相信的。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达到了一药顶百药的效果呢？其实主要啊靠两点。首先的话，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正所谓治病不求源，是镜花缘往前。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来治。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你不常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的，你吃其他药物一把，不如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粒。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一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我们一直在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

疾病无踪。这因为什么呀？其实这个人体呀，它就像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其实咱们仔细琢磨，你用对了方法，咱们去想一想，就什么病不都是这个堵字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血管堵了，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包括骨关节疾病，腰托颈椎病，不都是堵了吗？所以说的话，通，哎，它是治病的一个基础啊。那为什么要一通脾胃呢？脾胃是干啥的谁都知道，说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七天不吃饭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通过食物摄取的。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胃经要是淤堵不通了，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发酵中药延寿方治病，我们首先要解决大家伙堵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两三天感觉能吃饭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哎，吃完了以后啊，咱这肚子也不胀，哎，同时还排气了，是吧？特别舒服。那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经它通达了，这个时候你吃的药物它才能够吸收，你吃的饭菜才能够转化成水谷精微给我们人体利用。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脾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明确的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呢，无论是针灸汤药啊，总之呢，它是以人体的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它作为第一前提的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他们都各自有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这个血脉的联系作用，这些个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从而使我们人体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才能够健康。你血脉畅通了，你这个药物才能够运送到我们的病灶部位。咱们大伙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他这个脾胃的功能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就不治病，为啥？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吧，血管经脉如果不通达，你这病一辈子他都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要二通血脉和经络，道理就在这儿啊。你像我们这个血脉只要通了，你这个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有骨骼，它就哪儿哪儿的精气血它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了，药物也能够给你送进去了啊。你这个时候心梗脑梗就不用担心犯病了，
动脉硬化不用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也能够得到逆转病情，延长寿命。就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走弯路，不会花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二通血脉。那咱们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呢，李老师不用多讲，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肝肾对我们人体那可是太重要了。中医讲肝肾同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和藏血，肾主滤血和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的话，他们俩呀，那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啊！你看这个肝脏负责的，它是把吸入我们体内的有毒的物质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毒。哎，它转化成无毒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小的物质，这是肝脏干的活啊。那么肾脏呢，是干啥的呢？负责过滤咱们血液当中的杂质，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哎，最后的话呢，再产生尿液，经过尿道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哎，它是过滤毒素的，对吧？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肾脏每分钟能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它就能把我们全身的血液呀、给你过滤一遍，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肝肾经是堵着的，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这个垃圾没人管了，时间长了堆积如山，臭气熏天。那我们人体垃圾你要代谢不掉，那是不是就百病丛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脏腑器官组织有问题了，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通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指望着说我这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胃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吃点消炎药，这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这么一句话啊，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但这话说的容易啊，实际操作起来呀、它困难了。你像很多的传统中药啊，也都说啊能通能治，对吧？也听过这个话，但为什么我们吃完之后效果不理想？那我们想一想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药，抓的是不是都是干瘪的草药？你甭管动物的植物都干瘪的干儿，对吧？你这些药物呢，它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了，所以说它的效果啊就自然而然是大打折扣。而传统中药呢，因为它这个炮制工艺啊原始粗糙，所以起效又比较慢啊，煎煮熬食它又比较费力，喝起来口感也不好。恰恰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缺陷啊，所以一直呢就被人诟病，老百姓不大愿意选择。特别像有些疾病啊，它是需要快速调理控制的啊，你比如说血压血糖太高的啊，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忍得了不忍不了。所以说你看这老百姓都明知道西药治不好病，副作用还大，他为啥去选择呀？一用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就每个月这花的钱他也不少，但是病他一点不见好，只是顶着，最后呢把这一身的病都带进棺材里了，没一个治好的，落得个人财两空不说，明明能活个百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非常可惜，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非发酵中药不可呢？因为发酵中药它必须要求得是新鲜的草药啊，新鲜的就保障了什么药材的精华的活性，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最重要的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五大革命。第一点，
这一点是任何的药物比不了的。那么你像传统的发酵中药，我们大家伙可能也听过，对吧？但为什么说延寿方是三代的？因为传统的发酵中药往往是经过静置或者处理之后啊，它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啊，把这个药料跟面粉混合发酵，或者说是直接用这个药料来进行自然发酵产生的这个白色包衣的方法，然后制成的这个药片或者胶囊。但是有的时候吧，它这个菌种不纯，或者是空气的湿度温度啊等等因素的影响，状态不稳定，它会影响发酵的质量。哎，但是现代发酵工艺它就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了。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我们称之为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听起来挺复杂，给大家一解释大家伙就明白了啊。它是继承了传统中药发酵炮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微生态学，还有生物工程学啊，还有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的转化啊。你比如说像很多的咱们老百姓很熟悉的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素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啊，这都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当中的一部分来完成的啊。与此同时的话呢，中药发酵啊，它也是我们中医药界在治疗疾病的用药领域的一个质的飞跃啊。而这个质的飞跃，我们讲飞跃的最强大的，那莫过于三代延寿方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他创造了五大革命，这第一大革命真正做到了吸收快。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相当的复杂繁琐啊。刚才我说了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说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啊服用这个草药来感受啊这个草药的功效和毒性，最后把这个药定性为治什么病的，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咱们今天的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病体先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啊，跟疾病共生发酵。哎，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哎，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浓缩提纯，总共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这些活性多肽它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就是中药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这是第一点，就第一大革命。那第二大革命是什么呢？真正的疗效提速。不管年龄多大，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单一病症也好，你一体多病也罢，三天内准见效。你没听错，就三天。而且我说的是明显见效，明显效果。比如说高血压，三天时间咱这个血压能够稳步下降。你心脏病的三天能够让你心不慌胸不闷，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不光让咱这个血糖给你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也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啊，三天的时间让你直起腰来迈开腿
啊，你沉江的现象能给你减轻一大半，你就不用来回的搓了，你就不至于穿衣服都困难了。

脑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分子就可以进入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大大的缩短了患者的治疗周期。那第三大革命真正做到了无毒副作用，因为发酵过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这就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能够放心大胆的来进行服用。而这第五大革命就是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轻松的就可以战胜各种慢性病。正因为这几大优势的保障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有的疾病一扫而空。就像老师之前提到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并且的话呀，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可以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也正是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已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李婷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疗愈各种慢性病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新闻呢，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同时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国外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和好奇。因为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了，这一点呢，懂点医学常识都知道。所以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呢，也找到了我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要知道这些医药巨头那都是全球顶尖的药企啊，不仅生产实力雄厚，还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们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就给我的经济保障吧，可以说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答应了，我签订了这个协议了，咱们这个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那个时候回过头他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我的良知何在？有一句话说的好，叫医者仁心。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财两空，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毁了后代的。我搞科研这些年，是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多，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少一点这样的人间悲剧吗？但是大家伙治病啊，咱们心里头吧，也都非常清楚，好药不便宜。越是好方法，越是治病的好药，它这个价格，那肯定就越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既然我的科研成果能够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会尽其所能的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我不但不卖，我还要把这个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我真正的去造福众生。所以我做出了决定，在国内我要寻找生产厂家。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片只卖一块钱。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由于它这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又极其的繁琐，为了保障大家伙能够有药可用啊，各地区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啊，我们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希望大家伙呢，对于这个问题予以理解的同时啊，也能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如果因为药物的紧缺啊，有人趁机提高这个药价，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其责任，我更是要保护好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

0: 利益不受损害。好了，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非常非常感谢您呢，是您把我呀从这个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0: 哦，
3: 真的。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我当时啊病的呀可重了，要是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真的还不知道咋样呢。
0: 嗯，确实现在这各种慢性病都是猛如虎要人命。
3: 是，我现在停药这快1个月了哈。
0: 嗯，
3: 现在就再也不怕哪天死在这个心脏病上头了。
0: 哦哦哦。
3: 啊，李老师今天打电话哈，我一来呢是感谢您这位救命恩人的，二来呢我想替我们邻居问问他的这个情况，我就不知道他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啊。
0: 嗯，听完您的话呀，我也是很替您开心啊。刚才听您说到什么，咱们是心脏病是吧？
3: 对，
0: 这个病确实啊也是一个夺命杀手啊，这
3: 是
0: 突然之间猝死的非常多
3: 啊。
0: 我先问一下啊，关于您邻居的事儿呢一会儿我再说，咱们先问一下就您的情况，我看看好到什么程度。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7了。
0: 67了。
3: 对。
0: 心脏病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您跟我说一下。
3: 嗯，我那会儿是真大夫都说很严重嘛，在医院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有严重的房颤，还有心肌缺血。
0: 嗯、啊。
3: 哎呦，我这心跳1分钟都超过120下了，这一得病可吓人了。反正啊，就是怎么说呀、啊，就是来来回回的往医院跑，住院都住不知道有多少次。
0: 嗯，
3: 啊，大夫就说了，说我这个情况啊，做什么呢？叫射频消融术啊。
0: 嗯，
3: 就是防止血栓嘛。
0: 没错，没错。
3: 嗯，你看我们这老百姓哪懂啊？不懂啊。但是我一打听啊，这个手术。哎呦，得好几万块钱不说，而且做完以后呢，就是犯病的太多了，你说是吧？
0: 这解决不了这个实质性的问题。
3: 对呀，所以我就说呀，选择保守治疗得了。但是我这个保守治疗吧，它也就是个缓解啊，反正用不了几天还是犯病，这是干点重活，不能着一点气儿啊，那个心慌的你呀、啊，就哆嗦成一个了。

0: 感觉那心脏都能蹦出来，而且还老憋气啊，就好像马上就这空气就没有了那种感觉，活不了了。
1: 嗯，
0: 就靠那些丹参滴丸啊，什么贝塔乐克啊，还有这个救心丸啊，对付着活着凑合着呗。
1: 我
0: 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子，哪一天你说我要是死了啊，你再找个老太太，真的啊。老头子为这总是骂我，不让我瞎说。
1: 嗯，
0: 但是我知道我的病啊，说不准哪天就没了，真的。
1: 嗯，其实，您可能也想着呀，说如果有一天自己当真不在了，也是不希望老伴儿一个人形单影只、
0: 嗯。是啊，本来你看李老师对我这个病啊，我真的是不抱什么希望了，就想着活一天赚一天。嗯，但是老天他不收啊，也是咱们有缘呢，李老师。
1: 嗯嗯。
0: 后来我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啊，您就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是吧？
1: 对。
0: 嗯，而且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比普通的这个药效大了不少，
2: 是一天能顶80天，是这样吧？
1: 没错，也听得很仔细、啊。
0: 对，你看我在电视上啊看过这个孙思邈的介绍，那个老中医活了140多岁了。
1: 对，他可是咱们医者自医的一个典范。
0: 嗯，
1: 哎，他可是医学界的一个活神仙了，属于。
0: 对，我当时你说谁想死啊？我也不想死，我就想试试。李老师，咱们这个延寿方真的是太快了。你看我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吧，那一晚上我就睡了个好觉。
1: 啊。
0: 现在就感觉这个心脏不那么憋了。而且心慌的这个情况也好多了，稳当住了。
1: 好好好、嗯、
0: 到走半个月的时候吧，手脚也感觉热乎了，然后心跳的也下来了，也就80来下了。
1: 嗯，这就平稳多了。
0: 哎，对呀、啊、平稳了以后啊，一服药的时候就更好了嘛，不光是这个心脏感觉舒服了，而且呢就是出个气儿也感觉没那么费劲了。
1: 嗯，
0: 哎，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知道哎，我这回死不了了。
1: 没有危险了是吧？
0: 是，
1: 嗯嗯，
0: 也不知道是心理压力小了还是怎么回事，我现在睡觉也好了，晚上睡个5-6个钟头，这一觉可解乏了。原来一晚上啊，我才睡个2-3个小时，你说差多少啊？
1: 可不是啊，睡好觉了，第二天人也就精神了。
0: 对，有精神，浑身都是劲儿。
1: 没错，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您是已经停药了是吧？
0: 对。
1: 啊，那目前心率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律？
0: 1分钟跳个7-8-10下，跳的还行，感觉挺有劲儿。
1: 心脏可以，血压呢？血压状态怎么样？
0: 嗯，血压高压是130，有时候135，就在这之间吧。
1: 嗯，
0: 低压也就是80-85这个样子。
1: 其实这个年龄段，这种血压可以说非常好了，就挺好的。嗯，
0: 是李老师，你看以前我还有这个颈椎病，这脖子都有个大包，
1: 哦，
0: 嘎巴嘎巴的总响，我真是没想到哈。因为这个三代延寿方，我这个也好了。
1: 啊啊！
0: 你说现在抬个头、扭个脖、低个头都行，然后呢，哎，这大包也下去了。现在包括眼睛啊、脑袋呀、啊，就感觉是清清亮亮的。
1: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让您体会到了。
0: 对，我这就跟相声上说的，这个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1: 好、
0: 嗯，好，我现在不用吃其他的药了嘛。
1: 嗯，
0: 我觉得是彻底的熬出头来了。
1: 没错没错，这就是、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的话呢，药到病除，咱就是无病一身轻。嗯，
0: 是是，您看李老师，现在我一出去，大伙儿都说我这个状态挺好，气色也挺好，而且呢还显得比过去年轻了。
1: 嗯，
0: 哎呀，就叫我都告诉他们呢，我嘿，我说我吃的才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的，我让他们呢也赶紧用。
1: 没错，实际上我也非常替您开心啊。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啊，就跟大伙讲，我说这病能得它就能治，主要是看有没有用对方法啊。所以说我一直也说，不同的选择就是不同的命运啊。你这要是当时做了手术花了钱了，病没好啊，甚至真的说不好的说咱们什么时候发生危险了，因为毕竟这心脏病它不像别的病，那是要命最快的。
0: 嗯
1: 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心主血脉，心脏病的主要病因是什么呀？血脉不通啊。所以说一般呢，你看这个人心脏病，大多数回顾自己当时那都是舌头是什么发紫的、发暗的、有瘀斑的啊。这在中医上来讲，这叫脉涩脉瘀，就是血脉淤堵了之后的一个舌象的反射啊。但是任何的慢性病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西医的方法也好，手术也罢，药物治疗等等吧，都不能够真正的治愈疾病的原因，它找不到根儿。
0: 嗯，
1: 而中医认为什么呢？ 心血养脾，而脾那么老百姓说的脾脏啊，它是用来运化的啊，我们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身体叫脾胃运化，化气生血，也就是说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呢，心和脾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你看有的人心梗发作之前，他为啥说胃肠道他会感觉不舒服，他为啥会有感觉烧心的说法啊？哎，这就是心脏和脾脏有直接的联系了。
0: 哦，
1: 哎，另外呢，心脏还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的肝肾功能有关。你肝脏是干啥的？藏血的，解毒的。肾脏是干啥的？滤血的，藏精的。啊，如果说肝肾解毒滤血能力下降了，那我们血液它就不干净了。啊，这也是我们血管、我们经脉呀、出现淤堵的一个原因。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哎，它就是能够帮我们把人体的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咱们打通了。啊，我们从多种新鲜名贵的中药材里边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周身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人体代谢好。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身体上的这个轻松状态，那是把这个疾病驱除了之后重获健康的这种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啊。什么叫好药？真正治病的它就是好药啊，而且您也是一位善良的人，自己康复的时候也是紧着给身边的人推荐，也想让身边的人好起来嘛。嗯，
0: 是是，因为别人也看着我这个情况，也希望能像我一样。哎，我就觉得呢，自己多做点好事积点德。你看我这么些年看病确实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但是病就没治好啊。哎呀，就是过得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我太知道这个得病人是多么不容易了。你看我好了，我就想给他们指个明道。其实我的一句话就能救很多很多人的性命，这也是传播正能量吧，是吧？
1: 没错没错没错，咱们自己受益了之后呢，你真的你告诉了身边的人你是怎么获得健康的啊，他们一旦应用了，那真就是解救，不是一个人，往往是一个家庭啊，甚至于一个家族。所以说呢，也非常感谢呢您的这份善举。嗯，
0: 哎，谢谢李老师，这是应该做的哈，咱们都要做这个善良的人。
1: 对对对，
0: 对，有时候我也在想哈，
1: 嗯，
0: 我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都是我自己积德了，还有这个缘分。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嗯。
0: 对，我就觉得是缘分。你看李老师，这不我们邻居李树荣，他是怎么的？他是做过这个十二指肠的这个切除手术
1: 啊，
0: 他吃别的药就是不太好使。他现在这个心脏吧也不好了，大前年还放过支架。
1: 嗯，
0: 他怕他自己治不好哈、啊，他就，哎呀，也是挺消极的。他让我给他问问呢，问问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1: 我跟你讲啊，你就告诉他，赶紧让他用上咱们增强心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哦、
1: 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发酵中药啊，它这个成分是经过益生菌的转化的，啊，它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你像我们的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呢顶这普通中药的80天，这个你都知道啊，这也是其他任何的药物它达不到的一个治疗效果。
0: 嗯，这我就放心了。
1: 嗯，
0: 那我想再问一下哈，
1: 啊，
0: 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啊？
1: 没错，啊，如果哪个地方你要发现高于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的话，你赶紧联系我，咱们要追究他们的责任的。
0: 哦，李老师，那太好了太好了，你真是个大好人。那李老师，我就不在这儿多耽误您的时间了哈，我说我去赶紧告诉他去，让他赶紧用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好好好啊，那你直接打场外电话找这个指导老师就行了啊。
0: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您。
1: 好，再见。嗯，
0: 李老师再见。
3: 1块钱用好药，增强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是李老师吗？
1: 你好，是我，是我啊。
4: 哎呀，可算通上话了。我这刚听你的节目没几天。
1: 嗯。
4: 但是我对你讲这个发酵。

0: 这中药咱在研究方啊挺感兴趣的
1: 啊啊啊，
0: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更好，是这么回事吗？
1: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儿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说的效果是不是更好啊？
0: 是，
1: 嗯嗯。
0: 另外啊，我听说这药能让人体这个脾胃畅通，肝肾畅通，血脉畅通啊。
1: 嗯嗯。
0: 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咋说呢？你说这人呢，浑身上下要是通开了，那其实病不就没了吗？
1: 没错。
0: 嗯，所以啊，我也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1: 好。其实啊，咱们老朋友一听啊就能知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是咱们患有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所以治病啊，咱不能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咱得抓住这个疾病的根源啊。你说说你具体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0: 哎呀，岁数不大，我今年刚61
1: 啊，
0: 就刚退休嘛。我这糖尿病快15年了。
1: 15年那是老糖人了。
0: 老糖人了。
1: 嗯，
0: 你说这一直吃这个安甲双胍、格列片这两种降糖药
1: 啊，
0: 一顿也不敢落下呀。你不落下，这血糖还不稳定。餐前9点多，餐后达到13点多了。
1: 嗯嗯。
0: 关键我现在吃饭也没胃口，也不知道饿似的，然后就感觉肚子胀，吃到胃里头吧也不消化，反酸烧心。
1: 嗯。
0: 感觉这一天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上没劲儿，乏累呀。你说这也够瘦啊，另外有失眠睡不着觉，你说躺在那嘎子就睁着大眼睛啊，哎呀，这就看着这个
1: 看天棚
0: 天花板似的，哎呀，旁边老伴儿人家睡得挺好，还直打呼噜，哎呀，我这干着急就睡不着啊，那翻来覆去跟拉大饼似的，那滋味太难受了，
1: 嗯嗯，
0: 哎呀，尤其这眼睛还不好，还有那白内障，瞅东西感觉有那个雾蒙蒙的一片。
1: 嗯，
0: 哎呀，这不是我听他们有不少的糖尿病都失明了。
1: 嗯嗯，
0: 我这个人本来心里这个负担就重，我就挺害怕的，更睡不着了。哎呀，我这紧着买各种药啊，这天天呢不是跑药房就是去医院。
1: 嗯，
0: 你说这些年呢，今天100，明天500的，没少花钱，那钱都打水漂了，不见好啊，毛病还越来越多。哎，这孙子都送他姥姥家去了，也不让我带，我也确实带也带不了。
1: 嗯，
0: 你说刚60出头就这样似的，你瞧着我这以后可咋整？
1: 是能够感受出来啊，咱们现在也是非常痛苦。
0: 嗯，
1: 你像这个西医认为说糖尿病啊，它是胰岛的病啊，但中医认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啊，中医讲它是脾的病。
0: 哦，
1: 咱们人这个脾是干啥的呀？负责消化吸收的。其实西医你看啊，他也承认这个脾是消化吸收，他也承认这一点啊。我们去医院看糖尿病啊，要么是挂这个消化内科，要么是挂这个内分泌科，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呢，这就说明了，虽然中医西医的说法不同，但结果的指向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啊，那就是脾的病。
0: 嗯。
1: 啊，其实的话呢，就是中医所说的糖尿病是脾病。那这种说法呢，最早是来自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对白，说皇帝啊就问这个他的老师岐伯，说有的人生病啊，嘴里边发甜发黏，这是什么病啊？啊，又是怎么发生的呀？而岐伯呢就回答说了，说这种病啊是由于脾气堵塞，脾里边这个津液上升到嘴巴引起的。啊，生出这种病的人很喜欢吃油腻的、吃甜的食物，所以这人呢他就很胖，一胖了他就容易产生内热，而甘甜的食物它不容易被消化，它堵塞在这个腹部，就令人中满。啊，像你这个胃胀，哎，我们中医就叫中满，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消渴症了。那它为什么又会引发多种合并症呢？这就跟这个糖尿病。尿糖血糖都高了以后对肝肾功能的损伤有关了。
0: 嗯，
1: 我们血里边的糖毒太多了，垃圾太多了，就造成了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呢，这个慢性病难治，就是因为它的病因是比较复杂的，带病时间越长，它涉及的面它就越广，自然而然它就越难治啊。但是咱们中医啊，自古就有一句话叫中医无绝症 啊，只要用上真正的好中药，是完全可以让我们这个生命绽放奇迹的。比如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哎，从病根上把咱这病给拿掉啊。你想想根据我刚刚分析的啊，是不是直接就凿到病根了，脾的病，血脉的病，肝肾的病，对不对？
0: 对。
1: 哎，我跟您说啊，也不用多，凭借三代延寿方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百分百吸收的药效啊，我们能够让你当天降血糖，三天到正常，而且无需特别忌口，它就这么快，就这么好使啊，就连咱们身上的并发症都能够逐渐的好转，所以你也甭着急啊，也别上火，好好配合治疗，我们最终都能够战胜糖尿病，而且痊愈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
0: 听明白了。
1: 嗯，
0: 李老师啊，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这心里也敞亮多了。
1: 嗯，
0: 我听你讲这个咱那延寿方一片才卖1块钱，还真不贵，你说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呀，说是连个白的都买不了。
1: 对，
0: 我就听你的，我就试试看。
1: 嗯，
0: 对了，要是好了，这不是活着有奔头了吗？是不是有希望的？
1: 没错啊，啊，咱们一切按疗效来说话，对吧？感受到效果了，继续用，把病治好了，什么好什么坏，咱们一目了然了。
0: 哎，是啊。那就麻烦李老师你帮我订几副呗。
1: 那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咱们现在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因为延寿方呢它里边的药材都是天然野生的新鲜的药材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药源比较紧张，最多每个名额只能订3副啊，你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说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电话直接进行申请就行啊。
0: 那行，李老师我就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去。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谢谢李老师。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啊，李老师。
1: 你好。
4: 哎呀，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
1: 久等了啊。
4: 我这也是没别的事儿，那个李老师，我呢就是还想订药，我问一下，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1: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个不好改啊。您是老患者吗？
4: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1: 嗯，
4: 我现在这是吃了2副药嘞，现在呀、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1: 好多了就好啊。
4: 嗯。那个，不然我这今天呢，我都给你打不了电话。之前老辈儿他总说我是大舌头，说话都够费劲的。
1: 大舌头，具体什么情况？你跟我说一下。
4: 哎呀，我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脑血栓，我这个得脑血栓都2年多了。
1: 哦。
4: 那个时候左边胳膊不好使，自己老感觉的就是发僵发硬的，还冰凉的伸不开，还有就是这个腿呀、啊。你怎么使劲儿，它都好像是有人给你拽着似的那个感觉。
1: 嗯嗯，
4: 拉都拉不动，抬也抬不起来的，走到都是拖着地走。我有的时候，你看就是上外边去锻炼去吧，那些小孩子，你说他也是不懂事啊，他就跟着我后面，学我走路。
1: 啊啊啊！
4: 哎呀，就给我气的，我自己内心也感觉到很憋屈。
1: 嗯，
4: 我也想治好，但是医院也去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康复训练， 还有啥那个小偏方啥的，我也都用过了。
1: 嗯，
4: 反正就是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这到最后钱是没少花，这个病呢、啊、也没。

0: 打电话。
1: 嗯，
0: 哎，给我愁的都不行了。再一个，李老师，你猜我多大呢？
1: 嗯，这个还真猜不大出来啊，有60？
0: 还没呢，我今年才48。
1: 哎呦，
0: 你看这48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自己命可真不好啊。老婆孩子倒还行，都劝我说是让我想开一点，害怕说是我性格胆怯什么的。
1: 其实这也是担心你啊，你看现在这、
0: 啊、
1: 哎，我这一听你这说话这声音啊，声音就显得苍老啊，但是还行，语言表达可以。嗯，
0: 是是，我虽然这个没打算死，可是那会儿也差不多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想这个破罐破摔来
1: 啊，就是自己觉得这个病治不好了，没希望啊。
0: 对，
1: 其实很多的患者哈、啊，真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吧，在床上咱们说窝囊死了啊，不过你呢怎么说都是幸运的，用了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吗？
0: 哎呀，你还别说，我记得用上之后也就是个5-6天的时间吧。
1: 嗯，
0: 哎，我这就有感觉了，嗯，就是我这个胳膊啊，它逐渐逐渐的就跟有那个蚂蚁爬似的，然后就是变得热乎了。
1: 嗯，
0: 这个手指头原先它是僵硬僵硬的嘛，现在慢慢的它也这个暖和起来了，暖和了。
1: 嗯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
0: 对对对，而且我这个脑袋瓜子也有感觉，不像原先说是那个犯糊涂劲儿了。
1: 嗯，
0: 另外我这个腿呀、啊、感觉到就是能稍微的张开一些，虽然是我这个走道还是内里外斜的，但是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多多少少啊能用上这劲儿了。
1: 嗯嗯，
0: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自己这有救了，有希望了。
1: 嗯，
0: 我自己也有信心再继续治疗了，
1: 毕竟呢用药时间还短嘛。啊，
0: 对，
1: 刚才呢听您说现在已经是快2副药了。
0: 对，
1: 那你目前这个肢体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我这个恢复的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出去走走能走的这个有模有样了，没那帮小孩子跟在后边学我了，现在基本上是正常了。
1: 嗯，
0: 原先这个上厕所提裤子啊只能是一个胳膊，现在我这俩手都能使上劲儿了，就是动作慢点。
1: 好，血压怎么样现在？
0: 血压我原来吃那个0号高压都是160左右，低压是在100左右。
1: 嗯，
0: 用咱们这个药也就是10多天的时候，还不到20天的时候，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就85到90这样。
1: 嗯嗯，
0: 一直都还挺稳当的，现在这个0号我都不吃了。而且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还行了？
1: 可以可以啊，我们在这儿呢就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没有任何障碍了。嗯，
0: 好的好的。哎呀，你看我之前也是能说就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
1: 啊，
0: 哪有说是现在说的这么清楚这么顺利的。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嗯，
0: 哎，我这个钱真是没白花，还真救了我。而且你看不但是救了我，说实话也是等于救了我这个家呀。
1: 嗯嗯嗯，
0: 我现在就是等这个病好了之后我也能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来贴补家用。你看我的儿子正在读研呢，这孩子也懂事儿，就自己打工挣学费。
1: 嗯嗯，
0: 但是你说我这个当爹的没帮上他什么忙，将来孩子再娶媳妇啥的，我再不帮他一把的话我就觉得有亏了，就对不起我的孩子了，
1: 就觉得自己失职了是吧？
0: 对对，是啊。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岁数不大，才48。
1: 嗯，
0: 你再给我开一些药让我早点好起来。
1: 没问题啊。
0: 好，谢谢。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已然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达到一个健康1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说呢，
0: 那太好了，
1: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就踏踏实实的继续治病吧啊。另外这个中风啊、
0: 哦、
1: 是中医的四大难题之首，表面上看这个脑血栓啊脑梗啊那就是血管淤堵了啊，那必须得通、
0: 哦、
1: 但是通哪儿啊，那大家都知道通血管，血管嘛血脉。
0: 嗯，
1: 实际上究其原因它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其实西医呢它也经过研究发现了胃肠里边含有非常多的神经元细胞，它不受大脑的直接指挥啊，它有自己的这个规律、
0: 哦、
1: 所以说西医也认为什么呢，胃肠是第二大脑。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这个功能是运化的，如果你脾胃功能不好，吃进来的营养不但不能被吸收，反而会转变成血液当中

0: 用过多的血糖、血脂、尿酸等等来危害我们的健康，造成心脑血管的硬化。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啊，其实说的话呢，它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啊。同时肾脏的功能不全，过滤血液的能力下降了，血液垃圾堆积过多，粘稠了，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也是一个原因啊。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我以后不犯病了，唯有怎么样，全面的兼顾。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在临床上来讲，有多少猝死昏迷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那重症监护室一天一晚好几万的无法苏醒的，到最后通过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重新睁开眼睛，奇迹般的恢复健康。
1: 太好了。
0: 哎，所以说对于您来讲的话啊，你看就两副药能恢复到这种程度，这不算什么啊，比你严重的多了去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继续治疗啊，我们的病情还会越来越好。后边呢也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药啊，一副药你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好好好，那行，我听你的，李老师。
0: 嗯，
1: 哎呀，李老师你既然都这么说了，我现在是更有信心了。那到时候我用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我在这儿也期待您的康复消息，咱们再见。
1: 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4: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3: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5: 7、6、5、4、3、2、1，点火！
3: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6: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3: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7: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

0: 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的铁蹄在中国东北肆意践踏，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仅仅四个月，东北全部沦陷。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正处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之下，面临生死存亡的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派出大批党员干部，组织和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战斗在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的抗日最前线，无怨无悔地付出一切，乃至生命。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等抗日志士是怎样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的？面对低谷甚至牺牲，他们是怎样坚定抗日必胜的信念的？在抗联进入艰难逆境时，他们是怎样与汉奸叛徒做坚决斗争？与党失去联系后，抗联各部又是怎样艰难找党并与党中央恢复联络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东北抗联白山黑水间的不朽丰碑。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最早对日作战、历时最长且条件最艰苦的一支抗日武装。当时在东北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九一八，大炮响，鬼子兵占沈阳，逼得人们没活路，上山去找大老杨。这首歌谣里的大老杨就是著名的抗日将领杨靖宇。在日伪占领下的东北，他就是共产党的代名词。大老杨其实本来不姓杨，他本名叫马尚德，1905年出生在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刚刚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共产党员面临着随时可能降临的屠刀，而马尚德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自己的信仰。1929年24岁的马尚德奉命赴东北从事地下工作，并改名为杨靖宇。靖的意思是清扫，宇的意思是宇宙，而靖宇就是扫清天下敌人。1932年4月，杨靖宇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接着赴南满整顿党的组织游击队。他先后组建了磐石、海龙游击队，后来马尚德的名字逐渐被人们遗忘，东北抗日战场上有了一位威名赫赫的杨靖宇。继杨靖宇以后担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的是周保中。九一八事变后，正在苏联留学的周保中受党组织委派回国。1932年7月，他到达哈尔滨。周保中是云南人，原名叫西里元，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同样是在1927年白色恐怖最泛滥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周保中曾在上海的党中央工作，后来去苏联留学。回国以后，为了表达誓死救国的决心，他改名叫周保中。刚刚获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周保中马上前往吉东、牡丹江地区发动抗日武装斗争。杨靖宇的前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则是后来与他并称南洋北赵的赵尚志。因为东北抗日斗争的残酷和艰苦，赵尚志的一生当中极少拍照。驰骋白山黑水间的一代名将，留给大家的却是一个模糊的身影。在三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中，赵尚志年纪最小，但党龄却最长。 1925年只有17岁的赵尚志在哈尔滨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南下广州投考了黄埔军校，但没到毕业，蒋介石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赵尚志退学回到了东北从事地下活动，他两次被捕入狱，坚贞不屈。918事变以后出狱的赵尚志年仅24岁，被任命为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这个黄埔军校的肄业生是当时东北党组织中为数不多的受过专业训练的军事人才。杨靖宇接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时，赵尚志已是北满八雁游击队的参谋长。满洲省委的三任军委书记几乎都是就任这个职务的同时就直接去了抗日前线拉队伍打鬼子。不光是这三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本就在东北或者是918事变后去东北的共产党员，都是以战斗的姿态投身到白山黑水之间。他们当中有清华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冯仲云，有曾经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的佟长荣，有考入武汉黄埔军校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赵一曼。918事变后，日伪军警在东北有数十万人，而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党团员仅有2000多人，这2000多人是第一批投身抗日战场的共产党人，他们像不息的火种一样在东北大地上燃起了14年的抗日烽火。1933年6月初，当时25岁的满洲省委秘书处长冯仲云几经辗转，终于在磐石找到了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冯仲云是江苏人，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受党组织委派到哈尔滨从事地下工作。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哈尔滨商船学校的年轻教授。他此行是向游击队传达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这一份东北抗战史上的重要文件，由于是1933年1月26号发出的，又称126指示信。它的中心内容是要求在东北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要保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126指示信对此前左倾的抗战方针进行了纠正。1931年设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曾召开了一次北方会议，给东北的抗日斗争发出了很多盲目冒险的指示。而实际上，北方会议的方针政策在东北抗日战场上根本没有条件实行。早在126指示信传达之前，杨靖宇就已经注意联合周边的其他抗日义勇军和反日山林队协同对敌作战。还是在杨靖宇初到磐石时，游击队没找到，他先被当地的长战队扣了。什么是长战队呢？那是一支山林武装，与游击队刚刚发生过摩擦。长战队头领正在火头上，马上就下令要处决杨靖宇。杨靖宇弄清了原委以后，对长战队头领小以大义，不但让他摒弃前嫌，而且长战队还成了此后经常配合游击队作战的反日力量。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最先打出了中国共产党东北抗日的声势。自从杨靖宇来到南满游击队以后，就带领着游击队在1933年的前4个月里，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接连打退了日伪军的4次围攻。一时间，这支由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以及杨靖宇本人声名鹊起。对此，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在1933年2月24日给省委的报告中说：“杨靖宇担任政治委员，领导队伍以后，南满游击队战果累累，大大的扩大了政治影响，队伍日益发展。27前后增加队员50多名，队员要求参加共产党和共青团，在工作中非常勇敢积极。”1933年9月18号，918事变2周年的日子， 由南满游击队改编成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宣告成立，杨靖宇任师长，全师一共380人，很快壮大到800人。在独立师周围共同参与对敌作战的抗日义勇军大约有5000人。

冯仲云在南满传达完126指示信后不久，自己也投身到了抗日的最前线，而妻子薛文则带着两个孩子回到江苏。可谁曾想，这一分别就是音讯全无的12年。冯仲云在白山黑水间浴血奋战，无数的战友在他身边倒下了，他自己也染过伤寒，负过重伤，草根树皮充饥，在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里露宿野外。面对着篝火，他思念着远在他乡的妻儿。1935年1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成立，冯仲云任军政治部主任，军长则是满洲省委最早奔赴抗日前线的军委书记赵尚志。第三军由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改编而成，并不是赵尚志最早领导的巴彦游击队，而赵尚志本人这时也才刚刚恢复了党籍。巴彦游击队初创时颇具声势，这支队伍转战哈尔滨周边地区，他们曾攻下巴彦县城，奇袭日伪的运输线，甚至一度打到哈尔滨。但面对装备精良的凶残日军，他们终究势单力薄，坚持战斗2年以后，巴彦抗日游击队被打散了，队长张甲洲牺牲，参谋长赵尚志一只眼睛被炸瞎。尽管失去了一只眼睛，但赵尚志并不在意，真正让他苦闷的是巴彦游击队的失败被归罪于他，他被开除了党籍。但赵尚志没有放弃抗日斗争的信念，没过多久，他拒绝了地下党组织安排的哈尔滨市总工会主席的职务，主动要求前往哈尔滨以东宾县诸河等地从事抗日活动，回到了最熟悉的战场上。来到哈东的赵尚志找到了一支名叫朝阳队的抗日义勇军，他的领导人孙朝阳本来是东北军马占山的部下，与日军战斗失利以后被迫占山落草，而看上去毫不起眼的赵尚志一开始只能在朝阳队当马夫，但很快他在战斗中崭露头角，深受孙朝阳器重，还当上了参谋长。赵尚志本来想把朝阳队发展成由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但孙朝阳的投敌倾向却越来越明显，所以赵尚志只能带着6个人脱离了朝阳队。也正是从这7个人起家，赵尚志很快发展出了一支数千人的抗日队伍，也就是后来的抗联第三军。在此后数百场大大小小的战斗中少有败绩，打得日军感慨说，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1936年2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发表，东北抗联之名从此载入史册。这份宣言的署名有8个，分别是东北抗日联军第1至第6军军长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以及汤原海伦游击队，6个军2支游击队，东北抗联看上去甚为壮大。还不止于此，宣言发表后不久，东北抗联进一步改编，扩充到了总计11个军。这的确是东北抗联的鼎盛时期，总兵力达到3万多人。但显而易见的是，3万多人远远填不满11个军的编制。由于东北抗联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和血雨腥风的不断战斗中艰难发展起来的，各军的情况、配备、人数都不统一。比如赵尚志领导的第三军兵力已经达到6000人，实力相当于当时的1个师，而相对较弱的第五军、第七军只有6-700人，还不够1个团的规模。抗联扯起11个军的番号，主要是以壮声威，迷惑敌人。这11个军性质不尽相同，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第七等军是在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基础上建立的，第四、第五2军原是由党领导的游击队参与的东北抗日同盟军，其余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军则是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虽然名义上都是抗联的部队，但真到了关键时刻，是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天差地别。
十一个军中，九位军长是共产党人，只有周保中和李延禄看到了抗战的胜利，其余全部战死沙场。另外两个，李华堂是东北军旧部，谢文东是地主武装，在1939年抗联进入艰难逆境时，两个人叛变投敌，给抗联军史留下了耻辱的一笔。即便是党领导的抗联队伍，成分也相当复杂。就拿赵尚志领导的第三军来说，一开始赵尚志本能的鄙视和讨厌土匪，不愿意跟他们为伍，曾经与这些队伍麻烦纠纷不断。但赵尚志很快就认识到，党领导的游击队还比较弱小，要抗日必须联合这些杂牌军。很多次战斗，只要对方是中国人，他就骑马到阵前喊话，收编了许多山头，成立了东北反日联合军，他被推选为总司令。然而除了党领导的基干队伍之外，其余的抗日队伍大多具有两面性，他们当中出现叛徒几乎是注定的，从师长到普通士兵，什么级别的人都有。要说到叛徒，是东北抗联史研究不能回避的。这支英勇的抗日武装在长达14年的抗战史上，时时处处艰难困苦，生死一线，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涌现出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但同时，队伍里也出现过不少叛徒。究其原因，一是抗联部队成分复杂，既由党组织领导建立起来的游击队，也吸收了溃散的东北军、占山为王的山林队、土匪武装、战场倒戈的伪警察。因为战斗频繁，部队没有条件进行整编和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很难确保队伍的纯洁性。第二是抗联生存条件恶劣，当时的抗联将士们大多数人是为正义、为祖国而战，但其中也有些当兵为了吃饭、图生存的人。一旦部队物资断绝、食不果腹，这些为谋生存的人就会发生动摇。第三是一些人思想信念不坚定，遭逢危难最需坚持时，就会有人丢弃革命志节。但是坚守理想信念至死不渝的，一定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赵一曼就是这样的共产党人。他1925年入党，牺牲时年仅31岁。身为女性，赵一曼为革命割舍了亲情。赴东北抗日前线时，儿子宁儿才1岁多。临行前，他抱着宁儿拍了一张合影，然后把孩子托付给亲戚。身为女性，赵一曼打仗不让须眉，她在哈东游击区甚至有了和赵尚志并列的合称“哈东二赵”。身为女性，赵一曼经历了比绝大多数抗联战士更多的伤痛和折磨。1935年11月，赵一曼负伤被俘，在后来的半年多时间里，她遭到敌人疯狂残忍的刑讯。哈尔滨公安局保留着当年日军审讯赵一曼的两侧尘封的档案，烙铁烫，灌汽油，施以电刑，而赵一曼的回答只有一个：你们不用多问，我的主意就是抗日，正如你们的职责是以破坏抗日逮捕我们的目的一样，我有我的目的，进行反满抗日并宣传其主义就是我的目的，我的主意，我的信念。1936年8月2号，赵一曼被押上前往诸河的火车，预感到即将牺牲，赵一曼向押送的警察要来执笔，从容写下了给儿子的遗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

那么招商志在面对误解甚至怀疑时是怎样坚定抗日必胜的信念的？杨靖宇是怎样孤身一人与数百敌人周旋？与党失去联系后，抗联各部又是怎样艰难找党并与党中央恢复联络的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东北抗联，白山黑水间的不朽丰碑。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

0: 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4: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
8: 你在娱乐，
7: 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
8: 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9: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1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9: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已经进入九月份了。那今天呢，明显能够感觉上街道上哎清静了很多，因为学生们都已经开学了哈，这也意味着进入秋季了。那么这两天的温差呢还是比较大的，给大家一个提醒，刚才天气预报也讲到了，明天呢还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那么这样的天气特别容易导致生病，所以给大家提醒，咱们体质较弱的朋友们一定要做好准备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分享以下几个话题。那么首先呢，第一个话题聊一聊钾，这个钾呢就是我们说的钾元素，可能过去大家比较关注的更多的是哎呀高血压啊，糖尿病啊，是吧，这个基础疾病。那么钾元素如果说在体内过低的话，会导致什么后果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是一位55岁的大姐，那么她因为钾过低不幸没了，这个不是危言耸听，确实是。那么医生痛惜，不管有钱没钱，一定要多吃六种食物。那么这位55岁大姐到底是因为什么导致的钾过低呢？待会儿给大家讲。第二个话题说一说高血压的人群。那么高血压的人呢，如果没有三种症状可以放宽心，风险较低，但是仍然需要重视日常的管理。第三个话题依然还是和高血压有关系，当然是以咱们体内的一些微量元素，比方说高血压最怕的两种维生素，您知道是什么吗？最怕的两种维生素，如果补足了它们，稳控血压，降低心梗脑卒中的风险。最后一个话题呢，说一说咱们家里的食用油。我们再次提到食用油，因为很多家庭我们都说病从口入嘛，我们现在的健康养生越来越科学化，是吧，这也是一些专家不断的研究的结果。日常饮食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细节太多了，今天说的这个食用油被检测出致癌物，当然了，不是说我们家里的油就一定有致癌物啊，所以一定要看清自家的厨房是否有五种油，如果有的话千万不要再吃。那么这五种油到底是什么油，待会儿呢我们详细的跟大家分享。好了，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说一说咱们体内的钾元素。生活当中很多中老年人日常总被浑身乏力、腿脚发软、莫名疲惫的问题困扰，不少人遇到这样的情况都会习惯性的当成哎呀，我年纪大了，这正常现象，要么就觉得哎呀，可能是没有休息好，我干活太累了，要么就简单的归结为哎，我是不是体内缺钙啊，我是不是气血不足啊。确实气血不足容易导致乏力，那么这也是很多中老年人常有的一种现象。正是这种普遍的麻痹心态和错误的自我判断，让很多人忽略了身体发出的危险信号。大家总觉得哎呀小毛病，哎呀我熬一熬就能过去，是吧，比方说我一个小感冒，不是说感冒有自限性吧，一个礼拜自好，是吧，不用特意的去调理，也不用去检查。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疾病我们都要去观察的，我们都要去扛的，却不知很多慢性身体的问题都是在日复一日的忽视当中慢慢加重的。低钾的问题就是最典型的一种。今天我们讲这个钾元素，很多人对钾元素的认知几乎为零，是吧，您是不是没有在意过自己的体内钾元素到底缺不缺，只知道补钙，哎呀，补钙啊，补维生素啊，维生素 D 钙片是最重要的，却从来没有在意过钾的重要性。其实在很多的认知里，固有的认知里啊，低钾是罕见的病症，只有生病住院了才会出现，普通人根本不会中招。可是在临床当中发现啊，中老年群体是低钾问题的高发人群，而且大多数的这个源于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 那么这种隐蔽的身体失衡不会立刻引发剧痛，它只会悄悄地消耗身体机能，一旦突发严重的症状往往来不及救治。很多人不清楚啊，这个钾是维持咱们人体正常运转的核心营养素，贯穿着身体多项基础生理功能，它不像感冒发烧有明显的痛感，它却时时刻刻地把控着咱们人的精神状态、肌肉的力量还有心率平稳。简单的说，就是人能不能精力充沛、走路有劲儿、心跳平稳，都离不开钾元素的支撑。咱们身体一旦缺钾，不会立刻出现急症，它只会慢慢的出现显现一些各种的小问题，非常具有迷惑性。咱们生活当中大多数的中老年人低钾都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长期日积月累导致的结果。比方说频繁的熬夜呀、饮食过于清淡，这个挑食偏食，出汗过多，不及时的补充营养，这都是缺钾的主要诱因。那可能大家在想，你不是在节目当中经常跟我们聊吗？我们饮食就应该以清淡为主啊。是要清淡为主，但是不能过度。如果你一天的这个盐分的摄入量连一克都不到，我们国家的标准是五克，不要高于五克，但是你连一克都不到，或者是尝试一下你一天两天不进食，是不是会感觉到浑身疲惫没有力气？很多中老年人为了控血压、控血脂，刻意的极致的清淡饮食，甚至一些但凡有盐分的食物都不吃，只吃白粥、吃青菜，反而加速了钾元素的流失。这也是很多养生人群越养越虚弱的关键原因，误入了错误养生的误区。大家最容易踩的误区就是把低钾的症状全部归为衰老啊，这是常态。频繁的犯困、四肢无力，早上起床的时候我浑身酸软，稍微活动一下就疲惫气短，很多人都觉得是年纪增长啊，这是正常的表现啊，我这气血不足。其实这些都是身体发出的低钾预警啊，是咱们身体啊在提醒营养素出现缺口了，需要及时的补充调理。长期缺钾呢，就会让肌肉松弛，持续的松弛无力啊，就连你走路抬手都，这些日常简单的动作都会变得非常费力。还有不少中老年人啊，经常出现莫名的腿抽筋儿啊，这个腰酸背痛，这些情况第一反应就是缺钙。是啊，盲目的补钙啊，喝骨头汤啊，什么吃钙片啊，吃这个什么高钾的一些这个高钙的一些食物呀、吃什么虾皮呀、是吧，始终没有改善。那么临床常见的顽固性的腿抽筋儿，这个肌肉酸痛，半数以上它并不是因为缺钙导致的。你想一下，你要缺到什么程度才能导致你经常抽筋儿、肌肉酸痛啊，而是钾元素不足引发的肌肉代谢的紊乱。那么钾元素呢，它负责咱们调节咱们肌肉收缩与舒张，缺钾就会让肌肉持续的处于紧张痉挛的状态，引发反复抽筋酸痛，睡眠变差，情绪烦躁，莫名的心慌，这都是低钾的典型的表现，却极少有人把它与缺钾关联。钾元素能够稳定神经系统和心率，维持身体机能平衡，长期钾元素摄入不足，它就会导致神经亢奋，心率不稳，出现了失眠多梦、夜间惊醒、心慌心悸这些不适的症状。中老年人频繁的心慌，排除心脏基础问题之后啊，大多都是低钾所致。当然更值得警惕的是，严重的低钾问题会直接危及生命，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头给大家举这个例子，轻度的低钾呢只会引发乏力，引发这个抽筋、失眠这些小问题，长期放任不管就会逐步的影响心脏功能。当咱们体内钾含量低于正常标准过多的时候，就会诱发严重的心律失常、心肌无力，甚至会出现心跳骤停的致命风险。开头讲的55岁大姐，她就是长期忽视了轻微

0: 哑的症状，最终突发重症离世，令人无比的痛惜。当然了，想要远离低钾的危害，不用过度的依赖保健品和药物，对咱们普通中老年人来说呢，咱们日常饮食调理是最安全有效的方式。生活当中常见的六种家常菜富含着天然的钾元素，性价比是非常高啊。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菠菜，作为常见的深绿色的蔬菜，钾含量十分丰富，还含有多种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菠菜呢，口感清淡，容易消化，适合咱们中老年人体质，清炒啊、煮汤啊、焯水啊、凉拌啊都可以，它能够温和的补充钾元素。第二种就是土豆，它属于高钾的主食，饱腹感非常强，营养均衡。很多人只知道这个土豆顶饱，他却不知道是补钾的好物。咱们日常啊，替代部分的精米白面食用，既能够补钾，又能够平稳血糖，特别适合中老年养生的需求。第三种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香蕉，这也是公认的高钾水果，方便食用，老少皆宜。每天吃那么一根香蕉，就能够快速的补充身体所需要的钾元素，缓解疲乏，改善肌肉酸软，是最简单的日常补钾的方式。第四种，毛豆。这个时令性比较强，那现在好像还有，是吧？夏季的时候是这个上市。那么营养密度比较高，它的钾元素远超多种蔬菜。水煮毛豆清淡少油，保留了完整营养，那么日常当作配菜或者是小零食来食用的话，就能够有效的弥补钾元素的缺口，改善咱们身体的虚弱状态。第五种，菌菇类。你像香菇啊、金针菇啊、平菇啊，这些菌菇的食材都是天然的高钾食材。菌菇口感鲜美而且低脂健康，搭配青菜啊、肉类啊、煮汤炒菜，既能够丰富饮食结构，又能够高效的补钾，特别适合清淡饮食的需求。那第六种就是牛油果了，之前跟大家好像聊过牛油果，虽然说牛油果它的脂肪含量很高，是吧，但是它的果肉温润，营养丰富，钾元素的含量优于多数的常见水果，适量的食用，只要您适量，不仅能够补钾，还能够补充优质脂肪，帮助咱们调节身体代谢，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食用。当然需要明确的是，食补调理只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没有办法立刻改善多年的身体失衡，短期内调整饮食可能不会感受到明显的变化，甚至会出现轻微的身体适应反应。身体的自我修复需要时间，一定的时间，所以一定要坚持规律饮食，适度的补钾，才能慢慢的改善低钾带来的各种不适，降低身体隐患。同时呢，补钾讲究适度没有必要过量，是吧？那么均衡饮食就可以满足身体的需求了。所以大家可能就觉得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这些健康养生常识的时候，我怎么听不明白吗？你今天说要少吃肉，明天要这个控制盐，后天又说盐吃少了，那么今天又说钾缺了，我到底该怎么吃呢？我才能保证营养均衡呢？所以一定要把均衡两个字搞清楚。我们前两天跟大家讲，吃优质蛋白一个拳头，一天一个拳头的优质蛋白就够了呀。然后呢，一定要两个拳头的蔬菜。您吃到了吗？吃够两个拳头蔬菜了吗？然后还有一个拳头的这个膳食纤维，就是我们的优质主粮。所谓的优质主粮，不是精米，不是精面，它是一定要加粗粮的。那么你一天当中的这些饮食，如果达到了两个拳头的蔬菜水果，一个拳头的这个高蛋白优质蛋白，另外一个拳头是优质的主食，那么这样你的身体所摄入的营养就达到了均衡。健康从来不是靠一时的突击调理，它是藏在日复一日的饮食习惯里。咱们很多中老年人总执着于昂贵的养生品，是吧？哪地方又开始卖这个养生的这个保健品了那我要去买一些，却忽略了咱们家常食材的养生价值。 正视低钾带来的身体危害，改掉极端的清淡挑食偏食的坏习惯，咱们一定要坚持科学食补，这才能守住身体的根基，减少慢性问题的困扰。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我们接下来说一说高血压的这样一个话题。清晨起床之后，不少人习惯的拿起血压计测量一下数值，是不是啊？看到屏幕上的数字正在范围波动啊，这个内波动，那么心里那块大石头是不是才算落地呀？对于长期关注血压健康的朋友来说呢，这种小心翼翼的心情非常能够理解。很多时候大家过度的焦虑并不是血压数值本身的轻微起伏，而是担心身体内部是不是已经悄然发生了不好的变化。其实啊，咱们身体的感受往往比冰冷的数字更直观。如果日常生活当中没有受到某些特定不适的困扰，通常意味着目前的身体状况相对稳定，血管和器官承受的压力呢也在可控范围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彻底的放松警惕，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依然是重中之重。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讲，如果咱们身体没有出现三种信号，那是值得欣慰的。第一个信号，头部没有持续的胀痛或者是眩晕感。很多高血压，这个血压偏高的人呢，最担心的就是头部出现异常。如果说平时头脑清醒，没有出现那种像被带子紧紧勒住一样的胀痛感，也没有在突然起身或者是劳累的时候感到天旋地转的眩晕，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这说明咱们脑血管的调节能力还可以，能够适应血流的变化，没有因为压力过高而导致脑部供血出现严重障碍。那么这种清爽的头部状态是心脑血管系统平行运啊，这个运行平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所以这个信号如果没有，那么您是值得欣慰的。第二个，胸口没有莫名的闷痛或者是心慌气短。心脏是承受血压压力最大的器官之一啊，如果在日常活动，比方说爬楼梯啊，快走啊，或者是情绪稍微激动的时候，胸口没有出现压榨性的疼痛，也没有感觉心跳快得厉害，喘不上气，那就说明心脏功能目前还能很好的代偿。没有这些预警信号，就意味着心肌供血相对充足，心脏呢还没有因为长期的高负荷工作而出现明显的缺血或劳损。那么这种平稳的心率呼吸节奏是心脏健康的有力证明。第三个信号， 四肢末端没有麻木或者是无力的现象。你要手脚麻木啊，拿东西没劲儿。

或者是走路像踩在棉花上，这往往就是神经系统受到影响的信号。如果双手双脚感觉灵敏，活动自如，没有出现单侧肢体突然无力，或者是持续性的麻木刺痛，那就说明周围的神经和血管的通路是比较通畅的。这反映出高血压暂时没有对细小的血管和神经造成严重的损伤，血液循环能够顺利地到达身体的末梢部位，肢体灵活有力，是全身微循环良好的直观表现。这是三个信号，你记住了吗？如果没有啊，那么恭喜你，目前你的这个咱们的脑血管还算可以。那么为何无症状也不能掉以轻心呢？接下来要跟大家聊一下了。因为高血压具有隐蔽的沉默特性，很多人误以为我没有不舒服就是完全健康，但是高血压被称为沉默的杀手，正是因为它在早期甚至中期都可能没有任何明显的症状，身体的耐受能力非常强，也会逐渐的适应较高的压力环境，从而掩盖了潜在的风险。等到真正出现剧烈头痛、视物模糊，或者是严重并发症的时候，往往血管和器官它已经受到了不可逆转的损害了。所以啊，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伤害，定期监测依然不可或缺。第二点，个体对压力的感知也是存在差异的。咱们每个人对疼痛和不适的敏感度不同，那么有的人呢，天生他的痛发值较高，或者是对轻微的头晕、胸闷习以为常，那么容易把它归结为累了或者是没睡好，从而忽略了这是血压发出的求救信号。那么这种感知的差异呢，可能导致病情延误，不能单纯的依赖主观感觉来判断病情的轻重，客观的测量数据和医生的专业评估，这才是判断健康状况的金标准。另外第三点，潜在的风险可能在静默当中累积，就是即使当下感觉还好，长期偏高的血压依然在悄无声息地冲击着血管壁，加速动脉硬化的进程，增加肾脏的负担。那么这种损伤呢，是日积月累的，就像水滴石穿一样，短时间内可能你看不出来，但是几年之后可能会发现血管的弹性变差了，或者是肾功能下降了。所以说啊，即便目前没有那三种令人担忧的症状，你也要意识到风险它依然是存在的，需要持续进行科学的管理。那么咱们日常生活中当中需要坚持哪些好习惯呢？首先第一点，保持清淡均衡的饮食习惯。饮食控制是管理血压的基础，日常用餐当中特别要注意减少盐分的摄入，避免吃得过咸，或者是腌制食品太多，重口味的菜肴太多所以并不是不让大家吃盐，一定要控制在5克之内，不要超过5克一天的食盐总量一定要再加上搭配新鲜的蔬果和水果蔬菜和水果一定要补充足够的钾元素，刚才给大家讲了钾元素是吧，那几种食材有助于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钠。那么同时呢，减少油腻食物和甜食的摄入，保持体重在合理的范围内，就能够减轻心血管系统的负担。咱们每一餐的合理搭配都是在为血管减负，记住两个拳头的蔬菜或者是水果加在一起两个拳头当然以蔬菜为主，另外一个拳头的优质蛋白质，这个优质蛋白质包括鱼肉、鸡肉、鸭肉或者是这些以白肉为主，或者是瘦牛肉是吧。那么另外一个拳头呢，就是刚才讲到的粗粮粗粮加细粮加在一起一个拳头，所以这种搭配是最均衡的，咱们每一餐每一天都应该这样做。第二就是养成规律适度的运动节奏了，一定要适度的运动，怎么运动我们今天就不讲了但是给大家提醒，让身体动起来一定要注意动的安全，动的持久，这才能获得这个健康红利。再一个就是要维持平和稳定的情绪状态，长期的紧张、焦虑、兴奋或者是过度兴奋都会刺激神经中枢，导致你的血管

0: 收缩，血压上升，是吧？一定要学会调节自己的心态，遇到事情多换位思考，保持乐观豁达的态度，这个对控制血压大有裨益。我们再回到最初的话题，如果您或者是身边的长辈虽然说血压偏高，但是并没有出现这个头部的胀痛啊、胸闷、心慌啊以及四肢麻木这三个状态的话，那么确实是一件值得宽慰的事儿，说明目前身体机能还能努力维持平衡，但是这绝不是可以肆意挥霍健康的资本。尤其是对于50岁以后的人群来说啊，血管的弹性它本身自然就会下降，更需要细心的呵护。所以说啊，把这份幸运转化为坚持健康生活的动力，继续做好饮食、运动和情绪的管理，那么定期监测身体指标啊，只有将良好的习惯融入每一天的生活，这才能真正远离风险的威胁，让晚年生活过得安心又舒坦。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5: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4: 点是胃关节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5: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健康学堂。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呢，还是有关于高血压的话题。在我国呢，你看每四个人当中，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人是高血压患者，咱们国家的高血压患病率非常高啊。那么高血压的发病率是很高的，但是它所受到的重视却远远不够。血压高了，一天两天可能对身体不会造成影响，但是时间长了，就可能损伤大脑、心脏、肾脏这些靶向器官的健康。等到出现并发症的时候，往往是不可逆转的。所以说，对于高血压患者而言，一定要重视高血压的控制。得了高血压，很多人有这样的错误观念，就觉得我只要服药，我服降压药就可以了呀。殊不知啊，这是大错特错的。服用降压药只是其中一个方面，那么高血压患者呢，还应该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一定要包括远离烟酒，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低盐低脂，同时还要补充蔬菜水果啊，刚才讲到的一些富含钾元素的食物要坚持吃，还要运动，因为运动能够控制血压，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每天要坚持7到8个小时的睡眠，更有利于血压的稳定。还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得了高血压还要注意补充维生素，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讲，除了补充钾元素之外，还有维生素非常重要。第一，高血压患者注意补充叶酸。那么有一种特殊的高血压叫 H 型高血压，大约 75% 的中国高血压患者伴随着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升高啊，被称为 H 型高血压。那么同型半胱氨酸呢，是一种含氨基酸啊，含硫氨基酸。正常情况下呢，同型半胱这个半胱氨酸在体内能够被分解代谢掉，浓度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但如果说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会大幅度增加冠心病、外周血管疾病以及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叶酸，它是这种这个同型半胱氨酸的代谢的关键辅酶，所以补充叶酸就可以降低它的水平，减少血管损伤。那么对于高血压患者而言呢，一定要注意到医院查一下你的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如果说发现了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一定要注意补充叶酸。含有叶酸的食物包括绿色的蔬菜、动物肝脏、新鲜的水果、部分的海鲜，还有坚果类、豆类等等。如果你难以通过饮食补充叶酸的话，建议通过药物补充叶酸。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慢性病本身患有慢性病就要避开一些食物，比方说动物肝脏，是吧，它的胆固醇含量非常高。一般来讲，有高血压群体的人，他多半都会有体内的胆固醇含量较高的，所以那你就不适合补充动物肝脏还有一些绿叶蔬菜，我不能一天吃的，我每天不同的去拼命的吃绿叶蔬菜，我其他的我都不吃了啊。还有海鲜，是吧，我同时还伴有我这个痛风，那海鲜也不能吃，所以这种人群呢就不适合食补，那么还是通过这个叶酸药物补充。当然了，需不需要要医生来判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高血压患者注意补充维 D，因为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容易缺少另一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D。 要想获得充足的维 D， 就要增加户外活动量，因为阳光能够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当然了，这个阳光意思并不意味着你每天一定要暴露在阳光下，包括夏季暴露的，这个不现实，晒多了太阳反倒不好，是吧？如果你户外活动量减少的话，阳光照射不足，很容易导致维生素 D 的缺乏。那么维生素 D 不足可能通过影响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血管内皮功能或者是钙代谢等途径，增加高血压风险。所以说对于高血压患者而言，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D 有利于控制高血压。 咱们很多高血压患者觉得监测血压不重要，殊不知这是大错特错的。得了高血压一定要注意监测，及时的每天定时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血压情况，才能知道血压到底控制的怎么样。很多高血压患者虽然每天在服用降压药，但是不测血压，即便血压没有控制好也浑然不知。所以说对于高血压患者而言啊，一天的时间里注意，一定要注意两个时段的血压一定要去测试，一个是早上起床这个时段啊，那么一个是下午黄昏的这个时候，也就是一早一晚，因为这两个时段呢都是血压的高峰值，把这两个时段的血压这个降下来，生命体征就能够稳定。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

0: 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4: 健康学堂，
5: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最后呢，给大家说一说食用油的话题。大量的食用油被检测出致癌物，当然大家不必过于担心，我们说的这个检测出并不是超市里货架上的食用油啊，您仔细听着啊，咱们厨房灶台边那排油瓶看似平常，却藏着不少健康隐患。因为50多岁的大姐在整理厨房的时候，发现家里囤积的几桶油早已经过期了，油体浑浊，还散着那种嘎拉味儿，就是那种过期油时间长了以后就是出油的那种感觉，油本身的那种油味儿，就是坏掉的油的味道。她想起了邻居闲聊的时候提到的食用油安全的问题，心里顿时就咯噔一下。那日常烹饪离不开油，但如果选错或者是存错了，不仅营养大打折扣，还可能给身体带来不必要的负担。那些长期摆在架子上被忽视的细节，往往就是影响健康的关键所在。接下来就为大家分享有五类油咱们要格外的注意。首先第一个，过期变质的油。食用油呢，一旦超过保质期，它内部的这个脂肪酸就会发生氧化反应啊，那么会产生那种有毒有害的物质。那么这种有毒有害物质呢，它会导致油类的颜色改变，首先改变的就是颜色变深了啊，而且那种闻起来就有一股刺鼻的怪味儿。那么 炒菜的时候油烟还特别大啊，继续食用就会增加肝脏代谢的压力，所以说它也会干扰到咱们身体的正常的一些机能。所以买油的时候一定要看生产日期，那么小包装啊，咱们一定要买小包装，不要买太多。一般来讲，咱们家这个家庭使用那种食用油最多就是五升装的嘛，是吧？五升装大概是就在保质期内一定是可以吃得完的啊。另外呢，小包装是更好的，它利于短期用完，避免久放，这是第一种油，过期的变质油。第二种，反复使用的老油，炸过的食物的这个油呢，经过高温反复的加热，它的结构已经破坏了，生成了多种对人体不利的化合物，很多家庭舍不得倒掉啊，是吧？你看咱们，我记得小的时候家里一到春节的时候就会一大锅油来油炸食品，是吧？炸这个丸子，炸麻叶子，还炸一些这个藕盒啊，炸完了之后那个油就开始放下来，好，慢慢吃吧，下次炒菜接着用。那么这种做法风险是非常高的，老油颜色发黑，它的粘稠度增加，营养价值几乎已经丧失殆尽。为了健康，煎炸用油最好一次性处理，咱们可以用一个小锅来去煎去炸，炸完之后把剩下的油都倒掉，这样呢我又可以这个炸好了食物，另外剩下的油也不浪费，浪费的也不是特别多。所以当然了，为了我们的健康饮食，咱们还是尽量少吃油炸食物，我们不吃它不就行了吗？可以不，就没有这种风险存在了，是吧？那么第三种就是来源不明的散装油了，是吧？咱们目前还没有那种无标签的散装油的销售，但是网上有，我曾经看到过有一些小作坊，它生产过程缺乏监管，原料的质量还有卫生条件难以保证，那么这类油呢可能混入霉变的作物，加工过程当中也会没有去除有害杂质，虽然说价格诱人，但是安全的隐患是非常大的。因为食用油在加工过程当中，它是要通过一些手段和方法要去除油品当中的一些杂质，那么小作坊是没有这种工序的，所以选购食用油一定要认准正规的渠道，查看完整的标识信息，确保来源可靠。第四种就是高温冒烟严重的油，因为不同油的烟点是不同的，当这个油温超过了它承受的极限，就会迅速冒烟，并且释放出刺激性的气体，长期使用低烟点的油进行爆炒或者是煎炸，就容易让厨房充满有害微粒，选择适合烹饪方式的油是非常重要的。凉拌咱们可以用低温油，那么高温烹饪呢，就需要挑选烟点较高的品种。那么第五点就是啊，一定要存放食用油要讲求科学，存放不当的话就容易受污染，比方说油瓶敞口放着，靠近灶台高温区域，或者是暴露在阳光下，都会加速油脂的变质，那么灰尘水汽进入瓶当中呢，也会引发变质。正确的做法是将油存放在阴凉干燥处啊，这个盖紧瓶盖，避免光线直射。大桶油呢可以分装到小瓶当中日常使用，减少整体接触空气的机会。所以啊，科学的食用油是非常健康的，它可以保证咱们身体的健康，也可以守护我们身体的健康。首先一定要控制每日的摄入量啊，过多的油脂就可能导致能量过剩，增加身体的负担，是吧？刚才讲到了一定要少食用那种煎炸，要多吃蒸煮炖的食物，既可以减少食用油使用量，那么又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第二点，多样化搭配选择，单一类型的油没有办法提供全面营养，要合理的轮换使用不同种类的油更为妥当。 比方说

0: 期购买的产品，隔一段时间要检查一下油的状态，发现异常立刻停用，要保持厨房整洁有序，是吧？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饮食更加的安全。我们节目开头讲到的那位50多岁的大姐，最终把家里所有的可疑的油都清理掉了，换上新买的正规品牌的小瓶装油，她开始留意每顿饭的用油量，也学会了看标签选油。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像她一样，咱们从细微处着手改善生活方式。厨房里的每一滴油都关系着全家人的健康，所以一定要多留一分啊，多一份留心就少一份隐患。那么从现在开始吧，咱们去厨房看一眼啊，认真的审视一下自家的油瓶，做出更明智的选择，让一日三餐真正成为滋养身体的源泉。好了，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到了结束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接下来也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点钟不见不散。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 400-855-8282 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名额有限，快打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统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相比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 400-855-8282 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

0: 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妈妈，你看天上的星星真亮啊，为什么白天看不见星星？他们是不是休息了？
4: 宝贝，无论白天和夜晚，无论我们看见还是看不见的时候，星星啊，一直都在那里闪闪发光，就好像我们身边的他和他。
5: 4年前，我加入了公益组织，我会继续发挥志愿服务精神，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6: 我的梦想是让农村成为引人入胜的天地，农业成为令人向往的产业，农民更成为可以大放光彩的职业。
7: 我是消防员，当发生火情，当人民群众深陷险境，我们义无反顾赴汤蹈火。
8: 我是一名普通的公交车驾驶员，在群众需要的时候为他们服务，这是我的使命，我的荣耀，我感到很自豪。
9: 我是一名装配钳工，我用我的辛勤付出铸大国重器，换制造强国。
10: 我担任小学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工作已经整整30年了。
11: 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在为健康中国而努力。
12: 一颗颗闪烁繁星汇聚成璀璨耀眼的星河，奔向星辰大海，砥砺奋进，不忘初心。强国复兴，有你有我。
13: 他说啊，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14: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13: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
15: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14: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15: 哎呀，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14: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16: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5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5小时乘以4周乘以12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17: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大家好，我是丹西。
18: 大家好，我是静伟。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除了通过我们的直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0: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至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17: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8080-9393已经为各位好朋友开通了。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或者说针对明天早间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任何问题想要和我们进行提前的沟通和反馈，也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那么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和视频号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关注在上周的时候呢，市民周先生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说，他是书香华府小区的一名业主，小区存在这个停车难的这样一个问题，有的业主呢就只好在晚间的时候呢把自己的车辆停放在小区附近的路边，但是呢早上六点多的时候呢交警就到小区附近来贴罚单了。他也希望呢在黄河北路附近呢能够多增设一些停车泊位来方便附近的居民晚间停车。那么针对市民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把问题反馈给了相关部门，鼓楼区城管局联合同配街道办事处实地走访了该小区127的物业，核查了车位配件和居民入住的情况，并对小区周边道路闲置空地开展了现场的勘查。现在呢我们就向这个将有关的核查以及办理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通报。
1: 我们来介绍一下小区内部的停车资源配件情况啊。据相关职能部门的反馈，书香华府一期总户数是1713户，配件地下车位是835个，已售车位449个，剩余386个车位只售不租，地面没有规划停车位，当前小区的入住率约为 85%， 停车需求旺盛。那么书香华府二期总户数是1104户，配件地下车位727个，其中人防车位359个，已售339个，29个临时免费车位，地面没有停车位，当前这个二期的入住率约 30%， 停车需求不紧张。那么这个小区周边的停车资源情况也跟大家介绍一下，书香华府一期南门外侧有一处公共的停车场，约有26个泊位，由产权方委托第三方代管。书香华府二期南门外侧有一处小区的内部停车场，约有30个泊位，由产权方委托物业代管。那么书香华府一二期之间叫陇河路两侧已经实化了免费的道路泊位，二期的西侧上贤路、润安路初步勘查具备实化道路泊位的条件。那么书香华府一二期的北侧同配路南侧的公共空地，现在呢已经是由同配街道办事处完成了场地硬化规划，新建公共停车场，可以新增停车位大约是200个，这样就可以缓解小区居民停车困难了。
0: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小区停车难问题的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规划配件的车位偏低，那么小区整体初始的机动车泊位配件比例不足，车位的缺口较大。第二个原因呢是开发商车位只售不租，像小区一期386个车位是长期只售不租的，那么资源呢没有得到有效盘活，不能够满足业主的停车需求。第三个原因呢是业主购车与消费的意愿的差异，那么部分业主呢没有意愿购置产权车位，停车的需求无法在小区内得到有效的释放。第四个原因呢就是小区外围停车的资源比较紧张，像书香华府一二期周边的黄河北路、同配路、二环西路，经现场核查，根据道交法的相关规定，都不具备道路泊位的实化条件，那么小区周边没有公共的停车场等等的资源，那么以上原因呢也就造成了整个小区停车难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下一步呢，相关部门也将采取相关的措施来去缓解小区停车难的问题。第一个措施呢就是盘活小区内部闲置的车位，将小区开发商只售不租、车位闲置等等的问题移交到区住建部门和区房管部门，协调督促开发企业、物业公司优化车位的管理模式，盘活存量闲置的车位，保障业主基本的停车需求。第二个举措呢是加快道路泊位的施化，将会联合交警大队、同配办事处勘查上贤路、润安路道路的情况，加快道路泊位的施化，就近分流小区的停车压力，规范周边道路的停车秩序。第三个举措呢是推进新建停车场的

0: 建设持续跟进书香华府127北侧同配路南侧新建公共停车场项目的进度，加快建设落地，从根源上缓解书香华府居民停车难问题。而第四个举措呢，是强化周边停车秩序的常态管控，在增设停车泊位停车场的同时，规范小区周边的停车秩序，兼顾通行安全与居民停车需求，逐步化解小区停车困难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以上呢，就是针对我们这位听众反映的该小区停车难问题的一些主要的这个勘察的情况以及解决的有效的措施。那么下面呢，我们也把反映人周先生的电话接进到直播间看看在反映问题之后，我们这个附近小区的这个停车泊位啊，包括新的这个建设的停车场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展啊。你好周先生。
1: 哎你好。
0: 嗯你好。你好周先生，我想先问一下，您是住在这个书香华府的一期还是二期啊？
1: 我住一期。
0: 您住一期啊。那刚才我们也了解到了，确实啊，一期可能现在停车需求是比较旺盛的。
1: 是的是的。
0: 目前来说，就是在您反映问题之后，咱们附近有没有一些这个改善啊？
1: 没有。
0: 目前还没有改善。就是那您这块是没有购置自己的产权车位的是吧？
1: 对，我没够，我不能说所有老百姓都要买他车位吧。本身这个承包商只卖不租
0: 的
1: 行为，他是违法行为。
0: 嗯，
1: 这个事情我之前跟市质检局和区质检局也沟通过，反映过这个问题，他两个部门互相推诿不处理这个问题。
0: 就是如果说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相信大部分的这个业主他可能都愿意在小区内停车，这样的话我们本身出行也更加方便，是不是？我们也不想把车停放在违规停放在这个小区以外
1: 的
0: 这个区域。那么这个问题，
1: 而且我不好意思，我补充一点啊，就是我们小区虽然有一期二期，但是我们一期二期地上地下都是不互通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小区本身就没有人防车位，它全都建到二期去了。所以说他更紧张。
0: 就我们一期总户数有1713户，地下车位也只配建了800多个。那么目前入住率都达到了85%，可能就是很难满足广大的已经入住的业主的停车需求。您刚才说到这个咱们的人防车位都配建在二期，那这样的话有没有这个我们一期的业主能不能在二期去租赁这个人防车位啊？
1: 我租不了，我自己打电话给物业二期物业沟通过，就是人家说不租。本身他就是从距离上两个小区，就是然后他小区是横向比较长，就是距离上也不方便，然后物业人家也二期物业也不租，而且中间隔个市政道路，他也不是小区内部道路。
0: 那这块的话，那咱们的这个物业公司是一家公司还是两家公司啊？
1: 两家公司，一家绿城，一家一期是绿城，二期是那个长沙自己的物业。
0: 那可能更加的麻烦一些，本身不是一个公司，你要是同一个公司的话，可能还有协商的余地，再加上您所说
1: 的
0: 本身这个物理距离也比较远，我们要考虑到日常这个停车之后我们方不方便回家。那还有一个周先生，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像这个一期的南门外有一个公共停车场，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比较难停车？
1: 非常难，就是这样的啊。首先南门不光有，就南门有一个社会停车场，您刚说好像有26个吧。但是你说作为老百姓，我觉得现在咱周边市区内的道路一般，比如说晚上都不收费了。对吧，他那个收费，我他是最高15块钱一天，那我天天晚上回家就要交他15块钱，我是不乐意的。
0: 那还有一个
1: 本身也不够，20多个也不够，对吧？
0: 对，还有一个一二期之间的这个两侧已经有免费的道路泊位了，也是比较紧张吗？
1: 那个是白天晚上都是满的。
0: 因为本身这个二期一二期，
1: 因为它
0: 是
1: 相当于一二期都在一起
0: 啊，业主也比较多，
2: 停车需求
0: 啊
2: 太大了，
0: 就只能是先到先得。如果今天正好回来那会儿有空，我们就可以停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大多数的时间可能都是停满的状态。那这块的话我觉得主要是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去监督一下这个只租不售有没有相应的这个处罚的意见，就处理的措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附近道路湿化停车泊位，它什么时候能够湿化好，来去基本上能够缓解一下，咱不能说从根源上去解决，所以缓解一下我们停车难的一点点的这样一个情况。第三个呢，就
1: 是
0: 关于这个 停车场建设的问题，如果说这个停车泊位和停车场都能够建设好、施化好的话，我相信至少能够有一小部分的我们的附近的业主能够解决这个停车难的问题。咱不能说从根源上解决，但是至少也能解决。

0: 困的问题。
1: 主持人，第二点，你说周边那个道路的问题，就铜配路啊，是那个
0: 上贤路、
1: 防伟路，还有那个
0: 文安路，
1: 对，就是那三边，就是没有，就是小区周围的另外三边，就是目前是没有停车位的。
0: 对。
1: 我的反映问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首先哈，我们是黄河北路出完华府段，然后黄河北路从沈长段一直到旧人桥段，它都是有市话停车位的，而且那边道路比我们这边还窄，尤其是到青云桥那个地方，大概也就只能容纳，同时能容纳一辆车过去。也就是说，那边划，为什么这边不能划，我就不知道。然后呢，这个问题我之前咨询过交警，我认为交警给我的回答是骗忽悠我的。他说一开始给我回复说是，这边是景区，说什么景区现在不能划，有新规定不能划了。这是去年我去年就反映这个问题了，他说不能划了，今年就不讲这个理由了。今年又说什么所谓的综合研判。综合研判，他上次市城管局也来研判过，他把一二期放在一起算，他说我们包括什么周边什么加一起，什么上贤路加一起是蛮多的，但是起码一期这个地方它真的是很难，
0: 好的，
1: 它真。
0: 好的，也了解您这个情况了。那么鼓楼区城管局其实也提到了，说也会联合交警大队和铜配办事处再去勘察上贤路、润安路的这个道路情况，看能不能在这你说的就是小区周围的其他三条道路上去施划停车泊位，来就近分流。
2: 他是这样的，这位先生
1: 但
2: 的意
1: 是刚
2: 思
1: 才
2: 呢，就
1: 我。
2: 是他更想能够在黄河北路这条路上去施划一些停车泊位。您是不是觉得这个大门或者是出行的话，就走这个黄河北路比较方便一些，比较顺一些？
1: 第一是方便，第二是我就是我也不是说我怎么样，就是大家肯定要依法办事嘛，对不对？就是我有很大的疑问，就是为什么那边黄河北路沈长那边更窄，你能画，这边为什么不能画，我就不明白。
2: 就是现在的话，您就觉得就是有一段它以前是湿化了，而且比现在现有的道路还窄，您想湿化的这一段还窄，它已经湿化了，但您目前申请的湿化的这一段给您的理由是不能够再湿化了，您想了解一下具体的这个原因，
1: 他也没
2: 是
1: 有
2: 吧？
1: 具体理由，他就要么他去年讲的景区，现在不讲这个理由了。今年讲综合研判，他研判的数据也不准啊。他把一二加一起，加一起，他这个数据就是我以为他给我回复的是文字，他这个文字就是不就是工作很潦草嘛。
0: 好，那我们整体再来了解一下，看看咱们小区周边的哪些道路还能够增设停车泊位，包括您提到的这个黄河北路，可能是离你们小区更近的这个路段，能不能去有新的施划，规划出一些停车位？
1: 主持人，我的意思是，你要能小区周边多画更好。就是我就是，因为
0: 对，就
1: 基于
0: 周
1: 我
0: 围
1: 的
0: 嘛，
1: 诉求
0: 小区
1: 是，
0: 周围应该
1: 周围多
0: 一
1: 画，
0: 圈四条
1: 尤其
0: 路
1: 是
0: 嘛。
1: 黄河北路。对，尤其是黄河北路，你说不能画，你给出具体理由，你要明确的哪根据哪个条法律它不能画，对不对？你不能空口无凭说不能画，一张嘴就不能画了。而且我给你反映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前期就我们小区，因为一期都是产权车位，开发商只卖不租，前期政府是代约去干这个，想解决我们这个停车位的问题的，因为开发商要卖车位，我说的比较直接一点，开发商为了要卖车位，为什么我早上6点多就会贴条子？为什么？就是前期开发商弄了几十辆苏 A 牌照的报废车去占我们2个小区中间那个划线停车位，这都是之前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2: 咱不排除有一些违规违法的行为出现，但是要是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也帮您反馈给相关职能部门，好吗？
1: 我也不能说违法，它只是怠于，办事处是怠于去解决居民这些民生问题。
0: 我觉得其实我们也会再敦促相关的部门吧，看能不能再和咱们小区的开发商去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对接。毕竟他的这个车位哈，一直售不出去的话，可能对他的这个资产盘活也是
2: 受影响的，
0: 对，对吧？他如果能通过租的方式，他既能回流资金啊，可能也看能不能再和他去对接沟通一下。那么刚
1: 这
0: 才
1: 个
0: 我们
1: 反
0: 也
1: 正
0: 提
1: 国内
0: 到
1: 的
0: 了，
1: 信息比较难。
0: 对，也提到了你这个一期的这个停车需求量比较大，停车比较紧张。那么我们鼓楼区城管部门也给了我们这个下一步的工作的推进措施三条嘛，一个就是你们小区闲置车位的盘活，看能不能以租代售。那第二个就是周围道路泊位的施划，第三个就是你们附近可能会有一个新建的停车场的建设，这三点我们栏目组也将会进一步的跟进，好吗？
1: 老师，这个问题我就是您说那个最后一个周围停车场的问题哈，就是我这个问题我也想说一下，正好明天自治局不也上线嘛，对吧？就是首先第一点，我们不反对建停车场，但是我们反对你建那种收费停车场。本身大家停车不方便，你政府啊前段时间为了配合开发商，你这个不解决问题，现在开发商卖的差不多了，你现在又来开始建收费车位了，这第一点。 第二点，这个问题我咨询过，这个地方的性质是道路规划用地。
2: 嗯，
1: 道路规划用地，它要到市资格局去做这个相关的申请手续，而且这个地方是不能做硬化的。
0: 嗯，哦，您的意思是这个地方停车场的建设还有待进一步的？
1: 对对，它这个地方
2: 是它的建设资质这一块儿。就是您觉得它的规划用途不应该是被改作是停车场的这样一个用途是吧？
1: 首先我打过1345，然后市资格局的工作人员给我回复过，他说我当时问的是这个地的性质，他说这个地的性质是道路规划用地。
2: 嗯
0: 嗯。
1: 那么我自己去咨询法律的朋友，或者是查在网上查相关信息，
2: 嗯，
1: 道路规划用地它就是你如果想建停车场可以，不能做道路硬化。
2: 嗯。
1: 然后第二，你要跟土地储备中心签什么所谓的什么协议，反正他一套手续要走完。但是我咨询过市资格局，他们是没有走这个手续的。
2: 嗯，是
1: 其实说白了，本质上我不是说反对建停车场，我是反对建收费停车场。
2: 嗯，它毕竟是一个公共的区域。
0: 对，如果说比如说给我们周边小区居民以一个相对优惠的价格，大家能够达成共识的价格，那可不可以？比如说出一点像类似我们的车位管理费一样的费用呢？
1: 你就像路边停车场一样，你白天收费晚上不收费也可以啊，对不对？
2: 您的建议的话我们带给相关的职能部门，但是能不能落实到您想要的理想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给您打保票，好不好？
1: 没事没事，我也感谢你们。嗯，就是其实我第一，我们小区居民都比较有怨气，因为前期开发商把就是为了卖车位把小区周边装的都打得满满的，他该放尊的地方给你放满满的。我们到外面都，我讲的是外面啊，小区外面我们都很难停车，然后经常被叫你贴条子，找办事处，办事处就给你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他不给你解决问题。
2: 嗯，
1: 所以说办事处现在又来建收费停车场，我们小区居民都比较有怨气。
2: 嗯，这块能够理解，毕竟咱们长期居住的话没有一个这个车位，确实带来了很多的麻烦。这块的话
1: 我
2: 们
1: 再举个例子
2: 跟进一下好不好？因为今天交流的时间也比较长了，我们不能够太长时间交流，后面还有听众在。
1: 不好意思，我再说最后一句话哈。
2: 嗯，您说。嗯，
1: 我们小区南门还有一块大空地，这个地都荒了10年了，跟北面一样差不多。就这些地之前都已经是荒了10年以上，都是每年下来长满了荒草，对吧？都是扔在那不给大家用。然后去年那个南门那边本身那块地原来就是停这个大家就自由停车的嘛。
2: 嗯。
1: 办事处把它改成所谓的什么羽毛球场。到现在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设备都烂完了也没人问。那么本身大家停车就比较难，你在这边还建设停车场什么意思？不是建一个羽毛球场是什么意思？对吧？这事情有很多，这个小区。
2: 嗯，就是您觉得本身盘活土地的这个我们应该考虑到附近居民的这个需求，按照咱们的需求来去，但它毕竟是一个公共的用地，这块的话不能说是为了方便我们居民，它就完全免费的去开放，
0: 就像
2: 因为公共资源的话，本身它也是我们把这块土地它盘活的话，也是要去有一定的用途的，不能说是我们随便我附近想用，我居民就能无偿的使用，它毕竟是一个公共的区域，不是我们。
1: 不是您说这个我认可，但问题是这些地都荒了将近10年了，都扔在那里。
0: 好的，我们一并把这个问题带给相关部门，我们再来对接了解一下，看看咱们书香华府，就尤其包括咱们一期，主要可能就是一期吧，这个停车的难题，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式，好吗？
2: 好吗？
1: 是的，是的，感谢。
0: 好，谢谢您的参与。
2: 好，感谢您的参与。好，再见。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行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5: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4: 有这好事？
5: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4: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 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5: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4: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5: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4: 熊大。

0: 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啊，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2: 林青发，陆湾的炒茶师傅，每年三四月他都足不出户，耐心地等待清明时节的新茶从山上运下来，选茶、晾茶、炒茶，等制作好这批新茶，下一次就得等到明年。
3: 游客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徽州砖雕的代表作郭子仪上寿，这八寸大小的砖雕，
2: 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的、最不能代替的，只有一个字：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有一颗专注的匠心。时间会将所有人的名字淹没，但匠心却在传承着文化的每一个细节。专注，极致的中国制造，敬业，诚信的匠心精神。
4: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丹西。
6: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已经为各位好朋友开通了。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或者说针对明天早间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任何问题想要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欢迎大家在5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
5: 好，我们继续来梳理问题啊。上周五全山区人民政府参与航空热线栏目时，有听众反映说，嘉明苑小区一号楼楼下澡堂门口的路面出现了塌陷，路面下沉已经好几个月了，希望相关部门及时来处理。那么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一同来到了现场。在听众所反映的位置，记者看到嘉明苑小区一号楼楼下的路面台阶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沉。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况呢？和平街道工程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苗鑫给我们介绍了一下。
7: 今年上半年接到这个居民的反映，嘉明苑菜市场南侧路面出现了塌陷，我们来到现场之后想了解情况，根据居民反映，这附近有两家浴室是否和偷采地下水有关。根据居民提供的线索，我们及时联系到了水政监察大队，工作人员也及时派出了工作人员来现场，大概是在五六月份的时候给我反馈，确有一家发现有偷采地下水的情况，及时把井给封上了，另外一家浴室现在已停业整顿了。但是偷采地下水的情况和地面塌陷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水政部门无法给予准确的答复。
5: 那么针对路面台阶出现的下沉问题，下一步相关部门会如何处理呢？我们来听听介绍。
7: 后续我们会给相关职能部门汇报，联系这个住建、房产等部门给予专业的原因的解析，给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6: 好的，继续来关注市民向我们栏目反映的问题。他反映的是邳州市和新沂市交界处的老沂河存在上地龙拦河网电鱼的现象，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加强管理。随后记者将这一情况反馈给了邳州市水务局党委委员王志国，经过现场核实以及对接新沂市河长办，他解释说老沂河是一个边界河，涉及到新沂市和邳州市两个区域。七月底接到市民的反映之后呢，他们当即联合进行了专项整治。我们来听一下他们的具体介绍。
8: 7月31号，植物局包括农业局的渔人大队，还有就是属地，就是联合了就是整个信义市以及这个农业农村局的这个渔人大队以及破石街道，对于这个反映的问题呢，渔网了，还有这个电鱼了，还有之类的东西呢，进行了这个专项整治。当时呢，出动了这个执法艇一船，动了无人机，出动了执法人员，一共呢，当时这个拆除了就是那个拦的那个渔网呢，大概7处。
5: 王志国表示，近期市民反映老沂河里又出现了违规捕鱼的情况，汛期期间有些地笼拦渔网停在水下，看得不太清楚。针对这些问题呢，他们将及时对接属地的部门，接下来将加强巡视，继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8: 我们准备呢继续联合信义市，就是近期呢搞一次的专项的整治，涉及到那个拦渔网了、捕鱼地笼了，都矛头都打。动态清零，我们最近呢就是也定了一下原则，一周或者十天左右用无人机飞下来，这样呢就是全面的看到这个形象，就是我们的就是管理条例，在这个行河道当中就是拦河网阻拦这个防洪需要，就是我们快出这个水政监察人员进行查处，根据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如果说这个事情比较大呢，我们该这个上报这个公安机关是否公共机关。
5: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9: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很多听众上年纪后眼睛问题不断，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发干发酸，不敢看，出门怕强光，迎风就流泪，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有这些眼睛问题困扰的听众，欢迎拨打好视力咨询热线，亲自感受下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清肝明目，补气养眼，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都能缓解。现在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400-855-8282，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
2: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10: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

0: 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0: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大家好，我是丹西。
4: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继续为各位好朋友开通，有请一位等在线上的朋友。你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听得到吗？
3: 哎，你好，
4: 听得到，请讲。
5: 啊，是这样，我想反馈一个问题，就是我住在那个徐州同沛路科技宿舍小区，
4: 嗯，
5: 就是有经常这个收废品的这个小贩，然后7点钟就开始进小区这个吆喝叫卖，而且是一波接着一波，大概有5-6波，然后第一波叫完之后，然后8点钟就接着再进入小区叫卖，这个有人去管理或者说去统一去、嗯、
3: 咱们小区有物业服务公司吗？
5: 有，但是是属于老小区了，它基本上算是没有了。
3: 嗯，就可能这个收废品在小区吆喝的时候，并没有咱们小区的管理人员去制止。
5: 对，是的。
4: 嗯，这块的话，咱们是有门卫的吗？有保安人员吗？
5: 也没有。
4: 也没有。那这块有没有向咱们社区或街道去反映一下？
5: 我有给12345打过电话，然后有对应的那个。应该是城管的吧，
4: 嗯，
5: 他说城管那边去对接的，有人对接过一段时间，然后也是短时间呢是没有人去吆喝叫卖的，然后接着又开始了。
4: 嗯，因为他这个像这个占道经营一样，它是有一个回头回潮的这样一个情况。
3: 嗯，
4: 因为咱们的执法人员他不可能固定点位每天坚守在那儿，他只能是比如说咱们这边发现了举报之后，他们再来进行执法。他们也可能是他们来执法的时候、这个、
3: 已经走了，
4: 哎，已经走了，他可能到其他的小区去了，或者说是个别的像小商小贩，他摸清楚了我们执法的这个规律。嗯，那么避开我们这个执法人员的执法也是有可能的。那这块的话，我觉得还是我们向相关部门去反映一下，给您反馈的是咱们区城管局还是说咱们街道的综合行政执法人员？
5: 具体是谁、是那个我也不清楚，因为我给12345打电话之后有一个来对接的，确实有几天的效果，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
4: 嗯，
5: 那为什么中考高考期间他这段时间是从来没有人来过来吆喝叫卖的？
3: 像中考高考期间呢，比如说我们的社区啊、街道办啊，通常呢，包括我们像很多
4: 网格员等等，
3: 对，网格员，我们的城管，包括像公安部门也会开展像静音行动，就是为了给我们的广大考生提供
4: 一个环境，
3: 好的一个备考的环境。那么可能您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收废品的这个小商小贩或者是收废品的人员，他可能也会考虑到，哎，这个阶段咱们也这个给孩子们一个好的环境吧。
5: 那你给孩子好的环境，那你要给我们上班人一个好的环境。
4: 嗯，
5: 你也知道现在年轻人上班的作息规律。
4: 您的这个您所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非常能够理解，但是呢像您刚才所说的特殊的节点，相关的职能部门他们肯定会不仅仅是我们所理解的，比如说日常监督的话是假设说是城管部门或者是街道的相关的执法人员，那么在像您所说的高考中考这样的节点阶段，我们不仅是要有我们日常的监管部门，像其他的街道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部门，他们都会，这些人员都会加入到这个保障队伍当中来，所以他的这个相当于执法的频次是加大的。
3: 嗯，
4: 那么人员加大之后，那么发现的几率就会高，那么像这些小商小贩他知道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整治行动之后，他也不敢去在这样的节骨眼上再去做这样的事情。您说是不是？
3: 还有一个这个，
5: 那您的意思是现在就是没有加大这个力度，所以说
3: 其实先生，我更多的是想了解一下，您是反

0: 对，他在小区里面，比如说，因为我们可能都知道收废品嘛，他进小区他会吆喝，大家听到之后呢，可能家里有需求的话就会找到他。您是反对他这个时间点，还是就反对您进小区就不要吆喝？
1: 我反对他的这个时间点。
0: 时间点就是看能不能。
1: 对，因为他是，对，因为他是，你先听我讲，他的时间点是7:10，然后是一波，然后8:10是一波，紧接着是12:45。到一波，然后到1:45一波，
0: 是这样啊。我当时考虑了一下，就是为什么他在这个时间点，一般来说啊，我们卖废品的基本上是以中老年人为主，他们可能会平时比如说收到一些快递盒，他们舍不得去扔掉，像一些年轻人他可能没有这样的节约的意识，我们直接就拆完快递就给他扔掉了，但是一些中老年人他们可能会收集一批之后我们统一给清理掉卖掉，来就是赚一部分的这个费用嘛，回收一部分的这个费用。所以他为什么在7:10的时候就开始第一波，因为第一波的时候可能一些老年人他在5-6他就已经起床了，那么在这个时间段的话可能他正在家里做饭吃饭，可能听到这个声音之后他就会下来去售卖他自己的这些东西，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您既然提出这个诉求了，我们把问题转达给相关的社区或者是区城管部门，看看具体是由哪个部门来负责的，因为这块的话其实属于一个噪音扰民的问题。
2: 对，
0: 但是您所说的就是您在的这个老旧小区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是老旧小区可能缺乏这个相关的专业人员的这个物业的管理，那如果说有一个保安的话，那么从源头上我们就给制止了，就可以不允许他在您所说的这个时间节点内进入到小区，但是咱们小区呢又不具备这个条件，那这样的话呢就只能说我们街道或者是网格员看看能不能掌握到他来到我们小区的这个节点时间，对他进行一个约谈协商，我们看看能不能在这个既不影响他们这个日常经营的情况之下，也要首先保障我们小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和休息。
2: 对，
0: 好好，
2: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有办法解决的，看能不能找到这个收废品的您提到的这个人员，
0: 对，
2: 协商一下能不能排除咱们在这个广大居民相对来说比较休息的这个时间点晚一些啊，我们已经上班走了，或者是这个工作日，
0: 我觉得可以7:30或8:00以后，
2: 对
0: 对, 对，
2: 看能不能跟他沟通一下，或者我觉得还有其他的方式，你比如现在收废品，我们社区的网格员可以在小区里面公示一下他的联系方式，
0: 哎，对，
2: 有需要的话点对点的去联系，
0: 或加个微信都可以，
2: 对，
0: 有需求的话我们可以找他过来。
2: 对
0: 啊，这样子我觉得话也会提高这个效率。我们也把您的这个建议包括我们想到的一些解决的方案同步转发给街道和城管部门，看看能不能有所改善这个情况，好不好？
1: 是这样啊，
0: 您说的
1: 就是中老年人他早上早起可以，因为年轻人确实其实我们也需要上班，我们可能8:30-9:00，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不一样，有时候可能晚上要加班，那早上可能上午就稍微休息一下，那老年人是可以是早起，可能5-6，那他早起，他有可我那个小区属于退休的，他一天都在家，没有必要考虑到必须要七点。
0: 所以我们只是提出了一个可能性
2: ，
0: 不是，并不是说他是唯一的原因，我们只是提出这种可能性，他为什么这个时间点来？
1: 对，
0: 其实我觉得
1: 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哈，像这种小商小贩，我们就是如果说他属于正常经营，那是不是要备个案？如果说
0: 所有的源头都在于你们小区没有一个正规的物业管理公司，你们没有购买到物业公司的服务。你如果说你们购买了，花钱购买了服务，那么他们提供的服务就是第一要进行正规的人员管理，你们小区进车也好进人也好，只要不是本小区的人员都要去备案，都要去登记，这块的话正规的物业公司来进驻的话都会提供这样的服务，但是你们现在没有这样的规范的人员和物业公司提供服务，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花钱购买服务给我们提供好的环境，对不对？
1: 因为这个物业现在是比较参差不齐的，所以说没办法去统一，那如果说小区的物业统一不了，那相对的街道网格或者说居委会或者说所辖区所在的，
2: 我想可能从根源上
1: 派出所是不是可以去备案
2: 呢？对，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有很多的途径。那么，如果我们提出的是噪音扰民的问题啊，其实不管是几点钟，即便说您10:00上班，但有没有可能有上夜班的白天他补觉的？可能这种吆喝叫卖的声音，都会 影响到有一些这个休息的人员，那么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和社区啊、网格员啊、街道啊，我们去这个再对接一下，看看是不是在小区里面这个收废品它能够采用别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能不能有这个电话、有没有微信，就这样点对点的去进行服务的话，可能会能从另外一个层面上减少对广大居民日常生活休息的这种影响。我们也把这样的建议吧，一块儿去带给对吧，带给我们的这个社区网格员。当然更好的话，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到咱们的小区里面去实地了解一下，咱们有相关的诉求的话，也可以向社区向街道去集中的反馈，这样可能更好的去解决大家的问题。
1: 你
2: 看可以吗？
1: 你说对，其实有些事情其实我们不知道找谁去反馈，因为没有一个途径。其实你说的是
2: 好的，既然您找到我们栏目组的话，我们会把咱们这边的情况也带给相关的部门，好吗？
1: 行好，非常感谢。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好，谢谢。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4: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5: 我觉得二手不好。
4: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5: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4: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5: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我们问老师去。
6: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4: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5: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7: 小时候总爱
8: 他。当你埋怨妈妈做的饭菜不好吃，
9: 我做了个梦，每天都吃着妈妈做的饭去上学。
8: 当你买一个很贵的包包或新款手机，
10: 我想要一个新书包，没有补丁的书包。
8: 当你嫌大人们唠叨，
9: 爸，过年你能回家吗？我记不清你长什么样了。
8: 当你跟父母怄气，
10: 爸妈，我会做饭，我会洗衣服，我吃的也不多，你们能不能也把我带到城里呀？我想跟你们在一起。
8: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超过6100万，你不在意的生活点滴，恰恰是他们微小的心愿。关爱留守儿童，从关注一个个小小心愿开始。

0: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大家好，我是丹西，
1: 我是建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继续开通当中啊，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尽快拨打热线提供线索。有请下一位等在线上的朋友。你好，
0: 你好。
2: 哎，你好。
1: 嗯，你好，这位先生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哎，你好，能听见是吧？
1: 能听到。
2: 哎，我想反映就是我在那个3月份的时候，在那个徐州那个泰隆商业街骑电动车和一个女的发生点事故，后经那个开发区交警大队处理之后，责任认定书全部认完了。认完就是当时那对方那个女的，她把电动车骑走了，然后一到我去找他们那个民警处理那个要我那个当时电动车，她说了你出示你那个合格证还有发票。
1: 嗯，
2: 我说我这当时买的是一个二手的，我的二手的这个期限都好几年了，我说我找他们也没有。然后他那个民警当时说，我不管你，只要给我这个，给你不给我这个，你找谁我都不会给你电动车的，到除非你去找中队长。后来呢，我去找那个民警找了2次，但是后来我又去找了中队长，找中队长找2次，但是有一次他有开会了。
1: 嗯，
2: 第二次我找他，他说呢你等通知吧。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没这个电动车也没有给我，也没有通知我。

0: 我也不知道，就是，他是，什么情况？就是故意不给的，还是必须让我出呢？但是我说我能出示当时的我购买那个电动车那个记录，
1: 嗯，
0: 他们不会什么说啥都不愿意。
1: 啊，就是事故已经处理完了是吗？
0: 事故已经处理完，认定书就全部拿完，就是我和那女的事情。但是这个电动车我得找他们，他们不给我扣了，我得找那个民，当时民警给我开通行证，他们才能那个停车场才能给我电动车。但是那个民警说啥都不给我开，必须让我出示的合照还有发票。我说这个二手电动车我没有，我说这个那当时的购买那个微信转账记录他不愿意。
1: 那您这个微信转账记录的话，能明确表示是这辆电动车吗？
0: 对呀，能啊。
2: 嗯，是这样啊，就是本身交警向您索要这辆车的相关证明，这点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就是毕竟他要确认这辆车是您的，就是您购买的这个手续首先要是合规的、合法的。这块的话，您可以通过出具您的这个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或者是其他的相关的信息来去佐证。第二个呢，就是我想他查到这个二手车，问您索要这个二手车的这个，比如说出厂证明或者合格证之类的，可能是要证明这个车辆本身它也是合规的。就这个车辆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电动车呀？
0: 就一个小刀电动车，小刀牌的电动车吗？
1: 嗯，
0: 还有不是那些九号有，就是那个能过户，这个就是普，就是平时我去年的时候，买一个就当时没事的跑跑外卖的时候骑的，但是现在他就为难我嘛，就不给嘛，也可能就是当时，他给我出示那个认定书。当时我去上徐州市的交通警察支队去复议，但是我复议成功了。
1: 嗯，
0: 我也可能对可能有这方面对他们影响不好了，他们故意刁难我。
1: 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存在的。就是您这块呢，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发生这个事故之后，他首先要确认您这个二手车，因为您不是一手购买的嘛，没有相关的证明，他就害怕别是比如说通过一些盗抢啊等等的其他的手段获取的这个车辆，所以他一定要通过相关的材料来佐证您这个车辆的合法性。但是您这块的话，有没有尝试去联系一下以前的这个卖家？我们能不能通过他去来这个索要一下当时他手中的这些相关的材料啊？
0: 我已经联系过了，联系过了。你想他呢，也是一个就是他们就是专门卖二手电动车的嘛。我找他要，他说这个没有，他这个本身就是我从他手里买这个车是到现在年限已经将近五六年了。
1: 嗯，
0: 你想他们也没有这个，如果有他们不给我吗？而且就是我找民警了，民警说你只要拿着点就给你，反正说话就是很蛮横无理嘛，就是为难，就是故意为难人那种嘛。
1: 那他现在就是说，就是除非您提供相关的资料，不然的话，这个车是无限期的扣留吗？还是说是比如说到一定的期限会做相关的处置？这块有没有给您说明？
0: 就不给，
1: 就是
0: 不给我了。
1: 咱们处理的是经开区的交警，是事故中队吗？事故中队还是什么？
0: 事故中队。就事故中队嘛，就开发区的事故中队吗？
1: 嗯，是在今年三月几号出的这个交通事故？
0: 但是初那天应该是初八吧，过年初八的时候。
1: 初八，那应该是二月份的事情啊。
0: 对，二月份，但是当时出的认定书是将近三月份了吗？
1: 二月份啊，那这样子，我们把相关的情况
2: 反馈给
1: 交管部门，然后我们去了解一下您事故的具体情况。因为据我们了解，就是像这个车辆扣留的话，也是要有一定的期限的，它不能说是无限制扣留，然后也不做处置。这块的话，可能也有相关的规定，我们去了解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原因，咱们能不能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把相关的资料给补齐，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0: 对，当时我给那个中队长也说了，我说我对吧，我说我也不容易，对不对？
1: 嗯，
0: 我因为自己事情犯点错，然后才那个，我这电动车对不对，我又不值钱，本身就千把块钱，我这你扣我这个对不对？然后他说了，你会等通知吧，他我知道的情况，等到现在他也没通知。然后当时我找那民警去找了两次，他那民警反正就是蛮横无理嘛，反正我咱一个老百姓也说不过他嘛，他说一就一，他说二就二嘛。后来我就和那个中队长说完，把这情况和他说完，我就没有去过，到现在也没有通知。我就想知道，对不对？你们要扣吧，你们直接说不给不就行？我也不去要了。
1: 我觉得他扣留的话，肯定是有相关的原因。
2: 其实，
1: 毕竟您这块他们索要的一些材料，您目前来说没有办法去提供。但是我们看看有没有一些转还的一些余地。
2: 对，
1: 好不好？
2: 甚至就还有
1: 去了解一下相关政策。
2: 他要求出示这个电动车合格证，还有证明。

0: 对，好，
1: 免贵
0: 我
1: 姓
0: 当时给
1: 啊，
0: 他说，我只有转账，免贵姓靳，
1: 靳先
0: 咱们
1: 生
0: 里
1: 是
0: 边
1: 吧？
0: 加个一金，对。
1: 好的，我们了解一下情况之后再给您回复好吗？
0: 好好好，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0: 好，谢谢啊。
1: 好的，节目最后呢，再来跟大家预告一下，为了方便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明天的上线单位跟大家预告一下是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如果有相关问题想要反馈的话，可以现在就通过微信、抖音关注徐州航风热线，在我们的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的下方都可以留言进行问题的反馈。那么周四是徐州市停车科技公司上线，周五是鼓楼区人民政府上线。还有下周的上线单位也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下周一是徐州市肿瘤医院、徐州新健康医院，下周二是鼓楼区教育局，下周三是铜山区人民政府，下周四徐州市中心医院，下周五徐州市华捷实验学校、徐州华捷高级中学上线。如果有相关问题想要反馈的话，可以及时关注到我们的栏目中来。
2: 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收看和陪伴，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转眼又是一个新的月份里的第一天，如果上个月你过得并不怎么开心，那么你可以把今天看作是转运的开始。实际上这不过是生活中的又一次刷新，当然一些在过去一个月里未完成的事情，到了这个时候依然可以以一种崭新的心态继续去努力追求。这就如同一本作业本已经写满了用完了的时候，理所应当会打开一本崭新的作业本，因为作业总有很多，总是需要不断的去完成。而生活似乎也一样，一直都在继续着。这个九月里，希望每个努力不放弃的人都能够有所收获。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一则喜讯。日前，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羽毛球比赛顺利收官。在全省高手云集的激烈比拼中，徐州羽毛球队敢打敢拼，奋勇突围，一举收获一金一铜，展现了徐州少年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风采。为压实游泳场所经营单位卫生主体责任，守护群众游泳健康权益，八月份我市各级卫生监督机构继续开展游泳场所专项监督抽检，本次共抽检游泳场所经营单位60家，其中水质合格51家，不合格9家，水质合格率为85%。近日，徐州市泉山区人民广场商圈核心地块完成公开出让，经过50轮激烈有序的竞价，徐州本土民营企业江苏范林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2.3938亿元总价成功摘牌，综合楼面价每平方米9837元，创下我市今年涉宅地块楼面地价新高。本次出让的地块位于淮海西路以北、矿山西路以西，原为新一家淮西店旧址，是老城区存量更新的重点地块。商业方面，其紧邻精英二店、友谊商场等商业载体，西接地铁一号线人民广场站，通勤通达性强，教育医疗资源富集，周边分布上华街小学等优质院校以及多家三甲医院，人居氛围浓厚。记者获悉，近期市区还将有多宗重点地块陆续进入出让环节，其中杏山子地铁站西北地块将于9月3日公开拍卖。日前，2026江苏省新消费创新创业大赛第二站特色消费赛道复赛在徐州举行，30个优质项目同台竞技，围绕新消费创新活力展开激烈路演，共同角逐总决赛的晋级席位。参加此次复赛的30个项目被分为创新组、创业组2个组别，涵盖宠物经济、新国货与悦己消费、地标产品与老字号创新、银发消费、汽车后市场服务等特色消费细分方向。最终经过激烈比拼，小绵羊、洋河老字号新零售时尚小酒品牌创生计划、 AR 雷达碳纤维代步车方案、超级毛球公园等6个项目成功突围，拿到了特色消费赛道的总决赛入场券。之前，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多模态网络与通信重点专项，面向深层矿井救援多物理场融合的应急通信技术项目中期总结与装备集成测试在徐州举行。项目依托云龙山2层人防坑道，搭建模拟矿井灾变环境，开展多套应急通信装备实地验证，为人防资源平战结合赋能科技创新探索出徐州实践路径。
据了解，这是继云龙湖实验室建成投用之后，市国动办推动人防工程向深地安全、应急救援领域科研开放共享的又一项新举措。下一步，市国动办将持续盘活人防存量资源，吸引更多国家级科研课题落地徐州，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深地科创特色注入强劲力量。近日，徐工集团2026年度特级技师、首席技师评聘评审会在徐工全球学教中心举行。本次评审在省市两级人社部门的全程指导下，紧扣徐工五化转型战略，分层遴选一线领军技能人才，进一步畅通产业工人成长通道。最终16名高技能骨干入围现场评审，这其中不乏全国技术能手、江苏大工匠等优秀代表，他们长期扎根重大装备研制、关键零部件国产化替代、智能制造工艺革新等一线岗位，是支撑徐工高端制造的核心匠才力量。下一步，获评人员将立足生产技术研发一线，扛起技能标准编制、关键技术攻关、绝技绝活传承、带图传技等重任，带动更多青年产业工人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以高水平技能人才梯队支撑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工程机械企业，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加速跃升。今天起，贾汪城区公交试运行。试运行期间，9月1号至10月7号，全体市民可免费试乘。本次城区公交配备两类车型，包含26座中巴公交车以及灵活小巧的9座微型公交车，适配城区街巷通行和短途接驳，满足市民不同出行需求。针对开学季学生通勤难题，专门开通四条求知专线，聚焦上下学早晚高峰，串联居民区与重点学校，有效缓解校园周边交通拥堵，精准打通学子出行路。试运行期间，诚挚欢迎广大市民针对公交站点设置、运营时段、线路规划等方面建言献策，可关注爱贾汪微信公众号并留言。城旅集团将认真吸纳群众合理建议，持续优化公交线路布局和服务细节，让公交服务更贴合民生需求，更贴合群众出行习惯。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

天是正式开学的日子，天公作美，没有雨水的幸灾乐祸，也没有高温的趁火打劫。气温方面依旧保持早晚清凉，中午燥热，不过再怎么热也难以迈进高温的门槛了。九月的第一天，或许这短暂的一天时间不能让你读更多的诗，也来不及走向更远的远方，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在新的一个月许下新的愿望，那就是先把上个月的心愿实现了吧。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九月一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的气温18度到30度。三号晴到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18度到30度。明天的徐州多云为主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明显，白天温度较为舒适，穿搭方面可以选择短袖、薄的长袖、长裤或者连衣裙这类夏装，早晚体感偏凉，出门时建议随身备一件薄的外套或者防晒服，避免着凉。明天白天的紫外线强度中等，外出时一定要涂抹防晒霜，戴好遮阳帽和墨镜，穿上防晒衣，做好防晒措施。喜爱运动健身的朋友可以选择在清晨或者傍晚到户外进行散步、慢跑或者骑行等轻松舒缓的运动，运动过程中注意及时补水。饮食方面，昼夜温差大，天气干燥，记得多喝温水润燥，饮食保持清淡均衡，可以多吃梨、银耳等润燥食材，少吃生冷食物。换季时节，呵护好肠胃，预防感冒。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

云转晴，19度到28度。苏州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24度到30度。南京多云，局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23度到31度。上海多云转阴，25度到30度。杭州多云，午后有零星阵雨，24度到31度。青岛多云，21度到27度。济南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18度到29度。9月1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的气温18度到30度。3号晴到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18度到30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调整心态，不要用年龄去定义人生，也不要让他人左右你的选择。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5: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今天节目中，我们继续带着大家一起逛一逛中国最好吃的美食走廊——河西走廊。当发源于祁连山的黑河流出了祁连山之后，在张掖市流入开阔平坦的黑河冲积盆地，土层肥厚，水源充沛，号称是金张掖，这是整个河西水土条件最为优渥的地带之一。这里海拔跨度巨大，祁连山高山草场，水草丰美，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山丹皇家马场。高寒半干旱气候，日照强烈，无霜期短，山地适合放牧，河谷地带发展农耕。大面积的高山草原使得畜牧业在这里占据极高的比重，而山丹羊是这里最为核心的食材。羊群在辽阔的草原上采食剪草，多种高原草本植物，饮用冰川融水，羊肉肉质紧实，腥膻味很淡，成为本地饮食的灵魂来源。其实说起来，山丹最负盛名的吃食，那当属炒波拉、烧壳子。在铁制的铁板之上，羊杂、羊肉、羊肝、羊肺大火爆炒，一边炒一边吃，那真正的是烟火气十足。山丹的昼夜温差极大，即便是夏夜里，气温也会快速的下降。人们围在铁板旁边，一边翻炒，一边趁热食用。滚烫的肉食驱散了夜间的寒气，适配高原夜晚低温的环境。而外壳坚硬的山丹烧壳子不容易腐坏变质，同样便于牧民在转场放牧的途中携带。

在山丹县汉明长城附近沿线沙质戈壁滩，人工铺压沙石，沙石白天快速吸热，到了夜晚迅速的散热，巨大的温差让西瓜积累了极高的糖分。适配降水稀少的戈壁环境，这里是黄皮西瓜绝佳的生长环境。黄皮西瓜质地比较细，口感更加的沙脆而汁多。往南的祁连山深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属于高寒半干旱高山气候，这里年均气温较低，无霜期极短，大部分的土地不适合开垦耕种，因此畜牧业是裕固族世代生存的根基。肃南高山细毛羊常年游走在3000米上下的祁连山。

0: 山草店，而高寒山区获取新鲜的蔬菜十分的困难，所以肉食承担了主要的营养供给。裕固族的传统饮食当中，奶茶是居于核心地位的，有着两茶一饭、三茶一饭的传统。酥油、鲜奶、食盐熬煮茯茶，奶与茶融合，既能补充脂肪，抵御高原寒冷，也可以缓解肉食带来的那种油腻感。在干燥凉爽的高原气候之下，奶制品可以长期的保存，适配牧民转场游牧、不断迁徙的生活方式。而淋了蜂蜜的素南牦牛酸奶，则是当地的日常食品。高山牧场木材燃料稀缺，牧民转场四处迁徙，没有固定的灶台。牧民们把发酵好的面团埋进滚烫的牛粪余烬里进行焖烤，外壳烤得焦硬而内部松软。绿洲充足的小麦产出为花样繁多的手工面食打下了优质的基础，加之大陆干旱气候，空气湿度较低，面食不易发酸变质。黑河绿洲盛产小麦的同时，周边的草场供给牛肉，一碗汇聚绿洲农耕与草原畜牧双重物产，分量扎实，非常适合丝路古道繁重体力劳动者。千百年来，张掖人利用优质的小麦不断开发其各种吃法，比如说炒波拉，还有搓鱼子、泡帐子、牛肉小饭、卷子鸡等等，层出不穷。牛肉小饭的名字叫饭，可是它里面呢没有一粒米。小碗六元，大碗七元，价格低廉，但是呢分量很足。张掖臊面，有种说法是张掖臊面起源于陕西臊子面，但是张掖人不喜欢把臊面叫臊子面，就像兰州人不能够容忍把牛肉面叫拉面一样。和陇东地区的面鱼儿不同的是，张掖的搓面鱼儿面条是手工搓出来的，它是中间粗，两头尖。再向西行，走廊西端的干旱程度会进一步升级。来到酒泉玉门一带，这里已经属于疏勒河水系，越往西祁连山支流的流量不断的衰减，戈壁荒漠的面积急剧扩张，绿洲只沿着河流呈条带状在冲积扇上零散分布，并被大片的戈壁隔开。戈壁草场放养的羊耐干旱风沙，采食荒漠耐寒灌木草本，羊肉风味浓郁。戈壁绿洲的昼夜温差巨大，本地出产的洋葱、辣椒以及各类的瓜果糖分的物质积累充足。被戈壁包围的玉门市、花海镇等小片绿洲城镇依靠超马河融水灌溉，这里年降水量仅有60多毫米，蒸发量却高达千余毫米，是河西走廊最干旱的区域之一。花海甜瓜就诞生在这片戈壁绿洲，充足的日照、巨大的昼夜温差、祁连山的雪水灌溉、钾元素丰富的稀质土壤，造就了甜瓜极高的甜度。都说没有一只羊能够活着离开嘉峪关，早在魏晋时期，嘉峪关的烧烤技艺就在这里闪亮登场了，风风雨雨算起来也是走过了1600多年。在嘉峪关新城魏晋墓壁画砖上，烤羊肉串的画面就活灵活现。嘉峪关的烧烤为什么好吃呢？答案是这里的羊好，因为它喝的是祁连山下的纯净雪水，吃着中草药长大的羊，肉质鲜嫩，一点膻味都没有。当地有句话说，除了羊毛不能烤，羊的身上全是宝，羊排、羊肚、羊蹄全部都能够烤出花来。所以有句话说，到了嘉峪关除了看雄关，那就剩下一件事，吃烤肉。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声再见的时候，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给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说个好消息，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要在节目中发放一批年龄补助，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徐州听众。
0: 特别提醒眼睛模糊的看不了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出门迎风就流泪，经常发干发涩，酸胀的睡不着，大家都有资格领今天的补助。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400-855-8282，打通电话就能领78元蒸汽眼贴，体验机会难得，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护眼产品，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 CN Space 合作护眼品牌，用着很安心。眼贴成分也很讲究，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很不错。您贴过就能感受到，眼睛像做了深度按摩，又滋润又舒服，特别放松。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想试试的别犹豫。今天50岁以上徐州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汉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你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5: 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咱们一起来说说你人生当中出现过概率最小的趣事儿。有的甚至发生的时候啊，我会觉得这就是命运的感觉。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大家都熟悉的我的搭档小灿儿，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啊，我就主动跟这孩子打招呼。为啥呢？就是因为小孩见我的时候给我主动介绍了，说老师好，我是新来的实习生，我叫蔡建如。啊，你叫啥？那我叫蔡建如。我就问他哪三个字啊，我一看，妈呀，他这名字和我以前的小学同学就差一个字儿啊，他比我那小学同学多了一个字儿，其他那俩字儿长得一毛一样，位置也一样啊，当时我就知道我俩能玩一起去。这不熟悉了吗？我还把这个故事告诉小蔡了啊，他跟我讲，就是他还有更厉害的事儿，就是他自己的经历啊。他大学报到那前儿啊，同一个寝室楼里头不是贴着那个叫什么学生的那个名单吗？啊，就是比如说几零几是哪个系的谁谁啊，名字唰写上啊，就4个呀，2个呀，6个的，你反正人家就写上，你自己好去找你的那个寝室嘛。结果他就发现，一个同级就是同级别就是不同专业的一个女生啊，名字跟他就差一个字儿啊，你看也是差一个字儿，然后就想上去见一面，看看哎谁是姐姐谁是妹妹呀。最后发现，好家伙，不仅这名字极像，像度75%以上，同时他俩还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你说这水瓶座能同日生啊？这凑一天去了，这确实多大的缘分呢？而且是掏出身份证啊都能验证的那种了。啊，从那姑娘是开封的，从2个不同的省份啊，去到第3个省份一起上学，并有幸被分到同一个宿舍楼，这个概率太小了啊！但是哎，人还是遇到了呢。朋友。

I love it.有小伙伴发来信息问蔡蔡和他那个同学后来有没有拜干姊们啊？嚯，你们这是真江湖啊！没有没有，两个小姑娘关系处得不错，据说毕业的时候，这个双方的家人还见面呢，啊，握手合照了。你看，这真的就是缘分，是奇妙的相遇啊！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就是想邀请大家都来说一说你的人生当中出现过的概率最小的趣事儿是什么？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啊，想知道大家哪怕是极小概率的事件发生在你身上啊，你看它的可能性就是两个0%或者是两个100%，对吧？跟大家说一个我自己身上发生的这么一件事儿啊，就是和别人无关啊，就是纯纯是我自己的事儿啊。我曾经在吃那个波浪薯片的时候，还有人不知道什么是波浪薯片吗？那薯片不是那个薄的有点半卷曲的吗？啊，现在不了，老早就有那种波浪型的那种薯片，改善一下口感吧，啊，也挺好玩的。结果呢，吃那个碎薯片，啪啦一下就粘到了我的那个袖口上。当时呢，就想把这个碎片捏掉，给它扔掉的时候，就发现，哎，它那个波浪花纹和我的条纹的这个毛衣完全吻合。哎，就那么小的事儿，咱先不提说这个衣服是我好久不穿的啊，再说这个角度哪怕旋转一丢丢也不会说波浪薯片和条纹正好吻合。再有呢，就是我要是没去看这一眼，直接拿手那么一掸或弹一下从袖口掉了，也就不会发现了。你看这就是当当当当，贝多芬这个音乐都已经在我耳边都已经那个起来了啊，在我耳边弹琴了，说这就是命运。事都到这个程度了，那还说啥了？当然是掏出手机，赶紧的拍个照，发个朋友圈，咱们来见证一下。要不是我不信这些个偏财运啊，我可能当天高低去刮个什么彩票试试手气了啊！那我确实我不买彩票啊，我就这么说啊。这个我但凡要是信点这个啊，我可能就买彩票的。就这种随机无序的巧合，你能知道？就他在我心里边，就是那种叮的一下啊，那感觉特别好玩，就像是生活当中的彩蛋被你的认知和观察赋予了意义啊，这个就真的很好玩，很给自己惊喜。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想邀请各位来说一说你的人生当中出现过的概率最小的趣事儿。Let's go.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芜湖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3: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4: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3: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5: 7、6、5、4、3、2、1，结合。
3: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6: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3: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7: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
8: 买买买
9: 买买买
8: 买买买。
7: 扫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话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太行山留给长治的不只有清凉和建筑，也塑造了这里人与山地相处的模式。长治呢是一个被神化的地方，因为这儿流传着太多的神话了。我要不说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能够想到的哈。相传神农尝百草与白骨山有关，精卫填海发生在发鸠山，女娲补天的背景是天台无影山，后羿射日则与三宗山有关。那这些中华民族的创世神话都带着一种人定胜天的顽强，折射出了山地居民面对着巍巍太行的想象力和内心的回应。说到神话故事真的是过于缥缈，那你真正走进了长治之后，这些故事会显得更加的具体。山地之间可供来耕种的土地确实很有限，人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是需要耐心的，更需要韧性。神农尝百草、精卫填海至今仍被大家去提起，正是因为它反映了山地生活的这股韧劲儿。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品鉴官小美带着大家继续感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这种来自山地的粗犷气质可以从上党梆子中窥见。上党梆子流行于晋东南，唱腔高亢，节奏鲜明，传统剧目众多，兼唱昆曲、皮黄、罗罗腔与卷戏，颇具特色。上党梆子演出总是锣鼓激烈，唱腔穿透力极强，和太行山的巍峨气质匹配。其中耍牙技艺近年频繁出现在短视频之中，让这项传承许久的绝活被更多人看到。演员口含獠牙，随着节拍让獠牙在嘴中翻动，体现人物的情感变化。这种表演形式源于清代上党梆子班社，最初用于塑造神话戏中的赵公明，练起来极其辛苦，也有着直接浓烈的舞台张力。到了饭点，长治人会用一桌食物把山地生活讲得更加精彩。长子炒饼需将面饼切成窄条，下锅后与蔬菜、肉丝、粉条一同翻炒，既要吸收汤汁，又不能失去韧性，充分体现北方。

碳水的扎实。鹿城甩饼用薄薄的面饼卷上腊驴肉，薄饼带着麦香，肉味咸香浓郁，一软一紧，适合拿在手中边走边吃。湖关羊汤既有一只羊的不同部位，又有羊肉饺子，香而不膻，浓厚鲜热。温度已经开始下降，羊汤最能慰藉身心。

接下来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问题。很多叔叔阿姨反映，平时看手机电视稍微久一点，眼睛就会发干发涩。我告诉你，不仅是你们啊，包括我们这些中青年，看的时间长了眼睛也会这样。因为现在我们去看这些电子产品啊，这个频率比以前呢可是高的太多了，而且呢它又便宜，晚上临睡前还看啊，关上灯还能想再看一会儿再睡觉，是不是？所以这样长期的累积下来，你别说老年人了，包括说一些中青年，也会出现说外出的时候遇到这个太阳光稍微强一点，眼睛就刺痛。

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精选了十几位的中草药精华，这个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够让你的眼睛吸收更多的中草药的精华，像是给眼睛做了一个深度按摩。再来说一下，如果说您今天打进电话能够购买的话，除了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要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的幸运听众再送给你一台收音机。记得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有需要的小伙伴自行拨打电话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

0: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2: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1: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2: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吧，友友们。和豆浆有关的传言，往往让大家会又相信啊，就很容易相信，然后又有点害怕。还能放心喝豆浆吗？啊，咱就一条条说清楚，行不行？第一，我听说啊，听这个。有人告诉我说的，喝豆浆胸部会变大，妈呀，还有这功能呢啊！我来跟大家说，不会。这个豆浆当中含有的是植物雌激素，我之前在节目里头跟大家说了，对吧？它叫大豆异黄酮，它并不等同于真正的雌激素，友友们，它主要是起到了帮助我们维持体内雌激素平衡的一个作用。啊，作为一个这个饮食健康饮食方面的一个健康的辅助而已，它不会导致胸部变大。我的天哪，那是一个医疗的上的问题，这玩意儿就怎么你就正常的一天早晨喝杯豆浆，它还能起到这个作用啊？别信。和他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说法，说小孩喝豆浆会性早熟，我来告诉大家，不会。喝豆浆并不会导致孩子性早熟，要想预防孩子性早熟，你还不如控制好孩子的体重，避免过度肥胖啊，避免其他的一些这个食物当中的某些这个因素啊，吃到这个肚子里面过多的去吃啊，导致孩子可能会有一些早熟的这样的情况。但是喝豆浆，我告诉你们不会的，而且你一天能喝多少豆浆啊？不就早上那一小杯吗？是不是啊？第三个事儿，说豆浆不能和鸡蛋一起吃。我当时也就这不是很好的补充蛋白质的机会吗？啊，结果告我不能。好，那现在我告诉大家，放心吃。民间一直流传说鸡蛋和豆浆相克的说法，理由是豆浆当中的胰蛋白酶抑制剂会抑制鸡蛋当中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其实豆浆煮熟之后，绝大部分的胰蛋白酶抑制剂就已经失去活性了，就是它在那儿不顶用，所以根本不用担心说抑制蛋白酶的活性啊，或影响鸡蛋当中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并且呢，鸡蛋它那个蛋白质啊是动物蛋白，豆浆呢是植物蛋白，两者一起吃可以提高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率，就很好，明白吧？如果说你是健身人士，或者是说你想要补充自己身体内的这个蛋白质的话，这个早晨去吃一个，比如说一个整蛋，然后再加一个蛋清，然后再喝一杯这个豆浆的话，真的很好。那当然，我不是说早上只吃这些啊，其他的那个碳水啊，或者其他的坚果类的，你要不要吃你自己去配比去。但是作为基础款的补充蛋白质的这种方式的话，完全是 OK 的。但是如果您真的是专业的健身人士，您说我一早晨我吃八个蛋清行不行啊？那您自己得衡量，这个我们不说啊，我们只说大众化的生活。

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依然和大家来说说喝豆浆的一些传言啊，它是不是真的啊？或者是说我们如果想要喝豆浆的话，要怎么个喝法才能是更加健康的、放心的，好不好？我们接下来说到有一个传言啊，是说喝豆浆不能放红糖。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单说了红糖，为什么不说白糖啊，或者是那个冰糖什么的啊？那首先在这儿呢，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喝豆浆不是不能放红糖，你说我放勺红糖，这玩意儿就不能喝了，不至于，就是能放，但是呢，不建议。为什么？就是传言当中说哈，红糖当中的有机酸会让豆浆当中的蛋白质发生变化啊，就是影响消化吸收。其实红糖当中的有机酸含量没多少，而且就算不放红糖啊，豆浆喝到肚子里也会遇到胃酸，蛋白质同样会发生变性。同样的道理啊，这个红糖你放白糖它也是这个问题，你放其他的糖它也这毛病，是不是啊？就是如果你认为它是一个 bug 的话，它就是存在的。关键是我们不建议是什么呢，就是豆浆你说加红糖啊，红糖本身我不说啥，但是它颜色不好看，好事儿的白豆浆你一搁红糖，妈呀，这碗弄的一碗深的颜色的，也不知道是你喜不喜欢，反正啊，这个不强求，每个人喜欢的不同。所以呢，有的人喜欢喝糖的时候，他就放点白糖，哎，他不放红糖，这个是我们不建议放的其中一个说法啊。另外一个，为什么不让放糖呢？其实我不是让大家不放红糖，就是不要放糖，因为你放糖的话，它会额外增加糖的那个摄入，对身体不利啊，最好不要加。其实是我们不想让大家吃那么多糖，明白吗？好，那接下来有一个啊，对于这个部分人群有一个特定的说法，说痛风患者不能喝豆浆。那在这儿告诉大家，不是丢丢的不能喝，而是要注意浓度。痛风以及高尿酸患者饮食上，他最关心的就是食物里的嘌呤含量。嘌呤含量低于每100克的食物里面含有30毫克的它那个嘌呤的话，就属于低嘌呤的食物了。虽然说大豆本身的嘌呤含量不低，但是被作为豆浆、豆腐等等豆制品之后，嘌呤会有所损失或者是被稀释掉了。豆浆的这个嘌呤含量和浓度有关，浓度越低，这个嘌呤含量也就越低。所以如果说您真的爱喝豆浆，然后呢您又想喝的话啊，然后您可能又是高尿酸呀，有痛风什么的，首先在病很严重的时候啊，那您就不喝啊，这个我们实话实说。其次一个，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想喝的话，你不要喝那么浓的，你非得喝那么浓稠的那个豆浆，这肯定不行，你一定要低一些啊。你比如说浓度为 2.5% 的这样的豆浆，稀一点的，或者你买来豆浆以后多稍微多放一点水把它稀释了以后再去喝。有人他就真的很喜欢喝这一口，你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实话跟大家说，能喝，但是呢，第一不要赶着你痛风的那胳膊腿都已经不能碰一下的时候，您这个时候非得去招惹自己的身体干什么，对不对？不要喝。那日常情况之下啊，没有这个发作的很厉害的，正常情况之下想要喝的话，也不是一口不能喝，把它冲稀了弄淡了再喝，量不要多，明白了吧？在这也要特别说一下，可能有部分人群进食了豆浆或者吃了豆制品之后会诱发痛风，这个真的是千人千面了，您确实要根据您自己身体的这个情况来问清楚医生。我为什么说问医生？因为这个事儿呢，谁给你看的这个看的病，医生对你的这个身体的情况更清楚，而且每个人去测的时候，你身体的嘌呤含量它是高低各不同的，对不对？接受的程度也不同，所以呢，你如果说真的是这个高尿酸的或者痛风的，尤其是痛风的，你问一下医生，好不好？不要说我告诉大家，你那个病不重的时候，日常的没毛病的情况之下啊，您可以喝点稀的，好，您就这么敞开了，去那么喝去，千万不要这样啊！你如果说咱们属于身体的这个健康状况属于特殊的这个类别的时候，问一下医生。
啊，人家医生会跟你说清楚的啊。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问大家说，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出现过概率最小的那种趣事儿哈？我们来看看各位怎么说。七四说的，打斗地主的时候嘛，出一张八，喊了一声八，啊，然后旁边另外一个追剧的朋友，剧里的那个角色正好回应了一声，哎呀，真行你们。屏幕里都能烙上啊。再来看严昭说的，有一天下午风很大啊，我有个那个朋友跟那儿玩那个乒乓球呢啊，搁那儿扔啊扔啊，他我距离他大概有10米远吧得，然后他没拿稳啊，乒乓球就搁那儿乱飞乱撞啊，撞到了好几棵树之后，啪就弹到了我的手掌之上。小概率事件，就听起来就显得那么神奇哈。未知全貌小蛤蟆说的，音乐课啊学了个叫龙船调的山歌，放学的时候小卖部的阿婆正好放这个歌，感觉又回到课堂里了，特别好。西月说的，去景区里头游玩，发现有五个路人穿的汉服，妈呀，跟我穿的一毛一样。人家五个人不是集体出的，是走一会儿路见这个走一会儿路遇见一个，妈呀和我一样，第二个妈呀和我一样，待会儿走一路又碰见一个和我一样，我遇见了五个和我穿的一毛一样的。哎，你别说，你真别说，他要是一个人两个人，人觉得是撞衫了，你们要是那么多人，要是我看见你们，我觉得你们可能是景区里的服务人员，统一的工作服，是不是？就是气氛组的嘛，对不对？就感觉有点像这个，哎，确实挺巧合的哈，有意思。再来看看阿优说的，在另一个城市旅游等地铁，开门正好碰到了前男友，关键是他也不在那个城市工作，咱也不知道他到那干啥的。哦，看来你俩就是碰见了之后都互相愣了一下，然后谁都没理谁，是不？有这画面了，悠悠，我真的是有这画面了。您瞧我这八卦的样子，脑子里头都出一部大戏了。再来看看盛夏白瓷梅的。

说的，走路脑子里头在想一首歌嘛，结果迎面而来的路人正好他也哼唱这一首，你说巧不巧？巧不巧？哎，你说，我们回到今天话题啊，说人生当中出现过的概率最小的趣事儿啊，就是这种小概率的事件啊，就或者是极小概率的事件，当它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被你见证，它不一定发生在你身上啊。我就说，当你见证这个小事儿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哇，真的很奇妙啊！啊，人生当中的这一个很妙的时刻就被你记在了心里。改天和大家去聊天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个精妙的时刻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我们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

0: 解暑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0: 四季轮回。

0: 相伴寒暑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3: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3: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3: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

0: 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 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

0: 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0: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忽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忽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

0: 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0: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

0: 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 12.85 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 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4: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0: 今天上午9时55分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6: 部分的撑杆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5: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

0: 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1: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0: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1: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数据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0: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2: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样子。
0: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3: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0: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5: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坪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4: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 20% 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5: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5: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4: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4: 国际方面， 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5: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 4.756%， 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4: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5: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4: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那几个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5: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6: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15: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这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16: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15: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16: 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煮粥啊、煲汤啊这些哈。
15: 对，没错。但是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 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忙活半天都倒掉了。
16: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15: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你也不用削山药，也不用泡红豆，不用炖煮，想喝的时候直接冲调，非常的省事儿。
16: 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15: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尤其咱们今天这块，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那简单来说呢，今天这款铁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16: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吧？
15: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河南焦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16: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一样。
15: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了。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那表面的颜色也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做熟以后啊，口感偏粉偏绵，那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儿反复的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16: 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
15: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山药打底滋养全身，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化湿帮助消化。咱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早餐可以喝，下午饿了还可以加餐，那平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
16: 咱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估计很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在问了，这么好的铁棍山药粉今天到底怎么卖呢？
15: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大福利，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您现在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今天一组5盒，每盒呢只需要49元。福利二，订购2组，每盒只需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2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2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那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哎，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讲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最经济最实惠的建议，电话是400-969-6868，400-969-6868。
16: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3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技艺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这个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而且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嘴里也不会发酸。您现在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今天一组5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福利二，订购2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2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2盒。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订购2组，毕竟大家也都很聪明哈，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热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400-969-6868，400-969-6868。
15: 没错，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打进电话的刘阿姨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啊？她说，从立秋到冬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时候感觉精神不是特别好，就想吃点暖和的软乎的。那都说秋收冬藏是养生之道，山药又是毋庸置疑的好食材，咱们就像是家里过冬要提前准备粮食一样，身体也要储存够营养和底气。那您今天订购回去，早晨想喝有，下午想吃点东西也有， 那孩子回来也可以一起搭配。
16: 哎，刘阿姨真的想得非常的通透哈。如果您只是想先试试这种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的组合，或者平时就是一个人吃，那您今天可以先订一组，每盒比原价便宜30块，这个也是比较划算的。但如果您家里不止一个人吃，或者您本来就把

0: 它准备作为秋冬一段时间的日常饮食搭配，那订购两组的量哈，每盒再多减10块钱，比市场价便宜了一半还多，而且您还再可以多拿两盒，真的是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千万不要错过了。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969-6868，400-969-6868。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再来说一下电话，400-969-6868。
1: 我们都知道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也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通过饮食调理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0: 是的，中国人呢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过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可以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这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只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卢土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营养学上说啊，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可以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
1: 没错，今天真的是一个购买的好时机哈、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赶紧来拨打电话先咨询一下，电话是400-969-6868，400-969-6868。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真的非常的火热，真的要抓紧时间了。
0: 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福利二，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我们额外再送两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969-6868，400-969-6868。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969-6868，400-969-6868。
1: 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脾胃一吸收身体没负担，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中老年人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添加，喝着放心，每天两杯。那咱们也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也有保障。
0: 最后提醒大家，原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订购可享双重福利。福利一，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福利二，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还可以享受多送两盒，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每天一杯山药粉，舒舒服服过秋季，实实在在养好身体。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参与成功。
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点是胃关节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让你非常想念？
5: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4: 是否有一首歌 让你反复哼唱。
5: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麻木的 Cinderella 来自林小培，霓虹灯下的喧嚣是孤独的伪装，我们都曾怀揣着灰姑娘的梦，在爱里寻寻觅觅，以为转角就能遇见幸福，可一次次仓促的 falling in love 不过是在旧爱新欢间徘徊，我们究竟在等的是爱情还是那个被爱的自己？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 The Rock of Your Love 爱如磐石，来自 Kenny Rogers。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5: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0: 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0: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0: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0: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0: 二手不好。
1: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0: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平时在节目里

我交流的一些听众对我很尊重，多数称呼我胡老，可能这个称呼是因为我的年龄真的不小了，90了。如果因为年龄因素您这么称呼我，那我接受。如果是因为您觉得我是一位还略有建树的搞医学的人，您对我的这种敬重，我仍然感觉愧对您。咱们国内中医大师很多呀，各个流派都有成就非常大的大师级人物，而我呢只能算是普通的中医人嘛。这么些年有关部门把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把这些名头头衔给我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其实我没觉得有啥用，也就是个名称而已。20多年前，单位评级别，什么几级教授、几级专家，好多人争来争去的，因为这些个职称跟工资挂钩，多一级、多半级，一个月多挣100-200。那真的，我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最主要的是，我对这些名利钱财都看得很淡了，一个月不少了，快到10000了，吃的穿的我都没啥需求，这个岁数了，啥好衣裳穿出去也都那样，所以我不争。领导找我跟我谈这些事儿，我说您随便，爱给谁给谁，没人要了您再给我。领导说您真的是宽容大度。我说眼瞧着就要退下去了，我还去争来争去的，那我不成了不知足的人了吗？有时候您会发现，不管大事小事都是定数，争与不争，他该来的还来，不该来的你也抢不到手。我对于这个领悟很深，人要学会等机会，而不是去弄个头破血流去抢。有些物质方面的，即便是您抢到手了，最后还是丢了。为啥？因为那本身就不是您的。后来我发现越是不在意他越是来了，我不争他偏来。退休前2年，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啊，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啊，各个奖励都来了。来我坦然接受，不来我也不去强求。不过您就相信一件事儿，那就是一切永远都是平衡的，命运不会偏向任何人，公平永远存在。说这些可能会有人说，胡老您这是缺乏斗志，没有上进心。其实不是的，我要求上进，我从我的专业上努力，我把我的治病水平能力来提高了，能让找我的病人都得到想要的治疗目标，这才是第一位。至于那些跟治病没啥大关系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分神去思考他们呢？浪费时间我都犯不上。就算是给你10个博士生导师的名头，你看病看一个看不好，看100个，100个都没有得到好的疗效，这有啥用呢？最后你有专家头衔，老百姓

给你一个庸医的称呼，你说如果这样还有啥脸面面对患者，面对那些头衔呢？这是一种悲哀，因此还是务实吧，真金白银，真材实料，干点正事儿，干点真事儿，比啥都强。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生下来就定准了。社会上360行，五行八作，都在发挥着自我的作用，而且每一个行业都有它所对应的一个现象存在，有生产皮鞋的，就有修鞋的，修鞋的就是鞋子的大夫，鞋坏了，你得修一下吧，别人不会，他会，他就是专业的，各行各业都一样，一切事物的道理都是一个，只不过是展现的形式不一样，包括我们当大夫的，我们就是一个修理工的工作，你身体哪坏了，我们给您修理，工具就是药，草药、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几百种、上千种，别人不知道该咋用，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在一起，治疗啥病最好，我们会用简单的几味药，看着非常普通，熬成药汤子，熬成膏方，黑乎乎、黄乎乎、黏乎乎，进嘴里头霸苦霸苦的，不好吃还死贵，可是您别忘了，花钱买苦药，它带来的是您身体上各种病的好转，各种症状的消失，各种病的康复，您这个钱不白花呀，花的值，这个钱您不花，可想而知您会啥样，疼、麻、胀、酸，耽误了可能命都没了，不是在遭罪，就是走在通往人生终点的路上。我们老胡家的膏方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传下来的，最早这个膏方是大有来头的一个神秘疗法，祖上有这方面的记载。我们老胡家过去是个大家族，在南边关里家还往南挺远，老胡家那也是名门望族，我们家族目前能够有联系的大约有上千人，这都是没出五福的，光我们这一辈儿还健在的就有40多，最老的老家有30几位，我叔伯哥哥、叔伯姐姐、叔伯弟弟、叔伯妹妹，北京有5、6位，包括我亲哥、兄弟、姐和妹，我们老胡家长寿的人比较多，70岁的都很平常，80、90的很正常，100岁出头的有好几个。我老父亲走了几年了，106岁无疾而终，很厉害的。我身边的一些老同事、老同行，多数都走了。我原单位的同事们，隔1个月、2个月的就走一个，走2个的，他们走了，有消息传给我，我知道了，可是我并没有觉得有多难受，有多难过，该走的毕竟要走，而且我觉得这也是生命周期的一个往复循环，如果到了一定年龄，因为衰老而离开，这都正常，关键是还有很多人忽视了自己身体的保护。
保健和保养，最后是因为大病来了，这个因素我就更加不肯去同情他们了。我们胡家老膏方还没有批量生产，还没有把它交给药业之前，我每年都要自己熬膏，因为胡家老膏方用的配物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五分之一。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一分钱一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个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膏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那可是差的天地相隔。我非常喜欢和内行人唠嗑，内行人看的都是门道，外行人永远看的是热闹。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胡家老膏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站尖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遵守，不敢违背，就像诸子家训那样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做的都非常到位。胡家老膏方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胡家老膏方所需要的药材的钱数。像那些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制的时候不能用普通的木材，一定要用旱桃叶的树干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膏方特殊的要求。可能大家不知道旱桃叶树，我简单的说说，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七叶莲、七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儿，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膏方必须用这个烧火，最早我们胡家老膏主要针对风湿骨病这一类病，这个旱桃叶树也是药材，
而且是上等的药材，性质属于平凉、入肾经和小肠、大肠这三个经络，具有祛湿消肿的作用，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僵、麻木都有大效果。在我们老家，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好看，还能治病。老家那边早些年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发烧、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边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您要知道胡家老膏里还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它。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膏配方的特殊，跟别的药物有大区别。还有就是我们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就包括熬制烧火用的汉桃叶树也有它的功劳，功不可没。当年我们胡家老膏制作过程很壮观，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船子，盖着蒲蹦草编成的席子，熬膏之前要放鞭炮，只响一咕咚。主事儿的还要给熬膏的大陶土锅系上红绸子，一切准备停当，先拜药师老祖，然后主事儿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膏熬膏点火啦。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膏开启了一个新里程，本家的外来的都要多得到胡家老膏，他们来一个是要看到胡家老膏的开锅仪式，仪式结束了还能在我们胡家大院吃菜喝酒，这顿饭我们胡家叫做开膏日喜庆饭。熬膏很壮观，十几口直径一米三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三天，

21、77、49、99、81、九蒸、九晒，都是这些数目字儿。我们胡家老膏方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整数作药，50天为一个期限。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最早我们胡家老膏方都是100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十成，这个十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九九十成，九九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没有十全十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在做人方面也要这样，说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后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战败他，打跑他，治疗彻底，这就是我们胡家老高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他的熬制时间定作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膏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膏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家老膏方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九太爷说这多简单，把熬制的过程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就说那就试一下，如果成了，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少了，能用上膏方的人就多了，那就试一下吧。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了，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快了，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每一口陶土锅里开始满满的，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一个时辰停火，第二天午熬大火熬两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午熬熬一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两个时辰，第六天午熬熬两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一个时辰，第八天午熬一个时辰，这叫一石两鸟。第九天文熬四个时辰，第十天午熬四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100倍的功效。

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五次，满50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还能养生，用了就能够长命百岁的胡家老膏。这一口老膏可能您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膏里面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伍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物，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着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呐。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就会是失传的坏结果。庆幸的是，我们老胡家大家族每个人都把我们家的老膏方当作生命去看待，去守望，去传承。很多时候我都在想，我们老胡家老膏有今天还存在，是我们胡家的幸运，也是众多病人的幸运。过去老方法制作老膏，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您有钱不一定买得到，有钱不能办成所有的事儿，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有钱能使鬼推磨，更有钱还能使磨推鬼，那都是瞎扯的话，没那八重事儿。另外这个老膏真的是宝贝，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胡家老膏也是一样，通过国家的审批，通过了批量生产的审核，国药准字产品临床疗效验证，而且是我们胡家把它交给了可以信任的大药厂来生产，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到，这也是我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的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所以我庆幸感恩一切吧。去年五月份那阵子，我一个老表弟71岁，也不算大，一辈子在乡下过日子，条件一般，没攒下钱，攒下了一身老毛病，严重的关节病，下地都靠别人扶着，不扶着一步都不能走，还有心脏病，常年心绞痛，高血压178高压都成了常态，另外腰间盘突出症也很严重，再发展一下就是椎管狭窄。我说他是十不全啊，基本上该有的病他占全了，不该有的他也有了。我侄子打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恐怕过不去今年了。
我说怎么了？他说他们当地有个老中医说他爹三魂七魄都散了。我听了觉得这个郎中有问题，我说你给我拍一张你爹的照片，照脸，别的不用照。他照了一张相片传过来，我看了觉得啥问题都没有。我打电话过去，我说你爹没事儿，他说人家都说了三魂七魄散了，大伯您咋说没事儿呢？我说您别跟我犟嘴，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我说这样吧，给你爹用几个月的老膏，很快就缓过来。他说那我给您邮钱过去，多买一些老膏。我说这对，药钱必须自己出，治病就要拿钱，这是规矩。亲是亲，财是财，治病不花钱等于倒春寒，破财免灾，有道理。当时我看我老弟的脸，人中很深，老话讲人中深百年根，人中越深的人寿命越长，人中的长度一般情况下跟自己中指最中间的那一节长度相同的话，一般生命年龄至少80以上，甚至到90岁，这是非常准的。您自己可以量一下它的内在含义，今天我就不讲了，以后有机会大家听节目我会讲一下。至于他说的当地大夫说的三魂七魄都散了，这个是瞎扯的。三魂七魄为什么说三和七而不说二四六呢？过去再早有左三右七带左绿衣的话，左三右七带九绿衣来自于洛书，也就是星空图，其中有紫微星、大地星，大地星有四个妃子，其中有一个正式的妃子就是勾陈一，这颗星星最亮，这就是一的含义。至于三和七代表的是东和西，就是方向，而九这个数字是最大的，是说我们的头部在最高点，要经常保护好它，戴着帽子最好，这是它的原有意义。《黄帝内经》里也有魂魄的说法，魂魄是分开的，《内经》里说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经出者谓之魄，所以失魂和落魄完全不同。失魂的人总是昏昏欲睡，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而落魄的人表现为气短、疲劳，受不得惊吓，这个是肝脏问题出现了，大小便失调，记住是失调而不是失禁。失调就是大便本该是香蕉便，而落魄者却是糖便、稀便、黑便或者干燥。肝藏魂，肺藏魄，肝脏是阳光，代表着升腾，肝在东，而肺脏是下沉的，越是肺气下沉越是肺活量大，所以肺在西，这就是河洛书里面的三和七代表着东西方位的原因。我老表弟用胡家老膏仅仅用了一瓶多一点，人就变了，饭量大了好多，脸色从灰黄色、土黄色变成了红扑扑的。虽然70多了，用了老膏一周多，脸上起了包。

0: 色，而且膝盖关节位置、手脚关节位置都开始热乎，用手都能摸出来温度上升，过去一直都是冰凉的，腰疼也减轻了六七成，心脏绞痛的发作频率也少了一大半，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血压下降得很慢，量了好几次只下降了十五六个。我侄子来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起色太大了，没想到这么快，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我说这叫对路子了，治病一定要对路子、对症状、对吸收，药用的准确，一天顶十天；药用的不准，一年不盯一天。我侄子说，我让我爹用个一年半载的，他的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说定法不是法，要看实际情况决定，仨月好了仨月就停药，五个月好了五个月就停药。总之咱们家的老高，就你爹那点病，要是得用一年那么长时间来治疗，那他就不是胡家老高了，根本用不了那么久。啥都别想，就让你爹按时按量，一口都不落下，坚持一准就能胜利，就让他瞧好吧。侄子说，大伯，您这话我信，这才几天呢就这么大改变。我告诉侄子，信更好，不信我也让你信，我就拿结果说话，结果不会撒谎，等着跟你爸一起过好日子吧。老表弟到现在用胡家老高大约也有小半年了，我一次给他寄过去的是半年的量，这都过去不少天了，按照时间算，他手里的药应该吃没了，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让我继续给他邮寄老高，我估计他肯定是好的差不多了。我忙一直没顾着问他，我侄子这孩子也是的，咋就不能给我个准信儿呢？也难怪，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忙，可能收拾完家里的庄稼了，外出打零工去了也说不定。好了，啰嗦了一大堆，天南海北的，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陈芝麻烂谷子，得啥说啥，也不知道各位爱听不爱听，也别怪我老了，思维慢了，也乱了，说话做事条理肯定不太清晰，着头不着尾的，请大家伙能够原谅我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

0: 也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00-4251，400-000-4251。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尊敬的胡教授，你好。
4: 您好啊。
5: 胡教授啊，我每天都盼着跟您通话呢。
4: 啊，
5: 没想到啊，这一通上话，我还有点紧张呢，胡教授。
4: 别紧张，咱们聊一聊吧。啊，把您的病情跟我说说好吗，老朋友？
5: 好的。嗯，胡教授，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4: 哦。
5: 我今年68了，属大龙的。啊，这不是胡教授，咱们俩还真有缘分。前几年我就听过您的广播。
4: 是。
5: 那时候吧，我刚60，身体还挺好，我也没太注重这个健康，哎，也没当回事儿。后来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啊，我在这床上躺着没事儿，也是无意中听到你的声音了，哎呦，这给我激动的呀，又碰到胡教授了。
4: 是吧？
5: 嗯，你讲这个回归本源哈，让人们的身体逐渐恢复健康，又恢复到没病之前的状态。哎，这个减轻了病痛，让人变得年轻。当时我听您讲的特别有道理，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用上了胡家老高了。
4: 啊，
5: 哎，这不是现在感觉的身上有力气了，哎，吃饭也香了，心情也特别好。哎，这个胡教授，你看我像我恢复这么好啊，您的无私的奉献呀，付出那么多的心情和努力。为我们付出真太多了，胡教授，我在这给你鞠躬了。嗯，
4: 啊，您讲。
5: 哎，今后啊，只要我的生命不止，我就跟您不停。嗯，
4: 哎，好。
5: 胡教授，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情吧。
4: 啊，
5: 你看我的病也挺多的。第一啊，我是冠心病，挺严重的。
4: 哦。
5: 之前吧，老是心慌，就是心啊，老是在半空中悬着，哎，好像落不到底儿。好像老有觉得好像要发生啥事儿的，遇见点事儿啊就紧张的不行，哎，特别难受，哎，声音大了也不行。你看我现在哈，哎，就像人们响个炮了，哎，关门声音大了，我这心里稳当了，遇的事儿啊也能心平气和的，不再难受了。
4: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5: 就是呀。
4: 啊。
5: 第二个就是我这风湿病哈，我从30来岁我就得上了。哎，完了后来啊就落下这个病根了，每到这个季节一变化的时候啊，这关节就疼得不行，哎，尤其是小关节都就变形了。
4: 嗯，
5: 哎，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哈，现在我哪都不疼了， 走路呀都能吃劲了，哎，简直是胡家老高，这太神奇了。第三个就是原来啊我这个睡眠不好不是
4: 啊，
5: 我知道这是肝藏血，血养心，我就是那个肝血亏得厉害，就是睡觉吧老是大半夜的就去醒了，醒了再就睡不着了，眼瞅着天花板就那么瞪着眼瞪的，一点睡不着，那师傅啊人别人呼噜呼噜的打呼噜呀那啥的，你说我这睡不着，你说难受不难受，有时候我就下地溜达，哎，现在哈、啊、有这个呼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一觉能睡五六个小时了，哎呀这一睡好觉啊，我觉得精气神特别好，也显得自己年轻了，哎呀这幸福的指数也增加了，胡教授。
4: 嗯，
5: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啊就是上焦火下焦寒的体质，哎，是又怕冷是又怕热，哎，心里还特别烦躁，哎，最近啊变化挺大的，这个脚也不那么凉了，哎，心里头也不那么烦躁了，哎，不是说发火就发火了，以前啊老跟老伴发火，心里都老烦的我。哎，胡教授，我用上胡家老高啊，真是让我身体啊变化太大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哎，感觉这时间啊，好像又倒退了十年似的。哎，两个月前啊，我遇着一个老姐们儿，不是、啊？哎，我俩在路上走的，她也不是这没走好，呱唧一下摔在那了。我这人吧，就爱帮助人，我就着急就去抱她，抱了一下没抱起来，抱第二下。哎呦，我这一屁股就蹲在地下了，哎呦，这个后腰啊就不能动了，哎呦，我说这回可完了，这一下还不得几个月才能好，哎呀，胡教授没想到啊，这一个多星期我就能来回走，能活动了，哎呀，这效果真是来得太快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呀。
4: 好，
5: 胡教授，我现在啊彻彻底底领域到回归本源的精髓了，
4: 没错，
5: 不再受病痛的折磨，可以幸福的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
4: 是这样的、
5: 哎、我也会通过我的努力啊，让我身边的人哈、啊、也得到受益，也得到健康。胡教授，
4: 没错。哎，我说一下好吧，老朋友。
5: 好好好好，
4: 听到您所说的这些，我都非常高兴的。回归本源呐、就是抓住咱的病根儿，来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叫治病呢。
5: 对呀，
4: 本是根呐，源就好像咱们树干了浇水这个源一样，枯树重新发芽，四季交替，周而复始，这是一个回归，这说对不对？人要是活着依靠本源，本源就是能量。
5: 对，
4: 所以胡家老高啊就是咱们生命的源泉呐、是不是？
5: 对对对，哎，
4: 所以一句话，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的患者一个治病养生的一个宝贝啊。
5: 嗯，对，
4: 老朋友，坚持用是非常关键的。胡家老高让您的生命力是越来越强，恢复的是越来越好啊。
5: 哎。
4: 本源也是咱们的气血精髓的所在啊，
5: 对，
4: 咱们西医讲究是能量，中医讲究是气血啊，这都是属于本源、
5: 哎、
4: 所以咱们本源得到回归，您就健康，这是必然的了。我说的是比较多一点，但是这是对咱们每个老朋友的病能够很好的治疗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5: 您说太对了。
4: 啊，
5: 嗯，
4: 坚持吧，啊，老朋友。
5: 好，
4: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5: 好的，谢谢胡教授，祝您健康。嗯，
4: 好，再会吧。
5: 好的，好的，谢谢胡教授。哎，
4: 好，
5: 谢谢，
4: 再见。
5: 好的，再见。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

0: 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000-4251 400-000-4251。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哎呀，胡教授，我见你这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2: 是
3: 吧。太好了。
2: 啊。
3: 那胡领导，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现在吧肺大泡，原先上不来气儿，现在好了。再加上我的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然后睡不好觉也强了，反正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我听，我天天听，那反馈的成绩多了，跟这老领导太好了，我也不会说啥。
2: 好，老朋友，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您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已经说起来了，我是理解了你也有肺气肿吧？
3: 那肺气肿，肺大泡，肺大泡不过院，我回来啥也不能干，就吃这个药吃强点了。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点。这药挺好的，我就是还舍不得吃，完了溜溜溜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2: 吃吧。这个药效果这么好，您继续吃，它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作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老朋友，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
3: 那我理解，我这今天虚是疲惫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成就高兴了。
2: 有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膏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这就是明显的体验呢，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老朋友？我非常为您高兴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主要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基本作用。所以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坚持用着胡椒老膏，它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3: 那好，
2: 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3: 还有一个女，一个女大夫的指导医生也可关心我了，你表扬表扬他。
2: 好的，这是他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他好吗？
3: 好了
2: 好，再见祝您更健康更快乐，老朋友。
3: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更好了。
2: 好，谢谢老朋友。好，再见。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3: 好。谢谢老大夫。
2: 祝您健康快乐。
3: 好了，谢谢。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

0: 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000-4251 400-000-4251。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4: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4: 啊，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9: 女子未婚先孕生下女孩，但男友重男轻女，开始对女子家暴。男友前来纠缠，女子竟伙同他人将男友杀害。女子本以为能开始新的生活，不料遭到杀人同伙的勒索，女人最终能否逃离厄运？她被男友家暴，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凌晨3点，我们今天案例的主人公王强被手机铃声吵醒，他迷迷糊糊地拿起手机一看，是最近他正在追求的女子赵静怡打来的。耳畔传来赵静怡冷静又带着恐慌的声音，你说你爱我，想和我在一起，是不是真的？王强立刻回应道，那当然了，我想时时刻刻都守在你身边。赵静怡听了说，好，那你过来吧，从今天起我再也不用怕他了。王强还在疑惑，这个女人从不允许自己在她家过夜，今天怎么突然半夜叫自己过去？赵静怡不耐烦地追问道，你到底来不来？王强忙不迭地回话，来来，马上到，说着麻利地收拾出门。王强匆匆赶到赵静怡家门外， 没等他敲门，就被赵静怡一把拉进了屋里。屋里的景象却把他吓得差点一屁股坐到地上。只听赵静怡冷静地说：“是的，是他。”王强总算缓过一口气儿，颤抖地问：“他？”半天还是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赵静怡温柔地抱着他，安抚道：“是的，我用你给我的毒药把他杀了，以后咱们就可以一起过日子了。”这个被杀的男人是谁？毒药又是怎么回事呢？事情啊，还要从赵静怡的悲惨遭遇说起。被杀害的这个男人名叫周涛，他和赵静怡虽然没有领取结婚证，但是已经共同生活了好几年。当年18岁的赵静怡是县城中学公认的校花，而周涛呢，则是县城里出了名的社会闲散人员，仗着家里有钱，天天带着一群小混混到处惹是生非。为了把赵静怡追到手，礼物、鲜花、首饰、名牌包轮番轰炸。春心萌动的少女哪经得住这样的追求？没多久，赵静怡就稀里糊涂的与周涛恋爱，并偷食禁果。不久，赵静怡发现自己怀孕了。就在这时，周家一大家子人带着礼物和现金，浩浩荡荡的上门提亲来了。伸手不打笑脸人，赵静怡的父母无奈的开了门。赵静怡的母亲没好气的说：“我家姑娘才18岁，还在上学，生生被你儿子祸害了。”周涛的父亲立刻又拿出了6万元现金放在桌上，说：“小赵这孩子，我们是真心喜欢，咱们369朝上走，彩礼呀，我们出36万，就成全这俩孩子吧。”周涛母亲给儿子递个眼色，周涛上前笑嘻嘻地对赵静怡父母说：“爸妈，把静怡交给我，你们就放心吧，我一定会对她好的。”赵静怡的父母看到周家对女儿这么重视，又考虑到做流产手术会伤害赵静怡的身体，无奈只得答应了这门亲事。就这样，赵静怡办理了休学手续，周家办了一场红红火火的婚礼，赵静怡和周涛开始了同居生活。
9: 然而甜蜜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周涛开始经常夜不归宿。赵静怡的婆婆虽然知道此事，但她一心只盼望着赵静怡能给自己家生个男孩，对其他的事情是不管不顾。
10: 可惜好景不长，很快到了赵静怡生产的日子。当护士抱着刚刚诞生的女婴从产房出来呼唤家属的时候，周涛的母亲一听是个女孩，连碰都没碰一下，咒骂了一句：“真晦气，白花这么多钱。”拉着周涛扭头就走。赵静怡无助地望向母亲，妈妈抱着女儿抹泪，却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妈妈能照顾你一时，却顾不了你一世啊。现在必须再生个儿子，有了儿子，你在他们家才能扬眉吐气。”出院后，赵静怡只得带着女儿回到了周涛家。虽然要承受婆婆的冷言冷语，虽然周涛对她时好时坏，可是每当看到女儿明媚的笑脸，赵静怡也不由得微笑。一天清晨，赵静怡发现孩子有点发烧，着急地叫周涛：“孩子发烧了，你快带我们去医院。”周涛半夜才到家，这会儿啊睡得正香，被从睡梦中摇晃吵醒，气儿不打一处来，狠狠地推开了赵静怡。赵静怡抱着孩子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孩子被吓醒了，厉声哭了起来。 看到孩子摔了，赵金怡也急了，哭喊着爬上床，非要把周涛拉起来。周涛气急败坏，挥起拳头在赵静怡身上发泄怒气。婆婆被吵醒，推开门看到这幅场景，不仅不管，反而阴阳怪气地说，生了个赔钱货还有脸哭，福气都让他俩哭没了，早该收拾收拾。可怜的赵静怡带着满身的伤痕抱着孩子回了娘家。可是父母虽然心疼得落泪，没住几天却背地里悄悄地让周涛来接。赵静怡和孩子只得又回到周涛家。家暴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无数次。从那以后，赵静怡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被周涛打得遍体鳞伤了。父母家是回不去了，赵静怡抱着孩子偷偷跑了出来，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个安静的小区租住下来。
9: 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几天，周涛和他的母亲又再次找上门来。周涛的母亲一看到赵静怡就破口大骂，赵静怡还没来得及反抗，周涛便连拉带拽将赵静怡和孩子带回了家。那么赵静怡之后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10: 但柔弱的赵静怡并没有因此屈服，为了女儿，她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逃出去。赵静怡决定这次要逃得远一点，她把孩子留在父母家，孤身一人逃到了临近的小城。
9: 离家出走后，赵静怡结交新男友，决定联合男友将周涛杀害。
10: 你也别上班了，就躲在我家，他这几天肯定还要来闹，咱们一起弄死他。
9: 帮助女友杀死周涛后，新男友精神崩溃，经常对赵静怡拳打脚踢。
10: 臭娘们，你敢和我动手，你说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9: 刚刚摆脱前男友的纠缠，赵静怡却再次遭到家暴，这次她又会如何面对？她被男友家暴正在播出。
10: 几个月后，在临近小城的一家大型超市里，赵静怡正在收银台忙碌着，感受到一双温暖的目光在偷偷地注视着她。原来是同事王强，两人相视一笑，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渐渐熟识起来。王强了解到赵静怡的悲惨遭遇，心疼不已，深情地说，以后让我来照顾你们母女吧。赵静怡感动地投入了王强的怀抱。第二天，赵静怡却没来上班，电话也打不通，好不容易挨到下班，焦急的王强直奔赵静怡的住处。眼前的场景令他震惊，只见屋子里面能砸的东西全被砸了，赵静怡满脸是血，身上还有几处伤口。王强连忙问，这是怎么回事？赵静怡哭着说，他又找到我了。王强问，报警了吗？赵静怡说，报警有什么用，还不是得跟他回去。他叹了口气又说，我绝不回去，你帮我重新找个住处吧。王强气愤地说，你都搬到另一个城市了，还不是被他找到，你这样东躲西藏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赵静怡哭着说，我能有什么办法呢，父母收了人家那么多钱，娘家也回不去，躲也躲不掉，干脆带着女儿死了算了。王强说，要死也应该是他死，是他让你遭了这么多罪。赵静怡像是被这句话点醒了，她悠悠地说，是啊，应该是他死，要不是他，我现在应该是在大学校园里呀。王强顺着他的话说道，就是只有他死了才能一了百了。 赵静怡热切地抓着王强说，你帮我杀了他吧，那样我们就能在一起了。之后赵静怡天天催促王强，你也别上班了，就躲在我家，他这几天肯定还要来闹，咱们一起弄死他。王强害怕了，他想谈谈恋爱可以，为了女人去杀人，再把自己搭进去就太不值得了，但是又拗不过赵静怡，于是他拿出一包白色药粉，神神秘秘地交给赵静怡说，如果他上门时我在家，万一他喊起来让人听见，那咱们就暴露了。这包药粉名叫三不倒，等他来的时候你哄他吃下去，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他。赵静怡同意了。直到这天半夜，王强突然接到赵静怡的电话，就发生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此时此刻夜深人静，王强和赵静怡盯着地板上周涛的尸体，只有时钟在滴答作响。赵静怡先开口了，得把他处理了，等天一亮被人发现就全完了。王强问，他怎么死的？赵静怡说，晚上他又来找我，我哄他吃了你给的药。王强说，可是一句话还没说出口就被赵静怡粗暴地打断了，没有什么可是的，先想想怎么处理尸体。王强本来还想说什么，但是叹了口气说，哎，我老家有废弃的矿坑，埋到那儿应该没人会发现。
9: 赵静怡和王强为了不被人发现，两人便决定趁着夜色将周涛的尸体埋到王强老家的树林子里。但是王强怎么也没想明白，周涛到底是怎么死的？难道真的是被自己的药给毒死了吗？
10: 这件事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变得奇怪起来。王强像是有苦说不出一样，常常喝得烂醉，争吵不断升级。一天，王强喝醉以后，拉扯着赵静怡问：“你说，他到底是怎么死的？”赵静怡甩开他，看着他醉醺醺的颓废的样子，气得狠狠地扇了一个耳光，呵斥道：“你清醒点，人都已经死了，你还问什么？”王强被打懵了，反手也甩了赵静怡一耳光，骂道：“臭娘们，你敢和我动手？”酒劲上头，失去理智，对赵静怡拳脚相加。酒醒后，王强向赵静怡道歉，两个人又和好如初。可是没过几天，王强又发起酒疯，非要追问周涛到底是怎么死的。吵着吵着控制不住，又动手打了赵静怡。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赵静怡被打得实在受不了了，突然敲碎了一个酒瓶子，用漏着玻璃碴的半个酒瓶子指着王强，凄厉地说，要么你打死我，要么我也杀了你。王强吓坏了，连夜逃离。赵静怡松了一口气，终于能过上平静的日子了。可是另一边，周涛离家多日未归，下落不明，他的家人也报警在寻找他。
9: 不久后，一条来自陌生号码的信息打破了赵静怡平静的生活。发信息的人要求赵静怡给他20万元，否则就会揭发他的杀人罪行。赵静怡被逼之下，不得不联系了这个发信息的人。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发信息的人竟是王强。
10: 王强离开赵静怡以后，四处打工。但他帮助赵静怡处理周涛尸体的这件事，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恐惧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他不敢在一个地方长期工作，总是担心东窗事发被警方抓获。没有稳定的收入，还染上了酒瘾，他觉得自己落到这个地步都是赵静怡害的，所以他想， 你把我害成这副模样，应该对我有所补偿。于是他用新换的手机号给赵静怡发信息，准备敲他一笔，有了钱自己就能过上好日子了。赵静怡陷入了深深的恐慌，他意识到王强根本不是他想象中的守护者，而是一个比周涛更可怕的恶魔。就在赵静怡准备向王强妥协，四处筹钱时，警方敲响了他的家门，询问周涛的下落。赵静怡的心沉到了谷底，他知道这场爱与恨编织的噩梦终于到了该面对的时候。
9: 到案后，赵静怡如实供述作案经过，但警方发现周涛并非被毒药毒死。
10: 他再也等不下去了，走进厨房拿了把菜刀，照着周涛的头狠狠地砍了下去。可怜熟睡中的周涛哼都没有哼一声，惨死刀下。
9: 警方将王强捉拿归案，但王强却大呼冤枉，拒不承认周涛的死他有关。
10: 自己给赵静怡的根本就不是毒药，而是安眠药磨成了粉而已。
9: 如果王强给赵静怡的毒药是假的，周涛的死是否与王强有关？他是否要为周涛的死负责？他被男友家暴正在播出。
10: 赵静怡到案后主动向公安机关供述了自己的罪行。时间回到那个晚上，周涛再次闯入赵静怡租住的家里，要求他和自己回家。赵静怡看出周涛有点感冒，主动体贴地说，好，我跟你回家，你好像感冒了，我先给你冲杯感冒药吧。说着把王强给他的那包三不倒毒药掺进了感冒药里。赵静怡担心周涛闻出什么味道，还特意加了一点红糖。周涛看他温柔体贴，想来是回心转意了，不疑有他，将感冒药一饮而尽。坐在沙发上等着赵静怡收拾行李，不一会儿他就睡了过去。赵静怡冷冷地看着熟睡的周涛，耐心地等待药效发作。可是一个小时过去了，周涛仍然呼吸均匀。两个小时过去了，周涛还是正常呼吸。三个小时过去了，周涛甚至还翻了个身。赵静怡用手探了探周涛的鼻息，仍然有呼吸。
9: 感到周涛还有呼吸，赵静怡再也等不下去了，她冲进厨房拿起菜刀，便向周涛的头狠狠地砍了下去，直到熟睡中的周涛没了呼吸，赵静怡才冷静下来。周涛死了，他的尸体该如何处理呢？
10: 还得靠王强帮忙。为了让王强死心塌地地帮助自己，必须使他相信是他给的毒药起了作用。赵静怡迅速清理了现场的血迹，清洗了菜刀，用床单里里外外把周涛的头包了个严严实实，确保一点血迹都看不出来，然后拨通了节目开头的那个电话。根据赵静怡的供述，警方将王强捉拿归案。王强大呼冤枉，原来当时赵静怡逼着他一起杀害周涛时，他心里害怕，又不想放弃和赵静怡谈恋爱，于是想找个办法蒙混过关。他购买了安眠药，自己磨成了粉，然后交给了赵静怡，并谎称这叫做三不倒。这就是为什么王强一直追问赵静怡周涛死亡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因为他心里清楚，自己给赵静怡的根本就不是毒药，而是安眠药磨成了粉而已。但是赵静怡从来不回答他的问题，所以他一直搞不清楚周涛到底是怎么死的。难道是服用安眠药过量导致死亡吗？如果是那样，那他可就真成了杀人犯了。 可是赵静怡为什么要把周涛尸体的头部包裹得严严实实呢？她究竟想隐藏什么？从赵静怡那里，她始终没能得到答案。

0: 了悔恨的泪水，他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而王强则否认一切。他说自己给赵静怡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毒药，只不过是把安眠药磨成了粉而已。而且尸检结果也证实了，造成周涛死亡的原因并不是服用安眠药。他没想到赵静怡真的把周涛给杀了，赵静怡杀害周涛的行为和自己无关。那么王强的辩解成立吗？让我们一起分析一下他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共同犯罪。我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被告人王强称其没有参与共谋杀害周涛，他明知所提供的药物不可能导致被害人死亡，不具有杀人的主观故意。被害人死亡的原因是颅骨穿孔性骨折，与其提供的药物无关。法院经审理认为，王强明知赵静怡具有杀害周涛的故意，仍提供了药物三不倒，该行为属于共谋行为。其提供的药物客观上为赵静怡实施故意杀人行为提供了帮助。周涛正是服用了王强提供的安眠药才失去了抵抗能力，从而被赵静怡用刀砍死。同时王强在案发后又帮助赵静怡清理现场、掩埋尸体，这些行为都是故意杀人犯罪的必然延续，因此王强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共犯。另外王强认为自己向赵静怡索要的是他遭受的精神折磨的补偿金，而不是敲诈勒索，但他要钱的时候是以告发赵静怡相威胁，所以他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最终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赵静怡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王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合并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案件到此画上了句号。赵静怡本来是一名柔弱的女子，遭遇家暴后没能选择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采用了过激的手段酿成血案，使自己身陷囹圄。可怜年幼的女儿既失去了父亲，也失去了母亲。案件再次提醒我们，遭遇家暴切不可软弱沉默，也不可冲动过激，应依法维权。可以通过报警、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等方式来远离那些施暴者。希望不幸遭遇家暴的朋友们都能学会以法律为武器，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好，感谢您收看本期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1931年918事变后，侵华日军的铁蹄在中国东北肆意践踏，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仅仅4个月，东北全部沦陷。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正处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之下，面临生死存亡的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派出大批党员干部，组织和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战斗在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的抗日最前线，无怨无悔地付出一切，乃至生命。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等抗日志士是怎样领导东北

民的抗日斗争的。面对低谷甚至牺牲，他们是怎样坚定抗日必胜的信念的？在抗联进入艰难逆境时，他们是怎样与汉奸叛徒做坚决斗争？与党失去联系后，抗联各部又是怎样艰难找党并与党中央恢复联络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东北抗联白山黑水间的不朽丰碑。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最早对日作战、历时最长且条件最艰苦的一支抗日武装。当时在东北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918大炮响，鬼子兵占沈阳，逼得人们没活路，上山去找大老杨。这首歌谣里的大老杨就是著名的抗日将领杨靖宇。在日伪占领下的东北，他就是共产党的代名词。大老杨其实本来不姓杨，他本名叫马尚德，1905年出生在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刚刚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共产党员面临着随时可能降临的屠刀，而马尚德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自己的信仰。1929年24岁的马尚德奉命赴东北从事地下工作，并改名为杨靖宇。靖的意思是清扫，宇的意思是宇宙，而靖宇就是扫清天下敌人。1932年4月，杨靖宇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接着赴南满整顿党的组织游击队。他先后组建了磐石、海龙游击队。后来马尚德的名字逐渐被人们遗忘，东北抗日战场上有了一位威名赫赫的杨靖宇。继杨靖宇以后担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的是周保中。918事变后，正在苏联留学的周保中受党组织委派回国。1932年7月，他到达哈尔滨。周保中是云南人，原名叫西里元，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同样是在1927年白色恐怖最泛滥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周保中曾在上海的党中央工作，后来去苏联留学。回国以后，为了表达誓死救国的决心，他改名叫周保中。刚刚获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周保中马上前往吉东、牡丹江地区发动抗日武装斗争。杨靖宇的前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则是后来与他并称南洋北赵的赵尚志。因为东北抗日斗争的残酷和艰苦，赵尚志的一生当中极少拍照。驰骋白山黑水间的一代名将，留给大家的却是一个模糊的身影。在三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中，赵尚志年纪最小，但党龄却最长。1925年只有17岁的赵尚志在哈尔滨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南下广州投考了黄埔军校，但没到毕业，蒋介石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赵尚志退学回到了东北从事地下活动，他两次被捕入狱，坚贞不屈。918事变以后出狱的赵尚志年仅24岁，被任命为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这个黄埔军校的肄业生是当时东北党组织中为数不多的受过专业训练的军事人才。杨靖宇接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时，赵尚志已是北满巴彦游击队的参谋长。满洲省委的三任军委书记几乎都是就任这个职务的同时就直接去了抗日前线拉队伍打鬼子。不光是这三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本就在东北或者是918事变后去东北的共产党员都是以战斗的姿态投身到白山黑水之间。他们当中有清华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冯仲云，

有曾经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的佟长荣，有考入武汉黄埔军校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赵一曼。918事变后，日伪军警在东北有数十万人，而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党团员仅有2000多人。这2000多人是第一批投身抗日战场的共产党人，他们像不息的火种一样，在东北大地上燃起了14年的抗日烽火。1933年6月初，当时25岁的满洲省委秘书处长冯仲云几经辗转，终于在磐石找到了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冯仲云是江苏人，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受党组织委派到哈尔滨从事地下工作。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哈尔滨商船学校的年轻教授。他此行是向游击队传达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这一份东北抗战史上的重要文件，由于是1933年1月26号发出的，又称126指示信。它的中心内容是要求在东北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要保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126指示信对此前左倾的抗战方针进行了纠正。1931年设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曾召开了一次北方会议，给东北的抗日斗争发出了很多盲目冒险的指示。而实际上，北方会议的方针政策在东北抗日战场上根本没有条件实行。早在126指示信传达之前，杨靖宇就已经注意联合周边的其他抗日义勇军和反日山林队协同对敌作战。还是在杨靖宇初到磐石时，游击队没找到，他先被当地的长战队扣了。什么是长战队呢？那是一支山林武装，与游击队刚刚发生过摩擦。长战队头领正在火头上，马上就下令要处决杨靖宇。杨靖宇弄清了原委以后，对长战队头领小以大义，不但让他摒弃前嫌，而且长战队还成了此后经常配合游击队作战的反日力量。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最先打出了中国共产党东北抗日的声势。自从杨靖宇来到南满游击队以后，就带领着游击队在1933年的前4个月里，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接连打退了日伪军的4次围攻。一时间，这支由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以及杨靖宇本人声名鹊起。对此，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在1933年2月24日给省委的报告中说，杨靖宇担任政治委员领导队伍以后，南满游击队战果累累，大大的扩大了政治影响，队伍日益发展。27前后增加队员50多名，队员要求参加共产党和共青团，在工作中非常勇敢积极。1933年9月18号，918事变2周年的日子，由南满游击队改编成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宣告成立，杨靖宇任师长，全师一共380人，很快壮大到800人。在独立师周围共同参与对敌作战的抗日义勇军大约有5000人。

冯仲云在南满传达完126指示信后不久，自己也投身到了抗日的最前线，而妻子薛文则带着两个孩子回到江苏。可谁曾想，这一分别就是音讯全无的12年。冯仲云在白山黑水间浴血奋战，无数的战友在他身边倒下了，他自己也染过伤寒，负过重伤，草根树皮充饥，在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里露宿野外。面对着篝火，他思念着远在他乡的妻儿。1935年1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成立，冯仲云任军政治部主任。

军长则是满洲省委最早奔赴抗日前线的军委书记赵尚志。第三军由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改编而成，并不是赵尚志最早领导的巴彦游击队，而赵尚志本人这时也才刚刚恢复了党籍。巴彦游击队初创时颇具声势，这支队伍转战哈尔滨周边地区，他们曾攻下巴彦县城，奇袭日伪的运输线，甚至一度打到哈尔滨。但面对装备精良的凶残日军，他们终究势单力薄，坚持战斗两年以后，巴彦抗日游击队被打散了，队长张甲洲牺牲，参谋长赵尚志一只眼睛被炸瞎。尽管失去了一只眼睛，但赵尚志并不在意，真正让他苦闷的是巴彦游击队的失败被归罪于他，他被开除了党籍。但赵尚志没有放弃抗日斗争的信念，没过多久，他拒绝了地下党组织安排的哈尔滨市总工会主席的职务，主动要求前往哈尔滨以东、宾县、诸河等地从事抗日活动，回到了最熟悉的战场上。来到哈东的赵尚志找到了一支名叫朝阳队的抗日义勇军，他的领导人孙朝阳本来是东北军马占山的部下，与日军战斗失利以后被迫占山落草，而看上去毫不起眼的赵尚志一开始只能在朝阳队当马夫，但很快他在战斗中崭露头角，深受孙朝阳器重，还当上了参谋长。赵尚志本来想把朝阳队发展成由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但孙朝阳的投敌倾向却越来越明显，所以赵尚志只能带着六个人脱离了朝阳队。也正是从这七个人起家，赵尚志很快发展出了一支数千人的抗日队伍，也就是后来的抗联第三军。在此后数百场大大小小的战斗中少有败绩，打得日军感慨说，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1936年2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发表，东北抗联之名从此载入史册。这份宣言的署名有八个，分别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至第六军军长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以及汤原海伦游击队，六个军两支游击队，东北抗联看上去甚为壮大。还不止于此，宣言发表后不久，东北抗联进一步改编，扩充到了总计11个军。这的确是东北抗联的鼎盛时期，总兵力达到3万多人。但显而易见的是，3万多人远远填不满11个军的编制。由于东北抗联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和血雨腥风的不断战斗中艰难发展起来的，各军的情况、配备、人数都不统一。比如赵尚志领导的第三军兵力已经达到6000人，实力相当于当时的一个师，而相对较弱的第五军、第七军只有6-700人，还不够一个团的规模。抗联扯起11个军的番号，主要是以壮声威，迷惑敌人。这11个军性质不尽相同，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第七等军是在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基础上建立的，第四、第五两军原是由党领导的游击队参与的东北抗日同盟军，其余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军则是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虽然名义上都是抗联的部队，但真到了关键时刻，是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天差地别。11个军中9位军长是共产党人，只有周保中和李延禄看到了抗战的胜利，其余全部战死沙场。另外两个，李华堂是东北军旧部，谢文东是地主武装，在1939年抗联进入艰难逆境时，两个人叛变投敌，给抗联军史留下了耻辱的一笔。即便是党领导的抗联队伍，成分也相当复杂。就拿赵尚志领导的第三军来说，一开始赵尚志本能的鄙视和讨厌土匪，不愿意跟他们为伍，曾经与这些队伍麻烦纠纷不断。但赵尚志很快就认识到，党领导的游击队还比较弱小，

要抗日必须联合这些杂牌军。很多次战斗，只要对方是中国人，他就骑马到阵前喊话，收编了许多山头，成立了东北反日联合军，他被推选为总司令。然而除了党领导的基干队伍之外，其余的抗日队伍大多具有两面性，他们当中出现叛徒几乎是注定的，从师长到普通士兵，什么级别的人都有。要说到叛徒，是东北抗联史研究不能回避的。这支英勇的抗日武装在长达14年的抗战史上，时时处处艰难困苦，生死一线，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涌现出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但同时，队伍里也出现过不少叛徒。究其原因，一是抗联部队成分复杂，既由党组织领导建立起来的游击队，也吸收了溃散的东北军、占山为王的山林队、土匪武装、战场倒戈的伪警察。因为战斗频繁，部队没有条件进行整编和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很难确保队伍的纯洁性。第二是抗联生存条件恶劣，当时的抗联将士们大多数人是为正义、为祖国而战，但其中也有些当兵为了吃饭、图生存的人。一旦部队物资断绝、食不果腹，这些为谋生存的人就会发生动摇。第三是一些人思想信念不坚定，遭逢危难最需坚持时，就会有人丢弃革命志节。但是坚守理想信念至死不渝的，一定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赵一曼就是这样的共产党人。他1925年入党，牺牲时年仅31岁。身为女性，赵一曼为革命割舍了亲情。赴东北抗日前线时，儿子宁儿才一岁多。临行前，他抱着宁儿拍了一张合影，然后把孩子托付给亲戚。身为女性，赵一曼打仗不让须眉。她在哈东游击区甚至有了和赵尚志并列的合称“哈东二赵”。身为女性，赵一曼经历了比绝大多数抗联战士更多的伤痛和折磨。1935年11月，赵一曼负伤被俘。在后来的半年多时间里，他遭到敌人疯狂残忍的刑讯。哈尔滨公安局保留着当年日军审讯赵一曼的两侧尘封的档案，烙铁烫，灌汽油，施以电刑。而赵一曼的回答只有一个：你们不用多问，我的主意就是抗日，正如你们的职责是以破坏抗日、逮捕我们的目的一样，我有我的目的，进行反满抗日并宣传其主义就是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1936年8月2号，赵一曼被押上前往诸河的火车。预感到即将牺牲，赵一曼向押送的警察要来纸笔，从容写下了给儿子的遗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呀，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赵一曼用年轻的生命践行着白山黑水除敌寇、干将热血握中华的铮铮誓言。那么赵尚志在面对误解甚至怀疑时，是怎样坚定抗日必胜的信念的？杨靖宇是怎样孤身一人与数百敌人周旋？与党失去联系后，抗联各部又是怎样艰难找党并与党中央恢复联络的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东北抗联，白山黑水间的

0: 不朽丰碑。想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巅峰。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

0: 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婷。那么从今天开始，李婷来到电台做这档健康节目，关于我之前从事慢病研究的专家也好，穿梭于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罢，这些虚名和头衔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关注。现如今呢，既然李婷来到电台给大家做这档节目了，我就想着呀，为咱们大家伙做点实事儿。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身体上啊有任何的不舒服，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说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够享受享受生活，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的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啊，确实让许多老年人呢苦不堪言。作为一位医学工作者，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来到台前，我的初心就是要带领大家伙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节目的听友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已经是深深的被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功效所折服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很多患者都说，我这么多年呢，医院三进三出，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都没治好的这一身的顽疾，竟然就吃这发酵中药延寿方这一种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奇迹般的康复了，这是我自己狗都不敢相信的。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达到了一药顶百药的效果呢？其实主要啊靠两点。首先的话，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正所谓治病不求源，是镜花缘往前，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来治。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你不常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的，你吃其他药物一把不如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粒。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一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我们一直在说，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因为什么呀？其实这个人体啊，它就像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其实咱们仔细琢磨，你用对了方法，咱们去想一想，就什么病不都是这个堵字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血管堵了，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包括骨关节疾病、腰托、颈椎病，不都是堵了吗？所以说的话通，哎，它是治病的一个基础。

啊，那为什么要一通脾胃呢？脾胃是干啥的？谁都知道，说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七天不吃饭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通过食物摄取的。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胃经要是淤堵不通了，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发酵中药延寿方治病，我们首先要解决大家伙堵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两三天感觉能吃饭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哎，吃完了以后啊，咱这肚子也不胀，哎，同时还排气了，是吧？特别舒服。那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经它通达了，这个时候你吃的药物它才能够吸收，你吃的饭菜才能够转化成水谷精微给我们人体利用。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脾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明确的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呢，无论是针灸汤药啊，总之呢，它是以人体的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它作为第一前提的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他们都各自有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这个血脉的联系作用，这些个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从而使我们人体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才能够健康。你血脉畅通了，你这个药物才能够运送到我们的病灶部位。咱们大伙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他这个脾胃的功能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不治病，为啥？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吧，血管经脉如果不通达，你这病一辈子他都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要二通血脉和经络，道理就在这儿。啊，你像我们这个血脉只要通了，你这个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有骨骼，它就哪儿哪儿的精气血它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滋养，药物也能够给你送进去了。啊，你这个时候心梗脑梗就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不用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也能够得到逆转病情，延长寿命。就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走弯路，不会花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二通血脉。那咱们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呢，李老师不用多讲，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肝肾对我们人体那可是太重要了。中医讲肝肾同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和藏血，肾主绿

血和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的话，他们俩呀，那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垃圾处理中心啊。你看这个肝脏负责的，它是把吸入我们体内的有毒的物质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毒。哎，它转化成无毒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小的物质，这是肝脏干的活啊。那么肾脏呢，是干啥的呢？负责过滤咱们血液当中的杂质，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哎，最后的话呢，再产生尿液，经过尿道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哎，它是过滤毒素的，对吧？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肾脏每分钟能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它就能把我们全身的血液呀、给你过滤一遍，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肝肾经是堵着的，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这个垃圾没人管了，时间长了堆积如山，臭气熏天，那我们人体垃圾你要代谢不掉，那是不是就百病丛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脏腑器官组织有问题了，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通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指望着说我这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胃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吃点消炎药，这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这么一句话啊，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但这话说的容易啊，实际操作起来呀，它困难了。你像很多的传统中药啊，也都说啊能通能治，对吧？也听过这个话，但为什么我们吃完之后效果不理想？那我们想一想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药，抓的是不是都是干瘪的草药？你甭管动物的、植物，都干瘪的干儿，对吧？你这些药物呢，它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了，所以说它的效果啊就自然而然是大打折扣。而传统中药呢，因为它这个炮制工艺啊原始粗糙，所以起效又比较慢啊，煎煮熬食它又比较费力，喝起来口感也不好。恰恰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缺陷啊，所以一直呢就被人诟病，老百姓不大愿意选择。特别像有些疾病啊，它是需要快速调理控制的啊。你比如说血压血糖太高的啊，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忍得了不忍不了。所以说你看这老百姓都明知道西药治不好病，副作用还大，他为啥去选择呀？一用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就每个月这花的钱他也不少，但是病他一点不见好，只是顶着，最后呢把这一身的病都带进棺材里了，没一个治好的，落得个人财两空不说，明明能活个百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非常可惜，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非发酵中药不可呢？因为发酵中药它必须要求得是新鲜的草药啊，新鲜的就保障了什么药材的精华的活性，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最重要的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五大革命。第一点，这一点是任何的药物比不了的。那么你像传统的发酵中药，我们大家伙可能也听过，对吧？但为什么说延寿方是三代的？因为传统的发酵中药往往是经过静置或者处理之后啊，它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啊，把这个药料跟面粉混合发酵，或者说是直接用这个药料来进行自然发酵产生的这个白色包衣的方法，然后制成的这个药片或者胶囊。但是有的时候吧，它这个菌种不纯，或者是空气的湿度温度啊等等因素的影响，
状态不稳定，它会影响发酵的质量。哎，但是现代发酵工艺它就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了。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我们称之为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听起来挺复杂，给大家一解释大家伙就明白了啊。它是继承了传统中药发酵炮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微生态学，还有生物工程学啊，还有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的转化啊。你比如说像很多的咱们老百姓很熟悉的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素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啊，这都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当中的一部分来完成的啊。与此同时的话呢，中药发酵啊，它也是我们中医药界在治疗疾病的用药领域的一个质的飞跃啊。而这个质的飞跃，我们讲飞跃的最强大的，那莫过于三代延寿方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它创造了五大革命，这第一大革命真正做到了吸收快。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相当的复杂繁琐啊。刚才我说了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说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啊服用这个草药来感受啊这个草药的功效和毒性，最后把这个药定性为治什么病的，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咱们今天的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病体先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啊，跟疾病共生发酵。哎，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哎，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浓缩提纯，总共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这些活性多肽它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就是中药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这是第一点，就第一大革命。那第二大革命是什么呢？真正的疗效提速。不管年龄多大，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单一病症也好，你一体多病也罢，三天内准见效。你没听错，就三天。而且我说的是明显见效，明显效果。比如说高血压，三天时间咱这个血压能够稳步下降。你心脏病的三天能够让你心不慌胸不闷，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不光让咱这个血糖给你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也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啊，三天的时间让你直起腰来迈开腿啊，你沉僵的现象能给你减轻一大半，你就不用来回的搓了，你就不至于穿衣服都困难了，你就能够少遭不少罪了。脑中风偏瘫的三天就能够让咱这胳膊腿有知觉有热乎气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这三天完全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疗效提速。那第三大革命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药效提高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根据临床验证的话，
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

30分钟药物分子就可以进入血液，3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大大的缩短了患者的治疗周期。那第三大革命真正做到了无毒副作用，因为发酵过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这就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能够放心大胆的来进行服用。而这第五大革命就是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轻松的就可以战胜各种慢性病。正因为这几大优势的保障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有的疾病一扫而空。就像老师之前提到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并且的话呀，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可以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也正是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已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李婷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疗愈各种慢性病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新闻呢，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同时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国外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和好奇。因为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了，这一点呢懂点医学常识都知道。所以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呢也找到了我，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要知道这些医药巨头那都是全球顶尖的药企啊，不仅生产实力雄厚，还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们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就给我的经济保障吧，可以说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答应了，我签订了这个协议了，咱们这个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那个时候回过头他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我的良知何在？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医者仁心。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财两空，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毁了后代的。我搞科研这些年，是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多，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少一点这样的人间悲剧吗？但是大家伙治病啊，咱们心里头吧，也都非常清楚，好药不便宜。越是好方法，越是治病的好药，它这个价格，那肯定就越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既然我的科研成果能够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会尽其所能的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我不但不卖，我还要把这个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我真正的去造福众生。所以我做出了决定，在国内我要寻找生产厂家。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片只卖一块钱。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由于它这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又极其的繁琐，为了保障大家伙能够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我们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希望大家伙呢对于这个问题予以理解的同时，也能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如果因为药物的紧缺，有人趁机提高这个药价，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其责任。我更是要保护好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好了。

0: 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2: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我非常非常感谢您呢，是您把我呀从这个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2: 哦，
3: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我当时啊病的呀可重了，要是没有这个3代延寿方，我现在真的还不知道咋样呢。
2: 嗯，确实啊，现在这各种慢性病都是猛如虎，要人命。
3: 是，我现在停药这快1个月了哈。
2: 嗯。
3: 现在就再也不怕哪天死在这个心脏病上头了。
2: 哦哦哦。
3: 李老师今天打电话哈，我一来呢是感谢您这位救命恩人的，二来呢我想替我们邻居问问他的这个情况，我就不知道他用这个3代延寿方行不行啊。
2: 嗯，听完您的话呀，我也是很替您开心。啊，刚才听您说到什么，咱们是心脏病是吧？
3: 对，
2: 这个病确实啊，也是一个夺命杀手啊。这
3: 是啊，
2: 突然之间猝死的非常多 啊,
3: 啊。
2: 我先问一下啊，关于您邻居的事儿呢，一会儿我再说。咱们先问一下，就您的情况，我看看好到什么程度。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7了。
2: 67了。
3: 对。
2: 心脏病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您跟我说一下。
3: 嗯。我那会儿是真，大夫都说很严重嘛，在医院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有严重的房颤，还有心肌缺血
2: 啊，
3: 哎呦，我这心跳1分钟都超过120下了，这一得病可吓人了。反正啊，就是怎么说呀，就是来来回回的往医院跑，住院都住不知道有多少次。
2: 嗯，
3: 啊，大夫就说了，说我这个情况啊，做什么呢？叫射频消融术啊。
2: 嗯，
3: 就是防止血栓嘛。
2: 没错没错。嗯
3: 嗯，你看我们这老百姓哪懂啊，不懂啊。但是我一打听啊，这个手术，哎呦，得好几万块钱不说，而且做完以后呢，就是犯病的太多了，你说是吧？
2: 他解决不了这个实质性的问题。
3: 对呀，所以我就说呀，选择保守治疗得了。但是我这个保守治疗吧，它也就是个缓解啊，反正用不了几天还是犯病。这是干点重活，不能着一点气儿啊，那得心慌的你啊，就哆嗦成一个了，感觉那心脏都能蹦出来，而且还老憋气啊，就好像马上就这空气就没有了那种感觉，活不了了。
2: 嗯，
3: 就靠那些丹参滴丸啊，什么贝塔乐克啊，还有这个救心丸啊，对付着活着凑合着呗。
2: 嗯嗯，
3: 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子，哪一天你说我要是死了啊，你再找个老太太，真的啊。老头子为这总是骂我，不让我瞎说。
2: 嗯，
3: 但是我知道我的病啊，说不准哪天就没了，真的。
2: 嗯，其实，您可能也想着呀，说如果有一天自己当真不在了，也是不希望老伴儿一个人形单影只、
3: 嗯。是啊，本来你看李老师对我这个病啊，我真的是不抱什么希望了，就想着活一天赚一天。嗯，但是老天他不收啊，也是咱们有缘呢，李老师。
2: 嗯，

0: 嗯嗯，
1: 后来我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啊，您就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是吧？
0: 对。
1: 嗯，而且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比普通的这个药效大了不少，是一天能顶80天，是这样吧？
0: 没错，也听得很仔细、
1: 嗯、
0: 啊。
1: 对，你看我在电视上啊看过这个孙思邈的介绍，那个老中医活了140多岁了。
0: 对，他可是咱们医者自医的一个典范。
1: 嗯，
0: 哎，他可是医学界的一个活神仙了，属于。
1: 对，我当时你说谁想死啊？我也不想死，我就想试试。李老师，咱们这个延寿方真的是太快了。你看我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吧，那一晚上我就睡了个好觉，
0: 啊。
1: 现在就感觉这个心脏不那么憋了，而且心慌的这个情况也好多了，稳当住了。
0: 好好好，嗯，
1: 到走半个月的时候吧，手脚也感觉热乎了，然后心跳呢也下来了，也就80来下了。
0: 嗯，这就平稳多了。
1: 哎，对呀，平稳了以后啊，一服药的时候就更好了嘛。不光是这个心脏感觉舒服了，而且呢，就是出个气儿，也感觉没那么费劲了。
0: 嗯，
1: 哎，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知道，嘿，我这回死不了了。
0: 没有危险了，是吧？
1: 对，嗯，也不知道是心理压力小了还是怎么回事，我现在睡觉也好了，晚上睡个5、6个钟头，这一觉可解乏呢。原来一晚上啊，我才睡个2、3个小时，你说差多少啊？
0: 可不是啊，睡好觉了，第二天人也就精神了。
1: 对，有精神，浑身都是劲儿。
0: 没错，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您是已经停药了是吧？
1: 对，
0: 啊，那目前心率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律？
1: 1分钟跳个7、8、10下，跳的还行，感觉挺有劲儿。
0: 心脏可以，血压呢？血压状态怎么样？
1: 嗯，血压高压是130，有时候135，就在这之间吧。
0: 嗯，
1: 低压也就是80、85这个样子。
0: 其实这个年龄段这种血压可以说非常好了，就挺好的。嗯。
1: 是李老师，哎呀，你看以前我还有这个颈椎病啊，这脖子啊都有个大包，
0: 哦。
1: 嘎嘎嘎的总响，我真是没想到哈，因为这个三代延寿方，我这个也好了。
0: 啊啊。
1: 你说现在抬个头、扭个脖、低个头都行，然后呢，哎，这大包也下去了，现在包括眼睛啊、脑袋呀，就感觉是清清亮亮的。
0: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让您体会到了。
1: 对，我这就跟相声上说的这个，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0: 好。
1: 好，我现在不用吃其他的药了嘛，
0: 嗯，
1: 我觉得是彻底的熬出头来了。
0: 没错，没错，这就是，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的话呢，药到病除，咱就是无病一身轻。嗯，
1: 是，您看李老师，现在我一出去，大伙儿都说我这个状态挺好，气色也挺好，而且呢，显得比过去年轻了。
0: 嗯，
1: 哎呀，就叫我都告诉他们呢，我嘿，我说我吃的才那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的，我让他们呢也赶紧用。
0: 没错，实际上我也非常替您开心啊！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啊，就跟大伙讲，我说这病能得，它就能治，主要是看有没有用对方法啊。所以说，我一直也说，不同的选择就是不同的命运啊。你这要是当时做了手术，花了钱了，病没好啊，甚至真的说不好的说，咱们什么时候发生危险了？因为毕竟这心脏病它不像别的病，那是要命最快的。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心主血脉，心脏病的主要病因是什么呀？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一般呢，你看这个人心脏病，大多数回顾回顾自己当时那都是舌头是什么，发紫的、发暗的、有瘀斑的，啊，这在中医上来讲，这叫脉涩、脉瘀，就是血脉淤堵了之后的一个舌象的反射，啊，但是任何的慢性病，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西医的方法也好，手术也罢，药物治疗等等吧，都不能够真正的治愈疾病的原因，它找不到根儿。而中医认为什么呢？心血养脾，而脾，那么老百姓说的脾脏啊，它是用来运化的，啊，我们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身体，叫脾胃运化，化气生血，也就是说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呢。心和脾，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你看，有的人心梗发作之前，他为啥说胃肠道他会感觉不舒服？他为啥会有感觉烧心的说法啊？哎，这就是心脏和脾脏有直接的联系了。
1: 哦。
0: 哎，另外呢，心脏还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的肝肾功能有关。你肝脏是干啥的？藏血的，解毒的。肾脏是干啥的？滤血的，藏精的。 啊，如果说干

0: 肾解毒滤血能力下降了，那我们血液它就不干净啊，这也是我们血管我们经脉啊出现淤堵的一个原因。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哎，它就是能够帮我们把人体的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咱们打通了啊，我们从多种新鲜名贵的中药材里边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周身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人体代谢好，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身体上的这个轻松状态，那是把这个疾病驱除了之后重获健康的这种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啊。什么叫好药？真正治病的它就是好药啊，而且您也是一位善良的人，自己康复了之后也是紧着给身边的人推荐，也想让身边的人好起来嘛。嗯，
1: 是是，因为别人也看着我这个情况，也希望能像我一样，哎，我就觉得呢自己多做点好事积点德，你看我这么些年看病确实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但是病就没治好啊。哎呀，就是过得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我太知道这个得病人是多么不容易了。你看我好了，我就想给他们指个明道。其实我的一句话就能救很多很多人的性命，这也是传播正能量吧，是吧？
0: 没错，没错，没错。咱们自己受益了之后呢，你真的你告诉了身边的人你是怎么获得健康的，啊，他们一旦应用了，那真就是解救，不是一个人，往往是一个家庭，啊，甚至于一个家族。所以说呢，也非常感谢呢您的这份善举，嗯。
1: 哎，谢谢李老师，这是应该做的哈，咱们都要做这个善良的人。
0: 对对对。
1: 对，有时候我也在想哈，
0: 嗯，
1: 我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都是我自己积德了，还有这个缘分。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嗯。
1: 对，我就觉得是缘分。你看李老师，这不我们邻居李树荣，他是怎么的？他是做过这个十二指肠的这个切除手术
0: 啊，
1: 他吃别的药就是不太好使。他现在这个心脏吧也不好了，大前年还放过支架，
0: 嗯，
1: 他怕他自己治不好哈，他就哎呀也是挺消极的，他让我给他问问的，问问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0: 我跟你讲啊，你就告诉他赶紧让他用上咱们增强新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哦，
0: 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发酵中药啊它这个成分是经过益生菌的转化的啊，它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你像我们的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呢顶这普通中药的80天，这个你都知道啊，这也是其他任何的药物它达不到的一个治疗效果。
1: 嗯，这我就放心了。
0: 嗯，
1: 那我想再问一下哈，
0: 啊，
1: 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啊？
0: 没错啊，如果哪个地方你要发现高于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的话，你赶紧联系我，咱们要追究他们的责任的。
1: 哦哦哦哦，李老师，那太好了，太好了，你真是个大好人。那李老师，我就不在这儿多耽误您的时间了哈。我说我去赶紧告诉他去，让他赶紧用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好好好啊，那你直接打场外电话找这个指导老师就行了啊。
1: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您。
0: 好，再见。嗯，
1: 李老师，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你好，是我，是我啊。
3: 哎呀，可算通上话了。我这刚听你的节目没几天。
0: 嗯。
3: 但是我对你讲这个发酵的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挺感兴趣的。
0: 啊啊啊。
3: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更好。是这么回事吗？
0: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说的效果是不是更好啊？
3: 是。
0: 嗯嗯。
3: 另外啊，我听说这药能让人体这个脾胃畅通，肝肾畅通，血脉畅通啊。
0: 嗯嗯。
3: 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咋说呢，你说这人呢浑身上下要是通开了，那其实病不就没了吗？
0: 没错。
3: 嗯，所以啊我也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0: 好。其实啊咱们老朋友一听啊就能知道人体。

0: 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是咱们患有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所以治病啊，咱不能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咱得抓住这个疾病的根源。啊，你说说你具体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1: 哎呀，岁数不大，我今年刚61。
0: 啊，
1: 就刚退休嘛，我这糖尿病快15年了。
0: 15年那是老糖人了。
1: 老糖人了。
0: 嗯，
1: 你说这一直吃这个二甲双胍、格列片这两种降糖药
0: 啊，
1: 一顿也不敢落下呀。你不落下，这血糖还不稳定。餐前9点多，餐后达到13点多了。
0: 嗯嗯，
1: 关键我现在吃饭也没胃口，也不知道饿似的，然后就感觉肚子胀，吃到胃里头吧也不消化，反酸烧心。
0: 嗯，
1: 感觉这一天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上没劲儿，乏累呀。你说这也够瘦啊，另外有失眠睡不着觉，你说躺在那嘎子就睁着大眼睛啊。哎呀，这看着这个天花板似的。哎呀，旁边老伴儿人家睡得挺好，还直打呼噜。哎呀，我这干着急就睡不着啊，那翻来覆去跟拉大饼似的，那滋味太难受了。
0: 嗯嗯。
1: 哎呀，尤其这眼睛还不好，还有那白内障，瞅东西感觉有那个雾蒙蒙的一片。
0: 嗯。
1: 哎呀，这不是我听他们有不少的糖尿病都失明了。
0: 嗯嗯。
1: 我这个人本来心里这个负担就重，我就挺害怕的，更睡不着了。哎呀，我就紧着买各种药啊，就天天的不是跑药房就是去医院。
0: 嗯，
1: 你说这些年呢，今年100，明天500的，没少花钱，那钱都打水漂了，不见好啊，毛病还越来越多。哎，这孙子都送他姥姥家去了，也不让我带，我也确实带也带不了。
0: 嗯，
1: 你说刚60出头就这样似的，你瞧着我这以后可咋整
0: 啊？是，能够感受出来啊，咱们现在也是非常痛苦。
1: 嗯，
0: 你像这个西医认为说糖尿病啊，它是胰岛的病，啊，但中医认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啊，中医讲它是脾的病。
1: 哦，
0: 咱们人这个脾是干啥的呀？负责消化吸收的。其实西医你看啊，他也承认这个脾是消化吸收，他也承认这一点。啊，我们去医院看糖尿病啊，要么是挂这个消化内科，要么是挂这个内分泌科，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这就说明了，虽然中医西医的说法不同，但结果的指向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啊，那就是脾的病。
1: 嗯。
0: 啊，其实的话呢，就是中医所说的糖尿病是脾病。那这种说法呢，最早是来自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
1: 嗯。
0: 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对白。说皇帝啊就问这个他的老师岐伯，说有的人生病啊，嘴里边发甜发黏，这是什么病呢？啊，又是怎么发生的呀？而岐伯呢就回答说了，说这种病啊是由于脾气堵塞，脾里边这个津液上升到嘴巴引起的。啊，生出这种病的人很喜欢吃油腻的吃甜的食物，所以这人呢他就很胖，一胖了他就容易产生内热。而甘甜的食物它不容易被消化，它堵塞在这个腹部，就令人中满，啊，像你这个胃胀，哎，我们中医就叫中满，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消渴症了。那它为什么又会引发多种合并症呢？这就跟这个糖尿病，尿糖、血糖都高了以后，对肝肾功能的损伤有关了。
1: 嗯，
0: 我们血里边的糖毒太多了，垃圾太多了，就造成了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呢，这个慢性病难治，就是因为它的病因是比较复杂的，带病时间越长，它涉及的面它就越广，自然而然它就越难治。
1: 啊，
0: 但是咱们中医啊，自古就有一句话叫“中医无绝症”，啊，只要用上真正的好中药，是完全可以让我们这个生命绽放奇迹的。比如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哎，从病根上把咱这病给拿掉，啊，你想想，根据我刚刚分析的，啊，是不是直接就凿到病根了？脾的病、血脉的病、肝肾的病，对不对？
1: 对，
0: 哎，我跟您说啊，也不用多，凭借三代延寿方超级强大的药力和100%吸收的药效。啊，我们能够让你当天降血糖，3天到正常，而且无需特别忌口，它就这么快，就这么好使，啊，就连咱们身上的并发症都能够逐渐的好转，所以你也甭着急啊，也别上火，好好配合治疗，我们最终都能够战胜糖尿病，而且痊愈之后什么

0: 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嗯，
1: 李老师啊，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这心里也敞亮多了。
0: 嗯，
1: 我听你讲这个，咱那羊肉方一片才卖1块钱，还真不贵。你说现在这1块钱能干啥呀？说是连个白菜都买不了。
0: 对，
1: 我就听你的，我就试试看。
0: 嗯，
1: 对了，要是好了，这不是活着有奔头了吗？是吧？有希望的。
0: 没错啊，啊，咱们一切按疗效来说话，对吧？感受到效果了，继续用，把病治好了，什么好什么坏，咱们一目了然了。
1: 哎，是啊。那就麻烦李老师你帮我订几副呗。
0: 那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咱们现在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因为延寿方呢它里边的药材都是天然野生的新鲜的药材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药源比较紧张，最多每个名额只能订3副啊，你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说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电话直接进行申请就行啊。
1: 那行，李老师我就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去。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谢谢李老师。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4: 哎呀，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
0: 久等了啊。
4: 我这也是没别的事儿，那个李老师，我呢就是还想订药，我问一下，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个不好改啊。您是老患者吗？
4: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0: 嗯，
4: 我现在这是吃了2副药嘞，现在呀、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0: 好多了就好啊。
4: 嗯。那个，不然我这今天呢，我都给你打不了电话。之前老伴儿他总说我是大舌头，说话都够费劲的。
0: 大舌头，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4: 哎呀，我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脑血栓，我这个得脑血栓都2年多了。
0: 哦。
4: 那个时候左边胳膊不好使，自己老感觉的就是发僵发硬的，还冰凉的伸不开，还有就是这个腿呀。你怎么使劲，它都好像是有人给你拽着似的那个感觉。
0: 嗯嗯，
4: 拉都拉不动，抬也抬不起来的，走到都是拖着地走。我有的时候，你看就是上外边去锻炼去吧，那些小孩子，你说他也是不懂事啊，他就跟着我后面，学我走路。
0: 啊啊啊！
4: 哎呀，就给我气的，我自己内心也感觉到很憋屈。
0: 嗯，
4: 我也想治好，但是医院也去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康复训练，还有啥那个小偏方啥的，我也都用过了。
0: 嗯，
4: 反正就是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这到最后钱是没少花，这个病呢、啊、也没啥变化。
0: 嗯，
4: 哎，给我愁的都不行了。再一个，李老师，你猜我多大呢？
0: 嗯，这个还真猜不大出来。那、啊、有60？
4: 还没呢，我今年才48。
0: 哎呦，
4: 你看这48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自己命可真不好啊。老婆孩子倒还行，都劝我说是让我想开一点，害怕说是我性格胆怯什么的。
0: 其实这也是担心你啊，你看你现在这、
4: 啊、
0: 哎呦，我这一听你这说话这声音啊，声音就显得苍老啊，但是还行，语言表达可以。嗯，
4: 是是， 我虽然这个没打官司，可是那会儿也差不多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想这个破罐破摔来
0: 啊，就是自己觉得这个病治不好了，没希望了啊。
4: 对，
0: 其实很多的患者哈、啊、真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吧，在床上咱们说窝囊死了啊。
4: 对，
0: 不过你呢怎么说都是幸运的，用了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吗？
4: 哎呀，你还别说，我记得用上之后也就是个五六天的时间吧。
0: 嗯，
4: 哎，我这就有感觉了。嗯，就是我这个胳膊啊，它逐渐逐渐的就跟有那个蚂蚁爬似的，然后就是变得热乎了。
0: 嗯，
4: 这个手指头原先它是僵硬僵硬的嘛，现在慢慢的它也这个暖和起来了，暖和了。
0: 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
4: 对对对，而且我这个脑袋瓜子也有感觉，不像原先说是那个犯糊涂劲儿了。
0: 嗯，
4: 另外我这个腿呀、啊、感觉到就是能稍微的张开一些，虽然是我这个走道还是内里外斜的，但是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多多少少啊能用上这劲儿了。
0: 嗯嗯，
4: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自己这有救了，有希望了。
0: 嗯，
4: 我自己也有信心再继续治疗了，
0: 毕竟呢用药时间还短嘛。啊，
4: 对，
0: 刚才呢听您说现在已经是快两副药了。
4: 对，
0: 那你目前这个肢体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4: 现在我这个恢复的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0: 嗯，
4: 你看我现在出去走走，能走的这个有模有样了，没那帮小孩子跟在后边学我了，现在基本上是正常了。
0: 嗯，
4: 原先这个上厕所提裤子啊，只能是一个胳膊，现在我这俩手都能使上劲儿了，就是动作慢点。
0: 好，血压怎么样现在？
4: 血压我原来吃那个零号高压都是160左右，低压是在100左右。
0: 嗯，
4: 用咱们这个药也就是十多天的时候，还不到20天的时候，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就85到90这样。
0: 嗯嗯，
4: 一直都还挺稳当的，现在这个零号我都不吃了。而且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还行了？
0: 可以可以啊，我们在这儿呢就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没有任何障碍了。嗯，
4: 好的好的。哎呀，你看我之前也是能说，就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
0: 啊，
4: 哪有说是现在说的这么清楚这么顺利的。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0: 嗯，
4: 哎，我这个钱真是没白花，还真救了我。而且你看不但是救了我，说实话也是等于救了我这个家呀。
0: 嗯嗯嗯，
4: 我现在就是等这个病好了之后，我也能干着力所能及的事儿来贴补家用。你看我的儿子正在读研呢，这孩子也懂事儿，就自己打工挣学费。
0: 嗯嗯，
4: 但是你说我这个当爹的没帮上他什么忙，将来孩子再娶媳妇啥的，我再不帮他一把的话，我就觉得有愧了，就对不起我的孩子了，
0: 就觉得自己失职了是吧？
4: 对对，是啊。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岁数不大，才48。
0: 嗯，
4: 你再给我开一些药让我早点好起来。
0: 没问题啊。
4: 好，谢谢。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已然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达到一个健康1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说呢，
4: 那太好了，
0: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就踏踏实实的继续治病吧啊。另外这个中风啊、哦、是中医的四大难题之首。表面上看这个脑血栓啊脑梗啊，那就是血管淤堵了啊，那必须得通、
4: 哦、
0: 但是通哪儿啊？那大家都知道通血管，血管嘛，血脉。
4: 嗯，
0: 实际上究其原因它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其实西医呢它也经过研究发现了，胃肠里边含有非常多的神经元细胞，它不受大脑的直接指挥啊，它有自己的这个规律、
4: 哦、
0: 所以说西医也认为什么呢，胃肠是第二大脑。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这个功能是运化的。如果你脾胃功能不好，吃进来的营养不但不能被吸收，反而会转变成血液当中过多的血糖、血脂、尿酸等等，来危害我们的健康，造成心脑血管的硬化。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啊，其实说的话呢，它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啊，同时肾脏的功能不全，过滤血液的能力下降了，血液垃圾堆积过多，粘稠了，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也是一个原因。啊，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我以后不犯病了，唯有怎么样，全面的兼顾。 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在临床上来讲，有多少猝死昏迷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那重症监护室一天一晚好几万的无法苏醒的，到最后通过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重新睁开眼睛，奇迹般的恢复健康。
4: 太好了。
0: 哎，所以说对于您来讲的话啊，你看就两副药能恢复到这种程度，这不算什么啊，比你严重的多了去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继续治疗啊，我们的病情还会越来越 好，后边呢也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药啊，一副药你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4: 好好好，那行，我听你的，李老师。
0: 嗯，
4: 哎呀，李老师你既然都这么说了，我现在是更有信心了，那到时候我用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我在这儿也期待您的康复消息，咱们再见。
4: 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6: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5: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7: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5: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6: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5: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9: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 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5: 武林风云。

0: 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1: 第238集。
2: 后来他们一拧这消息，用钩杆子一搭这个翻板的盖儿，嘎吱，翻板一转，左右翻开了，黑洞洞，是个大坑。瞪眼看着人没出来，来啊，把他捞上来。其实跑得了吗？底下还有个网兜，这都叫多虑了。几十把钩杆子下去，把这网兜刀住了，往上一提，这人还不轻，给拽上来了，轻轻的往地上一放，撒大和尚倒退一步，定睛瞧看，这里边这人像球一样，双手抱着脑袋缩成了一团，谁呀？看不出来，把网打开，拿绳捆上，把网张开了，得过去几个人摘那钩，不摘那钩不行，费了挺半天的事，把这钩摘净了，拿绳子给捆上了。一边捆，这几小和尚一边说：“师祖啊，这人死了。”“啊？怎么死的？”“不知道，可能吓死的吧。鼻子嘴冰凉，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都凉了。带我滚开！”了尘过来，拿这大手放在鼻子上捂了捂，的确没气儿了，摸了摸心脏，停止跳动，手脚冰凉，号号脉脉都没了。二位看见没，这主武艺虽精，这胆儿小点，可也难怪，三番五次，这是十三险，就十三道险关，可能把他的心都吓碎了。不信了，给他开膛破肚，他那心都不在原来那地方了。说的有理，那咱怎么办呢？了然僧说这么办，这件事情恐怕天王殿的人也能知道信儿，咱别捂着盖着的，就即使死人，咱也抬到天王殿叫英王看看，他花钱养着咱呢，没白养，我们这个机关埋伏不是不好使，就这么一个高人都叫我们给逮住了，而且活活的吓死了，是不是咱哥仨脸上也好看呢，省着被他们说短论长的。哎，对对对，就这么办，来人拿杠子穿起来，抬着他赶奔天王殿。这有人呢，把这个消息重新都盖好，把网下下去，万一再来人呢，这玩意好使唤。然后剩下的人抬着董钱董化一直接赶奔天王殿。那要说董钱董老剑可死了吗？没有，他能死吗？这老头使了招绝艺，叫天花宝盖闭气功。前文书咱说过，西方家于成就使过这招，炸死蛮民。不过于成要比起董钱来，那差的太多了。同样是一招绝技，放到董钱身上，你就是成了名的剑客，多有经验的人，你看不出破绽来，就是个死人。那于成不行，还没到家，只能瞒佟林那样的人，要比佟林他们的人高的一眼就能识破。你像这仨大和尚什么高人，火眼金睛啊，看什么东西都入木三分，就这样的高人都被董老剑客给骗过。董钱心里头有数，哎呀，老剑客心说呀，

我利用这机会休息休息，把眼闭上，正好恢复恢复体力。王八羔子把我抬到天王殿去啊，正好你看鬼见愁我没进去，到天王殿溜达溜达也不错，把老爷子我气急了，我杀你们个马养人犯，虽然破不了剑山，也挫挫你们的威风，也给我徒孙佟林创创牌子。老头生气了，书说简短，到天王殿了。那英王能老在这坐着吗？抓紧机会到寝宫得休息。三高僧到这儿跟殿头官打了招呼之后，英王一听，哎呦，三位高人要见我，不敢怠慢，急忙升坐天王殿。那些招贤馆的英雄好汉、军师大帅、闻讯全赶到了。天王殿灯蜡辉煌，英王吩咐一声，来啊，有请三位高僧。英王富昌听说鱼骨寺三位高僧求见，赶紧升殿，对这三个大和尚不敢有半点慢待，这是剑山的顶梁柱，关键时刻全指着人家呢。就平常想请人家都不来，哎，这种借口那种借口，不到天王殿来，今天主动登门，那英王再累也得升殿。咱得交代一句，这两天英王这觉可睡不好了，失眠呢，两眼望着天花板，眼皮一个劲儿的跳动，是心烦意乱。王妃一看呢，英王瘦了，十分担心，就知道这个形势不妙。年羹尧虎视眈眈来到建州，你别看现在没伸手，正做准备呢，一旦调动大军，剑侠云集，剑山蓬莱岛就是一场恶战。丈夫这样，妻子能不担心吗？但是有一肚子话想劝呢，不敢劝呢。其实王妃不乐意这么干，当年离开北京的时候王妃都不乐意，咱有吃有喝的在王府一待算了呗，当皇帝不当皇帝又怎么样，你兄弟是皇上，你是一国的亲王，咱们吃尽穿绝不也就得了吗？你这个野心勃勃呀，非要得江山社稷，我跟着你担着心冒着风险跌跌撞撞，这些年到现在也不得安生。三个姑娘，大女儿出嫁了，小二小三儿到现在低不成高不就，都那么大了，现在还是光生一人。说我们这一生死了就算了，孩子怎么办？终身大事依靠何人？剑山里的人你瞧不起，外边的人瞧得上，人家敢要吗？王妃掉着眼泪啊，打牙往肚子里咽，还不敢说这些话。一说这些话，英王脾气还挺大的，一翻脸六亲不认呐，只好好言安慰，尽心服侍。一瞅这英王刚躺下歇会儿，又得升殿。王妃把衣服给他披好了，宫娥才女陪着，乘辇赶奔天王殿，下辇升坐天台，一看人全到齐了。英王搭了一请字，三高僧从外边进来了，可这屋才亮堂，上头吊着八宝莲花、万寿珍珠灯，里边点一根蜡烛，这一照它反光啊，霞光万道，瑞彩千条，都赶上现在五万度大灯泡那么亮，吊点什么都看得清清的。
高僧来到里边，并排站好，手打问讯：“弥陀佛，小僧了然、了因、了尘，参见王驾千千岁。”英王赶紧欠身离座，披袍服从天台上下来，到三位高僧的近前，把手一招：“哎，平身平身呐、啊！”三位高僧赶紧请坐，谢座，搬来三把椅子，三个人并排坐好了。英王从天台上下来，搬了一张椅子坐在他的对面，表示亲热嘛，礼贤下士。英王就问：“天到这般时候，三位高僧还不休息，要见姑，有什么事儿吗？”“哈哈哈哈，是这么的回事。”最后说到抓这个人，这人可了不起，但这人可惜死了。我们想叫王家千岁过过目，也叫大伙儿知道知道。云台剑客燕普，大帅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绝命剑客上官雷，绝命手上官峰，绝命书生张文礼，妖道杜清风，野飞龙燕雷，24名战殿将军，36名天罡宿将，108名金甲将军。一听啊，呀呀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说这是哪一位？看来这两天剑山竟来高人，就死了我们也得辨认出来是谁，还做到胸中有数。英王赶紧降旨：“来啊，抬上来。”老剑客是四马倒圈提捆的，穿根杠子，俩和尚一前一后扛着在外边进来了，就放在英王不远的地方，撤了杠子，俩和尚退出去了。众人傻目观瞧，这老头脖子缩着，眼皮吹着，看不出是个谁，那脸上脸色特别难看。英王看了半天：“三位，这是哪个？我们也没认出来，这人死后他都脱相，打算叫别的人辨认辨认，哪位能认识？”你像谁也不说话，这个杜清风是个倒霉蛋，哪儿都有他。杜清风啊，愣装能耐梗，觉着自己见广识多，从人群之中出来了：“无量天尊，三位高僧，王家千岁，臣来辨认辨认。”杜清风到了近前，蹲着给相形面。哎呀，有点眼熟。“不，没见过。”“不，见过。”“见过。”“没见过。”他玩这劲儿，英王就不耐烦了：“县长，认出他是谁了没？”“哎，看着有点眼熟，想不起来了。”“是死了吗？”杜清风正给相面呢，董谦把眼睛睁开了。你说这玩意吓人不？大眼皮唰啦往上一翻，两道寒光射出来，这眼睛倍儿亮，马上那个脸恢复了正常，本来面如死灰，就是啊，烧那灶坑的灰呀、啊，凉了，就那色儿。现在唰啦一反常态，红晕晕亮堂堂的。杜清风吓得妈呀一声，飞身蹦出多远去，呜亮那个噗噗噗噗，他活了，没死。哇，天王殿一阵大乱呐，英王在那坐着好像没拉裤子里头啊。就在刹那之间，

就见董老剑客双膀一晃，嘎巴一声，绳子全折了，那能捆得住他吗？那老头功夫太高了，像小手指的那么粗的绳子绑到他身上跟那线差不多少。老头一抖着肩膀奔站起来了，手捻银然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哎，我说英王啊，都说你礼贤下士，怎么老朽来了还拿绳捆着我呀？啊，各位都挺好吗？一恢复本来的面貌，有很多人认出来了。大帅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云台大剑燕普，那太认识了。远的不说，在三月三亮镖会上都见过面了。董乾，镇古侠，可了不得。两个人顾不得别的，飞身经过来，先把英王富昌给护住了。那这俩人还真就是忠心耿耿。王家千岁，大事不好，你老人家赶紧回秦宫，这要开大仗。就知道是大敌呀、啊！可这么一说，董乾乐了。哎哎，没必要，没必要。哈哈哈，我可不是为拼命来的，我是闲着没事儿，心发闷，今儿晚上来串个门。我真赞成这三位大和尚，呕心沥血，挖空心思，怎么设计的机关埋伏呢？哎，今儿晚上把老朽累得可不轻啊！左不是右不是，最后一想算了，掉坑里歇歇吧，这才被你们拿住。了然了因了尘，这笔账我可给你们记上了啊，到了一定的时候是非结算不可。这仨大和尚一看刷着脸就变色儿，本身就栽了跟头了，还用伸手吗？你看说的红嘴白牙的死了，抓着个死桃，这本身就没看出人家死没死，明显的暴露出不如人家。再看人董乾往这一站，浑身都是胆，好几百人在场如是无物，没拿你们当回事，好像没人一样。这不栽跟头等什么？仨大和尚相顾看了一眼，破门帘子挂不住了，为了找回脸面，仨僧人站起来了，弥陀佛弥陀佛，老匹夫，你就是镇古侠董乾啊？是我呀。好啊，你耍什么死狗，开什么玩笑，诚心戏弄三位高僧，今天我们跟你拼了，是吗？哎呀，方才我可有言在先呐，今儿晚上我是为溜达溜达，不为打仗，你们可别逼我，真把老爷子逼急了，我可要发疯，要发疯我可就硬宰活人，到了那时候休怪老朽不讲情面。你废话少说，这事儿啊，矛盾到了顶点爆发了，不打能行？谭桂林、燕普赶紧把英王保护的转过屏风躲到后边了。你看这英王胆小吧，还想看个究竟，转到后边，战殿将军环列在左右，各拉刀剑把他给保护住了。屏风上有缝，这英王在后边坐着，透过这缝往前边看着，还要看个究竟。谭天燕普一看安排就绪，转身又到了前边了。这阵三高僧啊还没伸手呢，为什么没伸手呢？干打雷不下雨，你看他叫唤的凶，谁也不敢第一个过来，人的名数的

0: 董乾，大清国四大剑侠名列前茅，谁不知道？就冲老头刚才显露的绝能，足以证明这可不是一般的人。仨大和尚，你看话说的挺大，哪个过来一伸手要栽了跟头，怎么在剑山待着？那就得自杀，身败名裂。话说的挺大，肝胆的当当当跺脚，谁也没先过来。真有那不开眼的，你看这个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这句话一点都不假。在请来这些人当中，头一个绝命大剑上官雷。上官雷没吃过亏呀、这次到剑山蓬莱岛，英王对他可是不错，但是没授予他最高的官职。他认为我来了之后就凭我这份儿，怎么说我也得弄个元帅，谈天的这爵是我的，或者加封显爵呀。结果不是那么回事儿。哦，明白了，在关键的时候我没露几手叫他看看，没立大功，这也难怪。可是机会老也没有啊。哎，他一看机会来了，哦，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镇谷侠董乾。小个不大，挺大个脑壳，可你有什么能耐？就你练的这招我也会，我要真能把他给赢了，哈，我这平地一声雷呀，将来传到江湖上，一说某年某月某时绝命大剑上官雷把董乾给赢了，我就取代他了。这人啊，光想这方面了。这就是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这小子嗷一声跳过来，三位高僧等等，杀鸡焉用牛刀，他董乾有什么了不起？看我的。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
5: 第239集。
0: 这仨大和尚巴不得有个人替代他们，赶紧顺从地往后一退。阿弥陀佛，老剑客多加谨慎。没说的，没说的。哎，各位往后撤，把场子打开，咱们就在屋来吧，这屋还亮堂。哗，桌椅搬开，全撤出去了。就这天王殿能容纳上千人。

0: 兵大敌，什么场面没见过。一看对面来的这主比自己能高着一脑袋，肩宽背后，圆背封腰，一手这张脸倒不短，比那驴脸呢稍微短不多，浓眉，深眼窝子，黄眼珠，大鹰钩鼻子，菱角嘴，胡须也都白了，二目神光四射呀。嗯，董老将个心说，这主功夫次不了，好像见过，想不起来了。朋友，尊姓大名？绝命剑客上官雷。
1: 哦哦，
0: 听说过，听说过。那么请问上官老剑客想跟我伸伸手了？
2: 然。董谦，你别觉着你了不起，什么大清国四大名剑了，那叫唬人。别忘了，去年的皇帝今年就用不上了，你成名是在30年前，要说你那会儿嘛，7、8、10岁，哎，还行吧。现在你100多岁的人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凭着那个牌子哪儿不好使。哎，董谦，要能听我的良言相劝，向英王承认个错误，英王是有道的明君，看你100多岁的人了，动了怜悯之心，背不住把你给放了。可你要非动手不可。董谦呢，你看看这个差价，你一个人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你就是铜打铁铸的，你能不能出得了剑山蓬莱岛？是吗？哎呀，你还不知道我老董头的脾气，我这人啊，宁碰金钟3下，不打尿憋子100下，宁折我还不弯，越是厉害我还要试试。今天我就豁出去了，100多岁的人呢也活得够了本了，他平常他也不死，我巴不得有个人把我弄死，我有这口神雷。哎，上官雷，既然你过来了就想伸伸手，也不是老董头说句大话，你别觉着你是绝命大剑，今天我就叫你绝命，你信不信？好啊，老匹夫接掌。晃单掌，立马追风绝命掌，噗，奔董老剑个面门便劈，
0: 劈上脑袋就碎了，掌没到，风先到了。董老剑客点了点头啊，看来他的双掌起码也得下过40年的苦功啊。哎，罢了，这么高的能耐，一步十足走入歧途了。不敢多想，上步闪身，歘，身子一拧，一掌逮空。上官雷赶紧撤右掌，现左掌，一个凤凰展翅，啪，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猛扣老剑客的左花盖穴，那真是出掌如电。老剑客往下一蹲，第二掌没拍着，他把左右手一分，使了个野马分鬃绝命腿，蹦起来就是一脚，脚尖儿扁董谦的心窝。董老剑客吐气吸胸，往后一坐，来得好，腾出去了，一脚蹬空。两个人插招换式斗到一块儿。董谦一看，行，这个上官雷的确出手不俗啊，比我差着远了，差得太远了。老剑客一想，我100多岁的人了，本不想杀生害命，你说这宰个人吧不太好，不如做件好事那么美，但是看今天这个场合，不给他们放点血，不来点厉害的也镇不住他们。
2: 也罢。

彩川呐，你师爷为了你，老了老了还得造孽呀。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了，我就得大开杀戒。董乾想到这儿，就见他那眼睛都立起来，脑筋蹦起多高来。别看谈笑之间，眉宇之中也带出了杀气。二人一转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绝命大剑双掌往前一击，叫老君关门，猛扣董老剑客的左右花盖穴。可董乾呢，说了声来得好，往前一蹲，他俩掌乌家击空了。还没等他变招，再看董老剑客左手抓住右手的腕子，胳膊肘往前一陷，就用这胳膊肘上步一顶，哎，打仗嘛，讲究是腕胯肘洗肩，这胳膊肘啊，您看过那电视剧没有？你看那武打片，您再看那个警匪片，这胳膊肘威力最大，点的人身上就受不了。那还是一般的人，何况是董乾呢？那胳膊肘比铁的还铁，比钢的还硬。啊咔！正给点在心口窝上，绝命大剑上官雷惨叫了一声，这身子离地七八尺，嗖就射出去了，肉啪摔到天王殿门口，五官挪移，四肢抽搐。绝命了，感情起这绰号不好听。哗一阵大乱，哎呀，老剑客死了，死得太惨了。大帅谭天赶紧告诉快准备卢锡给卷起来，搁到旁边。有人还问谭天呢，这怎么不抬出去？你抬得过来吗？一会儿不定还谁归位，等死完了一块儿抬吧。他心里倒挺清楚。哎呦，山上的剑侠气的老匹夫啊，我们跟你拼了，各拿刀剑才有血洗天王殿。老剑客董乾只身大闹天王殿，那个不知死的鬼上官雷当场毙命。这一下天王殿一阵大乱，引起轩然大波呀。每个人都把家伙拽在掌中，要跟董乾拼命。真有那个不知死的鬼，你看上官雷完了，还有步他后尘的，谁呀？他堂弟上官峰啊，江湖人称绝命嫂。他亲眼得见哥哥死的那么惨，他是痛断肝肠啊，嗷一嗓子就过来了。各位先等一等啊，我要亲手打死董乾，给我哥哥报仇。哎，双掌一错，发起进攻，左右开弓，下了绝情。董老剑客左躲右闪，钻了个空子，飞身形跳出圈外，回过身来一摆手，哎，慢慢慢慢慢，老朽向来不打糊涂仗，我说您是哪位？上官峰，绝命嫂，是也。老头点点头，嗯嗯嗯。

我说你们起这绰号这玩意儿听起来别扭，怎么叫什么不好非得叫绝命叟呢？好吧，既然你看你哥哥死得很眼馋，那你就跟他一块儿去吧。你哥哥走得还不远，正向你招手呢。好，你敢骂我。两个人再次伸手，没有二十个回合，让董乾董老剑可一掌打到他前心上的啊，啪，哎呀，裤头这才掉下来。董乾使了多大劲儿，这一掌把他打到天花板上，在天花板上又反弹下来，摔到天王殿门口，顿时绝气身亡。这就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那董老剑客这一发威，真好像一头雄狮，把多少年来养精蓄锐存的这点东西全抖了出来，真是出掌如电，神鬼莫测。天王殿又是一阵大乱呐、啊。云台大剑燕普一看别人上去都不行了，晃宝剑飞身行来战董乾。无量天尊董化义吃了雄心，咽了豹子胆，一百多岁的人了，你跑到这儿来发威来，别看你连胜了两阵，恐怕你今天这条老命难出剑山呐、啊！拿命来！刷刷刷刷刷刷刷！燕普手中使这把宝剑叫干将。那是列国年间造剑大师所铸，这把宝剑切金断玉，雪铁如泥，乃是宝中之宝。这云台三大剑要讲究功夫最高最老练的，那就得说燕普，比他师兄无形剑客莫欺雨修显着老练。剑花飞舞，白光缭绕，把董乾董老剑客罩在当中。今天董乾呢有点吃亏，吃什么亏？赤手空拳，没拿家伙，就是皮兜子里头装着一对铁球，这也叫艺高人胆大呀。董老剑客打着打着一看，心里一翻个，哎呀，这个燕普可了不起呀、啊！不愧是云台神剑，我跟他伸手还真要留神。他手中的干将宝剑太快了，扫着我一点我就受不了啊！所以老剑客看官定势，封住门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护住上中下三盘，凭的是缩小绵软巧，万跨轴席间滴溜溜身形转动，打算空手进白刃夺他的宝剑。燕普呢打着打着心中盘算，心说罢了，老董头真厉害，人家赤手空拳，我这儿仗着宝家伙，所以沾了点光，要没有这把宝剑护身，恐怕我也当众出丑。看这意思赢不了董乾，但是能保住我不栽跟头，哎，那就行。所以他使出浑身的解数啊，拼了命的斗董乾。在三十来个回合当中没分出胜负来，杜清风在旁

们一看，唯恐他师兄失了败，他在后头喊了一嗓子：“武灵佛，各位，在特殊情况下，咱就得特殊对待。董乾厉害，非一人能敌呀！各位别看着了，上吧，往上杀！”一句话把大伙提醒了。上哇！大帅谭天、谭桂林拽出三皇剑，大和尚一目了然僧哗楞楞晃动金顶九连环，了烟和尚晃动掌中一对金如意，了尘和尚抡起八叉鹿角棒，野飞龙燕雷晃动链子锤，杜清风舞起七星丧门剑，其他的人各拉家伙往上一说话，把董老剑可是困在当中。咱一再提示啊，不知道您注意没有，这个剑山是群雄荟萃之地，鹰王手下不是光养白吃饱，这都是大清国著了名的剑侠，哪一个都身手不凡，像谭天三大和尚那都是什么身份，要说集体合力攻击一个人，那以狂风巨浪之势是势不可挡。那么咱也说了，董老剑客确实是高，那能耐没比的，要是单对单各对各，想把他赢了的人恐怕没有。您别忘了，好虎可架不住一群狼啊，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这不能说董老剑客没能耐，换谁也定不住。董乾一看，呀，这可怎么，窝子狗打群架都上来了，就是把我累死我也出不了天王殿呢。哎，正在这紧要的关头，天王殿外头，哇，了不得了，来飞人了，快快快快快闪着啊，停停停，哎呦哎呦，随着一阵大乱的声音，有几个飞人从外边闯进天王殿，飘落在董乾身旁。弥陀佛，无量佛，师兄不必担心，我等到了。董老剑客一看，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心放下了，我这几个师弟来得太及时了。原来来的是谁呀？二师弟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江老剑客，珍珠佛董瑞、董老剑客，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张老剑客，同林的亲师爷，这老三位及时赶到了。你看，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也就是说，大清国四大名剑全凑在一块儿了。谭天、谭桂林、军师燕普一看，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心头一凉啊，不好！看来剑山要有点保不住。那么这三位从哪儿来的呢？总得有点原因吧。说书人一张嘴表不了两件事儿。前者咱说了，佟林自己留的剑山，让谭笑、龙君、桃园、神枪镇八方、段灯、段洪亮领着。

0: 陵园陶秀坐船先走，他留下了被英王请进天王殿，咱光说这头了，可那方面呢，等过了绵江，登了岸之后，他们一商议啊，谁都没回家呀，骑着快马赶奔建州公馆，一溜烟就到了。甩灯离安从马上跳下来，跟门上的人说清楚来在厅堂。再看这厅堂里呀呀叉叉坐满了老少的英雄，钦差大人年羹尧愁的双眉紧锁，是唉声叹气，正议论佟麟的事儿呢，他们老少四辈从外边进来了。天灵侠王凤一看，呀，老朋友来了，快点请坐，请坐。怎么样？你们打探出海川的消息没？打探出来了。哎呦，免得人眼睛一亮啊，赶紧就问海川现在何处。哎呀，大人呐、啊，你先别着急。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麟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3: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肾为先天之本，体现生命的盛衰盈亏，我们该避免哪些伤肾的行为？中医有何养肾智慧呢？敬请关注延年益寿化养生第2部第8集，做强肾主，冬食藏。

0: 在中医看来，肾被称作先天之本，它守护着我们生命最初的元气，也体现着岁月流转中身体的盛衰变化。中医里的肾是一个贯穿生命始终的能量运转系统，主宰着生长、发育、生殖、衰老，更维系着全身的阴阳平衡与气血调和。从咕咕坠地的婴儿，到朝气蓬勃的青年，再到从容沉稳的中老年，肾的盛衰始终与我们的生命状态同频共振。因此，肾对人体而言至关重要。养生先养肾，养肾即养命，这个流传千载的理念是古人从实践中总结出的养生智慧。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说的腰膝酸软、头晕耳鸣，或是畏寒怕冷、精力不济，往往与肾的健康问题息息相关。如果出现以上情况，可能就是身体在提示我们肾的功能不佳。那么我们该如何在生活起居中顺应自然规律，滋养先天之本？中医传承千年的养肾之道，又能给我们怎样的指导与启发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二部第八集《坐强肾主冬食藏》，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冬天是收藏的季节，凛冬总是夹着寒气悄然而至，在这看似萧索的大地下，却暗涌着不息的生机。蛰虫深眠于冻土，草木敛气于根系，万物在极寒中凝神蓄势，只等着来年地脉回暖时，便能破土而出，迸发新绿。四季轮转，唯有冬时藏意最浓，而人体之肾也在此刻显出了它的玄机，将生命的精气敛于深处，与冬气相应。当朔风隔面，呵气成霜，我们不妨以自然为师，观雪覆大地而知晓敛藏之妙，察肾主封藏而体悟养生之法。世界肾脏日被设立为每年三月的第二个星期四，也是世界人民对肾的广泛关注。但世界肾脏日的肾与中医讲的肾是一回事吗？带着这个疑问，今天呢，让我们循着古代中医天人同构的脉络，揭开肾与严冬共鸣的奥秘，了解肾的特性与功能，探寻冬日补肾养肾之道。让我们首先从揭秘肾的职能与地位开始吧。在中医理论中，肾被视为人体的先天之本，具有着极其重要的职能和地位。肾主藏精，主水液，主纳气，主骨生髓与生长、发育、生殖、水液代谢、呼吸等功能密切相关。肾气的盛衰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及早的调理肾脏功能呢，它是保障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关键。那么肾的职能和地位又有哪些呢？我们首先来讲讲肾藏精为先天之本。战国名医扁鹊曾遇一个先天体弱的少年，虽然饮食充足，但却发育特别迟缓，他自己感觉特别的怕冷，总是感觉身体凉凉的，中医呢把他叫做畏寒怕冷。扁鹊诊断后教其练习叩齿吞金法，这就是一种固肾养生术，也就是晨起呢叩齿36次，把唾液呢咽下去来滋阴养肾。半年后，少年果然气色红润，体力渐增。此故事呢寓意着就是肾为生命之根，先天不足者需从补肾来入手治疗，方能焕发生机。其文化的隐喻是什么呢？就是肾如灯油，生命如灯火，古人呢常以灯火比喻生命。这个灯油啊，也就是肾以及肾中所藏的精，它是先天父母所赐，决定灯火，也就是我们人的生命力的初始的亮度和燃烧的时长。灯油足则火旺， 就是人能够健康长寿。如果灯油尽呢，人的灯就灭，也就是人要早衰或者死亡。这启示我们说，过度的劳累或者纵逸就会耗尽灯油。所以呢，我们养生呢就要添油续命，即是固护肾精。因此呢，中医认为肾藏精，精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物质，肾精的充足与否呢，就决定了人的生长发育、生殖能力以及寿命的长短。如果肾精充足，我们身体就会强健；肾精不足呢，人就容易出现早衰呀、发育迟缓呐、或者生殖功能减退等等问题。所以中医学呢，历来把保精护肾作为延年益寿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医认为呢，肾所藏的精呢，主要有两个方面，包括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先天之精呢，指的就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无法改变的，又具有遗传特性的，好比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的这种有遗传特性的物质。而后天之精呢，是通过饮食获得的水谷精微，它藏于五脏，又可以补充先天之精，让先天之精呢逐渐的充足壮盛起来。好比说一龙生九子，子子各不同，说的就是通过后天来补充先天。所以对于先天和后天的关系呢，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先天生后天，后天养先天，说的就是通过肾中的先后天精气的不断发育成熟，它会推动着我们人体的生长发育生殖的能力，从而在延年益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中医的肾它的功能呢，涉及了内分泌系统，包括肾上腺、性腺的功能，还涉及神经系统，涉及到了下丘脑和垂体轴的功能，还涉及到了免疫系统，比如说骨髓造血的功能，或者胸腺或者脾脏等功能。而补肾的中药，比如说淫羊藿、枸杞子，它可以调节激素的水平，可以延缓人的衰老，这就印证了肾为先天之本的科学性。其次，我们来讲肾的第二个作用，叫做肾主水。中医认为呢，肾负责水液的生成、输布和排泄，也就是水液的代谢过程。如果肾功能失调，可能会导致水肿、尿频、尿少等问题。在东汉时期，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曾经碰到过一个这样的病人。这个病人呢，全身都肿得非常厉害，小便呢也不利索，他的脸色呢还黑得发暗。张仲景仔细诊断后，判断这是肾阳衰微，水泛为肿，意思说呢，就是这个人的肾阳呢太弱了，身体里面的水没办法正常代谢了，就只能堆积在那儿，让皮肤肿起来了。于是呢，张仲景开了一个方子，叫真武汤，里边有附子、白术、茯苓、白芍、生姜这些药材。同时呢，他还让病人用冬瓜皮和赤小豆煮水当茶喝。病人按照张仲景的嘱咐来用药，没多久呢就开始出汗，水肿呢慢慢慢慢的就消下去了。而这个例子正好也说明了中医里的肾主水的理论。说到肾阳，大家也许并不是非常理解，这个肾阳是什么呢？我们打个比方，就好比做饭的时候，锅里边的水就相当于肾阴，而锅下面的火就相当于肾阳。火要是不旺，锅里的水就没有正常的办法去煮开，身体的水也是一样。如果肾阳弱了，也就是锅底下的火少了，我们人体的水液代谢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呢，中医治疗水肿常常是从温补肾阳、帮助利水的方向来入手。《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指出，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这就说明了肾脏在

0: 咱们身体里啊有两个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呢，它能调节身体里的水液代谢，让水在身体里面该去哪儿就去哪儿，不捣乱。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把五脏六腑产生的精气收藏起来，保管好。这两个功能呢，可是太重要了。有了它们呢，身体里的水液才能代谢保持平衡，而人体必须的精气呢，也能一直充足。这样呢，我们人的生长发育、生殖能力，还有整体的健康才有了保障。中医的肾理论把生殖系统里的藏精的功能和泌尿系统里的主水功能，还有呼吸系统里边的主呼吸、主纳气的这个功能合在一起，这可不是随随便便来的，而是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发现的这么一样的功能子系统。比如说男性排精和排尿都是通过前阴这个地方，而且呢把男性的睾丸叫做外肾，所以呢中医从整体观念出发，突破了解剖学上对解剖学肾的认识，形成了肾脏象系统的理论知识，认为肾这个功能子系统既主管水液代谢和泌尿系统的肾相关，又和生殖系统的功能相关。而且人们还发现，当人体有呼吸系统疾病的问题的时候，如果从肾来入手，也能帮助吸进来的气纳到丹田，所以肾呢又有了纳气的这样的功能。最后呢，我们再来讲一讲肾功能子系统所具有的纳气的功能。在中医理论里呢，肾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叫纳气，它和肺相互配合，一起负责咱们身体的呼吸，所以好多呼吸系统的疾病，比如说哮喘、慢性支气管炎，这些疾病呢，常常跟肾虚是有密切关系的。治疗的时候呢，就得从补肾这个方向来着手了。中医把肾称作了肾为气之根，意思就是说，肾是人体气的根本所在。肾气足的时候，人呼吸就会又深又有力，保持呼吸的深沉。要是肾气不足了呢，呼吸就会又浅又短。所以呢，从临床经验来看呢，很多慢性呼吸系统的疾病，比如说哮喘、慢性支气管炎，往往呢，我们有一个治疗的原则，就是发作时治肺，平时治肾。所以在他们不发病的时候，我们都来帮助他补肾纳气。因此呢，在治疗这类疾病的时候呢，往往要考虑到兼顾补肾纳气的这个治疗原则了。
1: 中医常说，有诸内必行于外，体内脏腑的盛衰盈亏总会通过一定的外在表现传递信号，肾亦如此。肾气的充盈与亏虚会体现在身体上一个个细微的改变里，藏在我们举手投足、眉眼、肌肤之间。这些改变或许微小到难以被我们察觉，却正是肾功能不佳的表现。那么肾的状态究竟会体现在哪些外在体征上？我们又该如何读懂这些悄无声息的护肾提示呢？
0: 肾脏作为人体不可或缺的系统，它与精、气血、津液紧密相连，与其余的脏腑协同作用，同时呢，也与许多精微之处密切关联，一同形成了有机的整体。中医所说的外候，就是脏腑功能的外在体征表现，肾的生理变化反映其中，影响整体的健康情况，也体现在每个部分，像骨、髓、脑、发、耳及二阴的功能作用。恐这一情绪的产生，唾液的分泌生成，这些细微部分的变化同样也反映出肾的健康与否。下面呢，我们就来讲一讲肾的外候当中的肾主骨生髓通脑。中医里有一个说法叫肾七华在发，齿为骨之余，这道理可深了。他把肾精和咱们的骨骼、牙齿、骨髓还有头发之间的关系讲得明明白白。我给大家讲一个扁鹊和肾外候的事儿。战国时期，名医扁鹊 碰上一个老樵夫，这老樵夫呢老是觉得腰膝酸软，牙齿呢也松动了，头发呢还大把大把的掉。扁鹊给他把完脉，就叹气说，你这是肾气虚弱了，脑髓空虚，所以骨头没力气，牙齿也晃悠。扁鹊没有开药，反倒教老夫每天叩齿100下，还让他用黑豆和核桃煮粥吃，通过饮食来补身体。老樵夫就照着做，坚持了半年，那些不舒服的症状减轻了。这事儿就体现了中医的肾主骨生髓，七华在发，齿为骨之余等理论，说的是如果我们肾精足的时候，我们的骨头就变得结实，牙齿呢是骨头的一个部分，头发呢靠血来滋养，而血和精又有相通的地方。在看病的时候呢，咱们能从头发、牙齿、骨头、骨髓还有脑力这些外在的征象来判断出肾气是强还是弱，这就是中医所说的以表知里，以象来测脏的思维方式在诊断疾病方面的应用。同样呢，要是这些地方出了毛病，也能通过补肾来进行治疗，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以五脏为中心的调理观，通过治肾可以治疗肾系统的骨骼、头发、牙齿等问题。还有我们要说的是，中医讲脑为髓之海，肾开窍于耳和二阴，腰为肾之府，这是为啥呢？我们来看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富商啊，他生活不节制，经常放纵欲望，还没到40岁他就开始耳鸣了，他的记性也不好，腰膝还冰凉冰凉的。当时的名医孙思邈就警告他说，肾是藏精的，你房事不要太频繁，消耗精气就跟灯油耗干了一样，怎么能长寿呢？然后教导他做叩腰鸣天鼓这个动作，就是先把双手搓热去按摩他的腰部，接着用手心捂着耳朵，用手指来弹动，这样来弹动。富商听了劝，节制了欲望，过了3年脸色果然红润了，精力呢也恢复了正常了。那么这个故事就告诉咱们，肾藏精，精能生髓，髓又能滋养大脑，所以只要我们节制了欲望，保住了精气，养护大脑，这才是治本之途。同时呢，也体现了中医发现的肾和腰、肾和耳朵之间的内在联系。咱们通过从外面叩击腰部、敲击耳朵，能帮助保住肾精，增强记忆力。我们现在呢，有很多老年朋友啊，容易得阿尔茨海默病，俗话说叫老年痴呆，还有耳鸣耳聋的问题，大多都和肾精亏虚啊有密切的关系。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可以用五子衍宗丸或者耳聋左慈丸来治疗。但是在使用这些药物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看看自己的舌苔，不能太厚腻，如果舌苔厚腻，我们就不能用这两个药来治了，说明体内有痰湿，是不适合这两个丸药来使用的。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肾的外喉中的肾开窍于耳和二阴。肾除了在头部有一个耳窍之外呢，在人体躯干的下部还有两个窍，就是我们说的二阴。观众朋友们要问了，这二阴又是什么呀？二阴呢，指的就是前阴和后阴的统称。前阴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的生殖器，有排尿和生殖的功能。后阴呢，指的就是肛门，主管排泄大便，粪便的排泄与肾的气化、温煦和封藏功能脱不开干系。俗语中有一个叫做下的屁滚尿流，这与中医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啊，从中医的逻辑来看，肾主恐，恐惧过度会导致肾气下陷，肾 不能主管二阴，就是排大便排小便的这个关口，这样呢人自然就会大小便失禁，会屁滚尿流了。我们再来看看肾还有一个外喉，就是我们口腔中的唾。我们口腔中实际上是有两种液体的，一种比较清晰的我们叫涎，是由脾所主，而一种是比较粘稠的我们叫唾，它是由肾所主。道家呢有一个养生的方法叫饮玉浆，就是通过特定的方式把嘴里的津液咽下去，以此来滋补身体的肾脏，来养肾阴。这个说法蕴含着中国古代生命科学独特的智慧。千金药方记载了孙思邈、陈兴、漱玉金的养生方法，据说他就是因为坚持这个活到了141岁。本草纲目把人的唾液列为灵液，说它能够滋养脏腑，让身体各个部位都滋润起来。从现代科学研究来看呢，唾液的成分非常复杂，功能呢也很多。唾液里含有消化酶类，比如说淀粉酶、溶菌酶，还有蛋白酶等等，能帮助我们消化饮食物，还能抵抗细菌。里边还有生长因子，比如说有表皮生长因子，它可以修复口腔黏膜，还含有矿物质，像钙、钾、硫氰酸盐，能维持口腔里合适的酸碱度，还有免疫的物质，像免疫球蛋白 A、 乳铁蛋白，都能够增强口腔局部的免疫力。从中医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呢，这里边有几个原因。它能够布散津液，而肾呢属于水，它能接受肺布散的津液的滋养。其次呢是加强任督的循环，当舌头往上抵住上颚的时候，能够连通任督二脉，促进身体气机的升降。再者呢就是滋阴降火。现代研究发现，我们唾液里呢含有腮腺素，这种物质可以调节身体里钙的代谢，起到滋阴降火的作用。冬季是蛰伏的季节，当北风席卷走秋日的最后一片落叶，严寒的冬日便在霜花的簇拥中悄然降临。我们的身体也在这充满希望的等待中默默与冬日共鸣。肾作为五脏之一，与冬季相应，从五行来讲，肾属水，水曰润下，水具有滋润下行的特征，冬也属水，水有寒冷避藏之性。同样五行属性决定了肾与冬天相互对应，而从功能而言呢，冬季和肾也有其相同之处。冬季呢，万物开始避藏了，将精华敛于内，而我们人体呢，也将精华潜于肾当中，藏于肾当中，以此呢来巩固生命活动的根本，这与冬季阳气下沉内敛的特点相契合。如果冬天不藏精，春天呢就必然得温病。说的就是冬季，如果您美丽动人，肾精没有潜藏好，那么来年就会受到春天温热气候的影响，而诱发温热性的疾病。
1: 中医认为肾应冬季，冬季的寒邪易伤肾，同时肾脏的阳气在冬季也会潜藏，此时调理肾的状态既能抵御寒邪侵袭，又能滋养肾精，巩固肾本，从根源上改善肾的功能。冬季来临，有些人往往会出现畏寒怕冷、手脚冰凉、腰膝酸软的情况，这其实就是肾的外候提示我们肾的健康出了问题。那么面对这些不适，我们该如何通过冬季养肾来缓解？中医又能提供哪些简单方便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守护先天之本呢？
0: 冬季我们该如何养肾呢？许多历史名人都善于调养身体，苏东坡便是一位养生高手，其对于养肾之法也颇有研究。苏东坡养生时专注于怡静，止息杂念， 使心神平静。他倡导的安分以养福，重视顺应天时、节制欲望的重要性，其与冬季养藏的规律不谋而合，有利于积蓄肾气，强健体魄。而宽胃以养气，则希望人们能清淡饮食，保护脾胃，以助气血生化，有利于保护肾气，不为五味所伤。同时呢，记载了温养脾胃、补益肾气的芡实粥与黑豆煮酒的补肾方，教导人们通过食疗来温养肾精，省肺以养财，还呼吁人们要减少精神与物质的挥霍，涵养生命的能量，防止肾精过度损耗。这与《内经》强调的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的观点不谋而合，切中了养生的关键。时代变迁，但养生之道的精髓却依然熠熠生辉。针对冬季肾系统易遭受损伤的特点，我们可以以古为师，借鉴中医传统养生的经验，结合时代特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养。首先呢，就是以黑补黑，药食同源。中医认为呢，五色与五脏它是通应的，所以根据五色入五脏的理论，肾是与黑色相通应的，故而呢，在冬日里，人们可以通过食用一些黑色的食物来对肾进行滋补，还可以通过区分个人的体质来进行有针对性的调养。比如说，如果您日常经常感觉口腔干燥，身体潮热，夜间呢经常出汗，并且伴有轻微的耳鸣、腰酸等病症，或许您就是属于肾阴虚的体质了。您就可以选一些桑葚、黑芝麻来泡水喝，或者煮粥喝，也可以服用六味地黄丸来滋阴补肾。如果您呢平日里总是胃寒呐、肢冷啊，或者腰部经常会有冷感呐，而且夜尿很多，容易疲劳，那这就是属于肾阳虚的体质了。您就考虑日常中多喝一些山药粥，或者多炖一些羊肉汤来喝，或者呢服用金匮肾气丸来补肾阳进行调养。起居上我们怎么办呢？哎，在冬天来的时候啊，建议大家要早睡晚起，来达到天人合一的养生的境界。冬季养肾的根本呢，其宗旨就在于顺应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冰封雪锁的冬季，昼短夜长，晚上和早上太阳出来之前的阴寒之气更加隆盛，人们应当顺应气候条件早睡晚起，务必待到日光照耀之际才能起床，这样呢才能保持阳气的宁静，同时呢让肾气更好的潜藏。那在情志上，冬天来了，我们该怎么样调养呢？主要的原则呢，就是致闲少欲，不忘坐牢。所谓冬藏，意思就是指人们在寒冷的冬季应当养精蓄锐，要避免过度的劳累。这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的理解。其一呢，不忘体劳，以避免过度体力劳动。人依靠肾提供精气来驱动四肢进行体力劳动，而过度的劳累呢就会耗伤肾气。其二呢，不忘心劳，需要防止思虑过度，保持情绪稳定，避免情绪失控，是休息养肾的重要课题。其三呢，不忘防劳，应节制进行防事。生殖之精呢是由肾精所化生的，防事无度就会导致肾精过度的损耗，从而呢戕害肾脏的功能。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恬淡虚无，真气从之。中医讲的肾和五志和五神是相关的，那么从五志的角度来说，肾所在的志呢就是为恐，恐惧过度就会导致肾气下泄，所以中医叫恐则气下。所以说强烈的恐惧会损伤肾气，使人体的气机下陷，导致了肾精的失故，会出现二便失禁、崩漏

滑泻或者滑精等症状的发生。所以呢，恬淡虚无，真气从之，它是精神养肾的关键所在。为此呢，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冥想、阅读等方式，使自己的心境平和，帮助我们在心绪郁结时减少压力。肾应冬，而冬呢是一个寒冷的季节，人的阳气相对不足，所以在冬季呢，我们进行艾灸治疗或者穴位按摩，是帮助人度过严冬的一个很好的养生的外治法。中医呢有很多独特的养生技术，穴位按摩便是其中的重要的分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腧穴就叫肾腧穴，它位于人的膀胱经上的两个腰间，在第二腰椎棘突下旁开 1.5 寸处，我们用拇指或中指顺逆时针交替按揉此穴，能够益肾，治疗遗尿、滑精、腰膝酸软或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等症状。另外呢，在我们的腹部还有一个关元穴，所谓的关元穴就是关注元气的穴位，它在肚脐正下方三寸，也就是人的四横指的位置上。这个穴位适合我们用指腹去按揉，这样来促进小腹的气血运行，补肾益气，进一步强壮人体的元气。它可以帮助我们治疗少腹疼痛、腹泻或者是元气不足等病症。艾灸呢也是养生的重要的分支之一，对于肾腧穴、关元穴，我们养生长寿方面都可以用艾灸来灸这两个穴位。每次使用艾条时，应当对准穴位上方大概2到3厘米处悬空停留，每次大概10到15分钟，以温热无灼痛感为宜。此方式有良好的温补功效，利于补肾益精、驱寒散瘀。对于肾脏疾病，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它是肾精、肾气、肾阴、肾阳的哪一方面的亏虚，我们一定要辨证施治，才能固本培元。在寒冷的冬季，我们一旦得了肾病，我们通常会选用一些具有滋阴、温阳、益气、填精、固涩等中药进行治疗。比如说，如果我们用到了熟地山萸肉，那么这两种药材它主要能滋补肾阴，就是补人的灯油，而且通过补足肾水又能够清虚火，它是六味地黄丸的代表成分，对于肾阴虚的患者具有显著的治疗效果。同样呢，像附子肉桂，它是具有温壮肾阳散寒功效的药物，它是金匮肾气丸的重要的构成，特别适合于肾阳虚的患者在日常中来使用的一个对药。因此我们通过辨别肾阴虚还是肾阳虚，分别选用六味地黄丸或者金匮肾气丸中的不同的药物，对于精准治疗肾脏疾病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肾虚还有肾精亏虚和肾气亏虚的两种症候类型，如果是肾精亏虚的，像小孩的五迟五软症或者中年人的不孕症，我们可以选用五子衍宗丸进行补肾填精来治疗。那么如果是肾气虚的，我们就要给他补肾气，防止气虚出现水肿或者尿少等疾病，我们可以选用寄生肾气丸进行治疗。通过辨别不同的症型，辨证施治，才有利于从长远上提高患者的健康水平。补肾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小方法，就是晨起叩齿法。齿为骨之余，而肾主骨，所以经常叩动牙齿是有助于肾主骨功能的发挥的。轻叩牙齿怎么做呢？首先是轻叩牙齿36次，然后舌角口腔生津，然后分3口缓缓咽下，并且配合意念导引，想象津液入丹田。具体呢有两个技术，第一呢就是赤龙搅海术，就是用舌体沿着牙齿外顺时针搅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022年4月，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正式发布导弹人生一书，首度向全社会公开了12位已经退休并且过了脱密期的中国导弹武器型号总指挥、总设计师，我国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总指挥、中国航天科工二院的沈中方正是其中之一。这时

又是怎样取得了重大突破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沈中方鲜为人知的导弹人生。

从立志设计飞机到改行研制导弹，这得从沈中方少年时期燃起的报国心说起。1934年8月，沈中方出生在上海，父亲是一家英资造船厂的职员，母亲在纱厂工作。一家人的生活虽然不算富裕，但是也算是衣食无忧。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为了躲避战火，父亲带着家人东躲西藏，年幼的沈中方饱受辗转迁徙之苦，还常常被刺耳的战机轰炸声、炸弹爆炸声吓得嚎啕大哭。后来上海解放以后，国民党空军从1949年10月到次年2月，先后对上海进行了20多次轰炸，造成大规模停电，上海陷入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地面交通混乱的状态。这一幕让沈中方想起了年幼时日寇飞机轰炸上海的场面，他既惊恐又悲愤，立志好好读书，将来设计飞机。1953年沈中方高中毕业了，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北京航空学院飞机设计专业。他梦想着有一天自己设计的飞机能像苏联战机那样神气地战斗。当时北京航空学院刚刚成立，教学楼还在建设中，老师带着大家盘腿而坐上课，书本呢就放在地上，条件很艰苦。尽管这样，沈中方学得非常扎实。第五年做毕业设计时，他带着同学们大干100天，成功地把新中国第一架轻型旅客机北京一号送上了蓝天。看着北京一号嗡嗡地盘旋，沈中方眼前徐徐展开了一幅各式飞机鱼贯而出的崭新画卷。但他自己都没想到的是，自己竟会从设计飞机改行去研制导弹。当年针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经过研究，我国决定发展自己的导弹事业，先后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导弹火箭专门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和专门研究导弹控制系统的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与此同时，为了应对国民党空军利用美国援助的高空侦察机深入大陆刺探情报，我国决定在引进的苏联萨摩二地空导弹武器系统基础上研制生产属于自己的第一代中高空地空导弹，被称为543项。在这样的状况下，1958年10月，一批北京航空学院优秀的毕业生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而沈中方进入二分院二中队一室担任技术员，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导弹人生。

这时二分院刚刚成立，处于起步阶段，沈中方不怕条件艰苦，一边向前辈请教，一边跟同事研讨，全身心地投入543地空导弹研制工作。这期间有一件事情让沈中方震惊不已。1959年10月7号，中国地空导弹部队用萨摩尔导弹成功地击落了一架美国提供给国民党空军的世界上最先进的 RB-57D 高空侦察机。这是中国地空导弹部队首战首胜，也开了世界防空史上首次用地空导弹击落飞机的先河。这个消息传来，沈中方深刻地体会到，没有导弹就没有国防的真实含义，更激发了他与同事们浴血奋战、只求导弹早上天的斗志。而从此，从白天到晚上，从平时到周末，沈中方一直穿梭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的科研办公楼里。在依托萨摩尔研制中高空地空导弹过程中，沈中方负责弹上设备与导弹之间参数和安

装要求等技术协调问题。但是1960年苏联忽然撤走了援华专家，并销毁了技术图纸，让研制工作陷入停滞。沈中芳与同事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凭借学来的技术刻苦攻关。有一段时间，为了解决一个难题，沈中芳捧起专业书籍恶补专业知识，接着泡在工厂车间里逐个环节观察，认真验证数据，成为工人们口中干活特接地气的小老弟。最终他出色完成了任务。经过一年多努力，沈中芳所在的二分院地空导弹团队摸清了萨姆二导弹的设计参数、气动布局、强度计算等多个关键性技术，成功研制出蒸汽弹、543地空导弹模型弹。1964年5月543地空导弹研制队伍以米格-15型靶机为目标进行战斗导弹试验。然而沈中芳和众人非常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却发生了。两发导弹发射以后，虽然制导正常飞行，但是战斗部没有起爆，最终没能击中靶标。沈中芳很难过，但很快他抹去泪水，继续跟同事们开展对比试验，并且分析故障原因，寻找解决办法。四个月以后，新改进的543试验弹先后成功地击落米格-15型靶机，又成功击中中高空模拟目标，获得了成功。1964年12月10号，543地空导弹被命名为红旗一号。1965年1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改组为第七机械工业部，二分院改为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二研究院，开始在红旗一号基础上研制新型的地空导弹。沈中芳也投身其中。很快，升级版的新型导弹成功面世，并且被命名为红旗二号。与萨姆二和红旗一号相比，红旗二号增加了燃料仓储量，加大了弹翼面积，改进了无线电指令制导系统，极大提升了导弹性能。从红旗一号到红旗二号，中国形成了一道立足国内的全套生产协作网。沈中芳崭露头角，并且开始承担重任。当时沈中芳担任七机部第25所总体室主任，他经常琢磨如何将外国先进技术为我所用。当时他大胆提出了中国中低空导弹研制的相关建议，使之成为红旗61最早的方案设想。很快中国开始红旗61研制，沈中芳负责组织武器系统和导弹方案的总体制定工作，处理了大量总体与分系统间的技术协调问题。1966年3月，红旗61进行模型弹飞行试验，获得成功，接着进行批量生产，开始列装部队，直至成为舰空导弹。在这个过程中，沈中芳是功不可没的。

在中国研制导弹的过程中，有一次毛泽东在听取战略武器问题汇报时指出，原子弹、导弹无论如何也不会比别人搞得多，同时我们又是防御战略方针，因此除了搞进攻性武器外，还要搞防御武器。按照指示，1969年七机部第二研究院正式调整为该项目总体研究院，沈中方被抽调过来主抓反击型号导弹的方案论证和具体研制工作。当时受到种种条件限制，反击型号导弹项目面临重重的困难，沈中方带着大家摸着石头过河，一点一点探索技术问题，完善丰富各项技术指标。他统筹协调，强调纪律，制定规章，明确分工，压实责任，竭力维系团队和凝聚人心。很多时候沈中方数十天连轴转，精神高度紧张，眼睛干涩刺痛，不得不用凉水冲头，然后继续扎进工作当中。1972年经过三年多的攻关，沈中方信心满满地组织反击型号导弹第一次试飞弹试验，没想到点火以后 0.746 秒发动机爆炸了，沈中方呆若木鸡，办公室里的气氛瞬间跌至冰点。闻讯以后，院领导安慰大家，同志们，所有新鲜事物都会遇到挫折，试验的目的就是总结经验，不断前进吧。沈中方听了以后逐渐镇定下来，组织全员分析失败原因，经过几天几夜的奋战，终于找到了发动机爆炸的原因，并采取了改进措施。接着在连续五次试验中，再也没发生过发动机爆炸事故。与发动机爆炸相比，更让沈中方挠头的那就是高温。原来反击型号导弹速度太快，在大气层中飞行时，体面摩擦的温度特别高，需要很好的耐热材料，但常用的钢、钛合金、铝等等都达不到标准。翻阅了100多本专业书籍后，在他脑海里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能不能给弹体涂刷一层像浆糊一样的防热涂料呢？他找到中国科学院涂料研究所，详细描述了自己的特殊需求。后来他频频跑去中国科学院涂料研究所紧盯研发进度，经过上千次试验以后，一种有机涂料产生了。把这种涂料涂刷到弹体上，既完美解决了摩擦生热问题，又极大减轻了导弹的重量，而且大大缩短了施工周期。就这样，从1970年到1979年，在沈中方主导下，反击型号导弹先后在多个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并成功完成了数次飞行试验考核，其中8项科研成果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另有系列科研成果被运用到后来的多种型号导弹上。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是依靠第一代和第二代及其改进型防空武器系统进行对空防御的。但是1984年，随着美国研发的第三代地空导弹爱国者开始装备部队，使得我国现有对空防御武器系统逐渐不能适应作战需要了。这时沈中方担任七机部第二研究院副院长，他认识到爱国者是一款可实现全空域打击多目标的先进导弹，中国为了保安全必须与时俱进研制新型导弹。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的还有七机部第二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吴北生以及二部主任陈鼎昌。1985年中央军委指出，防空导弹的研制工作应该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不久，航空航天工业部要求七机部第二研究院上报防空导弹发展规划，这让沈中方心潮澎湃。在得到七机部第二研究院院长刘从军的首肯以后，他迅速组织编制出了第三代防空导弹发展规划，呈报航空航天工业部，并且很快就获得立项。为了符合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的作战需要，沈中方会同吴北生、陈鼎昌带着技术人员，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分析比较、研究论证，提出了垂直发射、结连贯导、主动末制导等一系列的技术指标。这些技术指标非常的先进，有的在国内外地空导弹当中从未使用过。后来经过领导团队的慎重考虑，最终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对一些关键技术提前进行攻关，把型号研制过程中的技术难点、关键技术先行突破，再上型号。因此最终建议用3年时间先对5大关键技术进行攻关。于是沈中方代表七机部第二研究院和用户签订了技术合同，以突破五大关键、确定研制方案、取得9项成果、打好型号基础为总目标，开始了为期3年的技术攻关。这时沈中方深感责任重大，为了获得用户支持，他带着技术人员多次登门拜访，介绍三代防导型号的技术指标、性能特点、实现措施还有研发进度。但双方围绕着上不上主动末制导的问题却产生了巨大分歧。巡地制导技术是影响武器系统性能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分为主动巡地和半主动巡地。前者弹上设备复杂，技术新，难度大，但是性能好，代表了巡地制导技术的发展方向。而后者弹上设备简单，技术相对容易。有一次在商讨会上，客户一方指责沈中方一方好高骛远。沈中方指出，主动末制导发射后不用管能打击多个目标，是应对未来战争最需要的技术。一时间会议室里空气紧张。后来这个争论被报告给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谢光。沈中方找到谢光，详细阐述了主动末制导的原理、技术、性能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最终谢光拍板采用主动末制导，这一决定让中国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具备了同时打击多个空中目标的能力，也奠定了该型号在第三代中高空中远程导弹武器系统中的领先地位。3年以后，沈中方带着团队出色地完成任务，突破了5大关键技术，取得了9项科研成果，为研制第三代防导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

时间来到1992年1月，沈中方被任命为型号总指挥，全面负责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的研制工作。而这一年，距离美国第三代导弹爱国者正式服役已经过去了8年，沈中方也已经58岁了。他深知时不我待，每天像上了发条一样一刻不停，经常顾不上休息吃饭，以至于身体出现了异样。有一次，沈中方前往国防科工委参加一个讨论会，途中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出现呕吐症状，而且失去了意识。医生检查以后发现他高压超高，导致小脑开始出血。住院治疗了40多天以后，沈中方终于从死亡线上挺了过来，出院以后又立刻回到了工作岗位。在沈中方的带领下，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研制工作稳步推进，先后开展了多次外场试验，并取得一系列进展。2005年，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正式定型，这时沈中方已经年过七旬，他忍不住激动和喜悦之情，提笔写下了一首诗，感叹好事又多磨，科研探索有坎坷，折戟沉沙志未消，奋战戈壁奏凯歌，献身事业无怨悔，言甚细腻当赞美，彩虹贯空秀蓝天，神剑精铸壮国威。4年以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国庆大阅兵上，中国第三代防空武器首次亮相，震撼世人那一刻，沈中方热泪盈眶，中国再没有他国敢欺负了。从1958年开始工作，到2010年卸下职务，沈中方为中国导弹事业默默奉献了整整52年，而他与妻子孩子也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沈中方和妻子徐正年是大学同学，毕业以后一起进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从事不同的工作，几年以后两个人携手步入婚姻殿堂。退休以后，沈中方闲下来天天陪着妻子并打理家务，这时沈中方也有了更多的爱好，喜欢慢慢享受多彩的人生。2023年3月4号，过了脱密期的沈中方被评选为感动中国2022年度人物，这位中国航天事业的重要参与者、组织者、见证者终于与世人见面了。尽管功绩卓著，但是因为工作性质原因，沈中方的事迹和姓名很长时间属于机密，并不为外人所知晓，但是他并不在乎这些虚名，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以国家利益为己任。他始终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为了人民的幸福而奋斗，献身事业，淡泊名利，笑对人生，问心无愧，这是他的人生格言，也是其奋斗一生的真实写照。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

0: 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0: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在新中国57位开国上将中，有3位特殊的人物，他们并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其中，董其武戎马一生，在抗战中功勋卓著，在1949年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绥远方式。董其武从国民党上将到共产党上将，再到全国政协副主席，并在耄耋之年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他传奇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作为一个穷苦人家出身的孩子，董其武早年是怎样刻苦读书与命运做斗争的？在后来的戎马生涯中，他又是怎样参加北伐、投身抗战的？而在解放战争中，董其武是怎样践行绥远方式并名垂青史？半生追求始终不渝，他又是怎样在耄耋之年光荣入党，完成了夙愿？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开国上将董其武的传奇人生。上，1899年的11月27日，董其武出生在山西省河津县固镇村北街董家巷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当时他的祖父董怀求病故以后，母亲向村里的贺财主借了高利贷10两白银，打造了一口薄棺材安葬了祖父。为了还清这笔债务，父亲董多健一年四季为贺家的炭厂拉炭。董其武的外祖父家生活条件稍微好一些，但外祖父范居江因为发动河津地区义和团运动惨遭杀害，在董其武3、4岁时就被外祖母接到家中抚养，这样一来可以在外祖母家安心的生活，二来也可以减少董家的负担。董其武的大舅范碧英是一个教书先生，在本村办了一所私塾，所以他从6岁开始在舅舅的私塾读书认字。到了10来岁以后，董其武除了读书还帮家里做一些家务。董其武的家乡煤炭资源丰富，当地的穷苦人大部分靠挖煤、驮煤、卖煤为生。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董其武12、3岁时就承担起了还债的重任。每天早上他出门背着几十斤煤上山下山，往返几十公里路程，一天下来却只能赚上几个铜板。后来董其武想出了一个赚钱更快的办法，在背煤山路上摆小摊卖豆腐汤。他的生意很红火，除了本钱，每天还能赚上20-30个铜板，比背煤要强很多。就这样，几年以后，董家总算是还清了贺财主的债务。苦难艰辛的生活让董

我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和与命运做斗争的坚强意志。在16岁前，他已经读完了四书《诗经》《易经》《左传》，又学《琼林》《史鉴书要》《三国演义》《水浒》等书。因为家里生活困难，董其武在读完舅舅的私塾以后没能继续求学。在极端苦闷下，他写下了两句话贴在舅舅的炕头上：璞玉藏石，何日得逢便何事，干将浮土，几时得遇冒仙翁。这两句话看似简单，但实际彰显了少年董其武的文化底蕴和远大的抱负。也正是因为这两句话，让他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这个贵人就是董其武舅舅的好友李天培老先生。第二年春天，舅舅范鼻英的几个好朋友相约去龙门山春游。这其中，李天培老先生在范鼻英家看到了董其武的那两句话，非常欣赏。于是他对范鼻英说：这娃子有出息，应该送到县城去深造，我看将来会出人头地。范碧英如实相告：老先生，这娃平日好学，可惜的是他们家家徒四壁，我也是一贫如洗，哪有钱供他到县城去读书呀。听到这里，李天培老先生爽快地说：这好办，你一个月给他背上30斤粮食，带上30个铜板就行了，别的花费包在我身上。就这样，17岁的董其武到河津县读高校。在这里，他除了学习，还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天演论》《格致新书》等新书。1918年7月，19岁的董其武听到山西督军阎锡山准备在山西省城太原创办兵业中学，培养初级军官的消息，就立志从戎，跟几个同学商量一起去参加考试。从河津县到太原有420多公里，不通火车、汽车，有钱人家就坐轿子或者马车，一般人家就坐毛驴拉的棚子车。跟董其武一起去应考的同学们都坐着毛驴车，董其武呢，东拼西凑借了10块现洋作为路费，但是为了省钱，他独自步行走了8天，赶到太原参加考试。兵业中学的招生考试科目包括国文、算术、体育和检查体格。第一场是国文，国文的题目是当兵、纳税、受教育，何以为国民三大义务。董其武在答卷上写道：兵所以保国家，财所以备战斗，教育所以开民知识，我既为我国之人，岂可不尽男子之雄心，展须眉之志气，而当兵、纳税、受教育为先行哉。董其武的文章言简意赅，紧扣主题，干净利落，论点鲜明，获得了国文的第一名。第二场是算术，一共10道考题，都是初级代数和4则运算，董其武得心应手，没有一个差错，卷面整洁干净，又获得满分，他取得算术考分的第一名。第三场是体育和检查体格，董其武对这场考试没把握，考虑到自己是穷人家的孩子，营养不够，即使体育项目能过关，体检也不会名列前茅，但是考试结果意外地给他一个惊喜，他仍然是第一名。过了几天正式出榜，参加考试的一共有7500多人，正式录取的是1200人。董其武以3科单科第一、总分第一、4个第一名列榜首。入校以后，学校包吃包住，每个月还发几元补助，而董其武从来不乱花钱，几个月下来他竟然攒下了10多元钱。年底放寒假时，董其武为了省钱和学习，决定留在学校过年，并且拜托回家的同学捎回了10元钱，还清了东拼西凑的考试路费。在兵业中学经过4年的刻苦学习，董其武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并被保送进入兵业专门学校。从1922年到1924年，董其武在兵业专门学校机械科学习军事科目，另外学习了大代数、微积分，还有解析几何、立体几何、物理、法文。而在这个阶段，他对军事的兴趣越来越大。

阅读。凡是古今中外的军事书籍，只要能找来的，他都会认真阅读。董其武在学校的各科成绩名列前茅，尤其是数学和法文都很突出。大家大多都认为董其武毕业以后留校当教员，那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假如没有后来那场轰动一时的造反事件，董其武也许会经历另外一种人生。1924年3月，离董其武毕业不到半年了，宾业专门学校安排学员种树，要求董其武班在宿舍附近栽种30棵杨树。当时董其武是班长，他带着10个同学进行栽树。干活的地方离学校比较远，但是离阎锡山办的体育馆很近，他们征得了馆长同意就近取水。当同学曹阳去挑水时，碰到了督军府里的一个副官，副官不问青红皂白，把他狠狠打了一顿。这时董其武追上副官进行评理，那个副官却动手打了董其武。同学们忍无可忍，一拥而上，把飞扬跋扈的副官教训了一顿。但没想到这一下子捅了马蜂窝。督军府是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最大衙门，岂肯善罢甘休。督军府的人找到学校兴师问罪，校长答应我一定会查明惩办。因为董其武不肯写悔过书，被迫离开了学校。1926年夏天，董其武几经周折参加了号称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被任命为该军特务营党代表，后来担任该军北伐先遣纵队少校营长、少校支队长。这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的北伐战争时期，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武汉三镇的革命形势如火如荼。董其武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北伐先遣纵队在武胜关附近经过短期训练以后，纪律严明，士气高涨，在革命形势鼓舞下向河南进军。纵队一开始进展顺利，原来盘踞在这个地区的吴佩孚残部以及一些地方武装经不住北伐纵队的勇猛进攻，狼狈溃逃。打下信阳以后，北伐纵队沿京汉线攻取了驻马店、洛河、许昌以后，与第四军全军会合，进军开封。不久第四军被调回武汉，先遣纵队又奉命沿江东下，攻克了朝鲜、合肥、霍邱、颍上、阜阳以及六安等地。董其武也改任营长，不久又升任中校副团长。1928年，宁汉合流以后，蒋介石把北方军队编遣，并命令编遣的军官一律到南京军事教导团集中受训，然后另行安排工作。这其实是蒋介石排除非嫡系部队的一种手段。董其武认为北伐军第四军先遣纵队在转战豫皖各地当中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打下了若干城池，连战连捷，但是因为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被编遣，实在是气愤，他决定我不参加教导团受训。于是他与14名北伐时的校级军官一起到了上海，另谋出路。到上海以后，董其武听说傅作义在天津接任警备司令，正在扩编军队，于是投到了傅作义麾下。董其武踏踏实实从底层做起，他严守军纪，埋头苦干，跟随傅作义出生入死，参加了很多战斗，很快就被提升为少校参谋、联络参谋等职。在董其武的内心深处，对于军阀长期混战是深感厌恶的。918事变以后，他马上写请战书呈送傅作义，要求抗日。1933年，董其武参加了长城抗战，在北平东的怀柔县阻击日军，连续血战了15个小时，打退日军10次进攻。1936年11月，绥远抗战开始，这头一仗就是董其武指挥的红格尔图战役，他以奇袭捣毁了日军及匪首指挥部，并且击落敌机一架。当时毛泽东派南汉臣携带他的亲笔贺信以及绣有为国御武的锦旗表示慰问，称绥远抗战为全国抗战之先声。1937年10月，董其武参加忻口作战时被日军炮弹炸伤了臂部，当时他担心影响军心，不许身边的人声张，只简单包扎了一下，仍然坚持在火线指挥。他曾经与八路军的贺龙师长结识，系统聆听了抗日战争

久性和游击战术的理论阐述，打破了一味追求正规战的保守思想。当时他感慨地说，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呀。后来他在河套一带运用灵活战术，参加由傅作义组织指挥的包头战役、绥西战役、五原战役，都取得了不俗的战绩。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1933年参加长城抗战到1945年日本投降，董其武坚持抗战12年，为抗击日本侵略军做出了卓越贡献，并被誉为抗日民族英雄，受到国内外爱国人士的敬仰。在早期的戎马生涯中，董其武先后担任国民党陆军第38师89团中校团副，陆军第28师上校团长，国民党陆军第68师218旅少将旅长，陆军第101师中将师长，陆军第35军中将军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绥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等职。但这时的董其武却没有想到，更加突然的内战也将随之而来。在国民党众多的高级将领中，董其武是真心爱国、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一位将军。在日本投降的当天，他就对傅作义说，抗战胜利了，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该过几年安居乐业的日子了，中国不能再打仗。但是蒋介石下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不动，国民党军前往受降。董其武就对傅作义说，抗战中我军在绥东没有一兵一卒，是八路军大青山游击支队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敌后斗争，他们有权接受绥东。如今蒋委员长命令我们去接收，这会打起来的。傅作义说，是啊，不过如果我不去收复，蒋委员长还不撤了我的职。作为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在历史风云骤变中，董其武卷进了内战的漩涡。1947年6月，蒋介石为了收买人心，授予董其武上将军衔。然而此时的董其武已经对腐败透顶的国民党政权完全失望，与老上司傅作义私下商量，咱们应该另找出路了。因为傅作义、董其武在绥远地区执行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为解放军解放绥远制造了很多困难。毛泽东曾经亲自部署了3次挺进绥远的战役。1948年8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亲自召见杨成武，派他率领3个团第3次挺进绥远，后来因为平津战役的战略需要而撤攻归绥，这就为历史造就的绥远和平起义创造了历史机遇。除了绥远战役之外，董其武还指挥所部与解放军进行了大同吉宁战役、张家口战役、察南绥东战役、察绥战役等，使解放军未能完全达到原定的作战意图。而毛泽东创造的史无前例的绥远方式，为董其武走向光明提供了契机。那是1948年冬天，中共发起了平津战役，董其武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1949年1月21号，傅作义宣布北平和平解放。董其武在归绥从收音机里听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时，又惊又喜，既兴奋又不安，同时又令他感到疑惑。绥远属傅作义起家的地方，为什么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初步协议上对绥远只字未提呢？我已经追随傅将军21年了，难道他能不管我们吗？他马上给北平傅作义处打了电话，要求派飞机接他去北平。1月22号，董其武飞抵北平后，直接到中南海居仁堂见傅作义。当时傅作义说，你来得正好，我把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给你谈谈。北平的和平解放是我拼着3个死下的决心，一是和共产党打了几年仗，不谅解我的人可能要打死我；第二是北平的中统、军统、特务很多，他们随时可能杀害我；第三是咱们内部不了解情况的人也可能会打死我。

着三个死决心走和平的道路。我也不是不能走，蒋介石先后派蒋纬国、邓建民、徐永昌等来北平劝我大军南撤，蒋纬国还带来蒋的亲笔信，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同时美国海军也派人来北平劝我直接接受美元，我当即表示我们中国的事情中国人办得了。傅作义还语重心长地对董其武说，其武啊，现在时局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人民的要求，这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和平的道路，走人民的道路呀。董其武其实早就明白这些道理，他当即表示，就是拼三个死四个死，我也要追随您走和平之路。傅作义赞许地说，随缘问题，等我到西柏坡见了毛主席再做安排。这次谈话给绥远的去向定下了基调，剩下的就是通过什么方式达到目的的问题了。那么董其武究竟是怎样践行绥远方式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是怎样在后勤战线奋力拼搏？在耄耋之年，他又是怎样光荣入党完成夙愿的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董其武，由国民党上将到共产党上将，下。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也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走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40集。
3: 佟林佟侠可什么事儿都没有，精神着呢。但是他这个人挺命，他叫我们先回来，他一个人留在剑山，说什么有张蒙丹没弄到手，他不甘心。我们拧不过他，没办法，只好回来先送信儿，跟大人您打个招呼。哎呀，我的海川呢，你怎么这么命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大家说说吧。你看人多了嘴杂，七嘴八舌头的，有的主张马上调兵攻打剑山把佟林救出来，有的主张哎，不要那样，那太兴师动众了，派几个能人进去把佟林救出来。有人说这样也不合适，应该这么这么这么这么的，应该那么那么那么的。这顿乱呛汤啊，把年的人

哟，群雄一听，这老三位来了，列队迎接，连钦差年的人也在二道院恭候，把老三位接进来了。可到里边分了宾主落座之后，年的人就问三位老剑客从哪儿来啊？从古刹玉皇顶。哦，那么怎么不见董谦董老剑客呢？哎，你们不知道啊，我师兄早来了，他说要帮助佟林，可我们也不知道他现在身在何处。哎呦，大伙一分析，没在公馆，那肯定老剑客进了剑山了呗。嗯，当然董老剑客有决意在身，不像旁人似的叫人家担心，可但是那是剑山，那不是闹着玩的，就是董老剑客一个人去了也是凶多吉少啊。哎，就这么个时候，爸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回来了。这一句话呀，钦差大人年羹尧吃了槟榔顺气丸呢。东侠南侠北侠西侠老少的英雄全奔到门外，刚到前的院，佟林从外边进来了，在后边还跟着一个三个脑袋的人。年轻人一看，吓得一缩脖子，心说这真是个怪人，这谁呀？书中代言就是董谦董老剑客收的记名的徒弟骷髅鸟秦凤，用船把佟林送回来的。佟林跟大家打过招呼之后，来到里面见年钦差，还没等说话呢，年的人一把佟林的手拉住了，还穿呢，你可回来了，莫非在梦中不成？大人，这哪是做梦啊，这是真事儿。海川，你，哎呀呀呀呀呀呀，你这一走我都活不了了，你要有个三长两短，让我怎么向雍亲王交代？我在接你那时候，雍亲王再三叮咛我呀，我把海川交给你了，等你回来的时候把海川安安全全给我送回来，如果有一点差错我绝不能答应你。这话说的三四遍，海川快说说怎么样。佟林一看又来这么多人，拜见过三位师爷，跟大家打过招呼，不慌不忙把在剑山所遭所遇讲述一遍，最后说了我师爷董谦一个人留在剑山，非逼着我回来不可，我只好回来给大家送信儿。哦，众人这才知道董谦董老剑客在剑山呢。但是江达江本初哥三个互相看了一眼，未免担心呐，埋怨师兄艺高人胆大，你一个人留在剑山，这万一有点差错怎么办呢？但是那么高的身份又不能鲁莽行事，还得耐着性子在这坐着，人现在不是个人的事儿，这么多人呢。正在说话之间，报有客人来到。镇东侠呢代表佟林和公馆的人到外边迎接，等到门前一看呢，不认识，门外站着一老一少两个人，那个老头身材高大，长得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大脸盘子，红脸蛋，白胡，苍眉，大眼睛，一张嘴是山西人的口音，腰里插着板带，后边背着个搭子，搭子里边装着一对特殊的兵刃，叫龙头凤尾囚龙棒，俨然飘派，让人一看就不是等闲之辈。在他后边这个年轻

0: 轻人呢，20左右岁，可这小伙长得这个帅劲就甭提了。都说谭笑龙君陶渊的儿子陶秀那是美男子，一般人比不了，但是跟这小伙比在一块儿，逊色三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的，您不服这劲儿不行。这个小伙细条条的身材，双肩暴隆，扇子面的身躯，你说个头腰条那个模样，你怎么看怎么那么美。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身前背后有百步的威风，穿的也带劲，穿绸果断，肋下挎着口宝剑。给人最特殊的就是两眉拳的当中，脑门子这印着一朵金莲花，你就记住啊，这是名牌啊，金莲花。那阵那个人呢也讲究刺字啊，你看那个精忠报国的岳飞后背刺的字，拿针扎，扎出形来，扎出花来，拿墨一抹，就让老也不掉了。拿这个呢做个装饰品，说把这个胳膊呀、大腿呀、前后心呢也刺上花。您凭水壶的时候，九纹龙使劲，不也刺的花吗？这小伙在脑门子上刺的花，刺了个莲花，而后没抹墨，用金粉抹的。所以脑门上这朵金莲花是闪闪放光，让人一看呢是神仙。这不是二郎杨戬，可是三头六臂的哪吒吗？哎呀，长得太棒极了。不认的不便多问。镇东侠一抱拳，老人家恕我眼拙，不知道老人家尊姓大名，仙乡何处？哈哈哈哈！如果老朽没认错，你就是山东朝富林镇东侠侯廷吧？不错，正是在下。您认识我？
1: 认识。
0: 3月3亮标会那会儿，你跟佟林都登台献艺。老朽去看热闹去了，你在台上，我在台下，故此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我乃山西人士啊，关家庄的，姓关，我叫关斗，双名九公啊。哎呦我的妈呀！东侠一听，关斗关九公啊，那是一代名剑。论身份跟董乾、董化一大清国四大名剑那是拉平了的，这是老前辈。镇东侠赶紧跪倒施礼，闹了半天前辈驾到，我给您磕头了。东侠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哈哈哈哈。这么办吧，我想见见我的老朋友董乾、董化一，我们哥俩约好了，他叫我到公馆来，我们携手破剑山，给国家呢效效劳，不知道他在里边没？这话说起来长了，老剑哥，你先到里边，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关斗关老剑哥一听，哦，这里边还有事儿吗？领着这个年轻人进了公馆。江达、江本初、珍珠佛、董瑞、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一看老哥哥，急忙起身迎接。在座的这些老头刷就搓下一辈儿去，老前辈，为啥呀？老前辈来了，赶紧起身让座。关斗关九公先见过钦差大人年羹尧，您的人非常客气啊，让老剑客坐在上座。 老剑阁往左右看看，没有董乾呢，就问：“哎，董老剑阁哪儿去了？”哎，年的人长打嗨声：“哎，董老剑阁只身在剑山，我们正为这个事儿发愁呢，不知道如何是好。”宽老剑阁一听，哈哈哈哈，这有何难呢？他一个人留在剑山，纯属找倒霉呀、啊！这不是咱这么多人吗？不如拉着大队闯进剑山，搅他个马仰人翻。老剑客关斗关九公，直肠子热心人，一听说董乾老朋友一个人在剑山，当时就坐不住了。也忘了这是什么场合了，老头站起来了：“咱这么多人能瞪眼看着吗？拉队咱就进剑山得了呗，搅他个马仰人翻，把我老朋友救出来，顺便把剑山夺过来就得了呗。”一百多岁的人了，哎，也没有沉稳的劲儿，这就是百人百姓。在他身后站那个年轻的，就是他带来脑袋上有金莲花的那个美男子，偷偷的拉了他一把。关斗一回头，那人用眼睛示意，那意思您稳当点，这样做有点失礼呀、啊、钦差大人在上面坐着呢，钦差没表态，您这是个客人，您这么做不是有点过分吗？哦，关斗明白了，可就这个动作被钦差年的人发现了，年的人就注意到这个年轻的，哎呀，这小伙长得太帅了，刚才那光顾谈话没注意到他，所以顺便呢，年的人就问关老剑阁：“老朽在，您还没给大家介绍呢，你身后的年轻人他是谁？”哎呦，瞧我瞧我，哎呀，失礼，哎，怎么把这茬忘了？凤琪啊，过来，这小伙叫凤琪，这是钦差年的人啊，来，跟大家都见过。可是小伙稳的，眼角眉梢带着傲气，你别看乐的后面是骄傲自满，稳的。给钦差年的人施完礼，跟大家打过招呼，关斗这才说：“这孩子人送绰号金莲花，名叫凤琪。”是我关门收的老徒弟，他的老徒弟，你别看年轻人辈儿大，跟北侠东侠这些人都属于平辈，那些人胡子都多长了，这位小年轻的光嘴巴没胡。彼此打过招呼之后，年大人赐座，刚想问这个凤琪学了多少年能耐啊的，报客人到，镇东侠跟佟林两人赶紧出去迎接，一看谁呀、啊，妙手镇西洋夏九霄，夏老剑客，后头跟着他老伴燕氏婆婆沈三娘。哎，这老两口来了，佟林急忙过去施礼：“二位前辈，你们从哪儿来？”“哎，从北京啊，哈哈，海川内，可见着你了，想你啊，到北京见着雍亲王了。王爷说的，你保着钦差大人查办建州，随后赶我们才来的。呵，这难找啊，好不容易才找到公馆。”佟林把这二位接到里边去。那位说：“他们干嘛来？没用能来吗？您别忘了，妙手镇西洋下九霄，一生不干别的，专门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消息埋伏 甭在人家跟前摆弄，人家是

官家是祖宗，他不来，那鬼见愁，那消息埋伏谁破？啊，就得他来。你看，及时赶到，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往屋里一进，大家都是熟人了，起身迎接。年大人赐座，老夫妻坐下，没谈了几句话，报，客人到。年大人一看，合着今儿够热闹的，左一波右一波，让佟林和东霞出去迎接。二位到外头一看呢，不认得，就见这主骑着头毛驴，天本来挺冷的，他耍着单儿，就穿一个单衣服，袖面高挽，露着小细胳膊，青筋暴流，那手一伸跟老国爪子差不多少，干巴巴的小脸盘，缩腮帮，高颧骨，一缕山羊胡，深眼窝子，金眼珠，斗鸡眉，脑门子上有两道竖纹呢，怎么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个火爆子脾气，眼角都掉掉着。驴背上驮着大脸，鼓鼓囊囊，里边不知道装的什么东西，你打冷眼一看呢，就是个湘西小老头，可能进城赶集啊，买个萝卜，买个菜啊，买个针头线脑袋，就是那意思。实则这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二人赶紧过来一见礼，老人家，您找哪位？找你们俩，找你们呢。我说佟林呐，好嘛，连我你都不认识，跪下磕头，叫爷爷。佟林一看我这辈儿现在就小了两辈儿，又出了一个爷爷，这谁呢？老头后来一报名，哎呀，佟林大吃一惊，非常高兴，乃是大清国著了名的隐士，人送绰号英雄得禄，禄名瞻，禄老剑客。他的流行掌压盖大清国武宗十三派81门呢。佟林听师爷和老师讲过，禄名瞻，禄老剑客是个怪人，他要一着急使出流行掌来，就像发了疯一样，压盖武林，没有对手。这老头性情孤僻，就一个人骑着头毛驴走南闯北，要说跟你好起来，那脑袋掉了都行，要说翻脸，六亲不认，不管你是谁，张嘴就骂祖宗了。哎，这位老前辈来了，佟林、镇东侠赶紧把驴接过来，盛情款待，往里头相让，叫人赶紧到里边打招呼，得接一接，不能失礼呀。这一说英雄得禄，禄老剑客来了，江达、江本初、珍珠佛、董瑞、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关斗、关九公，这些人全都站起来出来迎接。这时候佟林陪着他已经走到厅房门前了，江达、江本初抢步齐声过来，那么高的身份，撩衣跪倒，老哥哥，金身大驾，您怎么来了？哎哎呦，哈哈哈哈，兄弟，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呦，人不少啊，正所谓英雄大聚会啊。我说那老该死的董钱怎么不出来接我呀？您不知道，他现在正在建山呢。哦，另有公干。好好好，那我就不怪他了。说着让到里边，钦差大人年羹尧也起身相迎。哎呀，陆明瞻一听这位是钦差呀、啊、国家一品大员，康熙皇帝的命官，不敢怠慢，赶紧过来施礼。

0: 老的人在上，小老朽这厢有礼了。免免免免，老人家，您来了我们太高兴了，赶紧请坐。年轻人都过来叫爷爷，还有叫太爷的。鲁明瞻看了看左右，我人真不少啊。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2: 第241集。
3: 我闲着没事骑驴瞎溜达，溜达到这儿来了，一阵心血来潮啊，待着怪烦闷的，想凑凑热闹。听说大人领兵带队要攻打剑山，缺人不？缺人，我也算一份，以尽微薄之力。我请都请不来呀，太欢迎了，老剑客，我们求之不得。开个玩笑吧，100多岁的人了，能干个什么呢？没有夫妻之力呀，哎。但是守门了看个家嘛还可以。坐下了，这会儿大伙研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可是谁也不知道怎么好，只有请示年钦差。你看年的人指挥千军万马行，处理公事巴巴的，在这么多武林高手的面前显得手足无措，一筹莫展。年代人也不知道怎么好分派好了。海川呐、啊，是不是你看着分派应该怎么干，你心里头比我清楚。佟丽一摆手，大人吓死我也不敢，这都是我的前辈，我怎敢一小反上。东侠，那你来吧。不，又请关斗。关老剑客一晃手，哎，强兵不压主，我是刚来的，不了解情况，我怎敢分兵派将？这不行，让谁也不干。你说这事怎么办？正在这时候，真有不要脸的，从下边走上一人来。大人，我来个毛遂自荐吧。既然大家都不愿意负这个责任，哎，您看我怎么样？年代人一看谁呀、啊？并太岁张方。这张方脸皮就这么厚，大人，我是最了解情况了。分兵派将一事由我负责，不知大人您看怎么样？年代人知道这小子鬼点子特别多。你别看能耐一般，在这方面那真有超人的本领。好吧，张方啊，既然如此，那你就跟大家说一说。哎，大人呢、啊、他这玩意儿可不是唠闲嗑啊，那没事儿了，嘚吧嘚吧行啊。现在咱们要

0: 郑重其事，您这屋那就是帅堂，我要说话那我就是元帅了，是不是呢？元帅说话能这么随随便便的吗？我请大人呢，您给我让个地方，您这座呢我先坐一会儿，怎么样？咱们也像真的似的，只有那样大伙才能认真负责，还担起责任来。哦，年代人一听这么回事儿，好吧，赶紧站起身来，再撤座相陪。你看张方，他夹扁头一晃，母猪眼一瞪，嗯哼，往正中央一坐，把风流侠张子美气的，心说这个小冤家，你简直太过分了。你忘乎所以，一小反差，真想过去把他儿子提了下来，踹他两脚。这么多高人在场，也不好那么做呀，让大伙观之不雅。再说年的人都同意了，我算干嘛的？所以风流侠张子美暗气暗憋，用眼睛瞪着他儿子。张芳在上头坐着看得清清楚楚的，假装没看见。大人，我可要派将了啊！要有疏漏之处呢，您来给补充，好吧？大家都可以补充。那就开始了啊！
1: 速见，全都别给我言语了。
0: 我大伙一看，他来了劲儿了，唰，上百名高人鸦雀无声。我说各位，要论起资历来，我是孙子辈的，在有些老前辈的面前我是耷了嘴儿，本来没有我说话的地方，可是现在是特殊情况，各位老前辈都非常谦虚，一谈到这件事啊，大家都谦让，这韭菜不就凉了吗？哎，我是捡了个漏啊，各位听明白了，我是捡漏啊。另外呢，我这么做可能啊像一小反上似的，我先竖个罪儿。师爷、太师爷、前辈们、师叔们、弟兄们，大家多加谅解。不过咱说可是说，笑可是笑，公就是公，私就是私。现在不是我说话，我是代表钦差大臣年羹尧说话，这就是帅堂，我说话就是命令，不管他是谁，抗令不遵，我要严厉处置，刀斧手伺候。他这一咋呼，外边卫队哗全都集合了，带队的队官迈大步来到里边，给年的人见礼，参见大人，不知有何分派。年羹尧一晃脑袋，意思问我干嘛？你往正座那块看。参见少侠，不知有何分派。听着，把绳子、棍子、板子都给我准备好了。哪一个人搅闹帅堂，抗令不遵，看我的眼色行事。叫你抓就抓，叫你绑就绑，叫你杀就杀，叫你砍就砍，听见没？明白？刀斧手往两旁一闪。哎，你还真别说，张芳这小子还真有点威风。不是说他这个人威风，现在他执掌大权呢，那个权力有无比的威力啊。连他爹张子美也变了样了，心说行，妈，我这孩子还需有点出息，你像那么回事儿。张芳小脸绷绷的，小眼珠一瞪，往左边看看，往右边看看。现在我拿出头指令来，江达、江本初、珍珠佛、董瑞、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听令。这仨老将给你先拍到我们头上了，不敢坐着，都得起来，规规矩矩站起身来。 我等愿凭少侠客差派。
2: 嗯，我三位师爷啊，这您可原谅啊，我没办法，其实你们是老祖宗的辈儿，这我呢现在代替年的人不得不如此。
3: 展方
2: 不必说了，有什么活就派吧。嗯，好了，你们老三位别在这坐着了。
0: 嗯，
2: 马上起身，身为前部正印先行官，过绵江赶奔剑山蓬莱岛去营救董老剑客。为啥说营救呢？怕他出事儿，要没出事儿，见着董老剑客之后马上把他领回公馆，另有差派，不得有。是，等着。我说三位，你们知道什么叫先锋吗？先锋，先锋，有事先行，有事不行，撑得了什么先锋？先锋就得冲锋陷阵，暴打前敌，披荆斩棘，就得干这些活儿。你们三位一定要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要丢了人，现了眼，
1: 休回来见我。加下
4: 尊令。
2: 仨老剑客真捧场，还声音洪亮答应一声，转身往外就走。到了外边，见着哭了鸟秦凤还坐他那只船，过绵江到九转十八弯，转上天梯，然后进剑山。这是头一路，按下他们咱暂时不说。张方又派第二路，我下九霄沈三娘听令。老头一听，刚来屁股没坐稳的，就有我们的事儿啊。夫妻二人站起来了，我等尊令。我说二位啊，按理说呢，大老远的道来了，应当放几天假呢，好好休息休息，尤其你们大年纪了。可不过呢，特殊情况迫不得已，实话跟二位讲吧，现在我师叔同林之所以进剑山，就要破鬼剑仇，拿那张蒙丹蓝谱，这上头开列着许多匪人的名字，有这张图，有这张蒙丹蓝谱，我们就可以顺利攻破剑山，没有就得费事，也可以说就得伤兵损将。你们老夫妻对西洋八宝转星螺丝颇有研究，所以这件事就交给你们了，一定想方设法破鬼见仇，把所有的消息全都破坏了，把蒙丹取出来。千斤重担呐，二位前辈以为如何呀？少侠放心，我们竭尽全力，但是一旦破不了那也没办法。
1: 不行，破得了也得破，破不了还得破，
2: 这叫军令如山呐、啊！要办不成这个事儿，
1: 我可不答应你们。
2: 另外，我看你们老夫妻俩人人单势孤，再给你们配备几个副手。王世谷老剑客，王世谷一听，哎，有我的事儿，赶紧站起来了。在，我说老剑客，你专研究五行八卦。哎，所以呢对消息埋伏你也十分精通，您算个副手，因此叫您当个副手，您乐意吗？
1: 愿意。
2: 和你们专管破消息埋伏，别的事儿你们不负责啊。我说师叔同林呢？
1: 在。
2: 师叔，嘿嘿嘿，别生我的气，因为您呢进了一趟剑山了，对里边的情况相当熟悉，要派个别人带到啊，这边难，您呢还得辛苦辛苦，您做向导，把他们领到鬼见愁，他们负责破消息，那要到蒙丹那自然是您的事儿了。嗯，我也不是小瞧旁人，现在满园的花草数咱爷俩最香，对不对呢？这玩意儿咱也甭客气了，要讲究智谋那属我，要讲究功夫那属师叔您。嗯，那取蒙丹的事儿就交给您了。同林一瞪眼，你说你说这话你不怕伤重吗？

张芳假装没看见，接茬还往下说：“当然师叔，你一个人我不放心呐，我给您配备几个人保护您。”我说：“那个骑驴的那位陆老剑客，哎呀，还有我的事儿在。”我说：“陆老剑客，这位姓关，关老剑客在。”我一看呢，你们二位这能耐就了不起，太高了。我把我师叔佟林呢委托给二位了，千万别让我师叔担了什么危险，你们负责保驾。假如我师叔佟林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可不答应你们。这俩老头一听多倒霉，跑这挨训来了。两人一看也没办法，你放心吧，我们一定竭尽全力保海川平安无事。哎，这就对了。不过二位老剑客还得卖卖老，使使劲啊，你们还得帮着打那鱼骨寺，鱼骨寺不破怎么进得了鬼见愁。鱼骨寺听说那仨大和尚了然了阴了尘十分了得呀，先把他们收拾了才能进得了鬼见愁。这千斤重担可就交给二位了。明白明白，光你们几个我也不放心呢。镇东侠、西方侠、南侠、北侠，四老闻听站起来：“有有在。”我看你们几位待也挺闷得慌的，你们也跟着溜达溜达啊。跟着一起破鱼骨寺，破鬼见愁，到那儿取蒙丹蓝谱，不得有误。明白，遵命。另外呢还有件事，断灯断红亮，桃源桃洞天，在在。你们二位都是地头蛇呀，一个在天险庄，一个在段家庄，兵强马壮，实力雄厚。你们二位别在这杵着，赶紧各自回庄调动战船，在江边斥候。如果听见火炮响，马上就发起进攻。并太岁张方代替年的人分兵派将。你看这个小子能耐一般，思路敏捷，脑瓜好使唤，这是他最大的长处。另外他的长处，脸皮比别人厚。哎，脸皮厚这就是个优点呢、不有那么句话吗？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你看张方往当中一坐，指手画脚的，但大伙儿一看呢，井井有条，说得有道理。就连成了名的剑客也暗挑大指称赞：“罢了，这孩子真有超人之处。”张方啪啪啪啪分派完了，他没事了。穿云白玉虎刘俊笑着问他：“我说张方，你给我们都派了活了，你干什么呢？”“哎，我当然活更重要了。你干什么？我们大家听听。”“哎，我是八路指挥使，也是八路接应使，哪路不到，哪路用人，我就支援哪路。这你还不明白吗？”“哦，这么回事儿。那你先跟着谁呢？”“啊，自然跟着我师叔佟林了，我是他的影子，他走哪儿我跟哪儿。”“啊，好了好了，这我们大家清楚了。”张方又告诉：“东侠、南侠、北侠、西侠展翅金雕铁掌礼，再加上于德福老剑客、旗舰坤元子于秀娘，都留在公馆保护年钦差，别来个齐胜不顾家。”同时呢，他告诉年的人：“

0: 您听我们的信儿，如果我们在剑山得了手，发起三支信号舰，您马上督队领兵就攻打剑山，我们里应外合，一举成功。年代人点头，哎呦，大家全动起来了。这个人出来进去穿梭不断的，调军队的调军队，拉大炮的拉大炮，准备战船的准备战船。这是年代人来到建州第一次兴师动众。这些人这么多事儿，一张嘴交代不清楚，咱就得一头一头来。先说头一路，前不正印先行官老剑客江达、珍珠佛董瑞、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奉张方的分派，先起身叫哭了鸟秦凤用那只木船把他们送过绵江，走密路九转十八弯，来到上天梯，利用他们绝顶的轻功，从这儿上来翻进剑山蓬莱岛，寻找大师兄镇谷侠董贤，正好到了天王殿碰上。哎呦，哥仨一看天王殿里边喊杀惊天动地，透过缝隙一看，老哥哥一个人只身斗群寇，老哥仨眼都红了。要按他们的身份来说，能不宣而战吗？且得讲道理呢，劝的你不听了，没办法才伸手。但是今天情况特殊啊，没工夫讲道理了，所以从后边他们就下了手了。噼里啪嚓，哎呀妈呀，噼嚓，哎呦天哪，噼嚓，哎呦，哎呀，哗！把剑山的群贼打得四散奔逃，杀个条血路，他们冲进天王殿。一看大师兄董乾并没受伤，这哥仨的心才放下。董乾一看他们仨人来了，哎，心也放下了，心说就我们哥四个联手作战呢，哎，这还头一回，哪回都单挑，这回凑到一块儿了。再看老哥四个一字排开，燕普、谭天、山上所有的群贼暗中无不吃惊，心说今天可够呛，大清国四大名将全都来了，所以呢心里头是一阵的紧张。单说大帅谭天谭桂林这人不白给，他一看这个差价，一场凶杀恶斗啊，这玩意儿在屋里打不行，英王也在屋里，杀急了把英王给伤着怎么办呢？谁能负得了这个责任？而且这老四位来无踪去无影啊，出手如电，朝冷子窜过去，伤着英王，我们吃罪不起。想到这儿，谭天过来了，一抱拳，哈哈哈哈，四位前辈欢迎欢迎啊。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4: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4: 啊。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盛夏之际，脾虚湿盛的朋友需健脾除湿，清洁肠胃。甘味入脾，可适量多吃些甘味食物，比如用山药、薏米、菠萝、白扁豆等食材熬粥，粥中适量配加一些藿香叶、薄荷叶、佩兰等芳香气味的药食同源的食材，起到醒脾化湿的作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从牙龈出血到牙周炎到底有多远？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牙周炎，提醒您谨防出现老掉牙的情况。牙周出现问题不只是牙齿疼痛松动，名医点通带您了解牙周疾病还会影响全身基础健康，提醒您定期看牙医，有症状积极治疗。
2: 健康专家号，
1: 您是否也曾被一些看似小毛病的口腔疾病困扰着？比如牙龈出血，您会因为牙龈出血去看牙医，或者想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张女士的经历。
3: 张女士5年前每次刷牙都会出现牙龈出血的情况，朋友告诉她洗牙能够解决问题，于是张女士进行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洗牙，感受虽然不太好，但是洗完牙，这牙龈出血的情况确实没有了。医生嘱咐张女士每年要定期洗牙，但是张女士想起洗牙时不舒服的感觉，就打退堂鼓。这样啊，一拖就拖到了今年，因为从

0: 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刘怡，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主任医师，北京口腔医学会牙周病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擅长牙周病的诊断及治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的刘怡。
2: 欢迎刘主任哈。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牙周健康的话题。那么我们先问一下刘主任，为什么张女士第一次洗牙后她的牙龈出血的情况就消失了呢？
0: 因为我们说啊，这个我们常常说的牙周病，其实呢它就是一个我们牙周组织的一个慢性的感染性疾病。那么我们当我们的一个组织发生了感染的话，它可能就是它的牙龈组织就比较容易充血水肿。那么在有一些简单的刺激，例如我们咬苹果或者刷牙的时候，它就很容易出现这种血管的一个脆性增加，然后出现出血的情况。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在吃东西或者是刷牙的时候就出现了出血。那么这个的话也是我们牙周疾病里面最最常见的一个表现。
2: 那为什么张女士第二次洗牙之后牙龈出血的情况就没有缓解呢？那这种情况牙龈出血可能是意味着她得了牙周炎吗？
0: 这里头呢，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小的一个概念啊。我们说的牙周炎呢，实际上它是分为广义的牙周炎和它的狭义的牙周炎。那如果在广义的牙周炎的定义里面呢，它实际上是包含了牙周炎，也包括了牙龈炎。那么我们说狭义的牙周炎里面，可能是我们老百姓更常讲的这种牙周炎呢，可能就是说我们的牙周组织的这种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感觉的，除了牙龈出血以外的其他的一些症状时候，它的这种问题，那就是我们说的狭义的牙周炎。那么我们说牙龈炎和牙周炎它的区别在哪里呢？牙龈炎它可能只是牙龈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的牙龈软组织部分的一个充血水肿，那么主要表现的是出血的一个症状。那么如果我们是牙周炎呢，它一定是伴随着我们牙齿周围的骨头的一个吸收，那么伴随着骨头吸收的话，它就会带来很多其他的一些问题，例如我们可能出现的是我们的牙龈的退缩，我们再进一步的话，牙槽骨进一步吸收，可能出现我们牙齿的松动，然后我们咬东西无力，大家会觉得牙齿的缝儿越来越大，这种情况的话都会是我们牙周炎的一个表现。那么再继续进一步的发展，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原来非常整齐的这种牙齿的排列突然出现了很多的缝儿，然后也不整齐了，那么再进一步的话可能出现牙齿松动甚至脱落的情况，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牙周炎的一个表现。
2: 那我们就具体的来了解一下牙龈炎和牙周炎它们的区别。是说牙龈炎是牙周炎的先期的部分吗？
0: 我们可以说在我们的最开始牙周炎在之前的时候，主要表现在牙龈部分的时候，我们可以叫牙龈炎。那么一旦它累积了我们的牙槽骨，也就是我们周围骨头的部分的话，引起骨头的吸收，那么我们就是可以叫它牙周炎。那么它的区别的话，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没有这个骨头的牙槽骨的吸收。
2: 那其实是告诉我们，当我们出现牙龈出血或者是当我们出现牙龈炎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要及早去治疗了，是吧？
0: 是的，就是说我们说牙周炎哈，它的最早期的信号，也就是说我们在一个老百姓他最能够直观的能够密切发现的这个信号，其实就是牙龈出血。那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发现了有牙龈出血的情况，那么一定要尽早的就医，然后尽早的去把这个问题纠正，那么我们可以避免后续的很多不必要的一些损失。
2: 这里面我真的其实可能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在生活中我们有牙龈出血的朋友其实挺多的，但是大多数人可能并没有重视，只是觉得哎呀，反正他也不疼不痒，也没啥关系，就不用理他了。但实际上可能牙龈出血暂时确实没太大关系，但是其实将来我们有可能会发展成牙周炎甚至可能更严重的疾病。
0: 是的，是的，这个非常对哈。因为我们那个第四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显示啊，咱们中国这个人群在过去的十年中啊，我们牙周病的就是总体的检出的这种出血啊，牙龈出血、牙结石的情况，甚至比我们十年前它的数字更高。那么它的最后的结果是我们整个的话，牙周健康的这种就是比例。

0: 话可能只有 9.1% 左右，也就是说通俗的来讲的话，我们十个人里面可能只有一个人牙周是健康的。那么对于这么大基数的一个，就是说它的一个比例来讲的话，可能您就是一个非常潜在的一个牙周炎的患者。
1: 好，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好好的我为啥会牙龈出血呢？
0: 出血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感染，它有炎症。那么炎症的罪魁祸首是什么？罪魁祸首就是我们的细菌。那我们说细菌它存在的一个场所，就是或者它治病的一个武器，就是它的牙菌斑和牙结石。那我们经常说牙菌斑是我们牙周炎的始动因素，就是说它开始的这个因素就是我们的这些各种细菌。那其实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牙周的细菌的话，它也不是说它是一种非常特别，就是说口腔从来就没有的，它也是一种常驻菌。那只是说它在一些特殊条件的时候，它就会成为这种就是我们的这种治病的一个因素在里边。
1: 嗯，所以说当我们出现牙龈出血，其实我们的牙菌斑牙结石就已经在口腔里面产生很久了，是吗？
0: 是的，我们就说牙菌斑我们是不可能完全去除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刷了牙以后，那么我们的这个唾液它很快就在我们的这牙齿表面，它形成了我们叫做一层膜样的一个结构，我们叫获得性膜啊。膜样的结构，那它其实它也是，虽然它是在我们的牙齿表面是一种保护的作用，同时它也是细菌的一个温床。那么细菌也很喜欢，它就很快的附着在这些膜上面。那么形成的话，就是说在一定的程度上，慢慢的它就会成熟，然后就变成了这种我们说的菌斑生物膜。那么菌斑生物膜的话，它如果是在我们的牙齿的表面，它就可能会产生我们的龋齿。那如果我们是在我们的牙周组织的话，它就可能会产生我们的牙周炎。嗯
1: 嗯，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如果我们不重视口腔健康，比如说有了这个牙龈出血，我们也没有重视，那它多久，或者是说经过什么样的过程，可能我们就会患上牙周炎呢？
0: 实际上呢，就是说它是一个长期的，牙周炎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说它也是一个慢性的感染性的疾病。那么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它最开始的话，实际上细菌它存在这个菌斑或者是存在牙石上面，那么长期的话，它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炎症，一个出血，因为它不停的分泌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刺激因子。细菌的话，它可能有很多的这种毒力因素啊什么，它对它周围的免疫细胞，它对它周围的一些血管内皮的上皮的组织啊等等，它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使它肿胀，然后呢产生这种容易破碎的情况，出现这种牙龈的肿胀。那么它进一步的可能它突破了这个我们的表面的上皮以后的话，进入到它的牙周深层的话，可能就会引起我们的这个破骨细胞啊，然后就开始侵蚀我们的这个牙槽骨，然后引起的骨的吸收。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说我们在任何的一个阶段去及时的阻止它，然后及时的去纠正它，我们就可以减缓到这个牙周病的这个过程和形成。
1: 可能有些朋友在口腔体检的时候，医生会告诉他说您有点牙龈萎缩了。那我想问一下，牙龈萎缩是牙周炎的一个表现吗？
0: 嗯，牙龈萎缩的话，实际上也是牙周炎或者是牙周问题的一个表现。那么它可能出现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由于我们刚才说的是牙槽骨吸收以后，牙龈它附着，因为它牙龈软组织是附着在硬组织上的，如果硬组织它已经被吸收了，那么软组织随着它的硬组织就会下降，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原来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所有的牙缝都填得满满的情况下，它慢慢的就萎缩了。这个时候你可能在平常的话就会觉得吃饭的时候或者是吃一些比较坚韧东西的时候就容易塞牙，那这个时候它是牙龈萎缩的一种表现。那么还有一种牙龈萎缩呢，是由于我们的这个，大家可以发现长期以来我们的这个刷牙以后，或者是有一些个别牙齿它在唇颊侧就会出现这种比较深的这种牙龈萎缩的个别的或者是全口的一个情况。那么这跟咱们那个中国就是说我们亚洲人群它本身哈，它的这个牙齿的这个牙槽骨的颊侧的壁呢，就是牙槽骨的壁比较薄，有一定的关系。那当我们的牙槽骨的话比较薄的情况下的话，它伴随着我们的这个牙龈外边的这群这个就是我们都说我们的牙龈，它是一般都是薄型生物型，就是说薄比较薄。那么在薄的这种牙 龈的话，它在受到刺激的时候，它经常就会产生的是一种萎缩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自己就是说，或者是在检查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深的牙周袋，但是呢话出现的是牙龈萎缩。那么这个部分的这牙龈萎缩，它是我们的软组织异常的一种表现，它不能够完全就是说等于我们出现了我们通常意义讲的这种牙周炎。那么如果我们出现的是这种就是牙龈萎缩的，就是唇颊侧的这种，不是由于造成牙槽骨的这种吸收造成的这种软组织缺陷的话，我们实际上是在牙周科是可以通过一定的磨龈手术的方式来帮助它重新贴回去啊。当然这一些的话，它可能也造成它的萎缩，除了刚才我讲的我们本身的这种生理性的问题，就生理结构的问题以外呢，还跟它的这种异常的咬合力有关系，也跟它的一些就是不良的刷牙方式或者是剔牙习惯等等都会有一些的关系。因为我们经常会发现我们在这个牙龈萎缩的地方，它可能会出现我们一些楔状缺损，就是牙颈部有一些沟槽啊的表现，那么可能是跟你咱们的这种不良的刷牙习惯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咬合习惯有一定的关系啊。这的话就是可以在医院进行检查以后，通过我们的一些磨龈手术等等来进行恢复。
1: 嗯，如果说我们有这个问题，那我们其实就是要及早就诊，
0: 对，
1: 然后请医生来帮我们解决。
0: 嗯，
1: 但刚才呢刘主任还提到了一个牙槽骨被吸收了，
0: 嗯嗯，
1: 这个其实我也很好奇，我们既然是骨头那么坚硬，是怎么被吸收的呢？
0: 就骨头我们说吸收的话，它是一定离不开一种细胞，叫做破骨细胞。那么我们说骨头它是一个动态的平衡过程，它一方面呢是成骨细胞在添砖加瓦然后再成骨，另外一种呢是破骨细胞在不断的去咬它然后侵蚀它。那么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它两个之间的平衡的话，就是我们整体的骨维持代谢平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两环。那么会引起破骨细胞就是它的一个活跃而引起骨吸收，那么很多因素都可以造成，就刚才我们说的各种的细菌产生的独立因子或者是炎症因子，它就会刺激这个破骨细胞比较活跃。那么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在代谢之中或者是产生我们在激素水平发生变化，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为什么就是我们在就是那更年期以后容易出现骨疏松，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说明破骨细胞的活动程度的话可能跟我们的这种激素水平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这些任何一个因素它只要刺激了它的破骨细胞的活跃，那么可能都会造成我们这个牙齿的吸收。那么特别对于我们的这个牙周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更多的或者是绝大部分的都是跟这个我们的炎症相关，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细菌相关。同时也有一些患者他可能是有一些家族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到患者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问就是说您家里人怎么样啊，你的父母的牙好不好啊，啊，这个是说我们就要排除一下他的遗传背景。那么有一些人确实是有些患者哈，他确实是可能有一些免疫功能的缺陷，我们经常说的我们中性的这个白细胞或者是粒细胞它功能缺陷或障碍的时候，它更容易比普通的人患上这个牙周炎的这个风险啊。同时的话有一些我们说可能存在的这种种族或者基因多态性，有一些人他确实易感啊，容易在相同的刺激下，有的人他不容易患上，有的人容易患上。那么也有就是说我们说的基因的上面分的易感性上面的问题，那么这些的话都是造成他可能破骨细胞活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就是我理解刘主任刚才说的这段话，就是说我们的牙周疾病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0: 嗯，
1: 就是这个呢其实是交给医生来做全面检查的。但是对于我们患者朋友来说，就是我们一旦出现牙龈出血、牙龈萎缩这样的这个症状表现，其实我们就是要及早就诊，而不能不重视。那我想问一下，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牙龈出血、牙龈萎缩，还有哪些比如说报警症状或者说哪些情况可能提示我们可能患上了牙周炎需要及早去就诊呢？
0: 第一个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除了那两个问题以外的话，可能非常明显的就是说我们出现了咀嚼无力啊，嚼东西不太好嚼了。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那牙齿一定是出现了松动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牙齿移位，这个更多的是出现在前牙啊，前牙因为它的这个就是它可能唇颊侧的骨板，就是我们外面的这个 骨板比较薄一点，所以说呢，经常大家会觉得我原来整齐的一排门牙，然后怎么就出现了这个，就是说它就跑了啊，我们叫扇形移位，就是哪力量小它就去哪儿，然后就出现了前面的智齿牙，然后那个牙间隙也特别的大，那这种情况的话绝对就是我们的牙周出现了问题。那么还有的话就是口臭啊，就是我们的时候如果是说我们的细菌它在代谢之中它会产生大量的这种挥发性的含硫化合物，那么在细菌很多的情况下，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牙龈炎症比较重的情况下，它又容易出血的情况下，或者是脓肿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它可能就产生了口腔异味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时候也是极大的提醒你可能需要去就诊。这个时候可能你自己不会觉得有特别大的味儿，但是可能你周围的人会有一些反应啊，后面的可能就是说牙齿就觉得松动摇摇欲坠的这种情况，那是绝对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头号的这个警报了。嗯
1: 嗯，牙龈出血、牙龈萎缩、牙齿松动，还有牙齿移位，还有口臭，那么如果有这些症状，即便您觉得好像没多严重，那我们也是要积极治疗的。
0: 嗯，是的。
1: 好，我们接着问，如果不积极治疗，不理他，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呢？
0: 如果不理他是会怎么样哈？如果不理他的话，那么他就会加速他的一个，通俗来讲，就是一个加速他的一个下岗啊，加速他的一个脱落。我们说，虽然这个牙齿的这个疾病，它的这个牙周病的话，它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那么由于我们刚才讲的话，每个人因人而异啊，有的人的话，由于他的这种遗传背景啊，或者是说他的这种易感性的问题，像他的这种牙齿脱落，或者是说就是坏的这个速度的话，会比正常其他人的会更快一些。所以说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咱们不理他啊的话，他可能会在持续的进展，那么就持续的恶化啊。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就说牙齿的话，它一旦到牙槽骨它吸收到它的三分之二的情况，那么很快的话它就会由于合力的原因，它就会因为一旦它出现了这种移位，那么它每次在运动过程之中的话，咬合过程之中的话，它就会加重它的这种下岗的速度。
1: 嗯，我们先说这个牙周疾病本身哈，如果我们越晚治疗，可能将来治疗起来的麻烦越大，而且问题越严重。可能很多朋友去正畸啊、种牙呀、镶牙呀，然后医生都会让患者朋友先去看牙周科，是吧？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要去看牙周科呢？
0: 啊，是的。我们经常说啊，我们的这个牙周科哈，是我们这个整个口腔治疗的这个基石也好，枢纽也好。也就是说，最后的话，大家在第一步看了其他科，你也许是由于去缺牙，您要去修复哈。我们不论是您做固定的假牙，还是活动的假牙，或者是现在比较就是说大家喜欢的种植，那么大家都会希望你第一步先去做这个牙周治疗。这是为什么呢？第一步，如果是咱们做的是活动假牙，那活动假牙我们靠的大部分是剩余的这些健康牙，它要作为它的基牙来去提供各种的力量啊，我们要挂钩啊，或者是我们说我们经常说我们的这种支托啊，什么都需要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正常的这个牙齿上面去就是借力哈。借力的话，如果是说我们旁边的牙齿都是摇摇欲坠的，或者是说都是没有经过治疗的，都是自己本身在发炎，首先如果发炎，它黏膜旁边的话肯定是松软的，它不准确，就是它做出来的假牙不准确。第二个是它是不稳固的，那么你有可能花了很大的精力，然后也是去做了一个假牙，没戴多长时间哈，我们旁边的牙都坏了，那它又面临着下岗的危险，那么它就是提供支撑力的这些牙齿都掉了，那么你这个假牙就得重做。那么这个时候的话，那你会觉得你的整个的付出啊、性价比啊什么都非常的不合适，那么也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不必要的麻烦。另外一部分来说的话，那么我们说现在种植的话，那种植不是是在我们现在已经缺牙的那个部分的骨头上面来进行的进一步的处理吗？跟我旁边牙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哈。实际上的话，种植牙对于我们全口的牙周的健康的话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说如果是说我们牙周炎的患者哈，那么未来种植以后患种植体周围炎，它的几率的话是更高的。 也就是说我们种上了这颗牙并不是说它就一劳永逸了啊。经常就是说我们患者可能会问大夫，您这个我种上以后是不是就管一辈子，或者您管我几年啊？其实这个问题会非常难的回答，因为它跟您的这个口腔卫生的这个习惯、口腔卫生的这个保持以及整个的这个口和系统的健康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您想着，如果是说您希望这个我们的种植牙是在一个就是比较差的环境中存留，还是说一个健康的环境中存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希望它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存留的时间会更长一些。同时刚才我也讲到了，如果我们在这个就是说牙周炎的患者，他本身这个地方他就是由牙周炎掉的，那么它本身它的骨头的这个情况，可能它的这个微环境或者是它骨头的这种整个的这个环境就没有健康的这种人群好，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它更容易患上我们的种植体周围炎。如果一旦患上种植体周围炎的话，它的这个吸收速度可比我们正常自己的牙齿它的吸收速度快更多，那么这个一旦是出现这种问题的话，那么也是为我们的将来留下了非常大的隐患。所以说对于种植的患者来说，说一定要使我们的这个周围健康的这个剩余的组织达到的一定的要求。我们说我们需要牙齿剩余没有出血，然后它的剩余的这个牙齿的健康状况达到什么什么情况，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在这些健康的基础上然后再去种牙，那这个时候才能保证我们将来种完牙以后来处于一个长期的一个健康的状态。那么是刚才讲到了种植和修复，那么正畸的情况也是。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啊，就是正畸呢也不是小朋友的专利，我们成年人正畸也越来越多。小朋友正畸的话，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说它可能就是说它的牙齿因为在生长发育嘛，所以说它的牙齿可能就是说没有什么重大的牙周的一个就是疾病，但是呢它非常容易患这种就是我们的牙龈肿、牙龈增生这种情况。那么沾了脱槽小朋友呢一定要认真刷牙，定期到牙周的这个地方去洗牙，我们说洗牙也好，龈上洁治也好哈，然后把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这个脱槽公司周围的那个脏东西的话把它清理干净，否则的话小朋友就会由于生长代谢的这种旺盛啊，特别容易产生这个满口的这种牙龈肿胀的情况。我们经常在临床中看到的患者是小朋友来了以后，这是在钢丝周围，就是我们的那个脱槽啊周围全部都是肿胀的牙龈，那么他就需要我们进行一个很好的教他怎么进行刷牙。因为我们都知道正常小朋友可能都刷的不是很好，再加上满口钢丝和满口脱槽的小朋友可能就更不好刷，那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我们的家长朋友啊一定要认真的督促他们。然后如果是出现了这种牙龈的就是满口的肿胀啊，然后就是增生的情况的话，也不要恐慌啊，及时到这个牙周科就诊，然后在我们的这个良好的刷牙习惯养成的基础上的话，我们把这个多余的这种就是增生的牙龈组织的话把它切除，然后这样的话重新营造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牙周的健康，然后来帮助它的这种很好的一个正畸。
2: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6、5、4、3、2、1。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6: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如果是说有牙周疾病的这些患者的话，他的就是说不是说他不能做正畸，那么他做正畸的风险相对来说要高一些。那么因为牙周疾病的这些患者，他的牙槽骨高度本身就不足了，那么在这些牙槽骨高度不足的情况下，而且有牙周炎症的情况下，那么他可能会就是对这种力的反应和他的这种

0: 移动的时候，它可能会产生一些牙齿更松动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提醒任何的成年人，牙周有问题的这些成年患者的话，如果要进行正畸治疗的话，一定是要在牙周治疗的非常健康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否则的话就是会产生更加不良的后果。那么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就是牙周并没有治好，然后去正畸，然后全口牙齿都出现松动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希望提醒注意哈，一定是要注意口腔的这个牙周的健康，然后再进行。那么是不是我们有了牙周炎以后就不能正畸了呢？那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我们都知道，如果是说我们由于牙周炎产生了很多这种疝性移位啊，或者是牙齿排列出现了一些很多的这种咬合的这个功能的紊乱哈，然后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在这个正确的就是牙周治疗以后，它处于一个长期稳定的一个状态以后，我们进行正畸治疗。那么正畸的话，重新用细丝清理，缓慢的让它将这些牙齿把它移动到正确的位置上，然后能够保持它的口合系统的一个长期稳定和健康，这样其实是有利于它的牙周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存留的。那么这个其实都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
1: 嗯，好的，谢谢刘主任啊，顺便给我们普及了一下正畸啊、种牙呀、镶牙呀这些知识。但是说到底呢，就是我们的基础其实是我们的牙周健康。
0: 嗯，
1: 牙周健康和我们全身的健康到底有什么关系？
0: 实际上这个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对于牙周炎来说的话，需要非常警惕的一个问题。牙周炎哈，其实跟全身的话它的很多疾病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目前来说研究一些表明的话，有非常直接关系的话，是第一个就是糖尿病。那么牙周炎和糖尿病的这种直接和间接的关系的话，有非常多的研究已经显示了。那么如果是在我们经常在一个患者来了以后，他经常会出现的话，全口的这种牙周异脓、牙周脓肿的情况，那我们第一句话就会问他，您是不是有糖尿病或者是血糖异常的一个情况。那么经常伴有这种全口异脓或者脓肿的情况的这种牙周患者的话，他的经常他的血糖的话都是控制的不好的。那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就是说牙周炎没有控制的很好的情况下，也会加重他糖尿病的这种病程以及他用药的一个负担。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糖尿病和牙周炎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话非常的就是密切。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其实是跟心脑血管疾病，然后它跟这种肺部的疾病以及它与这种胃肠道的这个疾病的话都有非常重要的关系。那么在这里的话，我还想重点的提示一下我们的广大的这种女性的朋友啊，因为我们很多的是女性朋友的话，现在由于我们的这个优生优育的这个政策也越来越普及，那么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就是我们在怀孕之前啊，需要去做一个口腔的检查，以避免我们在真的是由于口腔的这种牙齿的问题来出现在妊娠的时候过程之中出现问题的时候不好及时处理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就是准备怀孕的这些阶段，到我们的那个口腔的这个医疗机构去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那么对于牙周炎来讲的话，如果当我们的这个女性在怀孕以后，她的这种激素水平会发生变化，她对于很多的这种牙龈的这种或者是牙周的这种致病菌的话更敏感，所以说会更容易出现我们的妊娠期的一个就是出血，然后牙龈的肿胀或者是牙龈瘤的产生。那么这些问题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种早产或者是我们的这种低体重儿的产生。那么所以说，如果是说出现真正出现这些问题，您之前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没有及时纠正的话，我们可以在孕中期，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四月五月和六月的这种怀孕的时候的话，到医院的话进行简单的一些处理，而不要说我们在这个忍着不治疗，那么可能会对我们的这种很多的未来的一些潜在的风险也是存在的。那么还有一个呢，我想跟大家提示的就是生产以后的话，中国的这种广大妈妈们也有这个坐月子的习惯哈。那在坐月子期间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口腔的卫生。那好多的这种我们的这个患者哈， 就是我们在临床中看到，他们都会非常的忧心，就是为什么经过了这个，就是说经过了我们的妊娠，然后生产以后，然后就忙过了我们的孩子成长的时候，再来看他的牙周的情况已经非常的糟糕。所以说，如果在早早的时候他们能够注意这些问题的话，实际上可以避免他们的牙周的这种情况那么的恶化或者是进展。
1: 嗯，谢谢刘主任。就是关于牙周健康和全身健康的这个话题，我其实还想再深入哈，因为很多朋友会说，你看我不就是一牙龈出血吗？那出血就那么一点点，为什么它就会对什么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疾病啊的发生都有很大的关系？我想具体的了解一下，那一点点窗口会造成这些细菌进入身体吗？
0: 实际上就是说，您说的是一点点窗口，但是您知道，如果我们所有的这个牙齿里边牙周的面积加起来，它是一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面积呢？可能大家很多人没有一个直观的印象，觉得不太多哈。实际上我们可以伸出我们自己的手哈，它是就是我们全口的牙周的一个面积，相当于我们一个手掌的一个面积。就说如果是说您想一下，如果你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有手掌面积这么大的一个炎症的一个区域，你一定会非常的重视。但是如果是说它隐藏在我们的口腔里面，隐藏在我们的牙齿周围，当你看不到的时候，你就不会把它认为是一个潜在的一个就是一个炎症的一个源泉和风险。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当你有牙周炎的时候，你要想想你们的手掌，你们的面积非常的大啊，它会对你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整个的话炎症的是一个发源地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就说这些可能它的溃疡啊，它的炎症的这个面积的话，它如何影响我们远端的这个组织或器官呢？那它可以通过两种方式。那么第一种方式的话，它是可以细菌可以直接入血。那么我们讲到为什么我们说可能是这个牙周炎它和那个动脉粥样硬化等等的都有直接关系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里面，它检测到了这个我们的牙龈致病菌啊，就说明它有可能是它的一个潜在的一个风险或者是一个始终因素在里边。那么同时呢，如果是我们有一个炎症的一个器官，那么它可以通过我们的炎症因子等等，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我们的这些炎症因子，它可以随着我们的血液到达我们的远端的这些器官里面去，然后去可能对我们远隔的脏器啊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也有一些文献啊表明，就是说我们如果35岁之前有非常严重的牙周病的话，它可能会潜在的未来得一些神经性系统的疾病的风险是存在的。所以说的话，整体来讲，我们的这个就是口腔健康，口腔的牙周的健康，实际上是跟我们全身密切相关的。同时呢，我们都说病从口入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口腔实际上是我们消化道和呼吸道都是最前端的一个器官，就是一个位置哈。所以说那么它的细菌也是相通的，那么口腔的细菌和肠道的细菌，口腔的细菌和我们的这种呼吸道的细菌其实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牵一发动全身，那么不要忽视我们小小的一个牙周健康。
1: 刘怡主任告诉我们，安利州张女士起初的牙龈出血可能只是牙龈炎，由于他没有遵医嘱每年定期洗牙，最终他的这种牙龈出血不能通过洗牙来缓解了，也就是说张女士的牙周开始出问题了，可能是发展成牙周炎了。而牙周出现问题不积极治疗，不仅会让我们出现老掉牙的情况，甚至会影响我们的全身健康。所以一定要重视口腔健康，定期看牙医。如果需要定期洗牙，您不要因为一时的不舒服拒绝洗牙，而让自己的牙齿出现更严重的健康问题，进而影响到全身健康。牙周健康关系着全身健康，积极进行牙周疾病的治疗刻不容缓。那么牙周出问题具体如何治疗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主任医师刘怡主任的建议。
0: 牙周治疗它其实我们说是一个序列的过程，那么就是说什么叫序列过程呢？我们说我们一般可能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行为矫治阶段，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卫生习惯以及治疗习惯 啊，把我们这种不良的这种就是行为，或者是说对于我们牙周健康不好的这种行为的话，把它矫正。所以说我们就说第一个阶段叫行为矫正阶段，那么也包括我们要正确的刷牙。那么第二阶段呢，就是我们的治疗阶段，也就是说到这个医疗系统去了，它叫口腔的基础治疗。口腔基础治疗的话，它可能分为龈上洁治、龈下刮治。那这个部分的话，后面我再跟大家再详细的讲。那么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说我们的是再评估阶段。就说为什么我们就说在我们的牙周治疗中，其实它是一个终身治疗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的患者经常来第一次说，我治完这一次我是不是就好了，我以后就不用再来了，实际上不是的。刚才我们提到它除了是一个序列治疗以外，它还是一个终身治疗的一个过程。那么牙周治疗它需要定期去复查，那么定期复查的过程需要是再评估，那么我需要重新评估一下你牙周的一个状况，那么它是需要进一步的去治疗，还是说它需要就维持到这种情况就可以了。那么进一步的治疗呢，可能包括重新进行洁治刮治，那么也可能包括进一步的牙周手术。那么这是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它的一个其他科的一个支持治疗。那么在支持治疗里面，可能就包括后续的修复、后续的正畸等等它的一些辅助治疗。那么后续就最后的话，我们是需要有一个长期的维护治疗，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维护的过程。所以说牙周治疗的这个序列治疗的话，是需要大家都印渗在这个口腔的这个治疗的这个理念里面的啊，就是序列治疗。那么在序列治疗，刚才我们就提到，我们从最开始的第一步，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矫治的阶段。那么行为矫治阶段的话，实际上是包括了我们的，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定期的自己有一个口腔卫生的一个规划的一个习惯，包括我们需要很好的一个刷牙啊，我们采用什么样的一种刷牙方式。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需要用如果是说需要有一定牙线，或者说我们需要有一些冲牙器的辅助来帮助我们去做好更好的一个清洁。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是有这种全身系统性疾病的，我们要积极治疗和控制。那么第四个的话，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吸烟啊等等，它是其实是我们这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危险因素，对牙周病来讲的话，所以说我们对吸烟等等，我们特别是或要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控制啊。这个就是说我们把这些卫生习惯的话都把它做好到日常生活之中的话，然后才能够为我们就是医生的这个部分治疗的话提供一个很好的帮助。
1: 的确是这个非常重要哈。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养成一个良好的保持口腔健康的一个习惯，那其实不光我们自己会很多麻烦啊，其实医生的治疗也会很麻烦。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洗牙吧，因为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会说，看刚才刘主任说了，哎呀，就是看牙是一个终身的事情，那多麻烦呢，我需要经常去看牙医吗？这是不是很麻烦啊？好像觉得有点望而生畏哈。但是其实我恰恰觉得，如果您定期的去检查治疗，那实际上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儿。如果您不治疗，给牙齿造成了很严重的问题，当您出现这个什么牙龈萎缩呀、牙周炎啊，甚至是牙齿缺失啊、错位啊这些问题，您可能治起来就更麻烦了，是不是？
0: 啊，是的，是这样子的。那为什么就是说不同的患者朋友去就诊以后，他的就诊体验不一样啊？有的人觉得这个我们的治疗太痛苦了，简直就是一个就痛苦的体验；有的人觉得哎还好啊，我就是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我每年就是说在日历上标注的我最后一周12月份的，我就要去完成这样一项工作。对他来讲的话，实际上就跟回家扫扫卫生差不太多。那么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体验，其实就是跟你最开始是否重视了这件事情有关系。那么我们说我们在牙周治疗的这个阶段的话，它可能包括的是龈上洁治和龈下刮治。那么龈上洁治呢，就是咱们通常老百姓说的洗牙啊，洗牙。那么我们到了这个口腔这个医疗机构的话，它首先可能用的是我们的这种超声的这个龈上洁治的这种器械，然后进行把那个牙大块的牙结石然后等等把它给去除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首先可能觉得疼不舒服，第二个是哎呀我怎么出这么多血啊，第三个是回家以后觉得吃凉的吃热的都不舒服，都很敏感，第四个是我本来没觉得我牙缝这么大，我怎么洗了牙以后牙缝这么大， 然后呢伴随着我可能也塞牙了，然后我也不舒服了，总之我就是觉得洗牙是个很痛苦的过程。那么实际上就是说，如果您只是处于牙龈炎的这个状态的话，你洗洗牙绝对是大家会觉得神清气爽，口腔特别的口吐芬芳的感觉啊。然后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去到年底的时候都要去洗牙的一个过程。那么但是呢，如果是说咱们这个洗牙的一个过程的话，是伴随着您前几十年都没有进行，您突然已经觉得哎呀我牙齿它需要洗牙，那么势必它会造成很多的您的不适。首先你出血就会很多，牙龈炎症会很重，然后我们把牙结石去除以后，有的人你真是想象不到他的那个牙结石有多么的厚。然后牙结石去掉以后的话，它可能会让你的牙根，然后由于这个牙结石去掉以后就暴露在我们的这个口腔之中，那么暴露口腔之中的话，它可能就会伴随着就这种它的吃凉的吃热的就敏感的一个症状。那么我们把牙结石去掉以后的话，相当于我们把牙齿之间就是放置的那些平平的像腻子一样的东西都去掉以后，你就会觉得这个牙缝也出来了。那么在这个阶段的话，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第一步必须把它给清洁掉以后必须忍受的一个阵痛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之后的话，您一定会觉得您的就是经过这个处理，你的牙齿就会变得好很多。
1: 嗯不行，但是我还是要替一些朋友发声啊，因为可能很多朋友说，你看我就是一辈子没洗牙，然后我听说这个像您说的好久不洗牙的话，要洗牙有那么多的后果，那么多的难受，那我还有必要洗吗？我就这样下去不行吗？
0: 如果是说咱不洗牙会造成什么结果啊，就说我们说我们现在你的一切都是表象，那么就是说甚至有一些患者跟我说，他说的我好好的，我就让这些牙结石把我这些牙齿连着啊，一个整体它也不太动哈，是不是就会也挺好的呀？那实际上就是说它这牙石它会不停的压迫，它在不停的长吧，压迫我们的牙龈，压迫我们的这个牙槽骨，更加加速它的一个吸收。那么当那某一天或者是某一个阶段，那么当这个表象消失的时候，它面临的可能就是你直接拔牙的一个过程，就说你连补救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它开始已经粉饰太平，都给你磨好了，对吧？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就直接面临的拔牙。当然如果是说我们在早期虽然你有这些问题，我们给你处理好了以后，然后这个时候它可以让你的这个牙齿长期静置在你现在目前的一个阶段不进展，那么你可能是面临一个长期的一个存留，就牙齿能存在那儿，虽然它有各种各样的不适啊，然后它能够长期存留，我们就是还是说，那你的治疗的话一定要提早，你减少你这些不适。
1: 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洗牙，我们被表象所蒙蔽，一旦有一天牙齿坏到我们不可收拾的时候，其实可能就非常的麻烦了。那有些朋友会说，我认真的坚持每天刷牙，是不是就不用洗牙了呢？
0: 就作为我自己，我作为一个医生，我完全知道我应该怎么刷牙，我的牙结石的这个死角在哪里，我是完全知道的。但是我是永远做不到的，就是完全的，因为对于我来说，我也是每年要洗一次牙啊。因为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刷牙习惯啊来说，我们就不能做到面面俱到。第二个呢，是由于我们牙齿有时候不是那么的整齐，那么有一些死角的地方，我是不可能去把它做得很好的一个清洁的，只能说尽量的减缓它牙结石和牙菌斑形成的这种多少和它的速度，但是它完全不可能一点都没有的。随着我们这个就是科普的这个知识的越来越普及哈，实际上我们的就诊的那个年龄哈会越来越的低，可能很多这个听众朋友都在讲，我们小朋友能不能洗牙啊，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牙周炎是不是只是一个中老年以后的疾病，小孩可能应该不用哈。其实的话就是说，我们是只要牙齿它长出来以后，如果这个牙齿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维护，那么它就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牙周的一个治疗。那么在早期它可能大部分是菌斑的一个堆积，没有大量的牙结石，那么它还有一个，有小朋友嘛刷牙刷的不是特别好的情况，又喝了很多这种可乐呀或者是色素的这种饮料，那么它在表面上就会有很多的这种色素沉着，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都可以进行干预了。我认识一个就是小朋友哈，然后最开始他第一次可能是8岁的时候到我这儿来的，他的妈妈带他来说，就是医生你来看一下哈，就是他的这个牙齿上面是不是长了什么东西啊，怎么全都是包的黑乎乎的东西。我一看呢，其实就是一个色素沉着，加上这个长期色素沉着的话会使表面牙 牙龈会有一些肿胀，然后呢我就给它进行了一个抛光的一个处理，然后很快那个就变成了白白特别白的牙齿。结束以后妈妈进来以后看了一眼说，哎呦儿子，我都觉得您长帅了呢。啊，就这个时候的话，小孩的话一下觉得自己本身是黑漆漆的牙啊，一下子可能经过半个小时的处理就变成了特别白洁白，他自信心也有了，然后呢他也觉得这个事情过程也不痛苦，也最后结果效果也非常的好，所以说他也是觉得特别好。以后每次到了暑假他就会跟他妈妈讲，妈妈我该去牙周科洗牙了，你看看我是不是应该再清理一下了。所以说他现在每年他自动的

0: 跟他妈妈讲他要来进行这个操作，每次他都非常的高兴。我想的话，这种非常良好的一个习惯，那么会伴随他的终身，也会让他的牙齿的话也是非常的就是说健康。
1: 那是不是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就是我们要每年去洗一次牙比较合适呢？
0: 对于我们的这个牙周相对来说健康的这些患者，就说你没有牙周炎，就狭义的牙周炎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做好每年的一次清洁工作，就是每年洗牙银山洁治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您是有牙周炎的话，那么一定遵医嘱啊，他会给你详细的做检查，然后告诉你的复诊周期是什么。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他的复诊的周期不一样，所以说不能就是说一刀切啊，遵医嘱就可以了。
1: 嗯，如果医生跟您说啊，您的牙周挺健康的啊，每年来洗一次就 OK 了。如果医生跟您说您需要什么时候来定期复查，那咱们一定要遵医嘱哈。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除了洗牙，刚才您说的这个专业的叫洁治是吧？
0: 龈上洁治，
1: 龈上洁治。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治疗牙周疾病的方法呢？
0: 嗯，我们就是说现在来说，如果是龈上洁治，过了以后的话，那么我们下一步如果是说，我们就会查一个牙周大表，也就是说我们会对这个牙齿进行详细的检查。那么我们会用牙周就是特殊的这个牙周探针哈，牙周探针，然后探你的牙齿每一个角落。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如果是说在符合我们进行龈下刮治的这种就是适应症的这个条件下，我们就会进行进一步的牙周刮治。那么在牙周刮治呢，它其实大家觉得好像跟洗牙的步骤差不多哈，实际上就是说龈上洁治是对于我们看就是口腔表面看得见的这些牙齿，然后我们进行简单的就把它牙结石去掉。那么龈下刮治的话，它虽然也是用的是我们的超声加手工的这种器械来进行，但是由于它的部位比较深，都是在牙周带之内，所以说我们经常需要打麻药来进行。那么在打麻药的时候的话，我们就根据我们的这个检查结果来判断我们到底需要几次来进行。然后这个过程的话，可能就是说因人而异，可能是有人一次能完成，有的人四次才能完成。那么就是还是遵医嘱，然后来进行。那么龈下刮治的话，我想的话，可能它的就是由于它要在这个深层次进行嘛，首先我们肯定是需要一个打麻药啊，然后让它减轻它的痛苦。第二个呢，由于它的就是由于需要刮掉牙根周围的一些牙结石和病变的一些牙骨质，然后所以说的话，它可能刮治以后有一些人就会觉得比洗牙更不舒服啊，更加难受啊。但是呢，就是说的话，就是长期坚持的一个过程，它是我们的必要的阵痛期啊。这个你会发现，经过这些就是专业的治疗以后的话，其实你的牙齿健康会得到极大的程度的一个提高。
1: 嗯，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龈上洁治、龈下刮治，那再往后是手术吗？
0: 对，牙周手术。
1: 手术拔牙吗？
0: 牙周手术不是拔牙啊。牙周手术的话，它分为很多种。第一种就是说是软组织的手术，刚才我已经提到过，就是假说我们有局部的这种牙龈的退缩，影响美观，特别是前牙的这种牙龈退缩美观，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磨龈手术，就是软组织手术来进行修理，让它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美观的一个效果。那么这个呢，它属于一个美容的一个范畴。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牙槽骨它吸收了哈，吸收了以后的话，我们有没有机会，或者是我们有没有能力把它，然后让它去把它填起来，然后让它的牙槽骨能长起来。如果长起来的话，实际上对我们的牙齿的话，它就能够起到一个就是更好的一个加固的作用。我们经常就是比喻的一个就是说牙齿和牙周的关系，其实就是一个大树和我们的土壤的关系。那么我们的牙周手术的话，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就是说培土的一个过程。那么在培土之前，我们就说我们的牙周手术分为很多种，像我们的牙齿就是以清洁为目的的，因为有的时候牙结石太多太深太复杂的这个结构上，我们可能需要把这个牙龈翻开，我们叫翻瓣术啊，牙龈翻开，然后直视的条件下再把这个牙齿清理干净。在清理干净完了以后的话，它可能在牙槽骨中间会有很多这种坑坑洼的结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往里面填一些骨材料、骨充填材料等等，然后让它能够是 有机会就通过培土的过程，然后让它重新长起来，然后牙槽骨长起来，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然后让它这个牙周组织的话更加健康。那么这个手术的话，可能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引导组织再生术啊，引导组织再生，这个组织就表的是牙周组织啊，引导我们的这个骨组织、牙周组织再生的一个手术。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

0: 常饭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真扎火燎，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点境界的人就告诉我，生活是修行，是上苍的恩赐。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的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得好，住的都差不多，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五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家里舒服。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你只要是进了这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活下来的欲望，他就想一件事儿：哎呦，那天快来吧，活着没意思了。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比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很多人坐轮椅本来站不起来，但是自从养了猫，他甚至能站起来，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一年半，活了两年，甚至五年十年。因为他最

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今年90岁了，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附近有3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这3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谁家是10几年20几年的老摊，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2天的黄瓜更好。农药在空气中被氧化以后，危害就小了。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了。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都不一样。农药也是这个道理，搁外头放2天，它自己会氧化的。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
当天吃，所以我就专挑打蔫儿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儿。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凡事就看灵不灵活，只要是灵活对待，啥问题都有方法解决。治病也是一样，这个病医生提醒你手术有风险，岁数大有 70% 失败率，那你做不了你非得硬做吗？事缓则圆呐。我们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80岁的年纪身体调到60岁的身体，那么到那时候再去做手术概率是不是更高呢？换句话说，当身体状态回来时，可能我们不用做手术，病还好了呢，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本源，你的能量回归了，你的病就没了。所以一定要灵活，要顺势，不要拧着来，到啥时候办啥事儿。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我上早市就不往远处去了，直接去幸福道。幸福道早市从我们家走，穿过一条马路，拐个弯就是，很方便。我买猫粮也是在早市上买，便宜，比宠物店便宜2/3还多。我们家也养猫，这只猫没花钱，从街坊那儿要的，就是普通的家猫，鼻子和胸脯的位置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橘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有两大块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他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搁从前醒来得缓半天，但做完这个动作一下就清醒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啊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往出泵血。在伸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心情很愉悦，对大脑非常好，对人体血管也好。为啥说对血管也好？我们的

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着。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处，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了，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清理掉。所以每天睡醒以后，啥事儿先别干，先清理一次，一次用不上多长时间，半分钟都不到，就模仿猫做伸懒腰的动作，伸两下就可以保护你的血管，防止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挺好的？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猫还有一个习惯，它每天至少要发疯一回。为什么说发疯呢？就是无缘由的突然就窜出去，跑得相当快，一转眼又跑回来了，一窜一窜的，眨眼的功夫又没影了，来回折返。这个过程中连滚带爬，上窜下跳，你都不知道因为啥，用人的思维没法理解它，但是猫乱跑乱跳是有道理的，它在激活心肺功能，激活了以后干啥呢？把多余的体内压抑的能量释放出去，把不好的东西都清零，所以它每天都清零一回，因此他的身体没有多余负担，猫很少生病的，几乎不生病。猫比狗长寿，狗就没有这个本事，人也没有。如果人有这个本事，那就太好了，最起码你不会得糖尿病，是不是啊？糖是能量啊，糖代谢不出去就是糖尿病。人不具备猫的这种应激反应，所以人有了多余的热量，它会储存起来，储存到脂肪，攒着攒来攒去，内分泌失调了，生病了。人如果学会了猫的本领，那么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脑血管病这些问题，说实话都用不着治疗，不攻自破了。可惜的是咱们没有，咱们也不会，那咱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通过外力去实现那个目标。这个事儿要细研究的话很有意义，胡家老高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啥？它就是回归嘛，回归人的生命状态。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我把这个老高贡献给国家，我很骄傲。

但我仍然认为它是小成，我希望后来人能够大成。啥时候是大成呢？我听说现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让人能活到150岁，这个课题也挺好，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把人类的一些基因缺陷给弄掉，比如人怕太阳晒，一晒就过敏，还有些人先天性心脏病，先天哮喘，先天糖尿病，这些病通过基因改造人就不得了，未来人类可能更长寿。在没病没灾的前提下，我也想活150，谁不想多活2年呐？但我这代人可能赶不上了，赶上也晚了。但是我活100岁、110，好不好？现在能做到啥程度，我们就去做。将来进步了，再说将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沿着回归本源这条路走，不会出错，它会让病人有很好的收获。生病是必然的，没有必要怕它。人一旦上了年纪都是病人，没有人不生病。胡家老高也不是把病彻底都治好了，治得一点不剩，这也不现实。它就是让你生命力增强了。其实治病真正在治啥，不就是回归吗？让你回到原位。假使现在是80岁，但身体指标前移到70岁的身体，再好一点回到65岁的身体状态，回归之后还能再活10年。你想更好的话，那您就继续回归呗。生命力这种东西是越往前越有生命力，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最有生命力的，成长的速度极快，免疫力极强。但是让80岁的老人找回刚出生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别说刚出生，回18岁都不可能。但是我们回到70岁好不好啊？回到60岁好不好啊？这还是能做到的，这两者之间就相差很大了。提到胡家老高，老听众可能本能反应就是4个字，回归本源。回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回是2个圈闭合的，像一个操场一个跑道一样。人这一生啊，就在这条跑道上跑，只有闭合上了才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回归就是提醒你，凡事都别做到极致，真要走到了极致了，就回不去了。你看大自然都是这个道理，比如24节气当中有小暑和大暑，有小寒和大寒，但是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是为啥呢？因为老天都懂得自我约束和节制。小满代表收获的前奏，如果有了大满，那就要从极盛走到衰败了，这就是天地的节制。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有所节制才能够形成四季变化。如果不懂节制，一味贪求，哪来
的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呢？这是回归。还有本源，本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它那个根没烂掉，等阳光充足、水分够的时候，它就长出来了。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回归的力量，回来了，你就比原来的自己更健康。所以关键点在于，一定要跟自己比，别跟别人比。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所以看别人意义不大，顶多就是参考。参考之余，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老年人大可放心去喝胡家的老膏方，它让你变化，变得比现在强，每天强一点，逐渐的你身体就好了，这就是进步，这是我们后天努力的结果。回过来再说猫，像猫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带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说，你呀，干啥都拔尖儿，连吃屎都捏尖儿吃。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但是有道理。我老伴真是这样，凡事都要个尖儿。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小事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通常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十来年了，再后来用我们本家的老膏以后就基本上不吃了。因为当你身体圆融，融会贯通，那个状态回来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病不是治好的，是调整身心，它自然而然就往好的方向发展。

0: 要活着，它就是有本源的，本源就是能量，这个能量轻易不会妄出释放，你可以通过胡家老膏方去激发它，激活了生命自己呈现出它该有的状态，剩下的就等待结果就好了。就跟种地一样，种子种到土里以后就等着阳光，等着下雨，它自然就长出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然后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要更好的善待他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为什么说年轻人累呢？很多老同志不服。我有个患者是天津人，他就跟我说，我攒了一辈子家底儿，我给儿子结婚，我给孙子买房，我还没说我累呢，他们累个屁。您不要这么想，现在老年人领养老金有一大部分是年轻人创造的，因为养老金在当初测算的时候是按照平均年龄72岁测算的，72岁之前拿养老金理所当然，那是你年轻时做的贡献，但72岁以后是年轻人帮你挣的。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已经76了，很快就会到80，所以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一直在拿年轻人的钱，所以我不能闲着，我得创造价值回馈社会。我们老年人要是能自理都不该闲着，身体好该干嘛干嘛去，自立自强，不要拖孩子们后腿，不要总提要求，让孩子们回来陪你，他们忙啊，是真忙，也是为你而忙，所以咱们要学会自娱自乐，养宠物陪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你不是害怕孤独吗？养个小家伙陪你不就得了，这是本啊，回归本源，回归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好啦，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下面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

0: 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
2: 你好，你好。我呢是安徽省的，芜湖市，南陵县人。
1: 啊。
2: 我呢是您的老朋友，打电话也是想跟您汇报消息，好消息的。我今年62岁。
1: 哦。
2: 我叫张成才，老伴儿呢卢建南。他57周岁，比我小几岁。
1: 嗯，
2: 首先呢，打电话是想感恩老师哦，因为您一心为了老百姓，是吧？为可以说是为百姓急之所急，想之所想。在此向老师介绍一下，我跟我老伴儿各种疾病的，用了胡家老高人之后的成果，跟您汇报一下。
1: 啊、好的。
2: 也跟全国的朋友呢共同分享一下，是不？那么着呢，我先说说我老伴儿。
1: 好的，您请讲吧。
2: 嗯，我老伴儿呢是5年前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见着风就流眼泪。
1: 嗯。
2: 去广州军区总院呢，确诊为双眼葡萄膜炎。
1: 哦。
2: 并发性的白内障，瞳孔粘连。
1: 嗯。
2: 当时呢就做手术了。
1: 啊，
2: 手术治完之后吧，这视力就不太好了。
1: 嗯，
2: 而且不还经常这个眼干不舒服。
1: 嗯，
2: 后来他那个视力还是越来越差，越来越不行。
1: 发展非常快，
2: 经常用这个激素缓解吧，就是说，反正这几年一直就这么维持着来着。
1: 啊，
2: 嗯，维持是维持，就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就是我老伴儿让这个眼睛困扰的，哎呦，那个情绪不好。每天就是愁眉苦脸的唉声叹气。
1: 哈哈。
2: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嗯，在广播里边听到您的节目了。
1: 啊。
2: 当时就一听，哎，就被您这个节目讲座给吸引住了，我老伴我们俩都爱听。
1: 嗯嗯。
2: 从那个时候呢就跟着老师您走，走上了这个回归本源的道路了，就可以说是。
1: 嗯嗯。
2: 服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呢，可以说是受益匪浅，我们老两口都受益了。
1: 啊啊，
2: 就是我老伴儿，他那俩眼睛这个视力啊明显好转了。
1: 哦，
2: 嗯，左眼睛视力达到0.4还多了。
1: 嗯，
2: 右眼睛呢达到快0.5了。
1: 你看多快。
2: 嗯，这个视力呢，哎，一天比这好，一天比这强。
1: 嗯嗯，
2: 你干点什么都不受影响了，也爱说了，也爱笑了，是吧？
1: 嗯。
2: 还有呢，就我老伴儿他身上的骨关节疼痛嘛，
1: 哦，
2: 哎，那个也大有好转了。
1: 啊啊，
2: 原来吧，就特别怕冷怕风，完凉一点身上的关节他就串着疼，老感觉这丝丝拉拉的冒风。
1: 风湿啊，风湿的这个炎症啊，是不是？
2: 啊，对。尤其是那个膝盖啊，他那膝盖上下楼的时候都费劲都。
1: 嗯。
2: 这扶着栏杆，再加上他眼睛不好，我老伴儿基本上就是不出门。
1: 嗯。
2: 偶尔出去一回吧，也是特别费劲儿，也是。
1: 嗯。
2: 那真是没办法，那个时候。
1: 啊。
2: 不过呢，现在都好了。
1: 好的特别快，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1: 嗯。
2: 渐渐的，感觉这个身上的关节活动起来了。嗯，步伐紧了，也活动灵活了。
1: 嗯，
2: 尤其是这个膝关节啊，这个蹲起啊、打弯的都可以了。
1: 嗯，
2: 就是慢点上个下楼都没问题了，都
1: 多好啊！你看，
2: 嗯，这回眼睛也好了，骨关节也不疼了。你说我老伴儿现在可开心了，可高兴了。
1: 那可不是。这是对您老伴儿的最大的精神上的折磨，这是
2: 啊，没错。现在每天我们俩出去溜溜弯，买买菜，
1: 啊，
2: 是吧？或者是跟邻居聊聊天，
1: 嗯，
2: 都挺高兴的。而且我老伴儿还介绍了好几个邻居用上这个，
1: 嗯，
2: 这个胡椒老膏了，
1: 嗯
2: 啊，哎，而且用着还都挺好，有一个用了比我老伴儿恢复的还快呢，还
1: 哦，
2: 多好的事儿，这是是吧？
1: 嗯。

0: 下面吧再说说我本人。
1: 哎，好的。
0: 两年前呢，我就跟着我老伴儿，一块儿追随本源了，也是说。
1: 哦。
0: 就是2018年五月份。
1: 嗯。
0: 我检查出患有这个冠心病，房颤。
1: 哦。
0: 我呢也就跟着一块儿吃上这个胡椒老高了。
1: 啊。
0: 啊，我也天天听你这个节目，是吧？一直就坚持着听。现在怎么说呢？好了。不堵地方了，这个心情现在也好多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心态调整非常好，现在。
1: 嗯。
0: 不急不躁是吧？现在这个情绪挺好的。
1: 嗯。
0: 嗯，今年九月份那会儿，我又做了一个全身检查。
1: 啊。
0: 做了那个心电图，反正是房颤是没有了，就是那个偶尔还有点早搏。
1: 啊，心率完全恢复到正常了，是不是？
0: 哎，差不多。所以说呢，我现在是特别高兴
1: 啊！我也为您高兴，恐怕
0: 啊，真的，这是说明什么呢？我找回这个本源了，我就是。
1: 您说的太对
0: 了，
1: 这是根本问题。
0: 嗯，这也得感谢胡老是吧？感谢您，让我跟我老伴也是更明白了这个回归本源的意义了。这个，
1: 嗯，这点您别感谢我，您主要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您用上了，所以您两位都获得非常明显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对，没错。那么着，老师，我也得学习您这个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播大爱，是吧？争取做到让身边每一个人呢都能受拥有健康的身体吧。啊，
1: 嗯，您
0: 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活。
1: 好。
0: 也
1: 同时来谢谢您，能够把您所得的结果和群众来讲一讲，也和我来说一说，所以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个为什么呢？
0: 嗯，
1: 这就是您回归本源了，
0: 对，
1: 也就是抓住您病根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就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
0: 嗯，
1: 所以您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0: 没错，没错，
1: 这是非常关键，说明您很有幸的来选择好了这个方法来治疗您，所以才得这么好的效果。
0: 可以这么说吧，
1: 为您高兴啊！您和您夫人所得的这个好的结果啊，大家都非常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没错，没错，没错。哎呀，真是。
1: 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
1: 好，
0: 再见
1: 啊！好，再会，老朋友，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那个胡老你好。
1: 你好，
3: 感谢
1: 你
3: 在百忙中接电话。
1: 啊，您请讲。
3: 我过去吧，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那啥，齐齐哈尔的，71岁了，那个就是我是一体多病的人，就是心脏不太好，完了还那什么，有腰间盘突出，那个这个膝关节不太好，膝关节炎，骨关节炎，心律不齐，心脏是不好。完了睡眠吧，我吃完了3个多月以后吧，这个胡椒老高比原来改善多了，就是睡觉能睡几个小时了，原来睡不好觉，一宿也就睡个1-2个小时吧。我还总起夜，起了好几次，现在吧这两样这个睡眠好了，完了还起夜也次数减少了，挺好的。这老高是确实挺管事儿。还有心脏反正比原来就是好多了吧，不是那么心慌了吧。我看那个报告单写的是心律不齐，心脏不太好。反正现在这个吃了3个多月吧，这。

0: 腰反正不那么疼了，就是这个骨关节炎吧，反正没太好，反正能走出来的，原来不敢走道，不敢回弯的地方，就有积液都肿了。
1: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0: 哎，我今天吃这个药以后好转的差不多了。
1: 嗯嗯。
0: 这药膏真好使。
1: 嗯。
0: 原来吧，这个大脚趾头，谁都是哪块影响的吧？这大脚趾头疼，最近吧脚趾头也不疼了。原来这大脚趾、右脚趾头疼，现在不疼了，还挺好的。这么吃这药膏吃好了，我估计。
1: 对对对对，您原来有高血压吧？
0: 啊，血压对，这血压我还忘了，原来有点偏高，高压140-150，低压吧、
1: 哦、
0: 最少是90，有时候100。哎，最近我头两天量吧、
1: 啊，
0: 不那么高了，高压是不到一百四，138，低压是、
1: 啊、
0: 88好像，反正比原来都强多了，还挺好的。
1: 啊、
0: 就这老高吧，这个喝的吧还吸收的还快，挺好使的。
1: 嗯。胡椒老高它的效果非常好、您用了以后您看看啊，血压下来
0: 了好几样
1: 啊，
0: 要不一睡不好觉多闹心、
1: 啊、
0: 是整个天迷都哭的、他光咋就能睡几个小觉了，挺好
1: 啊啊啊啊，好极了、我听起来也为您高兴啊啊，一句话、咱们使用了这个阶段的胡椒老高，您看看啊，心律不齐好了、啊，他们这膝关节的骨质增生，还有他的滑膜炎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啊！这太好了，
0: 这主要
1: 血压也下来了，是不是啊？哎，
0: 对，血压也好多了，比原来强了，原来都145，低压都100来左右吧。
1: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
0: 啊挺好。
1: 所以说，为什么他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胡椒老高。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因为人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啊在体内
0: 啊，
1: 用胡椒老高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情况。用了胡椒老高以后，气血运行开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
0: 哎，胡老还有的啥？还有意外的，就是原来吧，我吃不对劲就烧心，现在不那么烧心了，还挺好。
1: 嗯，啊，
0: 烧心也改变了，也挺好的。原来吃点韭菜了啥的都烧心了，现在不那么烧，还挺好。这都是胡椒老高的起作用的，是吧？
1: 没错啊，这都是
0: 啊，感谢
1: 胡椒老高的脾胃功能所引起来的好的结果，是不是？好，
0: 哎、对，感谢了胡椒老高，谢谢胡老啊。
1: 哎，
0: 除了你家研制这么好的药膏，
1: 嗯，
0: 完我就接着用吧。是，凡是这些还得还能用几个月，用完再说哈。
1: 哎，好的，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谢谢。
1: 有什么问题
0: 啊？
1: 经常给我打电话联系，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我相信
0: 哎，行，
1: 比现在还有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啊。
0: 哎，谢谢，再见了，胡老师。
1: 哎，好，再会，老朋友啊。
0: 哎，再会了，哎，好了。
1: 好，再会。
0: 再见，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00-4251。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
3: 老师，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哦。
3: 今年我59岁，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也有点激动。我感觉跟您吧挺有缘的。
1: 老朋友啊，也欢迎您啊，您请讲吧啊。
3: 嗯，我给您打通了，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病。
1: 哎，
3: 我这人吧，从小就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睛。
1: 哦。
3: 完了，后来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手术吧。那时候还觉得还行，挺好。你说就是去年开始吧，眼睛就特别干，就是这眼珠子怎么就感觉它就像转不了个似的。完了还有飞蚊症，就是感觉一天眼睛可不舒服了，模模糊糊的。完了看啥吧也不行
1: 啊。所以您这眼睛的问题是很啊很复杂。

0: 他既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白内障，还有就是飞蚊症。所谓飞蚊症是什么呢？就是像小蚊子在飞上，实际是玻璃体浑浊造成的啊。这些您的眼睛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和不舒服，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是啊，真是我眼睛不好使吧？没事我就听听收音机，也就是没有啥目的性的，就瞎播台这么听。有一天我就播着播着就播到你这个台了，
0: 是吧？
1: 我感觉您的声音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我听您讲的吧非常好，就是您讲的话啥的吧都能说到就我心里面去，你说的每一句话听着我就心里的感觉可舒服了，也都可愿意听了。我有时候说吧，这也就是缘分吧。
0: 没错，看病也讲究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1: 是是是，老师，我不是有白内障吗？眼睛不好。帮我听老师讲的，说人吧，就好比一部机器，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也大了，身体就开始老化了。
0: 嗯，必然。
1: 机器功能啥都减退了，就得给它激活，说让身体回到年轻时候那状态。身体治好了，人就不容易生病了。
0: 就是就是。
1: 啊，我这一听，我觉得您说的真是这个道理。这不我就购买了。
0: 啊，
1: 以前吧，我看啥也不清楚，都是那种雾气昭昭的，十米八米吧，来个人我也看不清五官，不知道具体是谁。得听声音吧，才能判出来是谁。我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怕认错人啥的呀。不打招呼吧，有时候又，哎呀，怕人说我这人大大咧咧。所以我自己很少出门，出去了也就低着头走路，都不敢看人。
0: 嗯，
1: 买东西价钱吧也看不清，还得问，就特别打怵，干啥都觉得不方便。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吧，我这眼睛真是照之前强多了，就是眼睛不那么干了，飞蚊症也减轻的好多。
0: 嗯，
1: 我用到四个月的时候，飞蚊症就没有了，眼睛也不难受了。现在视力也提高了不少，哎呀，十米二十米的也能看清人了，也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了。一般的东西我都能看个差不多了，真是的。这眼神要一好吧，人整个心情都跟着好。
0: 那必然的。
1: 再一个是咋的，我还有肩周炎，就我那肩周炎还挺严重的，这脖子嘎嘎响，总感觉有嗖嗖的风，就是怕冷，胳膊也抬不起来。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得劲儿，特别不能见风，一见风嘛，哎呀就更不行，尤其那脚底下可凉可凉了。吃完这个胡家老糕，就感觉身上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就是酥酥的感觉，哎，逐渐的就觉得身上有一点点热乎气儿了。
0: 对对对，好极了，看咱们转变多大呀！啊，咱们肩周炎，也就是颈椎病所引起来的啊。他这种情况越来越发展呢，整个脊梁骨都有些问题，慢慢是越来越严重了。您说对对啊？
1: 嗯，你说咋说？以前那时候真冷，前后心都可凉了，特别的不得劲不舒服。现在身上热乎了，哎，心口窝、腋窝下有时候都能微微出点汗了。这手脚也热乎，我每天还坚持摇胳膊。哎妈，现在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买这啥十斤八斤的，我自己就能拎上来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
1: 身上也热乎了，身体也舒服，我感觉可好，可得劲儿了。还有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嘛，一走道有时候就咯噔一下子，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得劲儿，用手一摸吧疼，站一会儿腿也疼，外表瞅着就像个大蚯蚓似的搁那爬着，特别难看。那也没办法呀，就得这么挺着。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哎，现在是好多了，不怎么鼓了，用手摸着吧也不疼了，现在都缓解，真的是太好太棒了，老师。
0: 哈哈哈，你看看这个胡家老糕对所有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太好了。
1: 是啊，再一个我还想说，就你那学生吧，在用药期间，哎呀妈，就从各方面吧都跟我们讲，做出正确的指导，真是让我们都堵出好多治疗的误区。我说在这里呀，我也要感谢感谢你那些学生。
0: 您别客气，回归本源必须由

0: 壶就老高，激发这个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也就是能量激发了以后，咱们人的身体健康必然的这种力量就发挥出来。一句话，壶家老高是壶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广大患者的啊这个治疗疾病长寿健康养生的一个宝贝，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真的是啊，胡老。
0: 好的，咱们今天时间太紧张，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好，再见，胡老。
0: 好，再见，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80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特别发起了50岁专享补贴政策。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现在打个电话，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更放心。时间有限，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6: 没错，如果您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眼睛见风就流泪，看啥都模模糊糊不清亮，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给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
5: 专门为中老年群体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一样，非常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明显缓解。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大家尽管放心用。
6: 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50岁以上听众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能多体验78元

0: 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11。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一到七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2.8%；三部门发文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最被低估的抗抑郁运动，跑步和举铁都不如它。甲状腺最不喜欢五件事儿，从今天开始不要再做了。
1: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0: 据商务部国家外汇局统计，2026年1月到7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基层机构临床类别内科专业、儿科专业和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均应作为家庭医生开展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二三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1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江苏拥有21个综合保税区，数量居全国第一。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海关总署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出台24条硬核举措，数月以来在江苏落地见效。据报道，江苏保税维修打破原进原出单一模式，不断丰富业态场景，推动外贸转型升级，制造业向服务端延伸，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2: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0: 好心情是延年益寿的良药，诸多运动都能够调节情绪，但是有一种运动在让人快乐这件事上格外的突出，这便是跳舞。在某些健康层面，它拥有其他运动难以媲美的独特优势。大量的研究表明，跳舞对人的情绪调节、认知改善有积极的作用。在步行、慢跑、瑜伽、力量训练等众多的运动当中，舞蹈与抑郁症状最大幅度的降低相关，在抗抑郁效果排名当中位居第一。平均每周跳舞2次，坚持半年，可以给身体带来2大惊喜的变化。第一是心情更加的阳光。研究显示，老年人的抑郁评分较研究开始的时候平均降低了15%。第二是大脑更年轻了，跳舞之后，老年人在认知评估当中的得分平均提高近2分，判断力和记忆力有所改善。此外，跳舞让人感受到被接纳、被信任，增强了自我表达欲，从而达到缓解不良情绪的效果。在众多的运动类型当中，跳舞有几个明显的优势，是跑步、快走、游泳等运动难以与之相比的。第一呢，是社会链接属性，跳舞自带社交功能，广场舞有伴儿，交谊舞有搭档，人和人之间的互动本身就是一种情感支持。第二是节奏与音乐加持，音乐本身就是天然的情绪调节剂，当身体的动作与音乐节拍同步的时候，大脑的听觉皮层、运动皮层和小脑之间会形成一种高度协调的神经共振，那么这种节律锁定现象会激活大脑奖赏系统的核心区域，其效果甚至超过同样时长的普通有氧运动。第三呢，是对大脑的调动更全面，大脑是关乎情绪的核心器官，跳舞可以使大脑更广泛的区域发生积极的变化，特别是跳交谊舞等需要记动作跟节奏的舞蹈，复杂舞步可以激活前额叶皮层与海马体，增强执行功能与空间记忆，相当于同时锻炼身体和大脑。无论哪种舞蹈，决定其锻炼效果的都是3个关键因素，即强度、时长和频率。强度通常用心率来衡量，运动的时候应该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到80%，年轻人控制在每分钟160到180次，40-50岁时达到每分钟140到150次即可，老年人更低。从个人感受上来说，如果运动的时候无法顺

0: 畅的与人对话，就说明强度已经达到中等以上了。时常研究显示，每次运动30到60分钟就能够有效地降低心理压力，45分钟是最佳的运动时长，持续90分钟以上，对心理健康的益处会小很多。跳舞建议1小时以内，身体素质较好的人算上休息的间隙，可以坚持1.5小时。频率，按照有氧运动的建议，可以每周跳舞3到5次，这也是使心理健康达到最佳状态的频率，并至少坚持2个月。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甲状腺最不喜欢5件事儿，从今天开始就不要再做了。作为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甲状腺近年来越来越受关注。它是一个蝴蝶形的器官，位于颈部气管的正前方，喉结的下方。其分泌的甲状腺激素具有调节机体新陈代谢、促进生长发育、提高神经系统和心血管兴奋性等重要作用。但是甲状腺较为脆弱，很容易受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情绪等因素的影响。甲状腺最不喜欢5件事儿了，不良的生活方式是甲状腺疾病的重要推手。如果有下面这些伤害甲状腺的行为，应该尽早的调整。第一是长期熬夜，第二是压力过大，第三是肥胖，第四是碘摄入失衡，第五是吸烟饮酒。甲状腺健康与否，大体可以从3个方面来判断。首先来判断精力是否旺盛。甲状腺功能正常的时候，分泌的甲状腺激素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增强脏腑功能，使人体气血充盈，阳气充沛，从而表现为精力旺盛，不易疲劳。如果甲状腺功能减退，阳气不足，则可能出现疲乏无力、嗜睡、精神不振、动作迟缓等。第二是情绪稳定。甲状腺功能正常者情绪稳定，长期的不良情绪会干扰内分泌水平，导致甲状腺激素分泌异常。甲亢患者常常会情绪激动、心慌、易怒等，中医认为这是肝火亢盛、气机不畅的表现。甲减的人情绪低落或抑郁，可能为肝气郁结导致。那么如何自查甲状腺健康呢？第一，可以照镜子，从正面和侧面照镜子，看颈部两侧是否对称，脖子前面是否略微突出。第二呢，是用手摸，咽口水，找到随吞咽动作上下活动的甲状腺，触摸颈部前部中间两侧，看是否有软的小鼓包、小肿块或者是硬的小结节。第三是看症状，如果有心慌、失眠、消瘦、多汗、易急躁等症状，要警惕甲亢。如果出现嗜睡、水肿、体重增加、皮肤干燥等表现，要警惕甲减。日常的生活当中，建议大家做好以下3件事儿，以防甲状腺这个脆弱的颈部蝴蝶受伤。少熬夜，别焦虑，每天23点前上床睡觉，避免过度劳累，保持心情愉快。可以通过深呼吸、冥想、听歌、运动、倾诉等方式化解坏情绪。多运动，控饮食。经常锻炼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提高免疫力，降低疾病的发生率。保持均衡饮食，碘摄入过多或过少都不好。对于没有甲状腺疾病的人群，每年体检或者是间隔几年评估就可以了。伴有甲状腺风险因素的朋友，建议定期检查，包括甲状腺功能、超声等项目，以便早发现甲状腺疾病隐患，及时干预治疗。
1: 接下来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问题。很多叔叔阿姨反映，平时看手机电视稍微久点，眼睛就发干发酸，不敢继续看屏幕。外出遇到强光，眼睛刺痛难受，一吹风还流泪，视力大不如从前，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日常生活处处受影响。为帮大家解决眼部困扰，好视力限量推出50岁补助名额，年龄符合的记好报名电话 400-855-8282， 现在打电话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特别提醒没用过好视力的听众，您借此机会先试用下送的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过更放心。50岁以上听众快打 400-855-8282。

0: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255 4008558 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清肝明目，补气养眼。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睛吸收更多中草药精华，就像给眼睛做深度按摩，贴完又滋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很不错。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领补助，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5: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实验小白鼠是医药研发路上的无名功臣，很多抗癌新药筛选、免疫疗法都要先在小鼠身上做前期试验。过去传统人源化小鼠一直受众多问题的困扰，制约新药研发进度。近日，徐州医科大学科研团队攻克多项技术难关，研发出菌依性人源化超60%，并且寿命增长2.25倍的人源化小鼠，为肿瘤新药研发带来全新的实验工具。来听本台记者林晓婷、孙智慧的报道。据介绍，肿瘤免疫治疗和基因药物研发过程中使用的传统小鼠存在人源化程度不高，易造成药效判断出现偏差，存活时间不长，难以满足长周期实验需要，同批次小鼠个体差距大，导致实验数据波动明显等问题。为破解这些行业痛点，徐州医科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陈仁金带领团队潜心攻关，历经数百次反复试验，接连拿下3项关键核心技术，通过基因原位替换、出生后精准干细胞给药等技术手段，大幅降低排斥反应，实现免疫系统人源化小鼠质量标准化。徐州医科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陈仁金：
7: 我们经过我们这个改造以后，我们这个老鼠达到了人化程度大幅提高，从20%提到60%。为什么这叫均匀性呢？我们老鼠可以100只达到99只可以达到，实际上这均匀性是有了大幅提高的。再一个就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就是老鼠的寿命大幅提高，从8个月，然后我们提升了18个月这种。
6: 经过技术改良的新型免疫系统人源化小鼠实现了多重突破，可广泛用于人类疾病研究和药物筛选，如感染病毒和疾病病理生理学的研究，进行药效学评价研究，包括小分子、大分子及联合用药等。目前新型免疫系统人源化小鼠单只市场售价可达5000元到10000元，市场前景广阔。陈仁金，
7: 是我们最大重要的是需要去建设自己的 SPV 级厂房，我们现在整个技术非常成熟，可以进行工业化生产，进行建设 SPV 级厂房。厂房以后，然后我们研发我们新的这个人源化老鼠，比如说我们可以人源化肿瘤小鼠啊，人源化肝脏小鼠啊等等，都可以进一步进行研发。
6: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考驾照32科目为什么这么难预约呢？记者联系了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所考试股股长孙守海。孙股长表示，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
8: 一个是考生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我们目前的考生主要以高考后的准大学生为主，主期就是考试特别集中，就是每年的考试量的60%左右在7月、8月、9月份，造成了集中的一个难预约的情况。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的家庭用车的结构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前 C1 考试占比比较多，目前来讲大部分人只申请 C2 考试。
6: 为了缓解暑期考驾照难预约的现象，前两天车管所已经对新增的 C2 科目二考场进行了试运行。孙股长，
8: 针对这两个方面嘛，我们前期也做了很大的工作，一个呢是购置 C2 的新车，新增了一个专门考 C2 的科目二的考场，目前已经马上投入使用了，我们25号已经试运行。第二个方面呢，我们针对这个7、8、9月的暑期，我们周六加班进行考试，今年的暑期有了一定的缓解。
6: 另外，孙股长还建议广大考生尽量错峰考驾照，也可以通过多时段预约的方式增加预约考试的成功率。
8: 一个是你要错峰考试，你不要集中在7、8、9、3个月进行考试，如果说你的是学生的话，国庆寒假都可以进行考试。另外一个就是公安部12123呢也有一些预约的补救措施，就是说你可以一次性可以预约几个时间段，你要把它预约满，这样增加你预约成功的一个几率吧。下一步如果有什么新的举措，我们会及时通过交警的微信公众号进行发布。
6: 市总工会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各单位的工会有义务在节日慰问本单位退休人员吗？为什么退休几年了，没有工会人员家访慰问过？市总工会财务资产管理部部长吴辉表示，按照工会相关管理办法的规定，基层工会逢年过节可以对会员进行慰问，慰问对象原则上以在职会员为主。
9: 按照这个中国工会章程的规定呢，就是说这个退休人员退休以后是保留会籍啊，保留会籍也不再缴纳这个会费。那么按照这个规定呢，就是说这个退休人员他就相当于就是说这个不在我们工会这个慰问这个会员的这个序列里面，所以说我们逢年过节这种慰问呢，只是在职职工的这样一种慰问。
6: 吴部长表示，对已退休多年的人员，一般不再纳入常规节日慰问范围。
9: 退休人员的这个慰问呢，应该是在各个单位根据在这个自己的这个行政经费里面，就是制定对退休职工就是说慰问也好，还或者其他的福利也好。工会既然作为一个我们单位的这个一个组织，那么有些工作呢可以去做，但是相关的经费呢是由行政来承担的，而且呢也没有就是说这个具体的规定，那么你退休人员就和在职人员享受一样的这个福利。
6: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

滴滴做起。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 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布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

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

0: 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 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 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

0: 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1: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5: 今年启用的4至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4: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6: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8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8: 现在是9月2号0点30分，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7: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9: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10: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发。
7: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

0: 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 9.2%， 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 12.2%。
2: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 20% 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3: 昨天为期四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两三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五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2: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3: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2: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 3%， 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3: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3%， 较7月的 2.9% 明显上升。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画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5: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2: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2: 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推动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市老干部大学老干部活动中心建成启用活动举行，市委书记宋乐伟、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参加活动。
0: 以培育创新型企业为抓手，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为核心，铜山区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引领区。
2: 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全山区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
0: 惠民安居政策直达，徐州市开学季住房保障政策宣传活动启动。
2: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0: 调频九三，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记者孙冉报道，8月31号，徐州市老干部大学老干部活动中心建成启用活动举行，市委书记宋乐伟、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参加活动。宋乐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持续推动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市领导薛强、吴卫东参加。改造一新的市老干部大学老干部活动中心清新雅致，功能完备。宋乐伟、沈俊峰一行先后深入书画室、声乐教室、计算

0: 转机室、桑榆驿站等处，实地查看校园环境，细致询问基础设施、课程设置、教学资源等情况，并驻足参观书画摄影作品展。宋乐伟指出，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老干部工作，始终身怀敬老之心，倾注爱老之情，关心老干部大学、老干部活动中心建设与发展，持续为老同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宋乐伟强调，尊老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老干部大学和老干部活动中心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丰富老年群体精神生活的重要载体，要立足自身优势，积极拓展活动空间，持续完善优化适老化设施设备，配齐配强教育教学资源和医护力量，不断丰富优质课程内容供给，进一步提升办学水平和社会影响力，全力打造全省一流的老干部活动学习场所，让老同志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在服务徐州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余热，贡献力量。市老干部大学老干部活动中心配有标准教室20多间，以及多功能厅、健身房、棋牌室、休闲活动区、作品展示区等各类休闲健身文化活动场所，校园环境焕然一新，办学硬件提档升级，适老设施更加完善。校区启用后，学校将继续坚持老年大学办学宗旨，为老年朋友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
1: 近年来，铜山区以培育创新型企业为抓手，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为核心，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引领区。日前，记者走进江苏立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自动化流水线高速运转，切割、钣金、装配、调试等工序环环相扣，高效衔接，员工们各司其职，有条不紊。江苏立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负责人吴庆强：
2: 今年我们又和我们的高校呢之后呢，联合研发了我们的高校的焕然机产品，这些产品呢目前在我们市场上，在我们保鲜、冷链运输以及我们的农副产品的保鲜环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一款产品啊。我们呢是除了做一些高校的焕然机以外，今年在研发做的高校的这种工作站。主要是应用于我们的大型的冷链物流，包括我们的食品加工厂，应用场景。目前呢，我们现在的产品呢，已经覆盖我们的产业链的90%了。
1: 科创赋能闯蓝海，专精特新跑出加速度。作为徐州市重要区域创新高地，铜山区云集中国矿业大学、江苏师范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5家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家省级重点实验室，56家省级以上研发平台，坚实的产业基础，丰厚的科创资源，让铜山区受到越来越多大院大所和高端人才青睐。苏北首家省级概念验证中心正加快先进技术产业化进度，4+4科创矩阵不断赋能企业技术迭代、产品升级。安全应急产业处于全国领军地位，原子粉体制造等100多项技术国际国内领先。科学统筹重点突破，铜山区第三代半导体方向逐步形成从衬底、外延、芯片到器件应用的全产业链。半导体设备方向初步形成从刻蚀、镀膜、清洗到检测、验证全系列布局。高端电力电子器件方向集聚车规、激光、照明、冷链多种应用终端。新一代显示系统方向围绕迷你 LED 微发光二极管显示器加速布局。
0: 位于信义市唐店街道工业园区的江苏爱格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宠物及兽用消毒制剂研发、生产和市场推广企业。项目自今年7月初启动试生产以来，运行良好，本月正式投产运营。走进企业全自动灌装生产线车间，工人们正对一批即将发往山西太原某企业的宠物消毒剂进行精准称重、灌装、旋盖、装箱。目前企业生产线已满负荷运转，每小时可产出2000瓶消毒剂。江苏爱格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志博：
3: 我们企业主打的就是一个宠物的消毒剂，还有兽用的消毒剂，主要用作 场地和器具较多，像水产的宠物，像小乌龟啊、小金鱼啊，也有水产用的消毒剂。我们全国各地都有销售，像宠物经济的这个集中地都有大的客户。
0: 依托多元化的产品布局，企业精准覆盖畜禽养殖、家庭宠物、水产饲养等多个细分市场，市场结构均衡稳定，订单源源不断。王志博，
3: 企业主要的核心优势就是配方，我们都是和专业的团队进行的一个研发，是独家的配方，我们自己也有专门的研发团队进行产品的更新，现有40多种产品，然后而且一直都在研发新的产品进行补充。
0: 自主研发优势搭配全套智能化生产设备，企业配置3条全自动生产线，可完成标准化、洁净化、规模化生产。优越的本地营商环境更为企业持续扩产、长远发展提供坚实保障。王志博，
3: 一是新一政府大力发展宠物经济，对我们的扶持和政策一直很好；二是这里离市区非常近，用工和物流也非常有优势。
0: 据了解，江苏爱格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具备农业农村部 GMP 认证，项目总投资3500万元，主要生产各类滤制剂、点制剂、季铵盐类等宠物消毒产品。项目全部达产后，年销售额可达4000万元，为本地宠物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
1: 8月31号，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举行。40多年不离不弃守护家庭的蔡可兰荣登中国好人榜。蔡可兰，女，1963年10月生，贾汪区青山泉镇后四庄村村民。1985年结婚后，她悉心照顾双腿残疾且患有智力障碍的小叔子，每天早起烧热水、洗脸、换衣服，按时按点做饭、喂饭，帮助翻身，日复一日坚持了40多年。为让小叔子住得舒适，蔡可兰还专门为他新建屋子、添置矮床，方便扶他到院子里活动。蔡可兰的婆婆李兰星已90多岁，身体健硕，常推着小车在村里溜达，逢人便夸她的儿媳妇比2个闺女还亲。40多年来，蔡可兰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孝敬老人、呵护亲人上，在她的影响下，儿孙们孝顺懂事，2个儿子经常帮助她照顾奶奶和叔叔，上小学的孙子孙女们一有时间就陪奶奶聊天，大家庭其乐融融。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全山区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
0: 惠民安居政策直达，徐州市开学季住房保障政策宣传活动启动，
1: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0: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永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4: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5: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6: 当然有了。
5: 那是什么收获呢？
7: 对呀，什么收获呢？
6: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4: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8: 接下来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问题。很多叔叔阿姨反映，平时看手机电视稍微久点，眼睛就发干发酸，不敢继续看屏幕，外出遇到强光眼睛刺痛难受，一吹风还流泪，视力大不如从前，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日常生活处处受影响。为帮大家解决眼部困扰，好视力限量推出50岁补助名额，年龄符合的记好报名电话：400-855-8282， 现在打电话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特别提醒没用过好视力的听众，您借此机会先试用下送的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过更放心。50岁以上听众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精选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清肝明目、补气养眼，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睛吸收更多中草药精华，就像给眼睛做深度按摩，贴完又滋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很不错。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领补助，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7: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0: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2: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3: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0: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14: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0: FM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9: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1: 记者李娜、李正所报道，昨天全山区委宣传部联合全山区教育局，在辖区多所小学同步启动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秋季开学第一课主题活动，以鲜活的红色课堂引导少年儿童。

0: 铭记革命历史，赓续红色血脉，让红色精神扎根童心，赋能成长。上午九点，在徐州市全兴小学的开学典礼上，一场特殊的国旗下讲话温情开讲。徐州市魁山中心小学怀塔小卫士代表走进校园，以质朴真诚的语言分享红色宣讲经历，讲述守塔传承故事，为新学期校园思政教育注入浓厚红色力量。徐州市全兴小学学生牛一帆：
1: 我也有过担任红领巾讲解员的经历，深知讲好英雄故事是一份光荣的责任。我要向怀塔小卫士看齐，讲好英雄故事，传承红色血脉，把爱国情怀藏在心底，把国防责任扛在肩头，刻苦学习，奋勇向上，争做一名新时代的好少年。
0: 来自徐州市魁山中心小学的怀塔小卫士团队，40年来扎根怀塔红色阵地，累计开展红色宣讲数百场，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超千小时，义务接待前来参观学习的各界群众，用少年声音讲述革命故事。团队凭借持之以恒的坚守与担当，获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徐州市魁山中心小学执行校长郭伟：
2: 40年来，一代代怀塔小卫士接力守护着怀塔，我们把怀塔打造成行走的思政课，孩子们通过护塔站岗、义务宣讲、老带新、传帮带，亲身感悟淮海战役精神，把红色种子根植于心。这份荣誉是管校协同、家校共育的成果。新学期，我们将以这份荣誉为新起点，持续深耕红色育人，用好淮塔独特资源，创新红色宣讲形式，引导孩子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争做担当有为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与此同时，少华街小学也同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学校组织学生集中观看了怀塔小卫士主题视频，以及人民的胜利、少年的答卷、淮海战役革命精神进百校及2026年徐州市秋季开学第一课专题片。影片全景再现了淮海战役的壮阔历程，生动展现了40年来怀塔小卫士不忘初心、接力坚守、逐梦前行的奋斗画卷。学生们沉浸其中，在光影课堂中回望烽火岁月，致敬革命英雄，进一步坚定了铭记历史、奋勇争先、笃行成长的理想信念。徐州市少华街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徐州少华教育集团总校长童静：
3: 长期以来，我们把现在争做小卫士，长大争做大卫士，作为少华集团各分校德育教育的目标，落实到教育教学的点点滴滴，让红色火种代代相传，少年力量生生不息，让更多好少年接续追光，竞相成长，以少年之姿追逐梦想，为奋进全山增光，为文明徐州添彩，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4: 记者王振兴、孙冉报道。9月1号起，由徐州市住建局牵头的开学季住房保障政策宣传活动正式启动。活动联合市国盛集团、数据集团、产城集团、兴盛集团共同开展，旨在提升住房保障政策知晓率，方便市民就近咨询。昨天上午，在徐州地铁彭城广场站13号口附近的徐房严选展厅，政策宣传展板依次派开，坝山新苑、淮西公寓、九里新苑等热门房源信息以图文形式清晰呈现，前来咨询的市民络绎不绝。活动现场系统解读市区公共租赁住房、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两大惠民政策，同步推介云龙区、全山区、鼓楼区三大城区优质公租房项目。活动现场还可全面了解保障房适配人群、申请门槛、办理流程、租金及配售标准等核心信息，精准自查是否符合申报条件，一站式解决保障房政策的各类疑问。徐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房保障与改革科科长袁富成：
5: 考虑到青年人工作生活节奏快，对政策不熟悉，我们采用一张图的形式 将申请条件、申请流程、公租房的位置、户型、政府补贴后的租金标准进行了梳理，并通过问答的形式解答了热点难点问题。
4: 每年九月是高校毕业生集中释放租房需求的节点，此次活动落地于人流量密集的地铁鹏城广场站和怀塔站，让住房保障政策真正走出办公窗口，走进市民身边，提前帮助毕业生了解公租房政策，实现从毕业到就业再到申请入住的无缝衔接。袁富成：
5: 我们在地铁换乘站面对面的宣传，破除了信息壁垒，让更多的青年人享受到政府提供小户型低租金的安居保障，缓解了租房压力，更是兜牢民生底线，也助力城市集聚青年人才，让青年人在本地安心就业，扎根发展。
4: 截至八月底，徐州市区公租房新增配租841户，配租量同比增长152%，市区累计可配租房源达6624户，实现了跨越式提升。市住建部门同步推出 VR 可视化看房，精简审批流程，打通市区全域房源调换通道，融缺受理材料等多项举措，不断提升保障质效，真正实现住有所居，住有乐居。
0: 最近，江苏省苏乡土运筑梦未来乡土人才大赛正在全省多地火热进行，其中农民画、剪刻纸、箱包制作和乡村名菜四个项目的总决赛放在了徐州，全市共有102位乡土能人登上省级赛场，在比拼中展现徐州传统技艺的新活力。一起来听本台记者潘露露、唐凯胜的报道。在徐州技师学院的比赛现场，乡村名菜项目的比拼正热火朝天，选手们现场操作用的都是本地的特色食材，把乡土味道和现代健康饮食理念结合在一起，一道一道精致的乡土菜陆续出锅。乡村美食参赛选手许辉：
6: 凉菜已经出来了，用的荷塘里面的三个土菜，一个是菱角，还有一个是藕，嫩藕，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菱米，这个也是现场现剥的，因为今天所有的制作都是要现场亲自完成。我看现场我们有几位选手，虽然是土菜，但是也在用心的做，而且做得非常精致，确实用心。
7: 这次有没有信心能在这次比赛当中能崭露头角？
6: 信心有，但是我们还是本着就是学习交流的这种心态来进行制作菜品。
0: 乡村美食参赛选手管伟：
8: 这都是当地就是地方比较有特色的这种原材料农牧食材，然后呢通过我们进行烹饪加工把它呈现出来，然后呢既要有这种乡土特色，又要有让食客感觉到耳目一新的这种烹饪方法，就是呢也要结合现在当代这种饮食，就是少油少盐这种健康饮食理念。
0: 除了乡村名菜、农民画、剪刻纸、箱包制作三个非遗项目的比赛也在同步进行，这些老手艺很多年轻人可能不太熟悉，但他们承载着徐州几代人的记忆和情感。徐州市人社局人才开发和对外合作科科长于斌：
9: 徐州共有102名选手参加24个项目的角逐，参赛规模居全省前列，其中农民画、剪刻纸、箱包制作、乡村名菜四个项目总决赛由徐州市人社局和江苏省徐州技师学院联合承办，四个项目涵盖传统技艺、非遗传承、乡村美食三大领域，均是鹏城文脉的鲜活载体，也是展示徐州乡土人才匠心风采的重要窗口。
0: 这次徐州承办的四个赛项里，徐州共有40位选手参赛，其中农民画12位、剪刻纸4位、箱包制作21位、乡村名菜3位。这些选手都是经过层层选拔的乡土能人，代表了我市在非遗技艺和乡土美食方面的较高水平。徐州技师学院院长宋思运：
10: 自承接大赛承办任务以来，围绕赛场布置、竞赛指南、技术保障、食宿服务等各个环节细化工作预案，全力营造公平、公正、严谨、规范的竞赛环境，努力为各位专家裁判、全体参赛选手提供周到细致的赛事服务，力争把本次大赛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4: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丰县水山林下九年戏，场场好戏润乡村。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4: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晚风慢送稻田香，渔灯轻摇湖泊影。近日来沛县去村游，2026沛县乡村旅游体验季暨安庄渔村游园会在微山湖西岸的大屯街道安庄社区正式启动。来听记者王振兴、郭瑞宇的报道。当晚7点，伴随着一曲《沛县就是我家乡》和精彩的少林武术表演，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大屯街道及安庄、宋庄、丰乐的乡村新业态主理人轮番亮相，推荐民宿研学、红色文旅、花海农创等特色业态，创意情景剧《我带刘邦逛沛县》带领观众穿越2000年大汉风华。沛县24小时漫游打卡攻略正式发布，舞蹈非遗滚球鱼灯将非遗之美融入乡村夜色，学院路37号乐队的献唱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活动现场还开设了乡村好物市集、美食街、非遗展示区，游客可品尝微山湖特色湖鲜，体验剪纸、纸掌画、糖画等传统技艺，把沛县农特产品和乡土手作带回家。沛县大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蕊：
11: 集合美食品鉴、文化探秘、观光休息、沉浸式体验，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渔村烟火与本土民俗，以热闹游园聚拢人气，带动客流，把乡村好风光转化为发展好收益，助力沛县农文旅深度融合，激活乡村发展活力。
0: 文化惠民润民心，乡土梨园续新生。在丰县大沙河畔的水山林中，常年活跃着一支接地气儿的基层文艺轻骑兵。这支扎根乡土九年的民间戏曲队伍，不靠专业舞台场馆，不收取一分费用，把原汁原味的本土唱腔经典戏曲送到华山、大沙河两镇群众家门口。从最初几人的小众热爱，到如今老中青接续传承的特色惠民品牌，一场场林间大戏丰富了群众夏日精神文化生活，更让丰县本土传统戏曲文化在乡土烟火中代代相传，焕发生机。傍晚时分的水山林，一方戏台成为周边村民纳凉的好去处，经典的剧目，地道的乡土腔调，台上唱腔婉转，身段优美，台下座无虚席，人气满满。村民蔡月霞：
12: 大热的天来到这里演出很辛苦，他们给这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快乐。
0: 亮眼的演出背后，是一群普通基层文艺爱好者持续九年的默默坚守。据了解，水山林下的文艺演出活动最初由华山镇中湖楼村村民发起，随着活动越来越受群众欢迎，附近华山和大沙河两镇民间艺人纷纷加入团队，他们夜晚牺牲休息时间排练演出，九年无偿公益奉献，让这支民间队伍从最初几个人发展为30多人的成熟文艺团队。民间戏曲艺人赵建国：
13: 我们那个剧团呢，主要是宣传我们这个民间的这个艺术文化，虽然我们这些人呢都在大热天非常辛苦，但是我们心里非常高兴，能叫老百姓听到我们的这个民间艺术文化的这个精神。我们在不断的完善我们剧团的这个演出的各方面的这些道具、演出水平，有很多这个新剧目，我们都在打磨之中，希望下边呢给我们的听众带来一个更好的越剧盛宴。
0: 尤其让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90后青年主动加入，为老旧乡土戏曲注入了鲜活的青春力量。民间戏曲艺人刘安：
14: 我从小就是跟着长辈在乡下看戏长大的，对咱们丰县本土戏曲有很深的情怀。后来我主动加入团队，利用业余时间排练演出，一方面是圆自己的戏曲梦，更重要的是想以后的年轻人的视角接触老一辈的接力棒。
0: 传承不止于演出，更在于守护与更续。多年来，这支本土文艺队伍不止深耕公益惠民演出，更主动扛起本土戏曲保护、基层文化传承的责任。队员们寻访民间老艺人，整理老旧经典唱段，以老带新、传帮带教，搭建青年传承梯队，有效破解地方戏曲传承断层难题。民间

0: 小小一方戏台，既承载着百姓的文娱期盼，更守护着本土特色文化的乡音乡韵。丰县雨山国学文化研究中心团长李满意：
1: 今年夏天，我们在水山林一共演出了30多场，九年坚持，源于热爱，忠于初心。这一年，我们最深的感触就是，基层文化最需要扎根群众，持之以恒。老百姓的认可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2: 再给朋友们说两条交通提醒：为保障市重点工程北部片区供热管网气改水项目施工的顺利进行，9月3号至10月31号，同沛路、苏堤北路至西安北路段将实行交通限制；10月8号至10月31号，西安北路、同沛路至环城路段将实行交通限制。
0: 为保障市重点工程云龙湖风景名胜区景区道路维修改造项目施工的顺利进行，9月3号到9月30号，梅建路、湖北路至如意路段和湖西路开元名都大酒店东门至南门段将实行交通限制，车行道半幅封闭施工，半幅双向通行，围挡范围内禁止车辆行人通行，施工路段禁止停放机动车辆。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2: 火花街道鹏城驿站正式启用，打造新就业群体暖心港湾。
0: 热线回复金龙湖演艺广场坐凳破损，相关部门回复9月上旬即可完成修复。
2: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41分，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京杭运河大桥南，国道311东兴物资市场，省道322时代大道方向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播报，主持人。
2: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4: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6: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7: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8: 主流视野，
9: 时代情怀，
8: 聚焦新闻前沿，
9: 服务百姓身边，
8: 生动徐州。
2: 记者张静清报道，近日位于荣毅广场火花巷的鹏城驿站正式揭牌启用，该驿站的落成标志着火花街道在精准关爱新就业群体、优化户外劳动者服务保障方面迈出了坚实一步，为奔波在街巷一线的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打造了一处就近休憩、暖心补给的便民港湾。走进鹏城驿站，温馨舒适的气息扑面而来，驿站内设施一应俱全，免费 WiFi、 空调、自动饮水机、微波炉、多功能充电插座及应急药箱等配置，全方位满足了户外劳动者的日常需求。泉山区火花街道党建工作办公室主任樊静静介绍说，

0: 空调冬暖夏凉，饮水机二十四小时提供热水，微波炉可以热饭热菜，应急药箱备了创可贴、风油精、藿香正气水等常用药品，小磕小碰可以及时处理。我们希望每一位走进驿站的朋友都能感受到家门口的幸福火花。
1: 除了基础的生活保障，驿站还注重倾听心声与凝聚力量。站内专门设置了微心愿征集墙，从业者可以将诉求、困难或建议写下来，街道将定期汇总整理，能解决的及时解决，需协调的及时上报。同时，驿站亮出了党员服务联系表，设立了小哥休息议事处，旨在将新就业群体中的党员凝聚起来，引导大家亮明身份到社区报到，力所能及地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彭城驿站的选址也颇具匠心，紧邻荣毅广场商圈，周边小区密集，餐饮商户集中，夜市活跃，外卖与快递往来频繁。樊静静说，
0: 做好服务，关键要选对地方。把驿站建在这里，就是想让服务跟着人群走，把便利送到他们身边，让他们在忙碌间隙有一个随时能进来的落脚点。我们相信关怀是双向的，街道用心服务好大家，大家也愿意为辖区出一份力。
1: 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喝水，累可歇脚，伤可用药。彭城驿站用一方小空间托起了新就业群体稳稳的幸福。下一步，火花街道将以此次驿站启用为新起点，持续优化服务功能，丰富服务场景，常态化开展暖情关怀与权益保障等便民服务，不断凝聚新就业群体向心力，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2: 徐州市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市民王女士打进电话咨询，她的孩子在侯集中学上学，学校外道路正在挖水管，上下学不安全，想问一下工程进度。
3: 我们孩子在侯中，就是侯集中高中，现在这不是开学送孩子嘛，就是发现他外边在挖水管，就是路啊都被挡住了，路面也都挖开了。这个孩子上学放学这么多人这么多车，我就觉得特别的不安全呀。
4: 相关的我们的工程进展的情况，
2: 经开渠水务有限公司董事刘体刚回复说，
5: 然后呢目前呢就是我们主要是涉及了这个老雪改造的工程项目，目前呢这个眼见门面的工程改造已基本完成，我们在这个开学之前就算已经能完工。接下来我们是从商业楼到文化路，顺着文化路沿街，然后到酒厂附近。我们目前封闭的主要是人行通道，对于机动车不受影响。然后呢，门面也能正常营业。这次改造呢，主要是涉及的是民生工程的项目。完工后呢，该片区的水价和水质都能有效保障。考虑到周边的学校和周边的商业门面，我们这个相应的施工安排，包括施工围挡。包括这个周边的这个设计的，我们也要下发了通知，它不会影响到正常的这个出行工作，然后分阶段进行这个施工改造。
2: 施工改造完成后，可确保周边用户用水安全。九月底，学校门口及周边门面房水质改造工程即将完工，下一步将继续分阶段在其他片区继续施工。
1: 昨天，徐州市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听众王女士反映，经开渠金龙湖西侧的下沉广场的坐凳有的已经破损，油漆也脱落得比较厉害，影响市民及游客的游玩感受，想问一下近期有没有维修刷漆的计划。对此，记者联系了江苏嘉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杜军秀，他告诉记者，针对金龙湖演艺广场舞台周边坐凳木板破损问题，相关部门已于上周完成全部破损板材的拆除与更换施工，目前整体打磨除锈刷漆工作已经纳入九月专项维保计划，施工前将做好现场围挡防护，避开游客游玩高峰，预计九月上旬全面完成翻新刷漆工作。
6: 九月份我们就把板材进行打磨油漆，预计在九月上旬把工作做完。后续呢，我们会加强这个坐凳的维修，建立机制，早发现早维修，让公园的公共设施完好。
2: 近日，市民张先生向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栏目反映，他是鼓楼区玉山雅苑小区居民，2021年摔伤后确诊为低龄软骨症，并查出肺瘤、腰椎压缩性骨折、脑梗等疾病，目前双脚不能站立，需坐轮椅。 五年来治病花费较多，家中有高龄父母，儿子上小学，五年来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物业说，如果有残疾证明，可以减免物业费，但目前残疾鉴定、低保申请、临时救助均未得到批准，到底是什么原因？对此，记者联系了丰彩街道办事处白云山社区书记全晨。经过详细了解，他回复说，张先生2025年12月1号到社区申请办理残疾证，12月5号他本人去市肿瘤医院进行了残疾评定，12月15号医院给出区残联出具的结果为评残等级不符合，今年社区会帮助他重新申请残疾评定。此外，全晨解释说，今年的4月23号，社区帮助张先生申请的临时救助，没有批复的原因是他无法提供有效的就医证明和票据。
7: 申请临时救助是需要根据共同生活成员的年总收入和他造成困难事项一年内的自费的总金额形成一个支出比例才能给予救助的。他自己表述的是这几年来一共花费了10几万的支出，但是呢他不能提供有效的凭据，就像一些医院的就诊记录啊、金大月的一些发票，所以说呢这个信息比对就比对不出来，这个临时救助也是没有批复的。
2: 至于为什么低保申请也没有通过，全晨表示，
7: 通过和他的信息比对的话，他们一家三口，他妻子他孩子，正常的低保的是852，然后他们这个人均收入是要高于就是低保的收入，现在还牵扯到他的一些固定资产存款都是要比对的，所以说他低保也没有申请通过。
1: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健将带领确权登记科、规划建设科、详细规划科、行政审批科、耕地保护监督科、市自然资源监察支队、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市土地储备中心、市林业资源管理中心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8: 徐州应急之声每周安全播报。
2: 新学期的号角已经吹响，今天的应急之声给大家先上一堂安全课，在校活动要留意哪些细节，遇到意外险情怎样科学自救。近日市应急管理局发布开学安全提醒，校园内不攀爬窗台、天台、走廊栏杆，不在高处嬉戏打闹，谨防坠落，上下楼梯、通行楼道要靠右慢行，在食堂、礼堂等场所不要堆挤，远离建筑工地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不在变压器周围逗留，避免触电，不将手脚等身体部位伸入门缝、栏杆缝隙等狭小空间，以防被卡，不携带火柴、打火机、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校园，离开教室时及时关闭电器、照明开关，如有设备出现异常及时向老师报告，在宿舍不随意点蜡烛、蚊香，不撕拉乱接电线，不使用大功率电器，确保人走电断，在实验室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谨慎使用酒精灯和易燃化学药品，同时要远离危险水域，不在江河湖塘等水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坑等区域玩耍，不私自下水，参加秋游、登山徒步等户外活动提前关注天气预报，不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不到深沟、陡崖等危险区域探险，进入林区注意严防火灾，不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不野炊烧烤，不违规使用明火，上下学途中遇雷雨大风等极端天气时，应尽快进入坚固建筑物内，不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下停留，雨天出行避开井盖积水，远离临时搭建物，避开或绕行泥石流、滑坡等灾害易发路段。
1: 优化营商环境，共促徐州发展，徐州税务新形象新作为，请听来自徐州税务系统的报道。今天的税务联办，我们来了解一下申请调整发票额度的相关事项。 发票总额度的动态确定有四种方式，包括月初付额调整、付额临时调整、付额定期调整、人工付额调整。月初付额调整是指信息系统每月初自动对纳税人的发票总额度进行调整。付额临时调整是指纳税信用良好的纳税人当月开具发票金额首次达到当月发票总额度的一定比例时，信息系统自动为其临时调增一次当月发票总额度。付额定期调整是指信息系统自动对纳税人当月发票总额度进行调整。人工付额调整是指纳税人因实际经营情况发生变化，申请调整发票总额度，主管税务机关确认未发现异常的，为纳税人调整发票总额度。纳税人在增值税申报期内如何使用当月发票总额度？纳税人在增值税申报期内完成增值税申报前，可以按照上月剩余发票额度且不超过当月发票总额度的范围内开具发票。纳税人按规定完成增值税申报且比对通过后，可以按照当月剩余发票额度开具发票。在此温馨提示，如果当月的发票额度不够用，可以登录全国统一规范电子税务局，在发票额度调整申请模块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提额。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今天九三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推动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市老干部大学老干部活动中心建成启用活动举行，市委书记松乐伟、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参加活动。
1: 以培育创新型企业为抓手，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为核心，铜山区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引领区。
2: 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全山区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
1: 惠民安居政策直达，徐州市开学季住房保障政策宣传活动启动。
2: 布局10万亿级赛道，七部门力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我国铜金矿勘查再获重大突破。
2: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王然、林芳，代表编辑韩佳瑜、刘金丽、蒋华、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的7点我们再见。
8: 说法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9: 大家好，我是祥子。近日随着 DeepSeek 爆火，网络上涌现出大量的 DeepSeek 速成课，声称能教会用户通过 AI 快速变现。例如一些课程宣称用 DeepSeek 做自媒体月入数万，实则内容多为互联网信息的拼凑，甚至与 DeepSeek 无关。更有甚者，以本地部署、高级指令集等专业术语为幌子，夸大功能，诱导用户购买高价课程。遇到此类情况，首先要保持冷静，不要被速成变现、高收益等宣传迷惑。 AI 工具只是辅助，无法保证快速致富。如果确有需求，购买前可以仔细了解课程内容和讲师资质，避免被低质课程欺骗。其实我们还可以利用官方资源，比如 DeepSeek 官方提供的免费技术文档，完全满足了日常使用需求。我们可以进入官网，点击开始对话，再点击个人信息，点击联系我们，最后点击常见问题即可查看。此外，还有诈骗团伙在非官方渠道发布高仿的虚假 APP， 名称和图标都和 DeepSeek 非常相似，诱导用户下载甚至进行充值。这类山寨软件通常标注本地部署、高级模型等术语，用以夸大功能，实际却是广告弹窗或者空壳程序。祥子提醒，请大家通过官方渠道下载 DeepSeek， 比如通过手机官方应用商店，如 App Store、华为应用市场等，或在官方网站进行下载。在使用 AI 工具过程中要保持清醒，凡是声称包赚高收益的课程大概率是骗局，别让骗子们的套路绑架了您的钱包。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